岩高70多米，是东北最高的古塔。风一吹，塔岩上的铁马轻轻作响。辽阳人说，小时候在塔底下追着跑，长大出门回来第一眼找的还是这座塔。白塔在辽阳人心里不是一座建筑，是一个回家的记号。清晨的时候，白塔的影子里全是遛弯的老人。黄昏的时候，塔尖被夕阳镀成金色。辽阳白塔还有一处讲究，那就是它的砖。您走近了看，塔身上的砖雕有佛像，有飞天，有莲花。这些砖雕1000年了，还清晰可见。老辽阳人说，这塔能立1000年，靠的不是石头，是一代一代辽阳人的心意。每一代人都觉得这塔是自己的。您围着塔走一圈，能看见好几个朝代的修补痕迹，那是辽阳人1000年的手印。有些砖是后来的，颜色浅一些，可它们咬合在一起，谁也没觉得生分。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您一定得去，那就是广佑寺。这寺跟白塔挨着，寺里有一尊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铜坐佛。您站在佛脚下抬头看，佛的眼睛微微低垂，好像在看着您，那种庄严是照片片拍不出来的。寺里的香火从早到晚不断，老辽阳人初一十五都去上香，不为别的，就图一个心安。店里的钟一敲，声音能传出2里地。辽阳还有一处地方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辽阳博物馆。这馆不大，可里面的东西值钱，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有辽代的瓷器，有明清的字画。您在馆里走一圈，辽阳这2000多年就全在您脑子里了。很多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不缺历史，缺的是有人把它讲出来。可您要是静下心听，这城里的每一块砖都在替他讲。馆里的镇馆之宝，您一看就知道，那才是辽阳的底气。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您得去看看，那就是东京城。这是努尔哈赤当年从赫图阿拉迁出来以后建的第一座都城。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当年的城门，虽然城已经不完整了，可站在城门下，您能感觉到当年那个从辽阳进沈阳的决定就是在这儿做的。一个决定改了这座城的命运，也改了清朝的走向。城墙上长满了草，可城门的方向还对着当年进京的路。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是老辽阳人心里的宝贝，那就是曹雪芹纪念馆。这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祖籍就在辽阳，您今天去他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的老房子、老物件。很多红学家说，没有辽阳就没有《红楼梦》。您站在曹雪芹的书桌前，会忽然觉得那部伟大的小说就从这间小屋里长出来。书桌前那扇窗，窗外的光一照就是几百年。院子里有一口老井，井水到现在还是清的。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工厂岭温泉。这地方在辽阳东郊，是辽宁有名的温泉。您冬天去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外面下着雪，那种舒服是城里给不了的。工厂岭的温泉水是从地下2000米抽上来的。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老祖宗留下的，也有老天爷赏的，泡完了浑身的乏一下子就没了。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汉魏壁画墓。这墓是汉朝末年的墓，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壁画，有宴饮，有百戏，有车马。这些壁画快2000年了，颜色还鲜艳得很。您站在墓道里，会忽然觉得2000年前的辽阳人就住在您现在站的这片土地上。他们宴饮的样子，奏乐的样子，隔了2000年却好像就在昨天。那颜色红的红，黑的黑，好像昨天才画上去的。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燕州城。您今天去
还能看到完整。

的城墙，石头垒的，依山而建。站在城墙上往远处看，太子河像一条银带从城边绕过去，那种苍凉是别的城给不了的。风从山口吹过来，吹得城墙上的草哗哗响，一千多年的光阴就藏在那风声里。城下的村子叫燕州村，村民还种着地，日子跟一千年前好像没什么两样。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太子河，这河从东边流过来，穿过辽阳老城。秋天的时候，河两岸全是金黄色的树，风一吹，落叶飘在河面上，顺着水流往下走，那种美是辽阳人独有的。到了晚上，河边亮起灯，遛弯的人，跳舞的人，钓鱼的人，那才叫活着的辽阳。辽阳人管它叫母亲河，这话不虚。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广佑寺旁边的白塔公园，这公园是辽阳人周末必去的地方。您秋天去，满山的红叶，红的黄的绿的全在一块儿。很多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别的不敢说，这一片红叶是别处没有的。您带着孩子去，孩子在前面跑，老人在后面喊，一园子的笑声。公园里的老树秋天一黄，就是一幅画。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曹雪芹纪念馆旁边的王家花园，这个花园是当年曹雪芹家的后花园。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亭子，完整的假山。很多红学家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原型就是这座花园。您站在花园里，会忽然觉得那部伟大的小说就从这座花园里长出来。假山上的青苔，亭子上的漆，都是旧时的颜色。园子不大，可一步一景，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东京陵。这陵是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爸爸的陵。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陵门，完整的石碑。一块石碑立在那儿，立了300多年，字迹还清楚。陵前的路是当年祭陵走的路，现在还是土路。您要是住在辽阳老城，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街上就有人了。卖豆腐脑的支起了摊，遛鸟的把笼子挂在树枝上，打太极的老人在广场上慢慢比划。这时候的辽阳不急不躁，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您要真想认识辽阳，别赶路，就挑个早上，在老城里走一走，跟街边的大爷聊两句，比看十座塔都管用。辽阳的老街里还藏着不少老手艺，修表的、补锅的、刻章的，一间一间的小铺子守了几十年。

说完辽阳，咱们再往西南走，去葫芦岛。辽阳的味儿是古的，葫芦岛的味儿是海的。葫芦岛这地方在辽宁最西南角，紧挨着山海关。它是一座半岛，从地图上看真像一个葫芦。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地方天生就是守着关口接着大海的命，山海关的风，渤海湾的浪都从这儿过。葫芦岛最有名的是新城古城，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跟山西平遥、陕西西安、湖北荆州齐名。您今天去新城还能看到完整的城墙、完整的鼓楼、完整的牌坊，城里的老街、青石板路，两边是老铺子。走在城墙上，风吹着旗子，您会觉得时间在这里停住了。城不大，可一砖一瓦都是明朝的。新城古城还有一段故事，您得知道。明朝末年，袁崇焕就是在这儿以少胜多，把努尔哈赤的十万大军挡在了城外。您今天站在新城的城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的炮位。300年前的炮，300年前的城，300年前的风，全在这儿。有人说，新城这一仗改写了明清两朝的命运，那段历史压在城墙上，也压在新城人的心里。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是老葫芦岛人心里的白月光，那就是东戴河。这地方在葫芦岛最西端，跟山海关就隔一条河。夏天的时候，海边上全是北京来的客人，他们不跑远，就开车2个小时到东戴河住1个星期，吃海鲜、洗海澡。海水不算最蓝，可沙滩特别细。晚上在海边点一炉篝火，烤着玉米，喝着啤酒，那种舒服是三亚给不了的。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九门口长城。这长城跟别的长城不一样，它是从水里走的，9个城门洞修在一条河上。您站在河边看，长城从水里冒出来，顺着山脊往山上爬。这种水上长城全国独一份。明朝末年，李自成就是在这儿跟吴三桂打的仗，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您要是秋天去，河水清了，城倒映在水里，那才叫绝。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觉华岛。这岛在新城的海对面，坐船1.5个钟头就到。岛上有山有庙有渔民，您在岛上住一晚，晚上听着海浪，早上看日出，那种安静是城市里给不了的。岛上

人一辈子守着这片海，日子过得慢，也过得踏实。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守山。这山在新城东面，不高，可它是新城的靠山。您爬上去能看到整个新城、古城、大海、火车站。守山上还有一座烽火台，明朝的时候一有敌情就点狼烟，您站在烽火台下会觉得几百年前的战争好像就在眼前。山上的松树都是老松，风一吹呜呜的响。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新城海滨。这海滨是葫芦岛最有名的海滨，您夏天去能看到整个渤海湾，蓝的海，白的帆，黄的沙滩。很多北京人专门开车来新城海滨住一个星期，吃海鲜，洗海澡。傍晚的时候，太阳往海里沉，整个海面都是金红色的，那幅画相机拍不全。您要是赶上退潮，沙滩上全是小螃蟹和小蛤蜊，大人小孩都蹲在那儿挖，一挖一下午。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葫芦岛龙湾海滨。这海滨在葫芦岛的东边，跟新城海滨不一样，它是新修的，全是现代的建筑。您晚上去，海边全是灯，倒映在水里，像两条金龙。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白天是古城，晚上是海滨。龙湾的晚上比白天还热闹，海风一吹，全是烤海鲜的香味。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新城古城旁边的新城温泉。这温泉是辽宁有名的温泉，您冬天去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外面下着雪，温泉水滑滑的，泡完了皮肤都是亮的。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这个十一，民生热线推出特别节目《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带您走进辽宁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方水土。我们一起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聊聊城市的故事，品品老城的味道，再看看值得一去的好风景。有山有水有古迹，有滋有味有人情。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丽君陪您马上出发。
1: 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九门口长城旁边的九门口村。这村子是当年修长城的工匠住的，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老房子，完整的老作坊。很多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长城，还有这样的老村子。村口的石磨还躺在老地方，磨盘上落了一层灰。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觉华岛旁边的桃花岛。这岛在觉华岛的南边，是一个小渔村。您秋天去，岛上全是渔船，渔民在岸边捕网。很多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古城，有海滨，还有这样的小渔村。岛上的桃子是秋天熟的，又大又甜。葫芦岛人的日子是跟海连着的，天不亮，码头上的船就出海了。傍晚，船回来，码头上就热闹了，卸鱼、过秤、装车，一筐一筐的海鲜从这里运到全省各地。葫芦岛的鲜是海里长出来的，也是人一网一网捞上来的。您要是秋天来葫芦岛，海风凉了，可街上还热乎。卖螃蟹的，卖对虾的，卖海蜇的，一个摊挨着一个摊。您买一斤虾，老板娘还送您一把小葱。这就是葫芦岛人的待客之道，不跟你算那么细，实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辽阳和葫芦岛这两座城，饭桌上的味道带着古城和海的混合气。辽阳最有名的物产是塔糖，这东西跟辽阳白塔同岁，200多年前辽阳人就用本地的糯米和白糖做这种小糖。糖块小小的，里面有个空心，咬一口脆甜脆甜的。老辽阳人说，小时候过年兜里揣两块塔糖，那就是最开心的事。现在您去辽阳还能在老街的铺子里买到，还是那个味儿。那糖纸还是老式的，印着白塔的图案。辽阳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辽阳山葡萄。这葡萄长在辽阳的山里，个不大，可特别甜。辽阳人用它酿葡萄酒，一家一个方子。您秋天去辽阳，山里全是葡萄架，一串一串的，紫的发黑，摘一串放嘴里，那股甜能甜到心里去。辽阳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辽阳刺五加。这东西长在辽阳的山里，是一种药材，您拿它泡水喝，去火安神。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什么都不多，就是山里的宝贝多。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梨。这梨跟绥中白梨不一样，个儿不大，可特别甜。辽阳人把它做成梨膏，冬天冲水喝，润肺止咳。您从辽阳带一瓶梨膏回去，冬天咳嗽了喝一口，比什么药都好使。那梨膏稠稠的，甜里带着一丝药香。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大果榛子。这榛子长在辽阳的山里，个儿不大，可人特别香。辽阳人把它炒了，冬天嗑着吃。您从辽阳带一包榛子回去，过年的时候摆出来，全家人都爱嗑。榛子仁越嚼越香，一嗑就停不下来。葫芦岛最有名的是绥中白梨，这梨皮薄肉厚，汁多，放一个冬天也不烂。您冬天去葫芦岛，家家户户都摆着一筐白梨， 咬一口甜得能流出蜜来。随中的梨园，秋天的时候满山都是梨香。葫芦岛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葫芦岛海参。这海参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不大，可刺粗，肉厚。您买回去炖汤，那是东北最有名的滋补品。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随中猕猴桃。这猕猴桃长在随中的山里，个不大，可特别甜。您秋天去随中，山里全是猕猴桃架，摘一个软了，剥了皮吃，那股甜是超市买不到的。随中的猕猴桃是绿色果肉的，甜里带一点酸。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随中核桃。这核桃长在随中的山上，壳薄仁满。您从葫芦岛带一包核桃回去，过年的时候敲着吃，补脑又好吃。核桃仁儿白白的，嚼着有一股油香。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对虾。这对虾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大肉紧。您买回去白灼，那股鲜是养殖虾比不了的。葫芦岛的对虾个头顶得上巴掌长。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海蜇。这海蜇长在渤海湾的滩涂上，个儿不大，可特别脆。葫芦岛人把它拌黄瓜拌白菜，那股脆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您从葫芦岛带一包海蜇回去，夏天拌凉菜比什么都好吃。凉拌海蜇是葫芦岛人夏天饭桌上少不了的。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梭子蟹。这蟹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大黄满。秋天的时候，葫芦岛人买一筐梭子蟹回家蒸着吃。您掰开蟹壳，蟹黄扑的冒出来，那个香是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秋天的梭子蟹膏满黄肥是葫芦岛人的念想。说到吃，辽阳和葫芦岛都是实在味。山里的是实在，海里的是鲜亮。辽阳最有名的是辽阳汤河鲜鱼。汤河水库里养的鱼用大锅一炖，汤是奶白色的。您就着贴饼子吃，一大锅端上来，四个人吃到撑。那鱼汤泡饼子吃最香。辽阳人请客讲究一个实在，先上一盘凉菜，再上一条大锅鱼，最后来一碗荞麦面收尾。菜不多，可每一样都顶饱。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荞麦面。这面是用荞麦做的，筋道得很。辽阳人早上来一碗荞麦面，浇上卤子，那叫一个舒坦。卤子是肉丁的，浇上蒜汁，香得很。葫芦岛最有名的是海鲜自助。兴城海边的小馆子，您点一锅刚蒸好的扇贝，一笼大闸蟹，一盆煮虾，再要一杯白酒，这就是葫芦岛的晚上。葫芦岛还有一样，那是随中年糕。这年糕用大黄米蒸的，里面包着红豆沙，蒸熟了切成片煎着吃，外脆里糯，甜而不腻。这是葫芦岛人过年才做的点心，煎的两面金黄，撒上白糖，外脆里糯。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兴城全羊汤。这汤是用整只羊熬的，熬了一夜。您早上去来一碗，加一把葱花，一勺香菜，那个鲜是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汤是白的，肉是烂的，喝一口浑身都暖了。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海鲜烧烤。别以为烧烤是锦州的专利，葫芦岛烧烤也有自己的一套。葫芦岛人烤鱿鱼、烤大虾、烤扇贝。您晚上去葫芦岛的烧烤街，一炉一炉的炭火，一桌一桌的人，那种热闹是葫芦岛独有的。葫芦岛的烧烤烤的是鲜，吃的是热闹。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老豆腐。这豆腐是用卤水点的，嫩得很。葫芦岛人早上来一碗豆腐脑，浇上卤子，撒上香菜，那叫一个香。卤子是素的，可香，配上辣椒油，绝了。 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粘豆包。这东西用大黄、面包、红豆沙蒸熟了，蘸白糖吃。您冬天去葫芦岛，家家户户都蒸粘豆包，一屉一屉的，黄澄澄的。您吃一个，黏糊糊的，甜丝丝的。冬天炕头上一碟粘豆包，一壶热茶，那是葫芦岛的冬天。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仍旧会请出美食老师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美食味道。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前准备好 ,024-832-16888, 024-832-7888, 两部直播热线啊，在后半段开通，大家可以来提问，也可以来分享美食啊，然后还有关于食材你用过怎么样，也可以在节目中来分享。关于美食的问题，关于做菜的一些经验，在节目中我们也可以来提问，也可以来聊一聊。好了，闲言少叙啊，我们马上来请出伟石老师。你好，伟石。
1: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石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今天阴天啊，有人说呢，今天阴天吃点什么呀，我得先问问我小宁姐，做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小宁姐想吃什么？
0: 那我吃什么？那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那哪能左右了你的想法呀？
1: 那
0: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比如说这突然变天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没觉得那么冷，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冷，而且风还特别的大。不是南风，据说还是东北风之类的啊，因为我没出去啊，我只是听见其他同事从楼下上来之后说的。你外出了吗？
1: 嗯，我外出了。
0: 感觉到了吗？早晚的啊，不是不是不是早晚，是早晨和中午的对比。
1: 就现在就凉飕飕。
0: 啊，大家有的说我是被冻上来的，穿着半袖出去的啊。
1: 有可能，有可能哈，白露至秋燥生。啊，到白露时节的时候呢，饮食呢要讲究温润，啊，要润燥，少生冷，少辛辣，多喝一些

汤汤粥粥啊，要养会阴，要健脾，是吧？这时候呢就很重要。有人说那我们吃点啥？各位哈，吃点啥取决于什么，知道吗？取决于你的口味的需求和你的身体需求啊。就现在沈阳外头那风就可大了，知道吗？就一阵风来了，好，就感觉就能有五六级六七级的大风。有人说这是不是季节变换造成的？有关系。人家古人啊，他没有什么计算机啊，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他们靠什么啊来记录这些这个节气呢？一，靠天象。什么叫天象？对吧？靠月亮，靠星辰，知道吗？靠太阳日晷啊走的那个轨迹啊，通过这些呢来判断节气。到了白露的时候，你看为什么会有燥邪呀？对吧？是因为呢人体的外热向内热去走去了，所以会有燥邪，嗓子干啊，眼睛赤毛糊啊，小便发黄啊，是这个季节多变的事情。而且呢有一些年轻的小孩，这14、15、15、16，他有的时候呢鼻腔啊黏膜啊会变干，醒了鼻涕可能哎呦出血了，是吧？有可能说哎呀最近吃什么东西就大水，有人说是补大水，其实不是，是内燥，知道吗？就外热变成内燥的一种转换，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就鼻子出大汗了。那这里没有人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最重要的，平和，知道吗？尤其是年长的人群，说我现在60岁、70岁，是吧？要55岁其实都应该注意，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注意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人说因为饿啊，说哎呦我这个饮食我吃不上饭我饿啊，我导致的问题疾病多，没有，现在真没有了啊。现在是吃的太好啊造成的疾病多，这个问题就特别多，知道吗？以前呢贫穷的时候啊，就想一件事，哎呀我怎么能不饿？当吃饱了你会发现，妈呀这问题更多。那以前就一个问题，怎么吃饱？现在啊，怎么能吃得好？怎么能让我儿子吃得好？怎么能让孙子吃得好？你知道吗？哎，怎么能让这个重孙子吃得好？全这人不要想太多，把自己的饮食做好，尤其是年长的朋友，一定把自己的饮食做好，别考虑那么多，你知道吗？哎，我又考虑这又考虑那，算不上，你知道吗？你就把你自己考虑好，我跟你说，你就最好了，你别考虑太多。啊，吃饭的时候别糊涂，你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啊？你像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人呐，你得吃啥呢？会生活，知道吗？你得会过日子啊，你得能把每一天过好，这是能力问题。你们说这是什么能力呀？这真是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日子过得很好，过得很幸福，过得很快乐，不是。你就记我这话，绝对不是。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人，啊，就问我说：“为师啊，哎呦，我老爸呀，95了，啊，老爷95岁了，啊，然后我他就老跟我说，说他想吃点五花肉，但大夫跟我说了，不能让他吃啊，对吧？你说那我爸还说我不孝顺，啊，我真是怎么地的，我要我陪啊那唠嗑，我带他洗澡，我如何如何的。”我爸还说我不孝顺，我说你爸为什么说你不孝顺？他说他我不给他吃肉，哦，我给他买那个东西都老贵了，我都舍得，一根肉才多少钱呢？我有什么不舍得的？啊，我说那你换位思考没有？对吧？我说你爸爸90多了，啊，大夫是说了吃什么脂肪高的东西会影响到健康，这话没错，大夫肯定这么说。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爸爸需要什么？对不对？我说老爷子90多了，人家啥没吃过，啥没见过，对不对？就是岁数大了，牙口不好，吃瘦的嚼不动，他才想吃点肥的。他以前过过苦日子，在他的心目当中最香的东西莫过于五花肉了，所以他想吃两口。我说那我大夫说了，万一有毛病，那我不受埋怨吗？我说你这么想问题，什么叫孝顺？对吧？孝敬父母。知道吗？前提条件是顺。他那么大岁数了，你他有毛病，能有没有毛病哪去？而且一顿红烧肉不见得就能吃出问题来。

0: 不得你买点好的五花肉，是吧？贼漂亮的、贼优秀的那种五花肉，你给老爷子吃，你给老爷子做菜吃，对吧？老爷子吃完事之后，你别让他多吃，你正常能吃半斤，你让他吃二两；正常能吃二两，你让他吃一两，对不对？我说你让老爷子开心呐、啊，老爷子只要一开心，对不对？不比你吃五花肉带来的危害要强多了，对不对？你不让吃五花肉，是脂肪没摄入，他老头心里头不高兴啊，对不对？他不快乐，他闹心呐、啊。他一不快乐，他一闹心，我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给他吃肉，他都不香啊，对不对？你想让他多活两年，我说五花肉都没让他多活两年，生气当让他少活两年了。哎，他说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我说吧，规矩呢是给人服务的，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啊！不要把问题就纠结在这儿啊！我就跟他聊，然后他跟我说：“我说你老爷想吃什么？”老爷子四川人。他说：“爸爸就想吃回锅肉，那天看你拍了个视频，我们家伙食饭就吃只那个回锅肉，我爸爸就想吃，能不能教教我这个？”我说：“你听节目吧，对吧？”我说：“你听节目，我说我给你讲一讲，知道吗？咱们今天呢就然后讲讲回锅肉，什么叫回锅肉？其实也叫回手肉。小宁姐是吃过回锅肉的人。”
1: 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美食味道啊！今天美食老师要跟大家讲讲回锅肉。
2: 味师味道。
1: 好，听听味师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回锅肉和咱自己在家做的一不一样啊？
0: 回锅肉哈、回锅肉为什么叫回锅肉？知道吗？是因为他把肉箍熟了，切成片再重新做，这叫回锅肉，也叫回勺肉。啊，那有人说了，哎呀，这东西太香了。我跟你说啊，在四川能吃回锅肉的，真是就是一定是得过大年过大节才能吃。普通老百姓说我想吃个这个少。我有一个四川的朋友，啊，四川重庆万州的。家里吧，就怎么说呢？跟我说，特别是我们家条件就不好，然后家条件搁七个，知道吗？哎，兄弟姊妹七个人呢、啊。我说那家庭条件应该挺好，不好。啊，小时候杀一头猪，好都不舍得吃，啊，都得把猪腌上做成腊肉，知道吗？哎，你给我腌上不行啊，你都得吃一年，你还得感谢亲戚朋友。这一年曾经对我们的帮助，所以说还得分出去一部分，啊，能腌一个猪腿就不错，这一个猪腿得吃一年。家里来人了，啊，姑爷子来了，啊，妹夫来了，你就得用点肉，你就都得从这里面出。我说，哎呦，那不挺好吗？我说，那你管咋地还有肉吃啊？我说，那你最想吃的是什么肉？我说，我最想吃就回锅肉。我说，为什么呢？回锅肉在我的印象当中。饭店里头就卖二三十块钱一盘儿啊，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对吧？我怎么在你这就这么金贵呢？他跟我说，为什么这么金贵呢？以前他小的时候，他姑姑结婚，给姑姑出嫁，这娘子伺候起得伺候三天。咱北方说叫伺候起啊，你招待客人，你知道吗？人家南方不这么的。对吧？哎，就是说白了，就是有远道而来的，十里八乡，他们路不好走啊，啊，来了人了，你就得住两三天，你得等人呐，对不对？哎，有来早的啊，先住着；来晚了，少住两天，啊，然后呢，住几天之后了，然后大家伙一起吃吃喝喝，啊，他说我就吃过一回那锅回锅肉，哎呦，特别好吃，啊，新杀的猪，猪杀完了之后退完毛，然后把猪肉呢糊了。过好了之后啊，人漫山遍野呀、啊，种的什么呢？种的青蒜，蒜苗啊，啊，哎，拔几个蒜苗，啊，泡点木耳，哎，完事之后呢，整点郫县豆瓣酱，啊，烀熟的肉拿出来，顶刀切片，搁油里头炒，把油炒出来了，啊，放这些东西一炒啊，我的天哪，老香了，啊，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啊，能吃二斤的这个回锅肉。

吃的方法不对，要么吃的时候不对，这才是你真正出错的地方，知道吗？否则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知道吗？一定是要注意。有很多人吃完饭的不动的，吃完饭饭后百步走，活到99啊，对不对？哎，你增加血液的循环，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你改善了血虫。啊，有人说我吃素啊，我认识很多啊，就是高僧大德，就是和尚，哎呦，他们真是啊有信仰，那他们真是就一点荤腥不动，荤是荤，腥是腥啊，一点腥味不动，那肉人不吃啊，那炒菜放的油都老少，基本上是水熬菜啊，人家不求味道，人家说哎呦只要能吃就行啊，我们要爱惜粮食啊，然后人家食不言寝不语，对吧？人家饮食当中有五步，那哎，人家能做到这种地步，那你说他们正常来说是不是应该挺好？不行，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我说的不行呢？他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就血脂会变得很高。为什么？知道吗？是因为人是杂食性动物，经过了无数代的人的那种循环啊，养成饮食习惯的养成，人们有了这种的这个杂食的这种状态，他突然间不吃肉了啊，然后身体就收到信号，哎呦，最近啊脂肪收入少了，不行，我得攒着呀，那么你平常脂肪不够用，那么而且你消耗代谢啊也没有形成正向的循环，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啊。所以我说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要改善这些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好吧？今天呢跟各位说了，说白了就是五花肉能吃，但是别吃太多，你得讲究方法，把它脂肪编出来了，再配上一些其他的东西能够抑制脂肪的，你就够用了啊。咱们今天教大家伙做一个哈，我特别爱吃的一个回锅肉的做法，叫大葱回锅肉。大葱是好东西啊，秋葱四季啊。什么叫秋葱四季呢？就秋天的这个大葱啊，就像黄金一样，秋葱是葱有解表的作用。什么叫解表？解打开的意思，表皮肤透里的意思，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能够发散湿气，发散邪寒啊。所以说你看感冒啊发烧啊，有一款粥叫神仙粥，用的是糯米白米做底，糯米精米做底啊，熬粥放姜，姜能够产生什么热，对吧？哎，产生热量。然后呢放葱，葱白呀、啊、葱醋啊、葱叶啊、葱根啊熬啊，放香菜，知道吗？哎，香菜走蒜啊，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去煮粥喝啊，就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神仙粥，说白了感冒犯了，哎呦热也不退，我喝点这个粥。你不喝粥，你不喝点食物有影响的，解不开透里啊，不解透里它热就退不下去啊，就挨一喝了那热出来了，然后就解了热，解了热人就舒服多了呀，对吧？哎，这就是大葱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我们平常日子为什么用葱？为葱有葱香，以前人们不觉得葱是香的，人们觉得葱是臭的。葱为什么会香，知道吗？其实各位你细品，葱真的不香，知道吗？葱你闻着，别人吃大葱了，你不闻着不觉得臭吗？对不对？那葱怎么会香？油炒才香，用油去煸炒它，那葱才有香味啊！啊，葱有辛辣素，能够刺激胃肠道的吸收，对吧？这是它的好处。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准备？煸炒，对吧？准备大葱，啊，大葱呢有实心葱，有空心葱。我们那买哪种？买实心葱，不能买空心葱，啊，空心葱是什么葱？空心葱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为什么？它膳食纤维特别重，它扎我们的胃，那影响到我们肠道的吸收，知道吗？所以说绝对不行。啊，空心葱、实心葱啊，你看有的人，咱做人要做实心人，知道吗？不能做空心的人，你虚了冒泡的人，满嘴没实话的人，那不行。那么这样你得离他远点啊。选大葱也是如此，有人买的大葱可硬了，硬了，哎呀灯硬的，你回去切吧，死心眼的。实心和死心它是两回事儿吧。

啊，打通买回来一根，夹头去尾，去掉叶，只有葱白，捆到切块。啊，葱白切好了之后呢，放在一个海碗里头备用。好，再准备点蒜，准备点姜，搁在旁边备。啊，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放进去一块下五花肉，这精心五花肉，晒五花，1斤左右吧。现在五花肉好一点的17、18块钱，跟普通养殖的，你要有机的话也到40多。啊，给它烀熟，烀熟了之后半个小时就熟了。啊，捞出来自然晾凉，顶刀切1元钱硬币的片，大方的片切好了。好了，锅中留底油，啊，放点油，这不酥油吗？你不放点油，油不好出。热锅凉油关火下，知道吗？放进去这五花肉，哇哇哇炒，炒出油梭子来，炒出油水来，炒到焦黄，炒到打卷儿，一会儿功夫就炒，不用使劲扒拉，不用硬扒拉，只要保证它不粘锅底下，它受热均匀就行。翻炒的目的是什么？一受热均匀，二不糊底，你知道吗？哎，你只要记住这个就行啊，就是越简单越好。好，扒拉2下子。这一扒拉啊，不要紧，不就炒出油来了吗？多余的油倒在小碗里头，你留着，留着干什么呢？你留着包个饺子啦，对吧？调馅儿了，你放点这油，对吧？哎，你放点炖点大白菜，对不对？我炖点豆腐，我炖点啥？那就是好吃。完了，这不就这这，不是炒出油来了吗？放蒜，放姜，再炒，蒜和姜一炒啊，它就出味儿。啊，你能闻到哎，蒜和姜的味道，放进去大葱白，知道吗？大葱白下锅了，继续煸炒啊，一炒，大葱白能炒到什么样子味？大葱白能炒到啊，葱香浓，知道吗？那个葱是滋味儿香，可香可香，都能就香出哈喇子来。好了，到这时候，啊，葱香浓郁了，好，放进去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要视什么而定，是个人口味。你说郫县豆瓣酱辣，郫县豆瓣酱真没多少辣味，一点辣不吃肯定能吃出来。但是你说我炒个尖椒炒土豆片能吃那个味儿，你就记住郫县豆瓣酱你就能吃。我说辣椒不好，啊，辣椒不是不好，各位，你得会吃。辣椒吃过分了不好，吃错了不好，辣椒正常来说可好。啊，一定要吃点辣椒。知道吗？除了感冒、咳嗽、发烧期间不能吃，剩下的时候有皮肤病的人不能吃，对吧？剩下的吃辣椒还行，不吃超量啥事儿没有。一炸郫县豆瓣酱，往锅里一放，那油马上就见红，那么红亮红亮的。好，再翻炒，把这红油啊给它炒出来，那每一个肉都能裹着这个酱香。有郫县豆瓣酱啊，一是颜色红，第二个有酱香味，一定把酱香味炒。啊，放进去一勺的甜面酱，一勺甜面酱，放进去一勺的白糖，知道吗？哎，甜面酱和白糖不一样的，翻炒一下。以我的经验，咸口就够用了。但有人说咸口不够，我尝了一片，咸口不足，怎么办？不放盐，放酱油，然后放一勺东部一品鲜，往里一炒，再炒，炒到汤汁浓郁，汤都黏糊，遇酱嘛，它黏糊。那个哎，一炒黏糊了，哎呦，那色儿红彤彤。好了，放点什么？各位，胡萝卜和木耳，胡萝卜片放点一个，木耳放点一个，啪啪啪，再翻炒两下。好了，一关火，给它盛出来，这个菜就算做好。这个菜是什么菜？各位，回锅肉，大葱回锅肉。啊，这大葱回锅肉啊，是我的四川的朋友教的。啊，他跟我说：“说你是啊，就这么做。”他还不是厨师呀、啊。就是我说那四川万州的一颗橘子那个人，你知道吗？哎呦，他做这个做得好，啊，他哥七个，那老哥是干什么的呢？出租车司机，啊，就是大哥是干出租车的。哎呦，人可好可好了，知道吗？就是这真是啊，各行各业里头都有好人，当然各行各业里头也都有那不咋地的人。这大哥在我心目当中，就出租车里头可好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俩咋认识的？然后打车认识的，他听我节目，我就一说说，我说到哪哪哪，哎呀，你这身咋这么熟呢？那我就乐了。

0: 我说你是做饭的人吗？我说是。啊，哎呀，我天天听你节目，你这一上车我就知道咋回事儿。啊，我就品嘛，对吧？做人你得品。哦、啊，打车嘛，他肯定有 N 加七，对吧？你马上就到了。啊，他说，哎呀，是不是前面那路口停？啊，对。他一看那个要跳了，他把那个给他扒拉去了。他说，哎呀，你就我现在给你扒拉的话，我就不计费了，因为马上就跳了，我就找一块钱，他就不让加。我说你是人人都这么做还是就我这么做？他说我人人都这么做。我说为啥呢？哦，他说人打车，但凡是不着急都得坐公交车坐地铁。对吧？他打车肯定有急事，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对吧？我多挣那一块钱我也没发家，我少挣那一块钱我也没穷死，对不对？我说我少挣那一块钱，人家大家伙心情都好，对不对？我他们心情好，你说我心情也好，那他们对我客气啊。就是一块钱而已，我就买个，他对我客气，我觉得也值啊。哎呀，我这一听，我说这人了不得呀。后来我俩就认识，说这话都得有十年了，知道吗？就一直在我微信里头，我俩没事还聊两句。大哥也好唠，我也挺好唠。啊，哎呀，一唠挺多，兄弟。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四川就这么做菜，他就跟我讲，哎，我吃了几回，确实好吃。啊，当然咱说各位，天凉了。得吃点肉，要不然身体没有抵抗力，知道吗？这天凉，忽冷忽热，爱感冒，一定要预防感冒。感冒这事儿是小，不干上大事，但有人扛不住感冒，知道吗？有人感个三回两回冒，你一年感个三回两回，这都不正常啊。一两年感过一回冒，这还叫行，知道吗？但体质好都不打感冒，尽可能的控制好，尤其是年长的人群少感冒。年轻还好点，年龄大的不能感冒，一感冒肺心病各种问题就都来了。吃点肉，别不吃肉，五花肉不是罪魁祸首，不是高血脂的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你懒，是你的饮食不周正，知道吗？你的活动量不够造成这样啊。所以说吃点回锅肉挺好，挺香，还下班。好吧，回锅肉我就说到这儿了，下半段我们接着聊啊。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这个礼拜啊，我要上的食材呢是蜂蜜，但得下周发货，我要先把蜂蜜上。昨天还有人问，就是前天有人问啥时候上蜂蜜啊，对吧？我研究了一下，我说不行，这个礼拜我们就上蜂蜜啊，下礼拜发货啊。好了，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美食食材，打我们的食材电话或者师妹大公主都可以订。美食家的办公电话024-3136-2123，3136-2123，这是能订月饼的美食家的办公电话啊。好了，小宁姐，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1: 好嘞，接下来呢是半点啊，一段片花之后呢，就来接听大家电话啊。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现在呢就开通了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来提问，同时呢关于食材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感受，一会儿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嘞，后半段开始了啊，大家可以来提问了啊，也可以来反馈食材。024-83-216-888 024-83-216-888 现在已经有朋友把电话打过来了啊，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来听听电话的内容。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2: 嗯，你好。
1: 喂，是啊。
2: 哎。
1: 哎呀，我先呐，我先感谢你，我先把我的电话先说出去。我还是那个盲人啊，找盲人，找这个盲人大姐。我这个电话呢是130。
2: 嗯。
1: 30。

0: 七二六五九七。
1: 嗯。
0: 啊，我这是。
1: 你是那个？
0: 啊，我是你不？
1: 本溪的那个是吧？
0: 你在百忙当中别忘这个电话了。今天你，我就往这个31 2123，我有时候就是净麻烦他们了。跟你联系，他们工作也挺忙的。
2: 这位朋友，是这样，你打电话只是说想找另外一位朋友吗？盲人朋友，
0: 啊、
2: 还是说你还有其他关于美食的问题想要问问美食老师，还有关于食材的反馈？
0: 哎、没有。
2: 那没有
0: 问题。
2: 那好、
0: 啊，
2: 那咱就先
0: 买这个
2: 买过食材，
0: 豆油
2: 哦，
0: 香油。
2: 也用过食材是吧？
0: 啊，
2: 嗯，那
0: 还有就是那个虾仁儿，还有那个成袋装的那个，海米。
2: 好，感谢您。
0: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买的，我还买一回，黑毛猪肉。
1: 嗯，
0: 哎呀，现在这个猪肉怎么一点儿也不香啊？买的酸菜，那个还有那个里，
1: 我那黑毛猪肉香吗？
0: 香。哎呀，那个炖酸菜，那简直指定是好吃。我买的那时候还酸菜还没怎么下来呢。等我，我现在的，咱那个维持讲话，我不能用这个，吃饭钱去买的啊，都是我就等在等着呢，就是，这个酸菜下来，过年时候呢还买的那个，第二个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第一个，就是 B， 那是 B 套餐吧？
1: 嗯，春节的套餐。
0: B 那个套餐。
1: 嗯。
0: 哎呀，我也是真这个，你说我就是再联系你，再是给你。
1: 行，你别紧张，别激动啊！我知道。
2: 好嘞，你这位朋友哈，这个你那个心情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也是购买过食材，然后呢刚才也如数家珍哈，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反馈。好了，更多的朋友大家现在想反馈食材，还有提出美食问题，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尽量保持一个平复的一个状态。刚刚在说食材的时候，这位朋友还是挺平静的哈。一表达对美食老师感谢的时候，就又有点激动了啊。好，我们让这位朋友也是稍微平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哎，是您，电话进来了，
3: 是我的哈，
2: 哎，请讲。
3: 我跟伟师说几句话。
1: 你好，我是伟师。
3: 伟师啊，我经常这。家里的东西全是买你的食材呀，说大礼，年那个年子，新年春节大礼包什么的。我最有感慨就是我买的那个刺鼻炎，我老头90多岁了，他是84年直肠癌，完他的大便吧，一动有时候干燥，有时候完了拉肚，他那个肠子不改道了吗？哎呀，这天天咱们起来，大伙儿起来第一件事啊，就问你今天拉了吗？不问别的，咱这个天天都就是那，你吃饭了吗？那意思，天天你今天拉了吗？总问这个。哎呀，有时候一拉躺一腿，我说好一礼拜了不拉，就给他们吃香丹青啊，有果糖的，完都愁的，完我就买，我胃不好，我也八十七了，完我就胃，我是年轻天儿就累的，那胃啊，那什么，胃。

0: 酸，胃疼啊。完我就先吃的，我给他吃，他不吃，可犟了。他说这我什么药我也不吃了，真的说我这个各种药都吃也不好。我说你尝着，你先吃试着。我就看着他，我一天我吃完我就给他，我看着他吃，一天吃两遍，吃到没到半个月呢。哎呀，这的拉的可好了。他说的原来总干燥，哎，这个没干燥啊，完了。能隔两天能一拉了，原来是隔一个礼拜呀都不拉呀，天天的咱们家这些人都问呐，你天天拉吗？一天总问这个，现在不用问了，主动的要，哎呀这个要，他说要，这可真好，我搁哪买的？我说这伟师卖的不是药，是那个是这个士力饮，士力果做的。完他说，哎呀这可真好，对他自己。就是现在都想着要了，现在，哎呀，住院嘛，原来住院又拉肚子干啥的，天天住院了，拉的可好了，要不姑娘伺候了，那一顿拉肚了，一屋的人还有味儿。他说的这个我可真好，那可这样了，这回行了。我说你看那我这那大米，那个什么月饼，你都爱吃，用那猪肉，并给他买那个笨猪肉。买那个棍那个、红烧肉，那个、我买的现在还有一袋，搁冰箱都有，哎呀一个来月了，但那时候没子敢吃，不是他那个现在他住院呢，没完这个回来了，回来我给他热了，我给他搁锅热透了，完了他说那大便我原来不敢吃肥肉，我怕拉肚，现在。哎呀想吃，我说你想吃啥就吃啊，都90岁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吃几片儿，红烧肉吃，红烧肉吃两片，那香肠不好，我那香肠你爱吃也得吃。完我真的，哎呀我就说的这个可真好，我说这怎么样，他现在可信了，到时候哎呀那个可给我拿一袋，现在一天就晚上给他喝，我晚上给他喝，原来早上喝吧，我就晚上给。你是7点吃完饭，7点不是吃完晚饭到7点来钟给他喝一袋，完我那一天一袋睡得也晚上那个重阳枸杞，我睡觉可好了，原来睡眠不行，喝的重阳枸杞可好了，一天能晚上能睡，晚上每天早上3点就行，现在4、5点钟才醒，半夜不起。可好了，就这样，完了我又买了两个三正一的，我挂着喝那重明啊，他不喝，对，哎呀我这个我乐，现在不用也得问你今天怎么样，还今天还行，一直问的好长啊，有2月了，现在都正常，哎呀那他好的也挺快的，这半个月一直都啊，我都喝，我是那个什么那个原来士力高士力饮都喝了，现在就好了，我的胃不疼不反酸，可好了。完他这个喝的这好了，哎，就是这天天要，我就寻思一天咱们打招呼都不是别的了，都是这拉了，大伙都乐，一天起来就先问这个，太谢谢伟师了。我这
1: 个
0: 平常我也不算。
1: 我这么的哈，阿姨我也得谢谢你，为啥呢？
0: 嗯，
1: 是因为你信得着我，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啊。嗯，是因为你信得着我，咱也不要说，你看我吧，我不太愿意说自己东西怎么怎么好，因为我觉得吧，就是得大家伙说，你说对不对？
0: 对，
1: 我说呢，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我是希望大家伙呢，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然后头两天还有人说，哎呀，你看看，是不是你给那个伴手礼，然后他们才说你好的。后来伴手礼没有了，你看现在不也有人说我东西吗？对不对？是才反馈，真实反馈，对不对？
0: 对。
1: 我而且呢，咱说你们吧，能够现身说法。
0: 我这个可真是太服了，我呢，我那什么，这些东西啊，我没少买，我连给孩子买，我一个孙子家、儿子家、我的弟弟家，我买腐竹也一人一份，粉条，你说是那个是什么好的大枣啥，我都给。

0: 我弟弟他们呢，这三家都买，都大公主呢都有我的地址，让我说
1: 好
0: 那食材呢都有地址，我一提那食材说啊哪个是你弟弟，我哪个跟你弟弟家，他都知道我弟我他们地址，他说的啊那完我就找食材订，我大公主有时候忙啊，我说食材能订上我就线上订，要是不能订上我找大公主呢给我订，现在红烧肉啥的那个大有那什么地热糕啊啥的，我那个不
2: 谢谢
0: 不赖食材，我就
2: 谢谢
0: 我主要那个
2: 你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事儿呗。
0: 啊，我就想说这一天打招呼，我说大伙都乐，来外头坐着也是，你爹都问这个，你们这一天怎么这些事儿？现在不用问了，我到时候他上厕所我跟着，我说怎么样？哎呀，又说挺好，哎呀，这有两个月，他84年得直肠癌，现在活到现在，你说他，没成想，现在拉的大便啥的可正常了。哎呀，这不是说跟着吹，跟着怎么的？我这个给食材给那个礼品的时候，我还真不打不过去，这电话不好打，我也不想要，我想买那小豆，我得着了。哎呀，糊的豆馅儿，给他就爱吃豆包、豆饼什么的，现在吃那也敢吃的。你说这真是那个。不是说的，我怎么的，他说的夸的，我这实事求是，咱们这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们不撒谎。
2: 嗯。
0: 哎呀，还有个小电饭锅，这等着这个呢。
2: 小电饭锅吧，我现在没有手续，我现在这个是个毛病，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没有别的手续，没有销售的手续，你知道吗？
0: 嗯。嗯。
2: 对。这个是个事儿。
0: 我先等着，我买个小跟网上买个小微压锅，那也就是给他做个汤啥的，我就搁那个等买着，等那锅卖的时候，我给我的孙女小重孙子给他买个，我给他俩买一个，我寻思等着吧，不着急，我先这个拉一裤子的秤就得收拾，我姑娘现在伺候我，完我姑娘说的这也整不好，我怎么办呢？我这回哎呀，没成想他不喝，这现在喝有3个月了，这回喝的还真好。
2: 这回停不下来了，那他一直喝吧啊。
0: 他自己就要了，不也停？我一直喝，这咱俩都喝。我这好了我也喝，我喝一袋儿，完他现在也喝一袋儿，晚上我
2: 红龙也可以喝，他也可以喝啊。
0: 啊，哎呀，他这个真好，这现在咱们要不一天拿他当个，哎呀，有点那什么了，都精神都有压力了。现在
2: 行，
0: 就这样。
2: 好，不客气了，你啊，感谢你啊，
0: 要不。我都看你的视频，要是到年底啥的，你们那什么视频啥，我可爱看，跟着参加买东西。
2: 哦，谢谢谢谢，挑有用的买，别啥都买，听见没？
0: 我
2: 挑有用的买，钱都不容易挣，对不对？你挑有用的买啊。
0: 你常用的豆油啥、香油那个，我都给他。
2: 对。
0: 这家那家，我自己现在还赠送呢。那我都天天什么菜都搁点香油，拌蒜茄啥，都搁香油。
2: 挺好。挺好的。
0: 你就这样吧，别当别人的。谢谢伟
2: 星
0: 啊，
2: 谢谢您，
0: 我再次感谢你。我老头子说的，你好好，他搁那边听，你好好谢谢伟师。我怎么现在，哎呀，怎么不遭那个罪了呢？那一天呢？
2: 他不谢我，你跟你老伴儿说，让他谢你，这都是我说的。
0: 他说了，
2: 就你不要让他，你要不让他喝，他能喝吗？
0: 他说的，你要不看着我喝呀、啊，我想起就喝，再说我也不喝，我就看着他，到7点我就给他拿一个，早上也。
2: 现在好了，现在他自己就想着喝了，对不对？
0: 现在他自己要，哎呀，今早上我没喝呀，我说我给拿一个，就在那个餐桌上放了一盒，搁那个茶几上厅里放一盒。我到时候他自己就不用了，就自己点，有个小点子，自己一搅一裂不开，他没那么大劲儿。
2: 对呀、
0: 啊，有个小点子， 到时候就一喝，我说你含着，他都含，他含着，含半天慢慢咽，哎，
1: 嗯，
0: 这可好了。
2: 好，谢谢您啊。
1: 嗯
0: 啊，
1: 好嘞，
0: 谢谢了，再见，
1: 谢谢您的反馈啊。
0: 啊，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嗯。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6888。你好，这朋友，久等了。喂，你好，这朋友，你还在线吗？哦，这个电话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后面还有电话要陆续打过来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在。也在接听大家电话哈，大家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也是在说哈，说希望有一点耐心，但确实我们也相互理解哈，因为每一位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希望把自己一个切身的感受啊来告诉给大家，就像前面的刚刚挂断电话的这位阿姨啊，因为你想想，老伴儿那么早啊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到现在都有几十年了，那在这期间肯定是全家人啊都跟着一起啊，比如说除了心焦啊，还有啊就是护理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就像阿姨刚才说的，这个自己心里啊都有压力有负担了，所以说突然感觉到哎，我们的食材这个刺梨饮对老伴儿这个身体特别有益，而且见效了，所以能从阿姨的这个言语之间，我们切实的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一个喜悦和感激之情哈、啊。同时我们也对大家对我们这一份信任，我们也表示感谢。所以呢，我们开通直播热线哈、啊，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把你一个真实的感受告诉给大家。其实，在表达自己心情之外，对其他朋友啊，真的，大家听了之后呢，也许觉得哎，这个对我也有可能是一种借鉴啊，没准对我也有用。啊，听听无妨是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电话，听听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内容。你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哎，
3: 我想问问韦斯老师，那个葡萄酒怎么做？
2: 你家是城里啊，农村呢？
3: 我是乡下农村的，我就是郊区。
2: 那你有啥有菜窖子吗？
3: 啊？
2: 有菜窖子吗？
3: 没有，没有，就是有缸。
2: 我跟你说啊，十斤葡萄三斤糖。
3: 十斤葡萄三斤糖啊？
2: 对，就是最多放到三斤，你也可以放二斤。糖多
3: 糖
2: 少？
3: 还是粘糖啊？
2: 冰糖吧，冰糖好。
3: 完、啊、咋储存呢？怎么整啊？具体我也没问他。完了，
2: 葡萄起净，听我说，葡萄起净晾干，然后葡萄放缸里，一层葡萄一层糖。反正就十斤葡萄三斤糖，你就按这个比例就最高，你就肯定好喝。但是有前提条件，每天得打耙，像我像多大酱似的，每天得打耙。每天得搅和一次到两次。你三天以后，前三天可以不搅，三天之后必须每天至少得搅两到三次。然后呢，糖呢一个月之后肯定就化了。糖化了之后呢，把这个葡萄皮啊、葡萄籽啊、葡萄肉啊过滤出来，啊，把那个酒呢瞪一下，静一静，上面呢叫酒清，下面呢叫酒浊，就底下那浑浊的那个浊，知道吧？那俩要分开，然后呢放在一个密封的不见阳光的罐子里头，存仨月，仨月以后就能喝了，基本上，小年前后就能喝，知道吧？阳历年小年前后，你看啊。阳历年吧，现在做阳历就是下个月做，然后阳历年就能喝上了，知道吧？
3: 那现在要是下的话，是封闭吗？是盖盐吗？搁塑料盖盐呢？
2: 不用盖盐，一个月以后盖盐，一个月之内不用盖盐。
3: 那你下边咋整？就盖一个缸盖啊？
2: 盖缸盖，每天打耙吗？
3: 嗯。
2: 你现在做，你要不打耙哈，你要温度太高，温度超过27度，它就变成醋了。
3: 啊，
2: 你知道吗？真是，我没跟你开玩笑，真成醋了。
3: 嗯，
2: 你就越发越酸了。嗯，
3: 啊啊啊！
2: 你听我的吧。嗯，什么？嗯，你能压着做就压着做，压不了你就做，然后但是保证它的温度低，不能晒阳光啊。
3: 啊啊，温度低、不能晒阳光啊，就搁外面放着不行吗？就搁那户外放着不行吗？
2: 你没有阳光啊，你万一哪天阳光上来了，你就30度了，你那醋 你就变成不用处了。
3: 不是现。

0: 那已经下岗里头有2天了，完我也不会整啊，我问问嘛。
1: 加糖没啊？
0: 加了。
1: 加完糖不够就给补齐，然后完事之后整个干净的酱耙了，然后每天打耙1到2次啊。
0: 啊、哦，还整个酱耙子呢？
1: 对你哪有
0: 搁手抓不行吗？
1: 别拿新的啊！
0: 搁手抓不行吗？
1: 你手到最后却紫的啊，
0: 我没整呢，
1: 你这手整完不却紫的吗？不就黑了吗？不行啊！
0: 还。嗯，对，
1: 你
0: 没
1: 手
0: 有
1: 上
0: 这
1: 有油
0: 玩意儿。
1: 啊啥的，你没洗干净，脏东西不也进去了吗？
0: 哎呦我天，反正有酱耙还买酱耙子哦。
1: 对，整个木头钉一个也行啊，是吧？行吧，你别偷懒儿，你这个偷懒你做不了东西啊。
0: 我头一回，头一
1: 你
0: 回
1: 做
0: 整
1: 完
0: 啊。
1: 东西，你白糖都瞎了。你葡萄花没花钱，我不知道啊。那你白糖是不是就瞎了，白花钱了？
0: 是我买了20块钱
1: 对不对？
0: 一瓶糖呢。
1: 对呀，你不整好了，你时间不是钱呐，你浪费感情不？
0: 是
1: 满
0: 是。
1: 心满想的想，哎呀，我赶紧整好了，我好能喝。最后整那玩意儿，这齁难喝的，你
0: 不知
1: 浪费
0: 道，我
1: 钱，
0: 头一
1: 浪
0: 回。
1: 费时间，对不对？
0: 啊，就是说现在不用封，搁塑料封严，就等整好了，然后
1: 一个月以后
0: 再
1: 过滤出来再封严，对。
0: 啊，过滤出来再封严。
1: 好不？
0: 得多长时间能喝上啊？
1: 阳历年。
0: 哟，阳历没尿。
1: 现在不能喝啊，阳历年啊。
0: 知道知道，一直搁外边放着没事是不？
1: 不晒太阳。
0: 对呀，你就是上面有篷布。
1: 我就强调你不晒太阳，剩下你自己定吧。啊，你老犟了，我这说话你都不见能听啊。
0: 咋不听呢？我就
1: 你
0: 我
1: 到
0: 的
1: 时候
0: 棚
1: 还
0: 子
1: 得
0: 就
1: 按你
0: 放
1: 自己来，你哎呀，没有，那没有拉倒吧，就那么地儿吧。你肯定的，我太了解你的性格了。
0: 不是，你说那个锄头得打酱耙，得手捞，戴手套不行吗？
1: 我告诉你，你再说话就打不匀，你打几下你就不打了。
0: 得打多长时间呢？
1: 你剩下的打匀呐，你得看炮啊，你多打一会儿肯定没有坏处啊。
0: 啊，完事把那个土豆籽什么玩意儿的，得多长时间捞上来呀？
1: 一个月以后嘛，你刚刚听啥了？一个月以后才能捞，现在不捞不了。
0: 那打酱耙就搁那搁着啊，打完也搁里放着
1: 对呀，搁里放着怕啥的？
0: 啊。啊，不捞，一个月以后捞
1: 对，行了，
2: 嗯，好，
1: 咱
2: 那
1: 不
2: 谢
1: 听
2: 谢。
1: 话，听到吗？不行，别说啊，浪费东西。
2: 好，抓紧啊！我们再来听一位朋友电话。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哎呀，这个大概是等的时间也是长了哈。好了，
1: 行，
2: 那咱就到这儿
1: 再
2: 吧，
1: 见
2: 这
1: 了。
2: 个电话啊，
1: 各位想听风你的哈，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伟"。是吃哥付的蜂蜜啊，长白山的昆仑雪蜜，260块钱是一组，一组那是四斤，啊是两桶。那网友说我想买两组啊，两组是490块钱是两组，490块钱是两组啊，今年的新的椴树蜜啊最新的，好吧，感谢各位，我是伟师，今儿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蜂蜜的到师妹大公主可以订，谢谢大家了，我是伟师啊，拜拜。

0: 很近。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2: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3: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我是小婵。
4: 你好，我是程宇。
3: 在辽宁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时代活力的热土上，孕育着众多以品质为魂、以特色为艺的匠心产品与真心服务。为推动辽宁产品向辽宁品牌跃升，辽宁省政府倾力打造辽宁优品公共品牌矩阵，以标准树标杆，以品牌聚势能，
4: 将带您解码地域特色孕育的品质密码，一同来领略辽宁优品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起来感知辽宁高品质发展的强劲脉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共同了解一颗白菜的风味蜕变，为您介绍的是咱们辽宁的酸菜。
3: 从北魏《齐民要素》记载的腌渍古法，到如今每一颗白菜都经科学发酵的现代工艺，从家庭缸中腌制的冬日储备，到标准化生产线输出的安全美味，辽宁酸菜的千年传承与现代升级，使辽宁人用精益求精把一颗白菜酿成百亿产业的风味史诗。这里的每一片菜叶都藏着坚守，从白菜甄选到发酵创新，从安全检测到工艺突破，它的每一步都写满对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地道的极致追求。
2: 酸菜是辽宁人对寒冷冬季颇具风度的回礼，热锅升腾，小屋暖炕，一道家常菜的背后藏着大道至简的人生智慧，也有着不可轻慢的质量标准和工序流程。春种秋收，养出好白菜，腌制烹饪，炖出真营养。作为辽宁优品的风味标志，辽宁人坚持高标准、严评价、强监管、可追溯要求，做好一道酸菜，捧出一片真心。
5: 标准化的菜田呢，一定要远离城区，远离交通的主干线，因为这个汽油里边都含有一定铅，那么铅呢排出来以后呢，对这个菜田会有一定的污染。
6: 插针式的那种长的温度计，从顶上插进去，然后看这个菜的温度情况，然后我们也会通过阀门去取里面的汤汁，去测当前的温度的情况。
2: 如果给东北人、辽宁人设置几个标志符号，酸菜一定是最先想到的词之一。它因地制宜，足够东北，抗寒耐藏，足够坚韧。更重要的是，它熬烤炖涮做法百变，辅佐各类美食，亮相各类宴席，丰俭由人，有里有面。
7: 在我小的时候呢，秋季入冬之前呢，要储存大白菜、土豆啊、萝卜。现在呢，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呢，技术进步，我们。

0: 那所有的这些蔬菜呢，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这个食用了。但是呢，酸菜的味道啊，在我们所有东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呢，都打下了牢牢的印记，也是我们东北人一辈子最喜欢的传统的这个东北味道。
1: 酸菜的发展史绝不简单，古称苏，西周时期已有文字记载，经过3000多年沉淀发酵，如今的酸菜已经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宝藏菜品。酸菜如此家常，得来却不寻常。一颗好酸菜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一颗好白菜。为探寻白菜的奥秘，我们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
2: 白菜呢，是我一生的一个这个研究的对象。跟其他人相比，我对白菜的感情可能更深一些。
1: 沈阳农业大学在建校初期就成立了白菜遗传育种团队，已有70多年的历史。到冯辉教授已经是第四代了，许多育种技术和创新种子资源在他的实验室中被输往全国。冯辉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每天都要在1亩多大的实验基地里待上几个小时，经过他们培育的白菜品种最终会流向市场，端上老百姓的餐桌。
2: 还是潮啊，这块太湿了。嗯嗯，
3: 光你这个花还是很多，就是欠活，
2: 嗯，不，这取样不行，这授粉还可以，但是
3: 是
2: 取样不行，小包子不行。
3: 现在做小包子就困难，
2: 温度还是有点高。嗯，不行啊，你这真不行，这基本上全没有，一点粉都没有。
3: 有些是，但是又能粉又有。
2: 先掐一下，然后我再告诉他们，一定得告诉工人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你降下来粉才能出来，要么你怎么做呀？这实验。
1: 大白菜，古称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蔬菜，也是我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这不起眼的白菜，在冯辉教授看来，可得经过一番选秀才能 C 位出道，变成一颗上好的酸菜。
2: 适合腌制的大白菜品种呢，要求黄心儿。传统的白菜呢都是白心儿的，但是现代品种，特别是腌制品种，必须心儿是黄的。
1: 黄心白菜外叶浓绿，内叶鲜黄，口感更鲜爽，腌完后没有臭味儿，是东北人最认可的酸菜原料。
2: 酸菜我们主要吃的是帮，最好是这个帮叶比较大，也就是帮比较多，叶比较少，这也是我们辽宁地区种植的白菜品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
1: 除了外貌必须过关，我们吃到的酸菜还有些什么内涵呢？
2: 主要还是我们在白菜生产这个季节温差特别大，我们秋季很少下雨嘛，光照充足，利于它糖分积累，这个对腌酸菜也是非常有利的。
1: 一方水土一方菜，辽宁地区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为白菜提供了充足的生长期以及营养物质。随之而来的是，高品质的白菜也为高品质的酸菜奠定了基础。
2: 像伺候小孩那样，这个伺候苗子，责任心不到，这一天这苗子就不行了。
1: 第一个难题，种出好白菜解决了，接下来面对的考验是如何不辜负这颗好白菜，腌出好酸菜。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6月启动辽宁优品品牌建设以来，沈阳本地的酸菜厂家按照绿色、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方向，强化质量标准，优化工艺流程，把吃得放心、食得美味的酸菜第一时间送上餐桌。辽宁优品要求酸菜中的乳酸含量达到每100克0.8至2.0克，而其他省份的要求是大于等于每100克0.4克。辽宁优品要求的乳酸含量要大幅高于其他省份。酸菜厂的王琦经理告诉我们，要做到这点说难也不难，秘诀概括起来就一句话，白菜中的糖要全部发酵。

0: 实际上这一个标准是为我们的消费者负责，经过了足够的发酵，它的总酸是完完全全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1: 乳酸和充分发酵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酸菜的发酵过程说起。发酵其实就是乳酸菌把大白菜中的糖分转化为乳酸，乳酸含量越高，说明酸菜发酵的越完全。如果酸菜没有发酵完全，装袋后残余的糖分继续发酵，会产生胀袋现象，只能通过添加防腐剂的方式来避免。因此，辽宁优品规定乳酸含量数值偏高，可以倒逼企业把酸菜发酵完全，杜绝了老百姓吃到风险。
0: 大概错率在100斤白菜出20斤的酸菜，但是添加防腐剂的酸菜，它通过缩短发酵周期，可以做到50%到60%的处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大白菜里面糖都转化成乳酸。这样的作用就是我们不用添加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就可以做到常温保存12个月。
1: 在腌菜过程中，往往细菌会大量繁殖，将蔬菜里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可别把这亚硝酸盐不当回事儿，它不但是2A 类致癌物，甚至只要食用3克就能导致一个成年人死亡。辽宁优品规定，酸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要小于等于每公斤3毫克。同样，经过充分发酵的酸菜就可以达到这一标准。奥秘在于，乳酸是一种厌氧菌，有大量乳酸存在的环境，腐败菌就像老鼠见了猫，难觅踪迹。
0: 亚硝酸盐的酱腌菜的国标要求是低于20，而辽宁优品的标准是低于3。我们通过观察和测量发现，充分的发酵的状态达到的东北酸菜，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远远能够达到标准的。
1: 东北人的童年记忆离不开一口被岁月反复包浆洗礼的酸菜缸，那是妈妈征服全家味蕾的秘密宝藏。金缸银缸不如自家大缸，也许是老一辈人的执念。在工业化时代，酸菜厂里的标准化生产为百姓餐桌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选择。
0: 大家自己在用大缸腌菜的时候会发现上面会长一层白色的薄，实际上它是叫铲毛酵母，它是一种耗氧菌，会消化掉酸菜叶当中的乳酸， pH 值实际上是上升了，里面的腐败菌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开始繁殖。
1: 王琦还介绍，工厂用于发酵的乳酸菌是在建厂时工厂特意从一大批酸菜中选取口味最好的酸菜提取出来的，提取了这些乳酸菌后对它们扩大培育，投放到几十年来的每批白菜中，几十年的始终如一才保证了酸菜的口味品质稳定。
0: 无论我们是自己在家里用大缸腌的，还是像我们一样做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原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特殊一点，只是我们会选取风味最好的这个东北酸菜里面的乳酸菌，然后我们自己会扩大培养，然后把这些乳酸菌投放进去。它不是一个单一菌种，它是一个复合菌种，像做酸奶一样去发酵酸菜。
1: 精心选取培育的乳酸菌被投放到发酵池中，48小时内 pH 值就降到 4.5 以下，形成酸性环境。一个多月后，初步的酸菜就形成了。不过这可没完，接下来是更重要的二次发酵，这才是酸菜充分发酵的关键。
0: 我们要把它切丝，让这些白菜里面的汁液更快的吸出，然后让乳酸菌能够充分的跟汁液接触，经过清洗、去根、切丝，然后再进入304不锈钢的发酵罐进行二次发酵，两个环节加起来大概是2个半月以上。
1: 这100多个不锈钢罐就是酸菜厂的独家武器，每个罐子能装12吨酸菜。在罐子里，酸菜的发酵一年四季保持在16到20摄氏度。

0: 是治愈岁月乡愁的本来初心。酸菜已成，就等下锅。切丝炖肉，熬煮涮锅，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最传统的这个酸菜制作菜品啊，这个酸菜白肉血肠，我们东北呢也叫这个杀猪菜，它代表了我们东北菜的最代表性的这样的这个味道。
0: 一片酸菜心儿，横着片出三片，再竖着切丝，每一根酸菜都即将带着辽宁优品的幸福烙印，炖进汤锅，包进饺子，走进千家万户。
2: 片的时候我们是这么横片，这样切出来的丝特别的细，口感是特别脆的。
3: 南北吧口味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把东北酸菜包成饺子，南方的小伙伴们就特别喜欢吃，就感觉啊，东北酸菜是这种味儿的。
0: 面对酸菜，厨艺可以大道至简，还原本味，食客可以放下架子，大快朵颐，往锅里一涮，往炉子上一烤，热气飘散，乡愁消解，这就是我们最爱的酸菜。
1: 肉烤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油脂啊就流到了这个边上，那把酸菜呢这个码放在这个烤盘的周边，那酸菜烤熟的同时呢，它里边呢也吸满了这个满满的这个肉的油脂和香气。
0: 吃一口酸菜，甭管来自南北，口音好像都会瞬间同化，重音铿锵。喝一勺热汤，不分男女老少，关系立刻无比融洽，盘腿就上炕，人人是老铁。辽宁优品酸菜，品的是风味，吃的是人情。开锅了，你就造吧。
4: 在东北，有一种味道贯穿了每个家庭的四季，它是冬日里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锅，是年节时分酸菜馅饺子的香气，也是烧烤架上滋滋作响的烤酸菜，更是每个疲惫的东北人心目当中那锅冒着热气的酸菜炖血肠。
5: 酸菜早已超过了普通食材的意义，成为了东北人味觉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乡愁。
4: 每年立冬前后，东北人家呢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事，那就是腌酸菜。挑选饱满结实的大白菜，经过晾晒、清洗、入缸、压实、发酵之后，每一步都是传承多年的技艺。
5: 在温度与时间的魔法下，普通的大白菜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变得酸香浓郁、清脆爽口。一口酸菜缸承载的是东北人一整个冬天的美味期待。
4: 在东北人的巧手之下，酸菜变换出了无数令人垂涎的佳肴。
5: 这首先就是酸菜白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跟白菜同炖，肉的丰腴跟酸菜的清爽啊是完美融合，汤鲜肉烂，酸香开胃，是东北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硬菜。
4: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酸菜血肠。血肠的滑嫩和酸菜的脆爽相得益彰，一口下去之后，酸香和咸香在口中迸发，是很多东北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
5: 还有就是酸菜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好吃不过饺子，而酸菜馅饺子呢，更是饺子中的王者。酸菜的酸爽化解了肉馅的油腻，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4: 再来说一说烤酸菜。在烧烤文化盛行的东北，酸菜呢也被搬上了烤架，烤制出来的酸菜是别有一番风味，酸中带甜，清爽解腻，是烤肉的最佳搭档了。
5: 下面要说的是凉拌酸菜心儿，取最嫩的酸菜心儿的部分，简单调味儿就成了一道清爽的开胃小菜，脆嫩酸爽，瞬间唤醒味蕾。
4: 那么为什么东北人离不开酸菜呢？东北冬季漫长寒冷，过去新鲜的蔬菜匮乏，酸菜不仅解决了冬季吃菜难的问题，这种独特的酸味更能够提振大家的食欲，提供维生素，久而久之，这种味道便深深地烙印在咱们东北人的基因里了。
5: 现如今尽管冬天也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蔬菜，但是酸菜早已成为东北人味觉记忆当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那酸香的味道是妈妈的拿手菜，是故乡的年味，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

0: 它相及。
1: 其实酸菜对于东北人来说，就像火锅对于四川人，早茶对于广东人，早已超过了食物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情感连接。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是闻到那熟悉的酸香味儿，东北人的心就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

0: 在文房四宝当中，笔墨纸都是易耗品，只有砚传万世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留千古而永存，所以呢被送为是四宝之首。而中国诸多名砚当中，唯一被皇室推为群砚之首的或御砚美誉的，正是产于辽东的松花石砚。
1: 在辽宁省本溪桥头镇的深山里，藏着震旦纪形成的松花石，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清康熙帝赞其远胜绿端。如今在紫霞堂的工坊里，匠人以刀为笔，让这曾藏于宫殿的文房瑰宝重现光华。
0: 从皇家御用到非遗传承，这方砚台的每一道纹路都刻着自然的馈赠和匠人的坚守。
2: 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是我们陈列和展示的我们紫霞堂复刻的康雍乾三朝帝王时期的复刻的松花石砚。同学你看，这是透明的，然后中间呢但是它有一层琉璃，你也敲一下。这个琉璃呢它是不反光的，3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技艺了。
3: 在辽宁本溪这座不算太大的博物馆里，几百个造型精妙、胸怀锦绣的砚台正在向参观者们展露身姿。他们曾经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独享尊荣的文房用品，也是帝王案头的御用之物。
2: 我们这呢是一款复刻的清代乾隆年间的一款砚台，这款砚台呢可以说制作的工艺呢就相当的精美，

0: 家注意，有扣烟盖的啊。它没有任何漏气的地方，那么当它飘落的时候呢，就是空气在往外慢慢的排，它就慢慢的往降。这就是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工艺精湛的地方，它呢就是说做的这个严丝合缝，可以说相当完美的。
1: 参观者无不惊异于这些砚台的雍容华贵和不凡品质，却对他们的辉煌过往颇感陌生。
2: 到了乾隆时期，是明确把所有的砚石就在沈阳故宫的造办处进行了加工之后，把所有的好的成品的料坯再运送到北京故宫，再由最后的精加工是由北京故宫再进行制作的。因为它从所有石料的开采运用到最后形成一个成品，是皇家完全自己去掌握和掌控的，也只有宫廷才能见得到，所以这是民间百姓完全看不到的。
1: 据史书记载，辽宁松花石砚的伯乐是康熙皇帝，他在东巡期间发现盛京之东底石山路有石累累，质坚而温，色绿而莹，纹理灿然，于是视为良砚之材，命宫廷造办处制砚若干方，磨墨试用之后，康熙皇帝认为这些砚远胜绿端。
2: 所以对于砚石的角度，我们有一个标准啊，叫做下发处地，在摸着细润的同时，要能下墨，能发墨，能纯处墨。最后的一步，地讲的是洗地的地，能好好的把这个墨全都洗得干净，才可以称之为一方好砚。那么从康熙发现这种石料，把这种石料又带回了宫廷，他亲自试墨研墨之后，他觉得这砚台哎特别的好。
1: 因为能使松烟浮砚好款增辉，康熙皇帝给了松花石砚品列端设的赞誉。在目前被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很多松花石砚上，都检测出了朱砂的成分，这都是皇帝使用过的痕迹，足可见他们是历代皇帝的心头好。
2: 目前我们统计到的数据，其实总共啊制作出来的松花石砚大概就400多方，现在在市面上我们能查阅到具体的资料，而且能看到具体实物的也就200余方。但是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每一方的砚台都有当时在位皇帝，比如说康熙、雍正、乾隆亲自御题的砚名。
1: 在中华砚林中，松花石砚是唯一由帝王钦定、宫廷御制的砚种，而且只有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臣才能被赏赐松花砚。
2: 我们曾经查过养心殿照办处的档案，比如说年羹尧、纪晓岚都曾经得到过赏赐，所以对于皇家来讲，对于重臣来讲，这个不单单是一方砚台这么简单。
1: 华不聚墨，色不制笔，这些磨墨润笔的舒适体验，得益于长白山的慷慨馈赠和辽宁本溪桥头地区特殊的地貌特征。
2: 比如说雍正时期就明确下了一道谕旨，只在辽宁本溪选料，其他的地方是不进行任何的一个考虑的。
1: 当时清廷造办处制砚用料所选用的松花石，质坚而润，色彩或纯净或丰富。
3: 桥头镇的松花石实质细腻温润，硬度适中，颜色纯正和谐，纹理清晰。我们这种松花石在镜下矿物的力度特别均匀，杂质含量很少，纯度特别高，它的粒级属于微晶到粉晶级别，属于特别细腻的。我们辽宁本溪桥头镇的松花石特别适合做砚台，经过独特的设计和匠心的制作以后，就变成了一方集文化、艺术、工艺及功能性一体的砚台。
1: 众多工匠经过选石、放样开料、去石皮、铲平、纹样设计、精雕、水磨、抛光等严格的工序，才能把一方方兼具高雅审美情趣和较强实用性的松花石砚呈送到皇帝面前。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能直观感受到的文脉相承和历史瑰宝。
2: 传统的砚

0: 一般是一到两个匠人完成。但你会发现松花实验的制作技艺它是有个连续性的，比如说你会发现松花宴上会体现有珐琅的工艺，有复杂的镶嵌工艺，也就是说我们说多宝镶嵌的工艺，除此以外呢，还有木雕的工艺，还有玉雕的工艺。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造办处里面，各个牙座啊、玉座啊、砚座啊，互相之间的这个交错和交融，所以在一方砚台上能体现这么多复杂的工艺。
1: 时代的更迭，让原来的宫廷制砚技艺辗转相传于越来越少的民间手艺人之间。历代工匠潜心钻研的繁复精巧的手法几近失传，但在辽宁，松花实验的故乡，一代代倔强的手艺人坚守在狭窄的工房和冰冷的石料中，守护着这门古老技艺的前世，也在不断续写着他的新生和发展。
0: 我们第一代陈广清老师傅，其实当时他离开皇家造办处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做的是这种多功能于一体的一个砚盒，是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第二代和第三代传承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自己掌握的这种高浮雕的技艺、玉雕的融合、木雕的融合，这个是其他砚种都没有的。我父亲那个年代其实就流行的，比如说这个龙凤呈祥、福瑞献寿、双龙呈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题材，而且大部分你会发现体积都会比较大。
1: 冯月亭出身制砚世家，他打破了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陈旧观念，和一群热爱松花砚制作技艺的伙伴们一起，担负起深挖传统、创新技法的重任。
0: 到我们这代开始呢，因为本身松花实验其实有很多技艺是被失传的。在历史上曾经记载啊，松花实验曾经用过刨器的技艺、琉璃的技艺、包括螺钿的技艺。我们现在把所有这些失传的技艺，根据当时养心殿造办处的这些记载和记录，我们把它重新的还原和再现。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松花石嵌螺钿、松花石修大漆、松花石配刨器砚盒，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开始能恢复出来，把老的技艺向更多的世人进行了一个展示。
1: 将近20年间，他们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物料，复原了宫廷制砚技艺，复刻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200多方松花实砚，让我们得以在松花实砚的故乡真实触摸到这些有历史温度的艺术精品。
0: 陶器的这个工艺就比较特殊，刚刚大家可以上手已经感受了，它非常的轻巧，对吧？其实它就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葫芦，把它泛磨，在它生长周期的时候，让它尽量长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子。但是它的这个工艺其实研究是非常难的，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整个陶器的工艺把它还原和再现。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把清代时期真正在书上有记录的这些工艺，把它全部的还原和再现出来。
1: 2014年，辽宁松花实砚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名录。2024年，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是将松花实砚列为辽宁优品。参照辽宁优品松花石辽砚团体标准，其多项检验指标均高于国家同类标准。
2: 砚台的下墨量啊，就是这个砚台在研磨的时候产生这个墨汁的多少，它是衡量这个砚台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咱们这个标准呢，要求辽宁优品的辽砚下墨量一定要大于这个8立方毫米每分钟。这也是高于咱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其他的地方标准规定的5立方毫米每分钟的一个要求，也能充分体现出咱们辽宁优品辽砚优异的这个研磨性能。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砚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冯月亭一直在用发展的眼光审视着日新月异的新文化市场。他所坚持的高标准、严要求，让老物件有了新面貌， 成为被现代大众所认识、欣赏、消费的艺术品。
0: 传统的漆器呢，基本是以铜胎、木胎、脱胎为主，而我们这款漆器呢，是以松花石的石胎为主。单独以漆器的话，直接在松花石上进行修涂，它是直接就会掉下去的。但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涂层，使两者完全咬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现在是我们的发明专利。
1: 美轮美奂的砚台，是冯月亭的技术团队将传统的琉璃、螺钿、玛瑙、陶器等多项传统技艺与松花石砚的雕刻制作工艺相结合的专利作品。他们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五项，开发出松花石砚高新技术产品九种，创新研发出具有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松花石衍生系列文创产品，打造了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品牌。
0: 我们这个项目曾经在国家级博物馆，你像北京恭王府博物馆，我们有做过大型的两个月的一个专展。这个对于在国家级博物馆来讲，尤其是五A景区，很难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你要知道，所有我们基础的谈判是15天，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大众的肯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专展，大家才陆续而来，所以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辽宁松花石砚最大的一个肯定。
1: 传承更续品格，创新激发活力，几代辽宁制砚匠人的努力，使松花石砚从鲜为人知的皇家御品，成为可与四大名砚同台竞技、各擅盛场的珍贵砚种。它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具有鲜明辽宁特色的文化符号。
0: 我们上个月还有杭州的、深圳的、哈尔滨的，还有北京的，我们马上北京组个团，要特意来咱辽宁看这个松花石砚的，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么漂亮的石料，而且知道它的加工和原产地就在咱辽宁，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就是因为这方砚台，才特意来到咱们辽宁。手里呢是拿着一方咱们的本溪枫叶题材的这方砚台。为什么要雕枫叶？因为咱们本溪是枫叶之都，对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方小小的刻刀把我们这方砚台雕好，可以吗？
1: 松花石砚磨砺着时光印痕，浸入着温润墨香，一磨一蘸自有标准，一镂一刻透射非凡。这方由天地山水与艺匠初心共同滋养雕琢的辽宁优品，正在走向更广阔的使用场景，影响更广泛的受众人群。书香中国，砚县辽宁，以刀为笔，琢砚生花。
3: 可以说，好的砚台石材呢，要具备纯净、滋润、细腻的特质，而且还要有好的石品花纹。
4: 一般来说，砚方以纯净为贵，杂质越少越好。有砚上带星的，其实这是地质形成带来的杂质，好坏与否要看如何理解。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收藏或者送礼，鉴别一方砚台的优劣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一些小技巧对于挑选好上乘的砚台还是很有帮助的。
3: 首先呢，就是看题材，主要就是看砚台的材质、品相、工艺，还有上面的铭文等等。
4: 第二呢，要摸其身。好的砚台用手抚摸会给人以温润细腻之感，就像小孩的皮肤。另外，好的砚台还会给人以冰凉之感。
3: 第三，就是要掂其重，用手来掂量掂量砚的分量，同样大小的一方砚台，重的好，轻的就差一些。
4: 第四呢，要听其声，将砚用五指托空轻轻敲击，或者呢用另外的手指轻弹。射砚以具有清脆的汤汤汤金属声为佳，而端砚呢则以竹木之声为好。如果发生金属声，那就是下品了。
3: 第五点就是要洗其墨，这里指的呢就是把砚台上的磨痕洗掉，还原其本来的面目，这样的话更容易看得清砚台是不是具有损伤或者是有没有修补过的痕迹。
4: 如果是不太懂行的朋友，该如何辨别一方好的砚台呢？在这里啊，给大家几点建议。
3: 首先呢，就是先刮一下啊。如果刮过之后，指甲缝里有东西，就说明这砚上啊打了一层蜡。打蜡是因为石头密度达不到，不够致密。
4: 第二呢，就是抹一下。如果摸上去油乎乎的，是因为涂了一层油。涂油本身没有大毛病，但是涂油之后要马上洗掉。如果油被吃进去了，说明石头的密度不够。
3: 第三个方法就是研墨。研墨的过程当中，好的砚台就能够快速的把墨切割下来，下墨快，而且发墨也快。下墨发墨可能区别不是很大，而且很难用肉眼观察到，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但是用的时间长了的话，就能够体会到这种不同之处了。

0: 别闹，捞鱼了。
1: 我们看见了，六七斤的啊，这个能有几斤呢？
0: 有七斤。
2: 一大清早，孙变国和赵红艳夫妻俩正为当天的订单忙碌着。孙家冷水鱼在当地属于独一份儿，随时预定，随时捕捞，订单一个接一个。
1: 这个是大个中花鲟，
0: 今年我卖了三千鱼了，刮头年就卖二十几万块钱，就零售，现在养了多些都能卖出。
2: 孙家鱼塘有鲟鱼、金尊、红尊等六七个品种，数量达到小五万尾，在当地小有名气。说起养冷水鱼，孙变国属于半路出家。
0: 在河北做买卖，做二十多年买卖，小饭店不大，完吃点辛苦，完利润还行，一年那钱能挣三十万啊。
1: 这农民频道给他洗脑了，完了回家店儿不干了，那头店儿不干了，完了上这头，这老妈在这头嘛，上这头来发展来了。
2: 鲟鱼是冷水鱼的一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美誉，脂肪含量低，肉质细嫩，弹性大，无细刺。老孙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品种。
0: 第一，营养价值高，它没有那个没有骨头，它的骨头全是那个全是脆骨，更骨头比肉还好吃。
2: 养殖地点选在了石庙子镇大沟村的一个山脚下，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好，是个养鱼的好地方。
3: 这是我们石庙镇海拔最高峰554米，然后它是叫石花顶，
1: 都是从山底下渗的水，在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就一家养，它就是。没有污染，
0: 平时日常生活都得捞啊。
2: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夫妻俩踏入新领域，一没经验，二没技术，什么都得从零开始，边学边干。正艰难爬坡时，一场暴雨让家里的鱼塘全军覆没。
1: 那发大水的时候，那水都已经都淹到房根这儿来了啊！妈呀，对象就出去那工劲儿，我的眼泪都在眼圈着呢，那网都在里头，那不都得拽回来，那都钱呐。
0: 进来浑水了吧，鱼都呛死了，呛的都翻盘，完了都起来。
2: 再往后，因为消毒啦、价格啦等等问题，老孙的冷水鱼产业始终不太挣钱。
0: 反正没少赔，赔了七年钱，哪回也得超过十万往上。
1: 大伙儿就邻居，左右邻居都告诉我俩别干了，你俩就都瞅我们笑话，都是瞅得我们就好像赔得赔精光，得走回家了。
2: 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2019年，老孙决定最后再投30万。赶上那年鲟鱼大卖，一斤销售价高达30元，老孙的鱼塘一下子由负转正，见到回头钱了。
1: 老天爷眷顾咱们吧，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我俩这几年又翻身了。你
2: 赚的第一桶金，老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花10万元买了一台大钩机，就在鱼塘旁边守着，就防备每年汛期下大雨，鱼塘再遭殃。
0: 水大了可以往外憋憋，不往鱼吃进，完了或者水小了，就是怕冲断了，一点进不来水，再憋憋吧，完了往里憋一憋。
2: 坚守了7年，老孙在经验上、销路上渐渐都摸出了门道，鱼塘生意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精细。就拿喂食来说，一天三顿，定时定点儿，每天冷水鱼们吃多少，老孙全都记在脑子里。
0: 称下重量啊，这么不用算计了。要是说这新来的鱼，看这个鱼一般将那20分钟吃了，足够的就掌握它一天一顿能吃多些。
1: 哎呀，我说你这大概意思就行呗，崴几咬就行呗，不，他就顿顿咬，顿顿都一点都不差。咱家是山好水好人更好啊。
2: 妻子赵红艳揽下了卖鱼重任，拍拍视频，发发朋友圈，没有太花哨的文案，全凭鱼的品质说话。
1: 这个鱼7到半个月，就冬天时候它不掉头，我都保。它要是掉头的话，我就管换。
0: 别人那鱼一长拉600斤，他拉我这鱼，他拉1200斤，就一样一的鱼，咱那鱼就是筋道，他就是压秤。
2: 量一多，年头一长，省内各地的收购商都知道大沟村有个孙家冷水鱼基地。
1: 就是我们跟任何一种买卖哈，我们都没有放弃过。我们做20来年店，我们坚持就属我们家店活。但是他坚持下来了，这鱼就成功了。
0: 政府支持咱们整个农家院，我老本行就是干这行的，还行，大伙儿挺认可的，把我的鱼做了，让亲戚朋友、大家、左右邻居啥的领导们都尝尝我的鱼。
2: 踏入养鱼这个行业以来，丈夫孙建国凭着一股子韧劲儿， 养鱼七年终于成功。妻子赵红艳始终在背后给予力量。11年间，夫妻同心让自家的冷水鱼产业由负转正，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热气腾腾，上新不断，国庆假期辽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
3: 成绩亮眼，完美收官。沈铁国庆假期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
2: 沈阳公安最新提示，无人机发烧友请注意，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
3: 上海交织异动滨城，国庆假期大连接待游客规模旅游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
2: 文化魅力持续释放，我省文博场馆假期火爆。
3: China Travel 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2: 前沿科技实力抢镜，国庆假期外骨骼设备租赁一机难求。
3: 双向奔赴，真诚暖心，景区一元午餐受追捧，成本不高赢得人心。
2: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网友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实为摆拍。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好，我是马良。
1: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咱们辽宁的消费市场那叫一个热气腾腾啊。先来看一下咱们省会沈阳，大街小巷是人流如潮，商圈夜市呢也是烟火升腾。假期首日，沈阳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4.3%，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10月7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沈阳的夜呢，可谓是越夜越热闹啊！像彩塔夜市、中间美食胡同的小吃摊前，那都排着长队；老北寺的黄寺庙会也是能够看到文创市集，人气十足。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哈、也让夜晚多了几分文艺范儿。洗浴中心也成为了假期的顶流。节前，沈阳洗浴消费热度就冲到了全国前10城市首位。节日期间，重点监测沐浴企业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6%。
1: 新场景新玩法也是扎堆亮相，大东区虎啸街11正式开街，森系工业风打底，机甲巨兽巨虎东东坐镇，机甲大秀、萌宠互动还有特色餐饮一应俱全，成为了沈阳沉浸式文商旅的新地标。沈阳植物园的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的机器狗巡游，科技感就直接拉满了。
0: 首发经济同样也是上新不断，特斯拉 CyberCap 东北区域净碳首展落地了沈阳万象城，辽宁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桃仙机场揭幕，大热 IP 水豚露露的东北首场主题快闪也在铁西万象汇届时开启。截至到9月末，沈阳今年已经引入了知名手店87家，

0: 消费市场的新鲜度持续在线。
1: 沈阳领跑，那全省各地是多点开花。省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啊，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双双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还有秋游辽宁消费季的带动，沉浸式体验、赏秋主题游，还有特色文旅活动，在各地是轮番登场。
0: 鞍山这个假期也是热度爆表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千山景区在国庆假期人气全开，停车场呢早早的就饱和了，登山步道上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榆树机器狗互动、南果梨助农市集、古琴音乐会、动物园夜场灯光秀等等，从白天到夜晚，钢都的假日体验排的是满满当当。
1: 那本溪的秋天就更出圈了，携程数据显示呢，本溪凭借着独特的枫叶资源，门票的销量啊是强劲增长，成功的入选了国内十月赏秋热门目的地榜单。关门山森林公园打造的雾森景观啊，让游客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本溪水洞呢，在国庆首日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0: 丹东作为辽宁秋季赏秋的新季热门，门票的订购人次同比增长13.6%，金额增长约19.2%。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夜游热度也居高不下，像凤凰山、大梨树等等景区推出的优惠举措，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边城的诚意。
1: 从沈阳的首发上新，到鞍山的温泉赏秋，从本溪的枫红满山，到丹东的边境风情，这个国庆假期啊，辽宁用有来有往的诚意，换来了游客用脚投票的热情。

0: 消费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庞大的出行人流哈。这个国庆的神铁的旅客发送数据也创下了亮眼的成绩。今年国庆假期，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10月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10月1号迎来的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1: 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那统筹了高铁和普速、途定和临客，综合的运用了加开临客、还有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等方式来持续提升运输能力。那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 60.9 万座。返程高峰期间呢，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0: 在热门线路当中，沈白高铁表现非常亮眼，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 25.6 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加开了15趟高铁。沈阳地区呢，一天有25趟前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每38分钟就会有一趟。长白山站也加开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1: 与运力同步提升，沿线的服务呢也在持续优化。那抚顺站是常备着充电设备，还有红十字药箱、轮椅等等，来提供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那延吉西站呢，节前扩能改造，新增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那在列车上，国铁沈阳局呢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
0: 旅客的体验提升也离不开客运站的提质升级。沈阳站全面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和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和2条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全彩信息屏，同样呢还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还增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咨询引导和重点帮扶。
1: 那下面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继今年的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是进一步优化了这样的一项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了净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啊，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在

0: 周中这个时间段了。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在10月4号起啊是陆续的在发售了。那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将会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来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1: 铁路客流大增啊，安全防护同样不能放松。10月6号沈阳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
0: 无人机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了航拍、植保还有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啊，但是呢部分区域并非是可以随意飞行的。那根据无人机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呢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那其周边的一定区域是明确的划设为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呢不得在管制空域内来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活动。
1: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那情节较重的将会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0: 无人机违规飞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形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其实很多无人机发烧友认为啊，这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那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问题。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危险，铁路周边的飞行暗藏多重的风险。
0: 比如说呢，强电磁干扰啊就会导致无人机失控，那铁路接触网带呢是有高压电的，强电磁环境就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还有 GPS 的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啊，失控坠机。
1: 再有就是短路跳闸将会导致停运，一旦无人机哈，像刚才说的信号丢失失控坠机，然后挂在了供电线路上，那么就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0: 还有呢就是物理撞击啊导致的事故，那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了无人机会威胁乘客的安全，那无人机坠落在轨道上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
1: 信号干扰将会导致瘫痪，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可能会干扰铁路行车的调度信号，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那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的路网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哈达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再次交汇，低空秩序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守护的，维护铁路运行安全。那如果发现了铁路沿线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大连。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大连把整座城市都打造成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各类文旅场景深度交融，文旅体商融合共振，大连全市呈现出了爱国氛围浓厚、文旅供给丰盈、消费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0: 七天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携程数据显示呢，假期的前5日，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是居辽宁省第一位，占到了全省比重的35.8%。那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了20.7%，入境游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长，那是辽宁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入境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186%，入境游门票同比增加150%。
1: 其实最让人难忘的就是10月5号，因为这一天呢，遵义湾足球场迎来了东北超的决赛。在赛场之外，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像咱们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锅包肉、鸡西的大白鱼等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市民和游客逛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一手拿着海鲜，一手拿着鸡架，喜悦是溢于言表，说以前得挨个城市跑，现在一趟就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年年办才好。
0: 东北超赛事点燃了城市的澎湃激情，那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了。那在七天假期当中，

0: 风情街市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戏剧演出。沙河口区星海广场举办的是东北超星海生活节，深化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冰山惠谷推出了集章竞赛，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那长海县呢，推出的是赏豚观鸟看海豹生态研学线路，打造沉浸式自然课堂。金浦新区发现王国日夜双场空中芭蕾精彩上演。
1: 客场赛场呢，聚客流，文化聚人心，全域激活力。假日的火爆不是终点，而是城市文旅升级的新起点。

0: 有的人呢喜欢的是这样浪漫的滨海风光哈，那有的人更加青睐厚重的文化体验。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
1: 沈阳故宫呢开启了故宫夜游活动啊，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戏曲和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当中呢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0: 在国庆假期哈，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这样的举措让大家有了不同的参观体验。
2: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3: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4: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1: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的参展人数啊超过了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当中汇集的各地的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当中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5: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6: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0: 在十一国庆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政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纳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介绍，
7: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文化体验不只是线下场馆，在今年的国庆啊，沈阳的电影市场也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全国国庆假电影的大盘呢，悬疑大片《神探之痕迹》是位居榜首的，但是在沈阳啊，这个榜单的首位走出了独一份的反转。小沈阳主演的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强势登顶，拿下了全市近半票房。
0: 根据专业统计，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七天国庆假期哈，沈阳院线的总票房1347.44万元，累计放映了31080场，售出电影票有37.2万张。为什么全国票房第二的喜剧片能够在沈阳实现反超呢？其实本土人气加上电影合家欢的属性，再叠加上文旅热潮以及辽宁电影的惠民补贴加持，才共同造就了这样有趣的一个影视现象。
1: 猫眼专业数据版就显示呢，沈阳国庆票房啊是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说《什么意思夫妇》斩获了610.03万元的票房，占到了全市总票房的45.2%，排片呢占比是33.8%，稳稳拿下了沈阳的票房冠军。那全国票房领跑的《神探之痕迹》呢，是以348.69万元位居沈阳第二，票房占比为25.8%。
0: 其他的影片呢也是各有收获，比如说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的票房是125.25万元，位列第三。排位第四的是《奥德赛》哈，虽然说排片呢占比只有0.6%，但是凭借优秀的口碑，拿下了20.8%的档期最高上座率，成为了一匹小众黑马。
1: 那同全国大团相比哈，沈阳市场呢冷热偏好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那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沈阳市电影家电视家协会秘书长白清秀呢，他就说啊，全国观众是更加的偏爱厚重烧脑的悬疑故事，而沈阳观众啊是把掌

0: 声留给了家乡演员带来的东北喜剧故事。
1: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部喜剧能够在沈阳实现票房的逆袭呢？其实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助推影片的热度。首先就是主演自带的东北的本土人气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呢是什么意思，夫妇是哪夫妇呢？是我们的小沈阳以及他的妻子这个沈春阳沈春阳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了。那小沈阳更是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喜剧代表，在咱们家乡呢拥有非常高的国民认知度，很多本地观众都是抱着支持家乡艺人的这样的想法走进电影院的。再有呢就是他的合家欢的喜剧定位其实更加适配国庆家庭观影的场景，你看奥德赛或者是你看一些刚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可能不太适合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稍微年迈一点的父母去看，但是这样的电影老人小孩都能看，属于一个老少皆宜的作品，喜剧天然更适配全家出行的选择。
0: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外地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一个观影热潮那今年的国庆沈阳文旅是持续火爆的，那不少游客都是特意选择来看这部东北喜剧的。那在影院里感受地道的东北幽默，那看完电影了又能漫步在沈阳街头，荧幕的故事和城市的实景是相互呼应的，让看电影变成了沈阳旅行里一段沉浸式的体验。
1: 扎根地域文化，贴近大众日常情感的作品其实更容易唤起本地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也可以成为城市文旅的一张新的名片，用镜头讲好城市故事，让更多人在观影之中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和魅力。
0: 国庆长假结束了这远行的脚步也停下来了，可能很多朋友看场电影是一场精神收尾，但是别忘了看完电影这票根也别扔，因为沈阳一张票根游沈阳活动已经扩容到了电影票了。那凭票根呢可以在沈阳的餐饮、洗浴、住宿等九大行业700余家的商户来领取到优惠券包。一张电影票的终点从影厅已经延伸到了街边的饭店和澡堂。
1: 这张电影票回家赶紧去找一找别看了这么多电影然后票根也扔了，那可是真是太可惜了。这假期收心的首选地其实也不只是电影院，另外一股消费暖流呢在沈阳的大澡堂子还有咱们居民的家里面悄悄的升温。比如说大家会选择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澡，或者是约一次上门保洁，这些日常的小事成为了沈阳人假期收尾的独特的方式。
0: 这假期的最后两天必须是泡个澡顺便理个发这是不少沈阳人的固定动作。那在沈阳呢，洗浴从来都不是洗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的仪式。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开始抄作业了。
1: 确实很像社交你说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这个非常不同的场景。有一边呢就是大包小包的从这个火车站拎着这些特产拎着这个行李箱出来的。另外一边呢你就看不是拿大包小裹，拿的是各式各样颜色的澡筐，然后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什么沐浴露洗发膏然后呢女生之前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女生可能头发比较长，洗澡出来的时候都会把这头发绑在前面。
0: 对，一个大大的浴巾包着然后前面那个肌肉放在前面。
1: 就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像独角兽一样。然后就这样的场景确实让大家觉得原来沈阳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洗浴文化。对于这个外地游客来说其实沈阳的这个洗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看着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来沈阳玩最后一站必须是洗浴中心，泡个澡吃顿自助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满血复活回家还能省一宿住宿费。这种模式呢，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实惠的住宿选择，而且让沈阳的洗浴经济在假期尾声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0: 还有一项消费它安静的几乎是听不见，但是呢，真实的发生在了很多沈阳的家庭的最后两天假期里，就是约保洁上门。那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位李女士她说她是提前就约了深度保洁。她说因为马上上班了，家里已经乱了一个礼拜了自己实在是不想收拾了。两个小时是100多元钱，能够换来一个安静的家和休息半天，他觉得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消费在沈阳的家庭当中是比较越来越普遍了。
1: 其实我觉得除了保洁之外，可能很多人还会找这个家庭的收纳师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以前我会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好像我们俩也说过，那家庭收纳师这种职业你自己在家收拾得了呗，但是这一个假期之后我确实发现了没有这个家庭收纳师真的不行你就是把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冬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再把夏天衣服都塞进去。
0: 去。
1: 就这一个过程就要耗费你一天的这个心血哈，然后你收从早上收拾完一直到晚上你再躺下去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哎呀
0: 好累呀，
1: 就是怀疑人生哈。可以说啊，这个泡澡是身体的回血，这保洁呢是把我们的生活给归位。咱们沈阳人呢愿意为好好结束假期去花钱，而这份消费的自觉也正是这座城市消费成熟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呢是持续升温的，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我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啊参与和体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呢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那假期的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那四川接近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 9.2%。
1: 这两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罗森上演，中外游客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啊，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听一下加拿大游客阿赫拉费萨尔阿拉因怎么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呢也越来越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修民俗，和机器人啊现场进行互动；到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了解古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在安徽建模千年的古村落里，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风味；踏印碑帖，来制作鱼灯等等的相关的活动。那城市乡村还有大街小巷，中国游啊正在全面升温。
1: 多地也在持续的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了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呢全新升级入境旅游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的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一哥表示，
4: This trip was so cool.
5: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的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了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来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啊，山河依旧壮美，古迹依旧动人。不过呢，另外一种风景格外的抢镜，就是四大前沿科技产品走出实验室，离开展台，来到景区、街区，来到了人群之中。
0: 那这些科技产品为何偏偏在假期上场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两个字里啊，就是场景。
1: 在国庆假期哈，恰恰是提供了一场最接近真实社会运行状态的压力测试。比如说爬长城、登高峰啊，游客呢可以在自助的点位扫码取用外骨骼机器人，穿戴之后呢拾级而上，机械助力分担部分身体的负重，这不再是展馆里的秀肌肉，而是实打实的接受陡坡还有人流以及连续使用的检验。
0: 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北京香山、天津黄崖关长城，还有福建武夷山等多个山岳类的景区，外骨骼设备啊是接近满足。国庆客流高峰，既对设备的连续运转的稳定性、户外的防护性能等能力提出了考验，那同时呢，也为产品迭代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样本。
1: 但是如果只看到了技术验证哈，仍然低估了这场科技抢镜的价值。那科技真正动人的地方呢，不是说它到底有多炫，而是它到底帮了谁。
0: 一些原本可能望山兴叹的人啊，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体力有限的老年人，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的游客，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这面对一级一级的台阶，不必把想去啊变成了算了，这就是技术的温度。
1: 不只是外骨骼机器人，像 AI 智能体、无人机、智能小巴等等各类科技产品亮相假期，为游客解决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比如说浙江宁波溪口的 AI 智能体凤小桃，可以帮助游客定制路线，提供讲解推荐，还有山东济南的雀山生态文化区，无人驾驶接驳车集中投入运营，单程呢是2公里，串联了4个景点，
0: 让游客少走一段冤枉路，少排一次长队，少为去哪儿吃怎么走啊犯一次难，科技就这样有了价值。
1: 没错啊，当应用呢从一个人、一台车、一台设备延伸到了一座景区、一片滨水区、一场大型活动，那技术也在悄然地改变城市的治理方式。
0: 前沿科技在黄金周集体抢镜，那说明技术跟生活之间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双向奔赴。那生活呢把最真实的问题交给了技术，技术把便利、安全、从容的体验再还给生活。那假日场景啊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技术下一轮生长的起点。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国庆长假哈，作为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从9月30号到10月7号整个国庆期间，游客花1块钱不仅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的图面，以及是这个煎蛋哈，再搭配黄瓜、番茄，还有新增的每人一个鸡腿。与之呼应的是，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则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等举措都吸引了很多游客。
0: 景区的餐饮呢，价格高起一直都是游客看不惯，但是也无可奈何的一个顽固的这个存在啊。那老君山的一元午餐这样的一个景区低价餐饮，用明显低于成本的餐食供应，也回应了游客对于景区高价餐饮的不满，同时呢，也展示了景区经营者厚待游客的诚意。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啊，在亲身实践这些门票之外的文旅的深度经营，有的地方有的景区在用免门票的方式啊吸引游客到来，凭电影啊演唱会的票根啊就可以畅游当地的多个景区，成为了非常成熟的文旅的获客方式，比如说咱们沈阳啊。再有呢就是下功夫增加门票的附加值，让游客体验呢物超所值的快感，凭借景区门票可以免费吃饭坐车，参与上百种园内的活动。
0: 文旅项目 项目呢不是一锤子买卖，是有来有往的人情互动。比如说老君山的一元午餐经营这么多年啊，几乎呢午餐的收入都是要超出

0: 售出的这个份数的，无人值守的探点前哈、啊，总会有游客选择多付费不找零。那景区和游客的善意也就在此处交汇到了一起。
1: 如果说有多少人真正的为一餐饭去一个景区，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哈、啊。但是呢，作为文旅经营的加分项而存在的一元午餐，无疑是给老君山的公共好感度加分不少。一元午餐带起来的是游客自来水推广的那些景区服务、诚信奔赴和游玩体验。一元午餐哈、啊、确实很便宜，但是换来的海量游客真实评价却价值不菲。
0: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啊，但是呢有一些亲子出行也带来了些新的问题啊，摆在了酒店行业面前。比如说一些酒店的保洁员在假期也就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了，就是搬床。那因为呢日前有酒店保洁啊发了个帖子吐槽说呢，客人入住之后啊是自行的把床拼到了一块儿，退房之后呢这个付费床位就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啊，是累到了崩溃。他说这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1: 这事儿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啊，有人比较同情保洁员，但是更多人还是表达无奈。你想吧，假期带娃出行，你总不能点一个这个订一个大床房吧，肯定是要标准间，最好是亲子房。那亲子房没有了，我退而求其次只能是订一个标准间两个床，然后那还有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把这两个标准间的床拼在一起。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无奈的一个抖音视频啊、嗯、说的是这孩子呢在中间睡着了、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结果第二天发现、嗯这孩子直接掉在缝里了，在被里站着睡了一宿哈、啊。我说这孩子那可能不是这个困了，可能是累了，站了一宿哈、啊。就是确实啊，现在假期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这个情况是确实出现的。这大床房根本就容不下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就只能在标准间里凑出一张超大床。
0: 是的，那如今呢，亲子游已经不是小众的出游方式了，它是这个节假日消费市场的一个主力。那相关平台的数据呢就显示，在2026年的年初到五月份，平台上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就增长了70%。
1: 但是呢，和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的需求相比，哈，现在很多酒店的房型供给还是围绕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就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一到旺季，哈，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他也会带着一些，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去出行，他们把这个亲子房预订之后，那普通散客真的就是供不应求的。
0: 那像今年的国庆假期啊，也同样是有这样的状况，很多家酒店的亲子房早早就在节前就已经订满了，有的呢要等到长假临近结束了才会有空房腾出来。那由此有很多家庭就只能自己来想想办法了，比如说把床拼一块儿，保洁员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他也不太轻松。
1: 是啊，想要大规模的新增啊改造亲子房，其实对于酒店来说也存在很多难题哈、啊。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来说，这房型的改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的设计标准啊、家具的尺寸啊、服务的流程啊、系统的培训啊等等都得跟着变。
0: 而且呢，亲子客群啊是有本身就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像一家三口的，还有二孩家庭的，甚至是三代同游的，他需求都不一样。那对于床位啊、空间啊，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啊，都是像寒暑假呀、国庆啊、中秋啊这样的假期会大量的出行，大量的固定的设置好亲子房之后呢，那在淡季的入住率和成本也是酒店要考虑的问题。
1: 没错，那酒店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式的改造哈，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这种灵活调整的服务的模式啊，比如说这设备，你这床底下加四个轮儿不就完了吗？省着还得使劲推，你加个轮儿。啊，然后用那种万向轮可以锁死的、
0: 嗯、
1: 平常呢我就锁死，然后遇到假期的时候真正的有这种需求了我再推过去，这样就可以。或者是准备什么呢，儿童床啊、沙发床啊，或者是床护栏啊，这样的配套设施根据入住的这个人群啊可以动态的调整房间的布局。这样一来呢，到了亲子游的这个旺季哈、啊、一间普通的标准间就会快速的转换为家庭房，淡季时候呢就还是原来的布局，这样可以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的控制。
0: 这样一间小小的客房藏着是亲子出游实实在在的需求，那同时呢也是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灵活的贴心的配套服务来化解家长的出行烦恼，让亲子的旅途少一点顾虑，多一份安心，让我们的旅游市场呢更有温度，也更懂需求。

0: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1: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0: 于是浓的、
1: 淡的、
0: 干的、
1: 苦的、
0: 去火的、
1: 提神的，
0: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1: 您也来一杯。
2: 在互联网媒体上，真的是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啊！最近很多人又被忽悠了，就是因为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呢，能够看到一个人头套着黑色的塑料袋，然后呢还拿着身份证，声称我实名举报我的公司啊，国庆节不放假。视频快速的传播，网友呢那肯定是群情激愤呐。
3: 那对此呢，相关部门就开始核查了。那经过四川乐山夹江县的有关部门的核查，确认这个信息它是不实谣言。那通报说呢，这个视频啊是建材商家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的效果哈，虚构出来的一个实名举报。那这个剧情是一个摆拍的剧情，那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这个视频了。
2: 关键是让人讽刺的是哈，检索发现呢，就这种塑料袋套头，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身份证实名举报，居然还是全网模板化的一个流量剧本，它不是一个个例哈。假借这样的举报去博取流量，引流卖货，这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
3: 流量时代啊，给了每个人表达的空间，这是件好事啊。但是呢，表达变成表演了，当真实被剧本取代了，百花齐放就变成了群魔乱舞了。
2: 确实，比如说有两个主播啊，从黑龙江跑到了云南丽江，然后呢，雇了一名女子化妆成为流浪的女子，按照预设的剧本摆拍深山救助的情节，连发了十多个视频，骗得大量网友说：“哎呀，我捐钱，我捐物哈。”最终，这两名从黑龙江跑来的主播哈是被行政拘留。再有呢，成都一名男子发视频说，在九寨沟一夜被人当猪宰了10万块钱，引发大家对于当地旅游的声讨。然后这两个视频一查，全是虚构的，只是为了博流量。这名男子也是被行政拘留。
3: 那这些视频呢，它有一个共同的套路哈，就是利用社会痛点，制造一个善恶对立的场景，鼓动公众的情绪，然后他收割流量。那我们以为呢，他是在为弱者发声，实际上咱们都是在为流量买单啊。那这样的危害是深远的，一次两次大家会同情，会愤怒，会转发，但是一次一次啊，咱们发现这是个剧本之后呢，同样的内容以后再出现，那第一反应咱们就是怀疑它的真实性。那长此以往，真实的求助的声音啊，反而就被淹没在了质疑当中。
2: 相信大家之前还记得秦一博你的作业本丢在法国巴黎这样的事件哈，真的是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现在国家也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或者是编造冲突剧情等等突出问题。这狼来了的故事咱们从小就听过哈，再刷到这种让人瞬间上火的内容，也不妨我们先暂停一下，让这子弹飞一会儿。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喧嚣，但是只有真实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4: 姐妹们，你们听说了吗？
5: 你们听说了吗？
6: 不是吧，兄弟，这你都信？谣言满天飞，真相不缺席。新闻新视野，谣言粉碎机。
3: 国庆假期大家呢是没少走亲访友吧，或者是出门游玩，聚餐也比较多哈，作息都乱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假期一过昼夜都颠倒了，这是大家的一个常态。那现在呢假期结束了，生活开始回归正轨了，可是呢网上关于一些饮食啊健康啊的某些说法开始露头了。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这几个传闻，有的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哈，但是咱可不能真的都信。
2: 第一个谣言说头孢啊停药3天就能喝酒，实际是这个真不行啊。有些人觉得，哎，我都药停了好几天了，喝点酒没事吧。问题在于某些头孢类的药物对于肝脏里的叫乙醛脱氢酶啊有长时间的抑制作用，这个酶一旦被压住，乙醛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会在体内越积越多，进而就会引发中毒反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样反应。专家提醒啊，头孢类的药物在体内代谢的快慢呢是因人而异啊，根据药物的种类啊、剂量啊、疗程啊、年龄，甚至我们的肝肾功能都有关系，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预防，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呢以及停药之后的至少7天时间，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别碰，特殊人群更要谨慎，把安全期放到7到10天也不为过。
3: 还有一个呢是暴食过后啊，喝点茶、喝点醋、刮刮油或者吃

0: 便要催吐，这些自救方法靠谱吗？那其实这些说法啊，它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因为醋啊和茶呀进到胃里，并不能够把已经吃进去的脂肪分解掉或者排出去，更谈不上什么刮油的效果。想要靠它们来抵消大鱼大肉带来的负担，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了。
1: 关于催吐和泻药哈，营养师也提醒了，说你催吐的时候呢，食物会和强酸性的胃液一起反流，我们的食管很容易灼伤哈，甚至会出现误吸，长时间反复催吐甚至可能会出现进食障碍，长期用泻药的话，那你的肠道黏膜也是非常有可能受损的。
0: 还有说法说呢，说这大睡一觉能够修复大脑，但其实啊没那么简单啊，因为一到假期呢，很多人的作息一下就切换到倒时差的模式了，白天睡觉，晚上熬夜啊，循环往复，心里想着反正我白天睡够了，身体就能缓过来。但是呢，实际上是啊，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因为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睡到了超过10个小时，能短短的这个补一补啊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如果咱们长期这么干，原因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1: 你就像是我们上一周早班哈，我们再去缓自己这个乏劲的时候都不敢这么睡，
0: 对，
1: 可能睡个8、9个，最多9个小时，我们也就睡不着了。现在国庆假期结束了哈，今年的假期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下次放假可能就是春节了，咱们赶紧把作息调回来，把心态也放平，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方法，就是给自己留出一些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觉，元气满满的回归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吧。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

0: 迹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3: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2: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4: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4: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6: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7: 好嘞，奶奶，给你。
6: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7: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唉，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7: 支付宝到账。
18: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2: 哎，媳妇儿，下班了。
2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2: 哎，王姐，上班了。
2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5: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5: 买榴莲啦！
27: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2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2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3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2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0: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3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2: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1: 俗话说，人多嘴杂，
3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2: 乱成一锅。

0: 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
17: 北京时间12:00，
1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7: AM 1089 ，FM 102.9，
1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9: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0: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7: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21: 不急，您先过。
19: 谢谢。
7: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9: 宝贝，你好样的。
22: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1: 速度、温度、有力度，
0: 热心、爱心、一条心，
11: 做热心人，
0: 办热心事。
11: 1029大家。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薛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薛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温度仍然很高，不冷啊？虽然说啊，咱这个辽宁省部分城市啊有下滑，气温下滑的这个现象，但是呢各地的最高温仍然是保持在25到27度的。反倒是大连、丹东、营口这些沿海的城市气温略低，23度。早晚呢也不算冷，最低的气温呢都是11到17度为主。抚顺、阜新、朝阳早间最低气温还是个位数，5到9度。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要注意调整好着装。各地的晴朗天气继续，阳光灿烂耀眼，南风呢是继续吹，风力跟昨天相似，普遍还是在4到5级左右吧，风还是有些大的，大家注意防风防晒。估计这样的晴暖天气还能够持续4天，尽管这周六到下周一气温会有所下滑，但整体的这个体感舒适度相当不错，最高温24、25度上下，最低气温10度上下，3到4级的南风为主。但是下周二这个寒露的降温威力就要显现了。一般说呢，在这个寒露的时节啊，像咱们这个东北地区平均的昼夜温差往往是要10度以上啊，像沈阳大多数都是超过15度。一旦这个两季随意切换啊，这都是一天呢，一天这个两季随意切换，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在我们的辽宁呢，十月中旬以前，往往呢，就是我们像辽宁的中部、北部啊、西部、西北部啊，好大一片地区哈，都要进入冬季了啊。所以从10月1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会光临，最高的气温也下滑到18到19度上下，随后啊这个气温基本只能是小幅的回升了，所以大家这个秋天的厚的衣服啊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好，听众朋友啊，有什么话想跟大伙说一说？最近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好的妙招啊，要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或者呢，您在生活当中依然有一些什么困扰您的事情啊，自己解决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给建议，都欢迎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 024-8321-6888 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呢自己啊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搜索 LRTV 辽宁之声四个字母要大写，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哈，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好，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来打卡报道哈，健康师傅孙特俊、杨师傅啊，还有呢我们的有生之年哈，健康总动员，健康是福哈，还有一位朋友啊，莫言朋友、红太阳朋友看到了，欢迎大伙啊，您跟我们说的事儿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播出的。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哈，记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024-832-1688 024-832-1738，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伙开放哈，无论呢您想给听众朋友支什么妙招，出什么主意，想跟大伙分享什么经历哈经验，或者呢您有什么事儿想求助大伙帮忙，都欢迎直接拨打电话发微信来参与。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电话是潘锦富先生的电话哈，肖雨却已经把他电话请进直播间了。您好，傅先生。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假期过得好不好呀？
1: 还行吧。
0: 还行。有没有出去玩？
1: 没出去玩，我没有那个出去玩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兴趣。
0: 没那兴趣哈。
1: 啊，对，我都是一直闷着，除非有需要的时候能出趟门，不是没有需要的时候一直都在家搞研究。
0: 搞研究，傅先生在家搞什么研究？
1: 我吧，最近的一段时间哈、啊。我以前是搞数字电视的。
0: 哦。
1: 我那个有些电视改数字电视，转数字电视，我就研究数字电视。现在数字电视整改已经彻底完事了。我现在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研究这个数字广播。
0: 数字广播。
1: 对 ,CDR。
0: 嗯。
1: 这个数字广播吧，现在南方一些城市哈、啊、像广州、上海什么的，那边都开通了。但是咱们这面现在还没开通呢。
0: 怎么没开通呢？咱们现在的，您给我解释一下数字广播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用数字收音机接收那个数字信号的，那个能看到广播电台的台标和一些图片。就是这些。
0: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咱们现在那个 APP 不都是做到了这一点吗？很多的 APP 啊，给大家经常让大家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呀、还有北斗荣媒呀，这不都能吗？
1: 你说的这不是在手机上看吗？
0: 那您说的呢？是收音机上？
1: 对。
0: 哦。
1: 啊，数字收音机。
0: 数字收音机。
1: 对对对，就是说它那个效果吧，比那个调频，现在咱们普遍认为效果好，不就是调频立体声吗？它那个效果如果做好了的话，应该比调频立体声的效果还要好。
0: 是吗？
1: 而且、没有干扰接收。现在吧，就是说这个接收音机哈，接收、如果拿一个比较简单点便携收音机接收电台信号哈，好像有点很吃力。这在城市里头当然收调频可以，但是在郊区或者在农村呢、接收就是有点吃力。这样是那个严重。
0: 对，这个在城市里有这个叫 FM， 就是调频，是不是啊？在周边都是用中波来收的。
1: 对，中波吧，离城市远了呢，调频信号收不到，中波、中波即使收到也不清楚。你比如说拿我们盘锦这块啊，收听这个1089这个中波啊，就是咱们电台这个辽宁台这个1089效果就不是很好。但是能听明白，说啥倒是能听明白，就是说电台这个声音不是那么清晰，呜噜呜噜的。这种情况下吧，就会产生这个咽听的感觉。因为啥呢？因为清楚的节目有的是，我为啥我非得听你这个不清楚的呢？难道是你这个节目办的是很好很好，但是好上加好不更好吗？
0: 是的是的哈，就是现在你刚才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数字收音机哈，还有大部分就基本就是被网络取代了，就是咱们通过网络就可以听到节目，是吧？所以就没有那种干扰啊，全国各地什么节目你都能够听到，所以就是咱们的收听工具啊，还是适当的应该跟上一下时代的这个脚步。然后你提到的这个数字收音机，我刚才查了一下，好像说市面上也是有的。
1: 那个什么，那个数字收音机吧，有很多人吧认为这个概念吧，就是说啥呢？我。

0: 跟那个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不是这个专业计生员可能对这个不太理解。
1: 你今天跟大伙儿要说的事儿就是跟这收音机有关是吧？
0: 对，
1: 听说你是想看一看什么中波的发射塔是吗？
0: 对，真的是咱们比如说啊，咱们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它这个信号不是从033台转播出来的吗？
1: 嗯，
0: 我就想，哎呀，我这个在这个理论上研究了很久了，说这个中波发射台塔高就100多米，我就比较好奇这个100多米的塔是怎么立起来的，底下都是什么装置，我就想通过大街帮节目帮我因为我去那儿他肯定不让我看呢。
1: 不让看吗？咱们就老远的就能看到啊。
0: 是老远，我看街我都看很多回来。
1: 嗯，而且你在盘锦，你看这个沈阳的这个中波这多费劲呢、
0: 啊？
1: 你可以到盘锦的看看盘锦的。为什么？
0: 盘锦的我盘锦315台我都看完了，都那个离老远，我都照片都找了。
1: 嗯，
0: 但是我想看看根儿是啥样的。
1: 哎呀，你真是一个科研爱好者。嗯，这确实是个科研爱好者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就好奇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呢。你反正你也不喜欢看其他的这个风景，问你上哪玩你也不愿意玩，你就抱着这种科研的目的、科研的态度，有一个准确的目标，你可以来哈。好像我们这个咱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省台的中波发射塔，就你说的这个033台，它现在是在沈阳市苏家屯区81街道的北边哈，任家店村的附近哈，靠近这个四环路，哎。靠近四环路、有的人很好奇说这个不是在彩电塔上吗哈，咱们广播信号不是通过这个彩电塔来发射的哈。
0: 彩电塔调频能
1: 调频和电视信号，对，调频和电视信号、对不对？
0: 中
1: 波发射不是
0: 上不去。
1: 对，
0: 我从理论上我都研究完了，彩电塔上不去中波发射塔。
1: 对对对，而且咱们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反馈说，哎，我最近这个我家这个地方怎么听不到中波了，说怎么1029大家忙不清楚了，这也是跟当地的这个发射塔他们的这个发射的一些技术保障有关系，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您刚才说这个盘锦是多少？315台啊，
0: 315台、
1: 像随中可能是321，铁岭325，哎，就是我知道，
0: 那我就不太
1: 这也是我查到几个吧哈，
0: 我就知道是这个盘锦315，锦州318，那个沈阳是033，
1: 对对对，都不一样啊。每个地区呢有一个接收的和发射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塔，叫转播台哈、各地的中波转播台，地址呢也都不一样哈、所以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天气啊各个方面呢可能在这个接收或者转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你接收的这个效果、收听的效果呢，可能不会每天都一成不变啊，就是这样。
0: 嗯，那我现在要是去的话，到四环路那块找到033台，他们能，哎呀，
1: 这个咱帮你打听一下，然后跟您说一下，好不好？我们也不太清楚，像我们在就坐在直播间里播节目，这个技术环节，他们那边是允许老百姓过去看呢，还是说这个不允许啊？是不是像彩电塔一样啊？你不能随便上啊，不能随便看呢、啊？我们也不太清楚，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也帮您打听一下。如果知道的，或者是生活在这个033台附近的苏家屯区的，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也帮咱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一个消息，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傅先生，很高兴结识您啊，一个。
0: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辽宁之声这个在这个盘锦这块有没有调频发射台呀？我这个收不到辽宁之声的调频呢，只能收到中波，完了很不清楚。
1: 盘锦在收调频，我们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个它没有调频的这个发射塔吧？对，你能收到哪儿就收到哪儿了，能收到你们当地的。
0: 1029这个我离太远了，我收不着。
1: 收不着，通过调频收不到，是不是啊？
0: 对
1: ，FM102.9收不到。
0: 对，收不到。

0: 那就是发射不到那里哈，基本上发射不到那里
1: 了。是，太远了，太远了，这好几百公里了。
0: 哎，如果家里有这个宽带哈，在手机里哈，你可以直接下载 APP 听节目，全国各地都能听，非常简单。
1: 就是咱们梁台这个 APP 是叫什么？
0: 你下载一个北斗融媒就可以啊。
1: 北斗融媒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北斗就是北斗七星的北斗啊，融媒就是融媒体，对，你就可以啊。
1: 融媒体传播中心。
0: 在这里面呢，就是不仅你有这个频率，对吧？还有频道，也就是广播电视，你都能够收听收看。而且你还现在北斗融媒是咱们整个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融媒体，他在这里还有他自己做的每天的直播节目，你就像看电视的一样，视频也能看到。什么新闻事件呢？各种的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在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都可以，很简单。
1: 我现在就下。
0: 对，下载一下试一试。
1: 嗯，好的。
0: 很高兴跟您探讨哈，欢迎经常参与节目。
1: 好，
0: 再见。
1: 哎，
0: 今天是结识了盘锦哈傅先生这样一个喜欢研究的哈，这个他是属于这个广播电视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自己还研究数字的收音机，自己还想看一看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咱们辽宁这边的发射塔是在苏家屯区033台。那苏家屯区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曾有过想去看一看咱们广播信号中波的发射塔这样的一个愿望哈？您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去看吗？如果您能够给这个傅先生提供一些线索，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

0: 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红太阳朋友哈，在发微信哈，跟大伙说我在节目里要说一件事儿哈。我通过节目认识了沈阳的王哥，说谢谢你，你给我买了一个口琴，我收到了。你要是听节目，就给我回一个电话啊。红太阳是不是就是咱们在十一节目啊要结束的时候来参与咱们节目，跟大伙说啊他喜欢各种乐器啊，还问大伙这个葫芦丝有三根管跟一根管有什么区别，跟大伙说自己买口琴已经买了两个还是三个啊，但是都没买到自己喜欢的那种质量特别好的，是不是那位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把电话打过来跟大伙说一说这位王哥是谁啊，给你买了一个什么样的口琴，是不是你想要的哈。这个王哥那我大小喜鹊应该郑重其事的向他说一声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肠，您的爱心，谢谢您。好，来接听一位感谢电话哈，杨先生。
1: 哎，你好，
0: 杨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要感谢、
1: 哎、
0: 是吧？
1: 啊，想要我是营口市西四区于氏养老院的杨先生。
0: 嗯。
1: 我是一个一级盲残
0: 啊。
1: 因为啥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住宅楼不有那边那个楼吧，有一个叫张女士。
0: 嗯，
1: 热心肠帮助我们残疾人购买东西，也不收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还有些时候对我们，你谁有病了捂的还带我们上医院，我很感谢他。
0: 哎呦，
1: 尤其我们这里有个郭姐也是残疾人，
0: 嗯，
1: 和我也是残疾人，
0: 嗯，
1: 他特别帮助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平易近人，像活雷锋一样，你有啥事只要打他电话，他马上就到来了问你啊。这个事儿那事儿，我指定能帮咱们忙，所以说我很感谢他。
0: 哎呀，那你们不是住在养老院吗？就是有什么困难，不是养老院应该帮助吗？那你结识的
1: 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养老院人员挺多，因为是有些时候可能忙不过来。
0: 对
1: 对。
0: 啊，那这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
1: 就是我们

0: 是我们就是通过郭姐，就是我们养老院有个郭姐，
1: 嗯，
0: 她也是个残疾人，这来回在小广场坐着认识的，
1: 嗯，
0: 那都好认识能有一年来的了。
1: 那这个本身就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这个人他也是养老院里的。
0: 他不是，他不是养老院的，他是就是这个西环社区的居民。
1: 一个居民就是专门来帮你们解决这些难题。
0: 哎，
1: 那就是妥妥的活雷锋志愿者呀，他就
0: 是
1: 要来做好事来了。
0: 就是对你说的很对，所以说我比较感谢他，我们养老院的大伙都比较感谢他。由于我们院长有时候忙不过来，他也来帮忙。帮个忙，我就是倒个垃圾舞的。这个张女士啊，是真的跟活雷锋一样。
1: 张女士，那她跟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认识，那就是来做志愿者的。她
0: 就
1: 是
0: 来做志愿者，
1: 想来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0: 残疾人服务。哎，对对对对对，
1: 不收一分钱，这不就是做好事吗？这不就是活雷锋吗？
0: 对呀，人家从来买，我们只要打个买根黄瓜，我们要假如说我们个人要想吃点黄瓜，打个电话过去，说张姐，你帮我个忙，上那市场买个，帮我买点什么？哎，马上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这离市场很近
1: 啊，
0: 就过来了，过来
1: 了，
0: 完了你就多给他点钱都不要，
1: 多
0: 一分钱都
1: 不
0: 收，不
1: 要，就是帮你跑腿儿啊，帮你忙，
0: 就帮我们忙，像我们有病啥的，有时候带我们上医院
1: 啊，
0: 我们养老院忙不过来了，这个人员忙不过来，他带我们去，到了帮助我们看病，
1: 真好。估计他的年龄也不是很小，
0: 他66岁，
1: 66岁啊，他啊，自己还能照顾其他人，所以就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人。
0: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活雷锋，所以说我就打这个电话介绍你们平台这个，
1: 没错没错哈，通过节目表达一下自己的
0: 感谢感恩，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咱们就是无以回报，你看你说给多给人钱，人家也不要，人家也没想要其他的物质的感谢。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就表达一下心声哈，
0: 对
1: 他的这种赞扬。
0: 对对，
1: 希望他能够听到啊。
0: 对，希望他能听到。对对，
1: 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去给人献爱心的人哈，做好事做公益的人，他并不是说需要大家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奖励哈。但是呢，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份善意呢是传递下去了哈。你们有这种感恩之心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0: 对，他非常平易近人呐，有啥事儿都真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跟就是那个买那葫芦丝那两根管的事儿。
1: 嗯，
0: 是刚才你说到了哈，我告诉他一声，那两个管是副管，一个起到固定那个主管作用的，另外一个起到那个两根管的左边那根管底下有个眼。
1: 嗯，
0: 演奏的时候必须靠小手指头堵上。小手指头堵上，用咱们这个左边小手指堵上，然后有颤音的时候，有演到这个颤音的时候，稍微稍微抬下一点，就有发出一种颤音，非常好听
1: 啊，就是类似于伴奏了，是不是？
0: 哎，直接就是完了之后，像他那个口琴，就买上海牌的那口琴，我听说他买了。
1: 对，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好，没事。
1: 好，谢谢，好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3: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靠谱。

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7: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6: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9: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0: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21: 特别贴近生活，
20: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8: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9: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21: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22: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8: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9: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8: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23: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21: 在1029大家帮点赞呢。
19: 1029大家帮，
18: 1029大家帮，
19: 与你相守，
18: 与你相守，
19: 每一段温暖时光，
18: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事温暖你我他。
1: 这里是1029大家帮，
0: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帮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帮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今天的诉帮律师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行人横穿高速公路案。农村老汉张大伯为了抄近路回家，横穿高速公路时被高速行驶的车辆撞飞，生命垂危。那么张大伯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马上请出诉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
4: 张大伯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但如果高速公路管理局没有设置相应的安全措施，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过错责任。张大伯的家属可以要求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驾驶员则需要根据事故的认定情况来承担其应属的责任。根据我国道路安全法第67条规定，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张大伯为了抄近路而横穿高速公路，这一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因此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但如果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相应义务，甚至是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同时呢，尽管张大伯横穿了高速公路的行为是违法的，但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注意，观察路况，及时的避让突发状况。根据我国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不超过 10% 的赔偿责任。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547-3456。
5: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7: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8: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无论呢自己有什么样的难以解决的事情啊、问题呀、啊，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出出主意、支支妙招，大小喜鹊都欢迎您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024-8321-6888，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要在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找到了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咱们先来看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回馈的信息哈。唱片收藏家他说，我正在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听咱们辽宁之声的中波936哈。他说呢信号还可以啊， 调频是肯定收不到的，他说离得太远了。他说任丘市呢紧挨着雄安新区。还有这位河北沧州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好，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啊，窗台上的猫啊，给今天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啊来支招。他说想要进中波发射塔园区啊，有两种方法可以进去。第一个呢是单位预约研学科普集体参观，由学校、企事业单位、媒体提前和主管广电部门发射塔书面联系，获批后专人全程陪同，限定路线，这种属于计划性开放活动，不是随时接待散客。第二呢就是公务对接，技术为保，凭手续和工作证进入。说个人前往呢自行前往基本都会被拦在大门外，不接待散客打卡参观。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支招哈，咱们接着来接听电话。这个电话等了很长时间了哈。喂，你好，是张先生是吧？
9: 是，对。
8: 哎，张先生你好，今天也是打进来的是支招电话哈。
9: 是，就那个国庆节前不有一个说烙金饼吗？
8: 没错，他求助完了之后，咱节目都没时间了，大伙也没支上招。
9: 对，正好会不会要过春节了，他不要吃金饼吗？我也
8: 过国庆节，我们现在把国庆节跟春节都混淆了。
9: 啊，对对，国庆节是，是这个金烙金饼吗？面吧或软一点儿，一斤面半斤水。
8: 哦。
9: 然后三个手指头捏一大截盐，就相当于一啤酒瓶，比一瓶酒啤酒瓶的盖儿。喝太多了，反正烙金饼嘛，没有咸蛋也不好吃，也不筋道。
8: 对。
9: 不管是就是中筋粉、低筋粉都可以，不用高筋粉。
8: 哦。
9: 高筋粉包饺做饺子了或者面条，高筋粉。烙金饼不用。
8: 这个水跟面的比例很重要，对不对？
9: 对，但是吧，尽量多一点，软一点。面你要和硬了吧，你再想把它，你要把它再揉软了，那太费劲了。
8: 那个水温。有什么要求？
9: 水温的跟温水，
8: 用温水，
9: 就是，
8: 不能用太凉的水，太凉水就硬发死哈。
9: 啊，对，搁手摸着水热乎就行。
8: 哦，也不用烫，不是烫面，
9: 不用烫。要包饺子，要包蒸馅蒸饺子，烫一半儿，完了那一边就用凉水就行。烙饼不用，烙饼就温水，
8: 用温水就行啊。水是面的一半啊。
9: 哎。一斤面大约就半斤水吧，多一点也行。
8: 一斤面半斤水哈，一大捏盐。
9: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面要是和软了，可以再加点干面。如果你要和硬了，你再往里边加面那加不了了，加了就那太费劲了。
8: 费劲，对，再加水也费劲，和硬了加水，再往里揣面还是很费劲的哈，确实是这样的。那简单的给我们讲讲您制作的这个金饼的这个制作过程好不好？
9: 对，这个过程嘛，就是这个面吧，揣到一定程度嘛，这不管多软的面，你揣到一定程度，它就这个不粘手了，也不粘盆了啊。
8: 我就常记得我母亲跟我讲说，这个和面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三不粘啊，三光哈，手光、盆光、面光光哈，这样就。
9: 对，完了然后吧，把那面板子或者是盆子擦上油，把面也擦上油。跟面板上以后吧，如果你要跟面板上，盆就不用擦油了，把面擦上油，然后搁盆嘛，把面扣在面板上。夏天嘛15分钟，冬天20多分钟吧。那面就行的差不多了。咱住家户那饼铛啊，是饼铛吧？
8: 饼铛啊，
9: 叫饼铛吧。咱住家户用这个，基本上一斤面能烙四个。
8: 一斤面能烙四个
9: 把面吧擀成长条形，不用擀的太薄，比手指头薄点就行。 先小手指头就行。然后吧，抹上油抹筋络，

0: 然后卷，卷上以后吧，然后那个顺着长方形顺拉一刀，这拉一刀这不是以后啊，在那个如果要是你要面多了呢，好像一斤面出四个，你就多了呢，你就多横着接几刀，
1: 嗯，
0: 然后把这面粉一抻一盘，
1: 嗯，
0: 盘上。就是那个切面朝上盘，
1: 嗯、
0: 盘完的那个把那个啥那个盘成一个就是像个是那个哎呀像塔形似的吧，这手一摁，
1: 嗯，
0: 摁完以后吧，像擀面棍一擀，如果面要太软了，平锅吧也得擦上油，如果面要太软了，搁手拿不起来，搁擀面棍卷上，
1: 嗯，
0: 卷上往锅里放，
1: 好。
0: 哎，完了扣，一般饼铛那饼铛子，我们都叫饼铛饼铛子盖上盖，不用是那个上边不用给电，就给底下一面。
1: 嗯，
0: 如果上面要给电吧，这饼烙干不了。
1: 啊
0: 但是烙油到这个烙金饼费油，或者油搁少了不好吃。
1: 对。
0: 然后盖上盖以后，我待个。10秒20秒的，你就烙不糊没事儿。你然后一看饼面有点变色了。
1: 嗯。
0: 然后翻过来。
1: 嗯。
0: 那个要翻过来就搁铲子铲，稍微滑一下行。
1: 嗯。
0: 其实不用，它不粘，翻个翻两三次个就好了。这个饼。
1: 嗯。
0: 烙个嘎子，吃着还软乎，还筋道，层还多。
1: 嗯。
0: 好。就这些。
1: 好的好的，张先生哈，这个不愧开过饭店啊，给我们讲东西都特别好。
0: 我也是和那个面点师学的。
1: 跟面点师学的哈。
0: 他是我看啊，后来我也会了啊。
1: 哎呦太好了哈，我们广播节目里有你们这些个多才多艺的听众，在生活当中就没什么难事了哈，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0: 是，其实我也都是后学的，我也是。也雇的厨师啥的，我后学。他干活能看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0: 好了
1: 好
0: 了，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了。
1: 好，微信平台上健康师傅说，哎呦又听见大喜鹊的声音喽。我们的老朋友杨师傅也和孙德俊朋友也来和大家打招呼，来打卡报道哈。我们的有生之年朋友哈，这位喜欢朗诵哈，喜欢文字的听友哈，每天都发一点他自己的像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哈，一些人生的感受吧哈。我看到这个是昨天中午发的，说人情世故变化万千，十之八九事与愿违，我们的一切无言看，我们的一切无言看那万丈深渊，看那沧海桑田，真的要有你。嗯，喜欢大家用语言用文字哈来表达自我，来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感受，也用这些东西呢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经历的人哈，你经历的事实际上呢，这都是富有的人，都是一种财富，经历即是财富。你看像作家莫言，包括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哈，就提名者叫残雪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都是人生经历十分的坎坷，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们对生活的这种感悟才能够被世界认可啊，被人们接受，他们的作品才能够流传这个千古哈。所以我鼓励大伙呢经常的来记录生活，通过节目啊来发声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来把你的这个想法来表达出来。好，小喜鹊告诉我说又有电话进来了啊，来接听啊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交友是吧？
2: 对对对，交友另外征婚
1: 啊， 交友和征婚啊，说一说自己呢，现在多大年龄，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要交朋友？
2: 62岁，身高1.75米，体重140，教师退休。
1: 嗯，教师退休了是吧？
2: 对。
1: 嗯，家是沈阳的是吗？
2: 沈阳皇姑区的。
1: 啊，沈阳皇姑区的啊。那自己这个退休的教师那工资啊房啊都应该是有的对吧？
2: 对，都有。
1: 嗯，你的婚姻状况是怎么回事？
2: 丧偶。
1: 啊。嗯，多少年了？
2: 丧偶10年了。
1: 那有10年了。
2: 嗯。
1: 10年都一直没有找。
2: 对，一直没找，没遇到合适的。
1: 没遇到合适的。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今年33。
1: 成家立业了。
2: 你成家立业了。
1: 成家立业了啊。那您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2: 找一个成熟稳重的。
1: 成熟稳重的。丧偶离异的。嗯，您自己这个教师是中学教师啊还是？
2: 中学。
1: 中学教师。
2: 对。
1: 啊。啊，那也是才退休不久是吧？
2: 对。
1: 60退的。
2: 62。
1: 啊、哦，您现在是62岁是吧？
2: 嗯，对。
1: 嗯，对女方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2: 只要心地善良就行了。
1: 心地善良就行哈。
2: 不贪财，不爱慕虚荣的。
1: 不爱慕虚荣的，不贪财的。嗯
2: 嗯
1: 嗯，没有其他要求。
2: 城乡不限。
1: 城乡不限。嗯。
2: 嗯，地区不限。
1: 嗯，地区也不限。
2: 嗯。
1: 那您平时自己有什么爱好？
2: 爱读书，旅游。
1: 嗯，基本上就是跟你爱好相仿的，对不对啊？这样有共同语言。
2: 对。
1: 啊，好。
2: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1: 您再说一遍。
2: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1: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哈。那李老师，您自己留一个电话。
2: 那留吧。
1: 157这个是吧？
2: 5732-7290。
1: 157-3423呢？
2: 3403吧。
1: 157-3403。您说什么？
2: 157-3403。
1: 7290对吧？
2: 对。
1: 哎，好，李老师的电话是157-3403-7290，家住沈阳皇姑，身体健康，没有孩子的这些拖累哈，老伴儿10年前就去世了，想要找一位呢，就是也是喜欢读书啊，喜欢旅游啊，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这样的女性为伴啊，年龄相仿就可以，诚实善良，对吧？不爱慕虚荣，不是来了，不是找老伴儿，就是贪图人家的钱财啊！有很多人以这个为生，所以呢，通过我们节目啊，来这个征婚的朋友，大小喜鹊呢，就是提醒您一句啊，先谈。然后呢看这个合不合适，而不是跟他谈，如果说上来就谈钱啊，上来就说我必须得多少多少钱这样的，我就劝大伙无论男女啊都不要再见面了哈、啊、男的也有啊，也有这个跟女的跟女方提条件的哈、啊、等等。除此之外呢，大伙呢就是如果要是想跟对方在生活当中呢能够长久的处下去，就必须有共同爱好，就必须有共同语言啊。李先生您还有补充吗？
2: 另外交朋友。
1: 嗯，交朋友也是这个电话是吧？
2: 对，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啊。
2: 地区不限，城乡不限。
1: 嗯。还是这个电话是吗？157-3403-7290。
2: 对。
1: 好的，157-3403-7290。好，李老师祝您好运，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咱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上蓬荜生辉朋友啊，蓬荜生辉朋友来支招哈，说给我们今天第一个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哈来支招，来看一下哈。他说中波发射台啊是广播电台 是广电安全播出重点的防护设施，封闭管理，不接待散客打卡的。像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属于观光景点，有特定的观光层，这不。

等于不等同于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千万不要和观光电视塔弄混了。而沈阳的这个彩电塔目前也不对外开放，已经关闭很多年了。哎，谢谢大伙的支招啊！看来我们明白的明白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呀哈。又来了两个新的朋友，一个叫秦，说：“哎呀，我最爱上军了哈，最爱听上军主持了，谢谢您的支持哈。”这个朋友叫什么？重写幸福哈，没看懂您发来的这个几点开播是什么意思哈？是说1029大家帮几点开播吗？周一到周日哈，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是大小喜鹊陪伴大家哈，来给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呢，弘扬正能量。周六周日呢，我们的1029大家帮是特殊的苏邦律师时间，专门替大家解决法律上的疑难问题的。

好，听众朋友，最后给您带来这首带你游辽宁哈，说的就是咱们美丽的辽宁。无论哪个城市，现在呢正是秋意正浓，秋光正美，趁这个时候啊，天气还暖哈，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游山玩水哈，看一看菊花呀，看一看枫叶呀，都是最好的。那大小喜鹊希望大家周末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下周一大小喜鹊和您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1089，FM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热气腾腾，上新不断，国庆假期辽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
4: 成绩亮眼，完美收官。沈铁国庆假期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
3: 沈阳公安最新提示，无人机发烧友请注意，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
4: 上海交织异动滨城，国庆假期大连接待游客规模旅游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
3: 文化魅力持续释放，我省文博场馆假期火爆。
4: China Travel 风靡全球。

0: 由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1: 前沿科技实力抢镜，国庆假期外骨骼设备租赁一机难求，
0: 双向奔赴真诚暖心，景区一元午餐受追捧，成本不高赢得人心，
1: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网友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实为摆拍。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好，我是马良。
2: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咱们辽宁的消费市场那叫一个热气腾腾啊。先来看一下咱们省会沈阳，大街小巷是人流如潮，商圈夜市呢也是烟火升腾。假期首日，沈阳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4.3%，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10月7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沈阳的夜呢，可谓是越夜越热闹啊！像彩塔夜市、中间美食胡同的小吃摊前，那都排着长队。老北寺的黄寺庙会也是能够看到文创市集，人气十足。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哈、也让夜晚多了几分文艺范儿。洗浴中心也成为了假期的顶流。节前，沈阳洗浴消费热度就冲到了全国前10城市首位。节日期间，重点监测沐浴企业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6%。
1: 新场景新玩法也是扎堆亮相，大东区虎啸街11正式开街，森系工业风打底，机甲巨兽巨虎东东坐镇，机甲大秀、萌宠互动还有特色餐饮一应俱全，成为了沈阳沉浸式文商旅的新地标。沈阳植物园的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的机器狗巡游，科技感就直接拉满了。
0: 首发经济同样也是上新不断，特斯拉 CyberCap 东北区域净碳首展落地了沈阳万象城，辽宁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桃仙机场揭幕，大热 IP 水豚露露的东北首场主题快闪也在铁西范象会现实开启。截至到9月末，沈阳今年已经引入了知名手店87家，消费市场的新鲜度持续在线。
1: 沈阳领跑，那全省各地是多点开花。省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啊，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双双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还有秋游辽宁消费季的带动，沉浸式体验、赏秋主题游，还有特色文旅活动，在各地是轮番登场。
0: 鞍山这个假期也是热度爆表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千山景区在国庆假期人气全开，停车场呢早早的就饱和了，登山步道上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榆树机器狗互动、南果梨助农市集、古琴音乐会、动物园夜场灯光秀等等，从白天到夜晚，钢都的假日体验排的是满满当当。
1: 那本溪的秋天就更出圈了，携程数据显示呢，本溪凭借着独特的枫叶资源，门票的销量啊是强劲增长，成功的入选了国内10月赏秋热门目的地榜单。关门山森林公园打造的雾森景观啊，让游客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本溪水洞呢，在国庆首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0: 丹东作为辽宁秋季赏秋的新季热门，门票的订购人次同比增长13.6%，金额增长约19.2%。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夜游热度也居高不下，像凤凰山、大梨树等等景区推出的优惠举措，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边城的诚意。
1: 从沈阳的首发上新到鞍山。

山的温泉赏秋，从本溪的枫红满山到丹东的边境风情，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辽宁用有来有往的诚意换来了游客用脚投票的热情。

0: 消费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庞大的出行人流哈。这个国庆的神铁的旅客发送数据也创下了亮眼的成绩。今年国庆假期，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10月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10月1号迎来的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1: 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那统筹了高铁和普速、图定和临客，综合的运用了加开临客、还有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等方式来持续提升运输能力。那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 60.9 万座。返程高峰期间呢，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0: 在热门线路当中，沈白高铁表现非常亮眼，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 25.6 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加开了15趟高铁。沈阳地区呢，一天有25趟前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每38分钟就会有一趟。长白山站也加开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1: 与运力同步提升，沿线的服务呢也在持续优化。那抚顺站是常备着充电设备，还有红十字药箱、轮椅等等，来提供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那延吉西站呢，节前扩能改造，新增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那在列车上，国铁沈阳局呢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
0: 旅客的体验提升也离不开客运站的提质升级。沈阳站全面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和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和2条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全彩信息屏，同样呢还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还增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徐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咨询引导和重点帮扶。
1: 那下面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继今年的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是进一步优化了这样的一项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了净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啊，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在周中这个时间段了。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在10月4号起啊是陆续的在发售了。那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将会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来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0: 铁路客流大增啊，安全防护同样不能放松。10月6号沈阳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
1: 无人机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了航拍、植保还有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啊，但是呢部分区域并非是可以随意飞行的。那根据无人机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呢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那其周边的一定区域是明确的划设为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呢不得在管制空域内来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活动。
0: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那情节较重的将会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 无人机违规飞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形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其实很多无人机发烧友认为啊，这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那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问题，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危险，铁路周边的飞行暗藏多重的风险。
1: 比如说呢，强电磁干扰啊就会导致无人机失控，那铁路接触网带呢是有高压电的，强电磁环境就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还有 GPS 的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啊，失控坠机。
0: 再有就是短路跳闸将会导致停运，一旦无人机像刚才说的信号丢失失控坠机，然后挂在了供电线路上，那么就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1: 还有呢，就是物理撞击啊导致的事故，那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了无人机，会威胁乘客的安全，那无人机坠落在轨道上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
0: 信号干扰将会导致瘫痪，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可能会干扰铁路行车的调度信号，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那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的路网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哈达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再次交汇，低空秩序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守护的，维护铁路运行安全。那如果发现了铁路沿线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大连。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大连把整座城市都打造成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各类文旅场景深度交融，文旅体商融合共振，大连全市呈现出了爱国氛围浓厚、文旅供给丰盈、消费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1: 七天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携程数据显示呢，假期的前五日，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是居辽宁省第一位，占到了全省比重的35.8%。那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了20.7%，入境游、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长，那是辽宁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入境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186%，入境游门票同比增加150%。
0: 其实最让人难忘的就是10月5号，因为这一天呢，鲼鱼湾足球场迎来了东北超的决赛。在赛场之外，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像咱们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锅包肉、鸡西的大白鱼等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市民和游客逛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哈，一手拿着海鲜，一手拿着鸡架，喜悦是溢于言表，说以前啊得挨个城市跑，现在一趟就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年年办才好。
1: 东北超赛事点燃了城市的澎湃激情，那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了。那在七天假期当中，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还有海岸音乐派对、北纬39度音乐节是轮番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艺术走出了传统的剧场，落地了滨海岸线，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啊转角便可邂逅的城市风景。
0: 大连市文旅局还统筹各区县市文旅部门呢，精心筹备特色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各具特色的假日文旅大餐。比如说中山区的棒槌岛啊，开启了亲子科技营，东方水城举办月满水城主题活动，西岗区的东关街呢推出了戏游东关系列活动，高空钢琴演奏还有街头戏剧精彩上演，俄罗斯风情街市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戏剧演出，沙河口区星海广场举办的是东北超星海生活节，深化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冰山惠谷推出了集章竞赛，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那长海县呢，推出的是赏豚观鸟看海豹生态研学线路，打造沉浸式自然课堂，金浦新区发现王国日夜双场空中芭蕾精彩上演。
1: 客场赛场呢聚客流，文化聚人心，全域激活力，假日的火爆不是终点，而是城市文旅升级的新起点。

0: 观体验。
1: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2: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3: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4: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的参展人数啊超过了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当中汇集的各地的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当中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5: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6: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0: 在十一国庆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那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介绍，
7: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4: 文化体验不只是线下场馆，在今年的国庆啊，沈阳的电影市场也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全国国庆假电影的大盘呢，悬疑大片《神探之痕迹》是位居榜首的，但是在沈阳啊，这个榜单的首位走出了独一份的反转。小沈阳主演的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强势登顶，拿下了全市近半票房。
0: 根据专业统计，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7天国庆假期哈，沈阳院线的总票房1347.44万元，累计放映了31080场，售出电影票有37.2万张。为什么全国票房第二的喜剧片能够在沈阳实现反超呢？其实本土人气加上电影合家欢的属性，再叠加上文旅热潮以及辽宁电影的惠民补贴加持，才共同造就了这样有趣的一个影视现象。
4: 猫眼专业数据版就显示呢，沈阳国庆票房啊是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说《什么意思夫妇》斩获了610.03万元的票房，占到了全市总票房的45.2%，排片呢占比是33.8%，稳稳拿下了沈阳的票房冠军。那全国票房领跑的《神探之痕迹》呢，是以348.69万元位居沈阳第二，票房占比为25.8%。
0: 其他的影片呢也是各有收获，比如说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的票房是125.25万元，位列第三。排名第四的是《奥德赛》哈，虽然说排片呢占比只有0.6%，但是凭借优秀的口碑，拿下了20.8%的档期最高上座率，成为了一匹小众黑马。
4: 那同全国大团相比哈，沈阳市场呢冷热偏好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那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沈阳市电影家电视家协会秘书长白清秀呢，他就说啊，全国观众是更加的偏爱厚重烧脑的悬疑故事，而沈阳观众啊是把掌声留给了家乡演员带来的东北喜剧故事。
0: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部喜剧哈能够在沈阳实现票房的逆袭呢？其实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助推影片的热度。首先就是主演自带的东北的本土人气哈，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呢是什么意思夫妇，是哪夫妇呢？是我们的小沈阳以及他的妻子这个沈春阳哈。沈春阳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了。那小沈阳更是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喜剧代表，在咱们家乡呢拥有非常高的国民认知度，很多本地观众都是抱着支持家乡艺人的这样的想法走进电影院的。再有呢就是他的合家欢的喜剧定位其实更加适配国庆家庭观影的场景，你看奥德赛呀，或者是你看一些刚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可能不太适合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稍微年迈一点的父母去看，但是这样的电影啊，老人小孩都能看，属于一个老少皆宜的作品，喜剧天然更适配全家出行的选择。
4: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外地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一个观影热潮啊。那今年的国庆沈阳文旅是持续火爆的，那不少游客都是特意选择哈来看这部东北喜剧的。那在影院里感受地道的东北幽默，那看完电影了又能漫步在沈阳街头，荧幕的故事和城市的实景啊是相互呼应的，让看电影变成了沈阳旅行里一段沉浸式的体验。
0: 扎根地域文化、贴近大众日常情感的作品，其实更容易唤起本地观众的情感。

0: 共鸣。电影也可以成为城市文旅的一张新的名片，用镜头讲好城市故事，让更多人在观影之中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和魅力。
1: 国庆长假结束了，这远行的脚步也停下来了。可能很多朋友啊，看场电影是一场精神收尾，但是别忘了看完电影啊，这票根也别扔，因为沈阳一张票根游沈阳活动已经扩容到了电影票了。那凭票根呢，可以在沈阳的餐饮、洗浴、住宿等九大行业700余家的商户来领取到优惠券包。一张电影票的终点从影厅已经延伸到了街边的饭店和澡堂。
0: 这张电影票回家赶紧去找一找哈、别看了这么多电影然后票根也扔了，那可是真是太可惜了。这假期收心的首选地啊，其实也不只是电影院，另外一股消费暖流呢，在沈阳的大澡堂子还有咱们居民的家里面悄悄的升温。比如说大家会选择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澡，或者是约一次上门保洁，这些日常的小事啊，成为了沈阳人假期收尾的独特的方式。
1: 这假期的最后两天必须是泡个澡顺便理个发啊，这是不少沈阳人的固定动作。那在沈阳呢，洗浴从来都不是洗浴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的仪式。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开始抄作业了。
0: 确实很像社交哈，你说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这个非常不同的场景。有一边呢，就是大包小包的从这个火车站拎着这些特产呐、拎着这个行李箱出来的；另外一边呢，你就看不是拿大包小裹，拿的是各式各样颜色的澡筐，然后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什么沐浴露啊、洗发膏啊。然后呢，女生啊，之前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女生可能头发比较长，洗澡出来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头发绑在前面，
1: 对，一个大大的浴巾包着，然后前面那个肌肉放在前面，
0: 就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像独角兽一样。然后就这样的场景确实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沈阳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洗浴文化。对于这个外地游客来说啊，其实沈阳的这个洗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看着觉得很有意思哈。有的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哎呀，来沈阳玩最后一站必须是洗浴中心，泡个澡吃顿自助，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满血复活回家，还能省一宿住宿费。这种模式呢，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实惠的住宿选择，而且让沈阳的洗浴经济在假期尾声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1: 还有一项消费啊，它安静的几乎是听不见，但是呢，真实的发生在了很多沈阳的家庭的最后两天假期里，就是约保洁上门。那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位李女士，她说啊，她是提前就约了深度保洁。她说因为马上上班了，家里已经乱了一个礼拜了啊，自己实在是不想收拾了。2个小时是100多元钱，能够换来一个安静的家和休息半天，他觉得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消费在沈阳的家庭当中是比较越来越普遍了。
0: 其实我觉得除了保洁之外，可能很多人还会找这个家庭的收纳师哈，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以前我会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好像我们俩也说过，那家庭收纳师这种职业你自己在家收拾得了呗。但是哈，这一个假期之后我确实发现了，没有这个家庭收纳师真的不行啊。你就是把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冬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再把夏天衣服都塞进去，就这一个过程就要耗费你一天的这个心血哈。然后你从早上收拾完一直到晚上你再躺下去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哎呀
1: 好累呀，
0: 就是怀疑人生哈。可以说啊，这个泡澡是身体的回血，这保洁呢是把我们的生活给归位。咱们沈阳人呢愿意为好好结束假期去花钱，而这份消费的自觉也正是这座城市消费成熟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2: 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父老乡亲们，全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里边请南冰月。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呢是持续升温的，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我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啊参与和体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呢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那假期的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那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 9.2%。
1: 这两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罗森上演，中外游客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啊，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听一下加拿大游客阿赫拉费萨尔阿拉因怎么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呢也越来越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灸民俗，和机器人啊现场进行互动；到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了解古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在安徽建模千年的古村落里，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风味；踏印碑帖，来制作鱼灯等等的相关的活动。那城市乡村还有大街小巷，中国游啊正在全面升温。
1: 多地也在持续的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了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呢全新升级入境旅游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的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一哥表示，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的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了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来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哈，山河依旧壮美，古迹依旧动人。不过呢，另外一种风景格外的抢镜，就是四大前沿科技产品走出实验室，离开展台，来到景区、街区，来到了人群之中。
2: 那这些科技产品为何频频在假期上场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两个字里啊，就是场景。
1: 在国庆假期哈，恰恰是提供了一场最接近真实社会运行状态的压力测试。比如说爬长城、登高峰啊，游客呢可以在自助的点位扫码取用外骨骼机器人，穿戴之后呢拾级而上，机械助力分担部分身体的负重。这不再是展馆里的秀肌肉，而是实打实的接受陡坡、还有人流以及连续使用的检验。
2: 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北京香山、天津黄崖关长城，还有福建武夷山等多个山岳类的景区，外骨骼设备啊是接近满足。国庆客流高峰，既对设备的联系运转的稳定性、户外的防护性能等能力提出了考验，那同时呢，也为产品迭代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样本。
1: 但是如果只看到了技术验证哈，仍然低估了这场科技抢镜的价值。那科技真正动人的地方呢，不是说它到底有多炫，而是它到底帮了谁。
2: 一些原本可能望山兴叹的人啊，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体力有限的老年人，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的游客，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这面对一级一级的台阶，不必把想去啊变成了算了，这就是技术的温度。
1: 不只是外骨骼机器人，像 AI 智能体、无人机、智能小巴等等各类科技产品亮相假期，为游客解决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 比如说浙江宁波溪口的 AI 智能体凤小桃，可以帮助游客定制路线，提供讲解推荐，还有山东济南的雀山生态文化区，无人驾驶接驳车集中投入运营，单程呢是2公里，串联了4个景点，
2: 让游客少走一段冤枉路，少排一次长队，少为去哪儿吃怎么走啊犯一次难，科技就这样有了价值。
1: 没错啊，当应用呢从一个人、一台车、一台设备延伸到了一座景区、一片滨水区、一场大型活动，那技术也在悄然地改变城市的治理方式。
2: 前沿科技在黄金周集体抢镜，那说明技术跟生活之间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双向奔赴。那生活呢把最真实的问题交给了技术，技术把便利、安全、从容的体验再还给生活。那假日场景啊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技术下一轮生长的起点。
0: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国庆长假作为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从9月30号到10月7号整个国庆期间，游客花1块钱不仅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的图面，以及是这个煎蛋再搭配黄瓜、番茄，还有新增的每人一个鸡腿。与之呼应的是，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则是入园免费早午餐，10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等举措，都吸引了很多游客。
2: 景区的餐饮呢，价格高起，一直都是游客看不惯，但是也无可奈何的一个顽固的这个存在啊。那老君山呢，一元午餐这样的一个景区低价餐饮，用明显低于成本的餐食供应，也回应了游客对于景区高价餐饮的不满，同时呢，也展示了景区经营者厚待游客的诚意。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在亲身实践这些门票之外的文旅的深度经营，有的地方有的景区在用免门票的方式吸引游客到来，凭电影啊、演唱会的票根就可以畅游当地的多个景区，成为了非常成熟的文旅的获客方式。比如说咱们沈阳再有呢就是下功夫增加门票的附加值，让游客体验呢物超所值的快感，凭借景区门票可以免费吃饭、坐车，参与上百种园内的活动。
2: 文旅项目呢不是一锤子买卖，是有来有往的人情互动。比如说老君山的一元午餐经营这么多年几乎呢午餐的收入都是要超出售出的这个份数的，无人值守的探点前总会有游客选择多付费不找零，那景区和游客的善意也就在此处交汇到了一起。
1: 如果说有多少人真正的为一餐饭去一个景区，可能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作为文旅经营的加分项而存在的一元午餐，无疑是给老君山的公共好感度加分不少。一元午餐带起来的是游客自来水推广的那些景区服务、诚信奔赴和游玩体验。一元午餐确实很便宜，但是换来的海量游客真实评价却价值不菲。
2: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但是呢有一些亲子出行也带来了些新的问题摆在了酒店行业面前。比如说一些酒店的保洁员在假期也就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了，就是搬床。那因为呢日前有酒店保洁发了个帖子吐槽说呢，客人入住之后是自行的把床拼到了一块儿，退房之后呢这个复位床位就耗费了大量的体力是累到了崩溃。他说这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1: 这事儿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人比较同情保洁员，但是更多人还是表达无奈。你想嘛，假期带娃出行，你总不能点一个订一个大床房吧，肯定是要标准间，最好是亲子房。那亲子房没有了，我退而求其次只能是订一个标准间，2个床，然后那还有个孩子怎么办？

0: 看呢，我就只能把这两个标准间的床拼在一起。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无奈的一个抖音视频啊，说的是这孩子呢在中间睡着了，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结果第二天发现这孩子直接掉在缝里了，在被里站着睡了一宿哈。我说这孩子那可能不是这个困了，可能是累了，站了一宿哈。就是确实啊，现在假期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这个情况是确实出现的。这大床房根本就容不下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就只能在标准间里凑出一张超大床。
1: 是的，那如今呢，亲子游已经不是小众的出游方式了，它是这个节假日消费市场的一个主力。那相关平台的数据呢，就显示在2026年的年初到五月份，平台上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就增长了70%。
0: 但是呢，和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的需求相比啊，现在很多酒店的房型供给还是围绕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就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一到旺季哈，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他也会带着一些，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去出行，他们把这个亲子房预定之后，那普通散客真的就是供不应求的。
1: 那像今年的国庆假期啊，也同样是有这样的状况，很多家酒店的亲子房早早就在节前就已经订满了，有的呢要等到长假临近结束了才会有空房腾出来。那由此有很多家庭就只能自己来想想办法了，比如说把床拼一块儿。保洁员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他也不太轻松。
0: 是啊，想要大规模的新增啊改造亲子房，其实对于酒店来说也存在很多难题啊。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来说，这房型的改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的设计标准啊、家具的尺寸啊、服务的流程啊、系统的培训啊等等都得跟着变。
1: 而且呢，亲子客群啊是有本身就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像一家三口的，还有二孩家庭的，甚至是三代同游的，他需求都不一样。那对于床位啊、空间啊，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啊，都是像寒暑假呀、国庆啊、中秋啊这样的假期会大量的出行，大量的固定的设置好亲子房之后呢，那在淡季的入住率和成本也是酒店要考虑的问题。
0: 没错，那酒店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式的改造哈，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这种灵活调整的服务的模式哈，比如说这设备，你这床底下加四个轮不就完了吗？省着还得使劲推，你加个轮啊，然后用那种万向轮可以锁死的，平常呢我就锁死，然后遇到假期的时候真正的有这种需求了我再推过去，这样就可以。或者是准备什么呢，儿童床啊、沙发床啊，或者是床护栏啊，这样的配套设施，根据入住的这个人群啊可以动态的调整房间的布局。这样一来呢，到了亲子游的这个旺季哈，一间普通的标准间就会快速的转换为家庭房，淡季时候呢就还是原来的布局，这样可以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的控制。
1: 这样一间小小的客房藏着是亲子出游实实在在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灵活的贴心的配套服务来化解家长的出行烦恼，让亲子的旅途少一点顾虑，多一份安心，让我们的旅游市场呢更有温度，也更懂需求。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在互联网媒体上真的是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啊。最近很多人又被忽悠了，就是因为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呢，能够看到一个人头套着黑色的塑料袋，然后呢还拿着身份证声称我实名举报我的公司啊，国庆节不放假，迅视频快速的传播，网友呢那肯定是群情激愤
1: 的。那对此呢，相关部门就开始核查了，经过四川乐山夹江县的有关部门的核查，确认这个信息它是不实谣言。那通报说呢，这个视频啊是建材商家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的效果虚构出来的 的一个实名举报。那这个剧情是一个摆拍的剧情，那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这个视频了。
0: 关键是让人讽刺的是哈，检索发现呢，就这种塑料袋套头，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身份证实名举报，居然还是全网模板化的一个流量剧本，它不是一个个例哈。假借这样的举报去博取流量，引流卖货，这属于

0: 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
1: 流量时代啊，给了每个人表达的空间，这是件好事啊。但是呢，表达变成表演了，当真实被剧本取代了，百花齐放就变成了群魔乱舞了。
0: 确实，比如说有两个主播啊，从黑龙江跑到了云南丽江，然后呢雇了一名女子化妆成为流浪的女子，按照预设的剧本摆拍深山救助的情节，连发了十多个视频，骗得大量网友说，哎呀，我捐钱我捐物哈。最终这两名从黑龙江跑来的主播哈是被行政拘留。再有呢，成都一名男子发视频说，在九寨沟一夜被人当猪宰了10万块钱，引发大家对于当地旅游的声讨。然后这两个视频一查，全是虚构的，只是为了博流量。这名男子也是被行政拘留。
1: 那这些视频呢，它有一个共同的套路哈，就是利用社会痛点，制造一个善恶对立的场景，鼓动公众的情绪，然后他收割流量。那我们以为呢，他是在为弱者发声，实际上咱们都是在为流量买单。那这样的危害是深远的，一次两次大家会同情，会愤怒，会转发，但是一次一次啊，咱们发现这是个剧本之后呢，同样的内容以后再出现，那第一反应咱们就是怀疑它的真实性。那长此以往，真实的求助的声音啊，反而就被淹没在了质疑当中。
0: 相信大家之前还记得秦一博你的作业本丢在法国巴黎这样的事件哈，真的是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现在国家也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或者是编造冲突剧情等等突出问题。这狼来了的故事咱们从小就听过哈，再刷到这种让人瞬间上火的内容，也不妨我们先暂停一下，让日子弹飞一会儿。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喧嚣，但是只有真实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姐妹们，你们听说了吗？
3: 你们听说了吗？
4: 不是吧，兄弟，这你都信？谣言满天飞，真相不缺席。新闻新视野，谣言粉碎机。
1: 国庆假期大家呢是没少走亲访友吧，或者是出门游玩，聚餐也比较多哈，作息都乱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假期一过昼夜都颠倒了，这是大家的一个常态。那现在呢，假期结束了，生活开始回归正轨了，可是呢，网上关于一些饮食啊、健康啊的某些说法开始露头了。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这几个传闻，有的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哈，但是咱可不能真的都信。
0: 第一个谣言说头孢啊停药3天就能喝酒，实际是这个真不行啊。有些人觉得，哎，我都药停了好几天了，喝点酒没事吧。问题在于某些头孢类的药物对于肝脏里的叫乙醛脱氢酶啊有长时间的抑制作用，这个酶一旦被压住，乙醛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会在体内越积越多，进而就会引发中毒反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样反应。专家提醒啊，头孢类的药物在体内代谢的快慢呢是因人而异啊，根据药物的种类啊、剂量啊、疗程啊、年龄，甚至我们的肝肾功能都有关系，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预防，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呢以及停药之后的至少7天时间，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别碰，特殊人群更要谨慎，把安全期放到7到10天也不为过。
1: 还有一个呢是暴食过后啊，喝点茶、喝点醋、刮刮油，或者吃泻药催吐，这些自救方法靠谱吗？那其实这些说法啊，它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因为醋啊和茶呀进到胃里，并不能够把已经吃进去的脂肪分解掉或者排出去，更谈不上什么刮油的效果。想要靠它们来抵消大鱼大肉带来的负担，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了。
0: 关于催吐和泻药哈，营养师也提醒了，说你催吐的时候呢，食物会和强酸性的胃液一起反流，我们的食管很容易灼伤哈，甚至会出现误吸，长时间反复催吐，甚至可能会出现进食障碍。长期用泻药的话，那你的肠道黏膜也是非常有可能受损的。
1: 还有说法说呢，说这大睡一觉能够修复大脑，但其实啊没那么简单啊，因为一到假期呢，很多人的作息一下就切换到倒时差的模式了，白天睡觉，晚上熬夜啊，循环往复，心里想着反正我白天睡够了，身体就能缓过来。但是呢，实际上是啊，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因为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睡到了超过10个小时，能短短的这个补一补啊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如果咱们长期这么干，肯定是弊 大于利的。
0: 你就像是我们上一周早班哈，我们再去缓自己这个乏劲的时候都不敢这么睡，
1: 对，
0: 可能睡个八九个，最多九个小时，我们也就睡不着了。现在国庆假期结束了哈，今年的假期也基本上告一段落。

下次放假可能就是春节了，咱们赶紧把作息调回来，把心态也放平，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方法，就是给自己留出一些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觉，元气满满的回归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吧。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5: 哎，媳妇儿，下班了。
2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5: 哎，王姐，上班了。
2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8: 哇，买榴莲啦。
30: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2: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3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32: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3: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

0: 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1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5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小张，遛狗呢？
1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15: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6: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7: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8: 乐乐，吃饭啦。

0: 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是鱼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美食食材啥最强？
10: 一年一度海参王。
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0: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1: 过五关。
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0: 您记好了，
9: 10月28号到31号
1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1: 靠谱。
1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当你说过的呀，你爱我。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有食材，继续开通热线，继续有我们的美食味道啊。后半段大家记好我们的参与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准备好你的问题和你的反馈，在后半段打过来就可以。那前半段大家可以打的两个热线呢，是我们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请出韦师老师，一起来了解今天的韦师味道。你好，韦师。
1: 哎，小娘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这一晃哈、啊，就周末了，这我怎么感觉好像刚上班没几天呢？怎么就又周末了呢？
0: 明天不放假，
1: 啊、
0: 明天是正常，对，调休。
1: 啊，哎呀，好家伙！
0: 所以说是正常的上班啊，还要保持工作状态。
1: 哦，那行，那挺好。
0: 其实我们节目是天天有哈，一直都是非常。旺盛的工作状态，一直到周日吧。
1: 人一直忙碌着哈，突然间停下来出不了。

0: 知道吗？
1: 张弛有度吧。
0: 停下来，突然间工作也受不了，
1: 就劳逸结合。
0: 对，得缓缓松松，松松缓缓的。什么东西呢？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就像头两天有人问我十一的时候，啊，说卫视啊，我儿子都回来了，啊，然后他们让我戒烟，啊，你说说，戒烟到底好不好？嗯，你说这事儿都找我，我当时我就陷入两难境地。戒烟肯定是好的，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突然间贸然的就把烟一刀切，很多人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怎么回复他的？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老爷子，我说你抽了多少年烟？抽了能有50年的烟。我说有，我说那您多大年纪？告诉我80。我说你80怎么抽50年烟呢？烟龄这么短吗？他说啊，那会儿那什么那个，刚生完孩子啊，然后呢没有工作，没有钱收入，然后就学会抽烟了。我说好，我说你这没学点好啊，啊，老头就乐了。我说吧，这个我呢不主张你完全戒烟啊。他说为什么啊？他儿子在边上啊。我说为什么？我说有很多人身体是不耐受的，知道吗？突然间戒烟了，他的心理依赖会特别强，知道吗？他说那你抽烟肯定不好啊，影响心脑血管啊，对吧？那我爹这么大岁数了，那你说啊，我不寻思他多活两年吗？对不对？我说你突然间戒烟了，他可能不能多活两年，知道吗？他焦虑啊，他烦躁啊，他闹心呐、啊。他不像年轻人，他有扛头；岁数大人，他没扛头，知道吗？外强你中干。我说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爹抽啥烟呢？我好像是10几块钱的什么烟啊，我就不提了。我说那不行，我说你给你爹的烟升级呀、啊，对吧？我说你给他升级到20、25、30都不行。对吧？原来抽一包烟一天，现在呢改成2天一包烟，对吧？然后慢慢的改成3天一包烟，到最后一个礼拜一包烟，对吧？我说就行了，我说你就不用再控制了，我说3天一包烟多好使。他说那也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呐，他身体是这样的，他都有一个过程，就是身体有一个受纳的过程，那这个受纳的过程呢，它是很慢的。你看人，有的人上来抽烟，哎呀，咳嚓咳嗽，对吧？有的人戒烟了，咳嚓咳嗽，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人的身体它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一旦接受了，突然间改变，受不了，你知道吗？后来他们一家人都很悲愤，啊，他那个孙子好像还是个学医的，啊，在北京工作，啊，跟我说说，哎呀，这个韦氏老师说的好，啊，确实也如此。我说那你咋不跟老爷子说呢？他说哎呀，自己倒学不了自己办。我是我爷看大的，我说话在我爷这不好使啊。哎呀，挺好啊。为什么今天说这个事儿呢？对吧？就是有很多的时候突然间改了一些习惯，可能不好改，但是呢要把这些习惯呢从坏向好的方向发展。你比如说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对不对？那都是积少成多造成的呀，对不对？少吃点剩饭，少吃点剩菜，对您的身体健康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啊！就包括我们说这周我们要上的食材文山三七，文山三七，这时候我们现在给各位拿的这个文山三七是最新鲜的三七，啊！有人说新鲜到什么地步？带土的味道。然后带土的味道是不好的，各位，不是真正的土的味道，你知道吗？而是三七那种新鲜的状态，这是三七的好处。那你说三七适合什么人？三七分为生和熟两种，是吧？我们给大伙儿的是生的，然后说这不给我整熟的，我给你整熟的你就整不生了，但是我给你整生的你可以整熟的。你比如说吧，开水冲，对不对？哎，跟锅里炖一下、煮一下、蒸一下，都可以变成熟的。啊，生的三七呢，止血、散瘀、消肿、病痛，知道吧？哎，对于胃肠道啊有溃疡的人群呢、啊，非常的友好。啊，我不瞒各位说，我奶80多快90的人了，他就喝三七。我这回十一的时候回家，我奶说：“哎呀， 德维斯啊，家里三七不多了啊，我说行，我说我给你安排，我说正好过完节我们就上三七了，对吧？我说我给你油啊，我奶她都吃，知道吗？三七是好东西，而且呢三七呢对于预防血栓有好处，知道吗？预防血栓有好处啊，这是三七的好处。当然了，三七不适合的人群也有，比如说孕妇啊，女性在经期的时候都不适合吃，还有人吃一些抗凝的药，知道吗？哎，你比如说有的人心脏支架了搭桥了，对不对？支架还好点，搭桥支架也是抗凝的药，知道吗？都吃抗凝的药啊，抗血小板的药啊。哎，你记住了，他不能够吃三七，你得空一段时间，对吧？抗凝的药停了以后你才能吃的，知道吗？哎，你这些人群，尤其是小孩啊，你也不能吃三七，对吧？你要管我二十来岁，十七八岁我就吃三七，非特殊人群不能吃啊。但是呢，对溃疡人群，为啥到溃疡人群预防血栓，这三七最好了啊。各位，就还是那句话啊，很多人就是哎呀我没事，等你有事的时候就晚了，知道吗？哎，就一定要注意。你比如说吧，正常我们普通老百姓生活呀、饮食呀这些事情要多多注意，对吧？不要积少成多，钱可以这么算，对不对？你可以攒钱，哎呦，我今天省十块钱，我攒着我一个月省300，对吧？我一年省3600，对不对？这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过日子嘛，谁家不攒钱？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有一些毛病也是攒出来的，知道吗？比如说血脂稠，知道吗？比如说血液有斑块，对吧？哎，血栓。为什么说是攒出来的呢？这小毛病你不注意啊，对不对？你血脂高了，对不对？你没注意啊，啊，你老吃剩饭剩菜，对不对？你老迁怒于人，你这都是问题。所以那怎么办呢？各位，你按我说的来，你知道吗？按我说的来呀，一定就是防范于未然，把一些毛病啊、都是危机啊，都给它化解了，你知道吗？哎，你也从根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吧，这个多说也无益哈。就是大家伙要吃三七的话，你像什么人群要吃？第一类人群，胃溃疡的人群，知道吗？哎，肠道有溃疡面的人群，你都可以吃三七，啊，文山三七，哇，这是五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预防血栓的，就血脂稠的人群要吃三七，但是前提条件不能超量，你知道吗？很多人吃三七就是，哎呀。没事，我今天多一点，明天少点。你就我给你那个勺半勺，知道吗？哎，一回你就半勺，开水冲，知道吗？你就一直放杯子里，开水一冲就好使。那什么人群啊？就这两个人群喝是最好的，其他人群可喝可不喝。啊，三七是680一斤啊，买三斤的话是1500，就喝500块钱一斤，每一斤能便宜180，那不就更合适吗？因为我三七订的多。一共是700斤，是吧？所以说呢，你订的多了它就合适，你订的少了它就不合适，知道吗？700斤里头有人家有300斤的保险呢，对吧？哎，那不就更合适吗？您说是不是这道理？行吧，大家伙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进。文山三七啊，水洗不打蜡的碱口的三七，是5年生的三七，正儿八经的文山三七。比方说我不想要打粉的，你不想要打粉的，你跟工作人员说我不要打粉的，我就给你不打粉的，你得回家自己打去，知道吗？你说我需要打粉的，你跟工作人员说我要打粉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你打粉的，知道吗？我们是低温打粉的啊，不是高温那种崩邦的那种机器磨的，不是，知道吗？是低温的啊，那种打粉方式，要不然高温的话，那三七不就打熟了吗？是不是？行吧，三七呢就暂且说到这里了啊。大家伙关注我们的节目吧，然后咱们讲讲菜。今天我讲的这个菜呀，小宁姐的最爱。
1: 哎呀，我一想这话，没准又是一个老大一坑。来，不管咋的啊，韦氏老师要讲菜哈，我觉得还是有营养的。来来来，听一听啊，进入今天的韦氏味道。
2: 韦师，韦师，味道，
3: 味道，
2: 韦师，味道，韦师，味道，
3: 味道，
2: 味道。

0: 越好啊。所以我说嘛，不管咋的，咱是有营养的，给大家来推荐哈，对大家都有益的啊。伟师老师爱吃这菜，肯定错不了啊。
1: 小宁姐真是，小宁姐真是好，就是有那种气质在这里，你知道吗？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能吃顿鱼，那不老快了？那一个礼拜能吃一顿鱼啊，那生活都老好了。人家不惜的吃，
0: 你看，你就是不正确理解刚才说的多明白，那是不惜的吃吗？
1: 就是
0: 不是说了上学的时候着急嘛，所以就养成这个习惯。你想，你不是成长，你是从小到大成长过来，咱们这一路过来就形成一个习惯吧。所以说，你说哎呀吃鱼啊，对呀，他有刺儿啊，他着急啊，所以吃的就少。但不是说就不爱吃，也还可以，就谈不上。有些人说我多长时间不吃，我就馋的，这个谈不上。
1: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种人。你看我是大连的啊，瓦房店的，对吧？然后呢，祖籍呢山东文登登州府。他也是挨着海边啊，对吧？现在归烟台管，归威海管，对吧？文登嘛，啊，归那个威海管，威海归烟台管。然后呢，你看我们家这头，就老家祖籍这头哈，就是也挨着海，所以说你看这海边呢，吃的相对来说多。以前这东西真的，各位不开玩笑说哈，贫穷人家的菜，你知道吗？穷人家的菜，为什么？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天天你下地你能打粮，对不对？你吃粮吃的就多。
0: 但是你知道吧，现在后来说这个带鱼，尤其是好质量的，就是宽一些带鱼是好贵的呢。
1: 哎呀妈呀，带鱼可贵了。
0: 对呀、啊、舟山岛那边的。
1: 对，其实我们大连出的带鱼，渤海湾的特别的好，比舟山的好。有人说那你是辽宁人你才这么说，各位不是，我是辽宁人我才这么说哈。真的就是大连的带鱼要强过其他的地区，舟山只是产量高，真正好吃的带鱼，大连的带鱼最好吃，因为大连是窄道，你知道吗？你到那个杭州去啊，你到福建去啊，江浙地区、舟山地区，它都产带鱼，它那带鱼三指宽、四指宽的带鱼，那么大的带鱼，各位，我告诉您一句实话。不好吃，
0: 就是窄刀的反倒是好的。你看这一说吧，就知道我吃鱼是不是不在行，就是还是吃的少。嗯，
1: 真是，这个东西吧，真是以前在早的时候，你不用说多了啊。40年前，贫穷人家吃，尤其是海边，你到内陆地区，你比如说到沈阳啊，那没海呀，对不对？那你说吃个带鱼，那得冬天，你得天根儿嘎冷。你知道吗？哎，那边打完了带鱼了，好，这跳个车啊，整个火车，啊，咕嘟咕嘟咕嘟，从就运到沈阳来了，你知道吗？因为天天就冷嘛，对吧？跟个大冰窖似的，往外面一摆，那带鱼就卖了。带鱼从几块钱一斤，三两块钱一斤，到几十块钱一斤全有。各位啊，我跟你说，先买带鱼，怎么去买？首先第一步，你得买什么样的带鱼，知道吧，各位？买临泉的带鱼。带鱼吧是银鲤，什么叫银鲤？就那个鲤是银色的，这是一。第二个，它是细鲤，然后就特别细腹的那种鲤，而且鲤下有脂肪，哇！你一定要买这种的带鱼，你知道吗？鲤全的不破肚子的，这、就是一。第二个要买什么呢？有时候有黑眼珠的，有黄眼珠的，啊，那你买哪种的呢？大连的带鱼大多数黄眼珠的多。那有黑眼珠的有，我见的都少，大连的黄眼珠的多，有黄眼珠带鱼。第三个呢，这个肉啊，就是拿剪子呀，拿刀一切开这个带鱼，那个带鱼你能看见它那个肉发青，就呈现出像透明没透明那种状态，这带鱼都好，你知道吗？买窄不买宽，这大连带鱼买窄的，别买宽的。好了，带鱼呢买回来了啊，买几根呢？一根两根都行，就一条两条都行，啊，带鱼正常来说哈、啊，所有的鱼类我们论的都叫尾，知道吗？哎，你比如说，这个现在都差了啊，学徒那会儿，得开单的，啊，开单的叫菜，什么叫叫菜呢？就是比如说我水二，我是水二的头，对吧？哎，我叫头沾呐、啊，头沾是什么呢？就头号。砧板，砧板里头我是

管事儿的，然后爱叫头瞻。啊，头瞻这个也是干什么，各位？你知道吗？哎，头瞻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啊，他得是什么呢？每天晚上请单子，哎，下货要料，要什么东西啊？要什么这个干条啊？要什么鱼虾肉啊？肉禽蛋奶啊等等这些，他要货，请单子。比如说明天有婚宴，啊，婚宴有50桌，啊，我需要30尾的鲤鱼。啊，每条鲤鱼呢是2斤2两到2斤4两之间的，就最小的2斤2到大的2斤4两。啊，然后呢我还得备自然席，自然席是什么呢？就是零点，啊，就是散来的客人，啊，没有预约的散来的客人，我给他做什么呢？我给他做带鱼，对吧？带鱼我要多少尾呢？没有论斤要的啊，带鱼要20尾，知道吗？20尾，每根带鱼，每一尾的带鱼的重量是多少？每一尾的带鱼正常的重量是1斤1两到1斤2两，那说明它是宽带，你知道吗？3尾为1斤，那这个就是窄带，都是这么分的，你知道吗？哎，你得有讲究，你反正你带鱼的是准备买好的，你买那刺的带鱼，我跟你说老腥了，啊，你这老不是味儿了，你千万别买太刺的。好了，带鱼准备好了。啊，带鱼拿过来之后呢，那给带鱼清洗干净，啊，洗干净，啊，洗呀，下头去尾，然后把带鱼的背鳍从尾巴那地方撕个口，咔咔给它撕开，然后把这带鱼给它撕好了，啊，带鱼撕好了以后，啊，然后呢，用流水去冲这个带鱼，用钢丝球把带鱼表面的黏黏给它刷洗干净，啊，带鱼不是刷好了吗？刷好的带鱼糖要破开，里面的黑膜啊，那个就是挨着它那个骨头，鱼肚刺上面有个血糖嘛，也给掏干净，啊，清水洗好了，流水冲，洗好了之后呢，要搁在旁边，啊，拿过来搁菜板上，给它改成什么？各位，叫蓝草花刀。什么叫蓝草花刀？啊，就没叫蓝草花刀。各位哈，为什么叫蓝草花刀？这不是厨师起的名。知道吗？哎，厨师没这么大学问，实话说，啊，以前的时候，啊，什么人呢？文人雅士，你知道吗？哎呀，而且还有很多的高官呐、啊、富贵人家呀，啊，他们请厨师，你知道吗？请大厨啊，就请厨师来干活来做菜呀，对吧？哎，他们呢附庸风雅，说，哎呦，我这今天啊，我烧了一尾带鱼呢，我改的是蓝草花刀。什么叫蓝草花刀？就改的那个花刀像兰花、兰草一样那么宽窄的，你知道吗？叫蓝草花刀。哎，擦擦擦擦，给它改好。改好了之后，把这带鱼呢，表上啊抹点什么呢？料酒、盐、白胡椒粉，还有葱姜粉抹一下。啊，鱼要是新鲜你就别抹，但是我们北方地区见不着那么新鲜的鱼，你知道吗？因为带鱼出水即死。啊，就是从水里出来了，它就死了，啊，出水即死。那我们带鱼大多数都是经过冷冻的，啊，冰鲜的都做不到。你说没有经过冷冻哈，我拿冰块砸着它，泡着它，对吧？哎，我这你能保证它的温度？各位保证不了，你知道吗？哎，必得是什么？必得是加这个冷冻啊，它才能保持的鲜鲜。所以说，像这种带鱼，各位一定要腌一下才好。好了，把带鱼收拾好了。收拾的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啊，然后把带鱼收拾好了之后了，带鱼搁在旁边，啊，你改好刀了，对吧？给它断成段了，啊，第二个旁边，啊，这时候呢，准备什么呢？锅中留底油，多放点油，葱姜蒜不用放，其他的花椒大料都不用放，鱼只要能保证新鲜的，不用放那些，啪啪啪啪啪一炒，哇的妈呀，就出香味啊，香气浓郁。啊，香气就相当浓郁了，啊，滋味也好，哎，好了，这时候，就你看到那个葱啊、蒜呐、啊，都已经焦边起泡了，就说明它已经到位了。等它到位了之后，把那带鱼拿过来摆在锅里去，拿往锅里头一摆，哎，立立正正的摆，哎，这时候，各位又到关键点了，什么关键点呢？是吧？你把带鱼摆进去之后了，你要烹的是什么？烹的是酱油。我一般吧，我烧鱼啊，我用的什么呢？浅色酱油，啊，就颜色浅的，像东湖一品鲜呐，像一些什么李锦。

0: G 的跟钩啊，哎，我用的是这个啊，浅色酱油，我不需要把这个鱼烧的就像红烧肉一样过于的红艳啊，我不需要烧成这样。好了，这鱼不就给它放在锅里了吗？对吧？喝汤的勺子，三到四勺的酱油，不搁盐了啊，你别放盐了，要再放点盐不能放啊。然后酱油放一搅啊，一晃勺，啊，就马上开锅了。啊，有清水你就放清水，有鸡汤你就放鸡汤，对吧？啥好你放啥，反正是。有时候是放点料酒，我可放可不放；有时候放点啤酒，我可放可不放。你只要鱼新鲜，你不用放。你说我鱼没那么新鲜，你得炸，知道吗？你光放料酒，这去不了它的膻味儿、腥味儿，知道吗？你一定是得法多加葱姜才好吃，知道吗？好了。然后呢，这时候大火烧开，大火去炖，炖煮的时间呢十分八分的啊，开大火汤汁就收紧了，你能看见那个鱼，因为那个鱼一受热哈，它的肉就往回收缩，你改了刀口它就会什么呢，就会明显的出现了沟壑，知道吗？就说明你这鱼就已经准备好了，差不多了，知道吗？好嘞，那这时候各位又到关键点了，把鱼请出来，锅里还有汤汁，把那个葱姜蒜捞出来扔了不要，你知道吗？哎，葱姜蒜扔了不要啊，还是把那汤汁再熬浓收紧，稍微的放一丢丢的白糖，一点点的白糖。有时候伟师为啥放白糖啊？你不放白糖不行，不放白糖滋味不好，你放白糖压压口，一点点白，哎，因为酱油咸呐，这碗鱼你还给点盐了压个口了，对不对？稍微搁一点点白糖，让它的口味从咸变成了鲜。你这个鱼烧完以后，各位就得回味。当然，有的时候糖尿病，是吧？你比如说我可能我本人我对糖的嗜好就不是很强，对吧？那好了，那我就不放糖，不放糖也一样鲜美。就这个鱼的这种菜，各位哈，一定记住，就认可咸三分，不能淡一分。啊，什么意思？就是哎呦，我认可我这做完了鱼，妈呀，怎么咸了？各位没毛病，知道吗？哎呦，咸三分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做这个鱼淡了，哎呀妈呀，淡一分，啊，什么叫淡一分呢？对吧？原来好正好的，对吧？然后呢，但是我这血压高，我就少吃点鱼吧，我就少放点盐，完了淡了，就没有咸口。完了，你这鱼一淡没有咸口，各位你知道吗？会发生什么呢？你这鱼不少吃，吃两口你就泄了，你知道吗？滋味也不好，口感也不好，你知道吗？这问题就全来了。所以各位一定一定像我说的，你知道吗？把它滋味拿足了，哎，这点太重要了啊。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伙做的哈，这个加炖的带鱼啊，这个加炖带鱼你记住，火要冲十分钟就出锅，别时间长，完最后把汁收干净就好使啊，加炖带鱼啊。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小宁姐。这个咱们看时间，上完呢也过了广告时候了啊，一会儿呢接听各位电话吧。
1: 嗯，好嘞，咱前半段就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段片花啊，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电话啊，大家准备好你的问题和对食材的一个反馈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 两部直播热线啊，是打进直播间的，大家可以来提问的，也可以来反馈食材的。那这一周的食材呢，带给各位的是文山三七啊，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您的需求来选择。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是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苓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5: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
1: 好，欢迎各位啊，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我是小宁。进入后半段了啊，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了。直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 024-8321-6888 024-8321-7888，打进电话提美食问题，也可以来反馈食材，也可以说到食材，还有另外两部食材订购热线，您也记好 024-6799-0067 024-6799-0068。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请出第一位朋友来听听你的电话内容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嘿，你好。
0: 哎，
6: 嘿，你好，老师。那个，伟森老师，你好。
0: 哎，你说。
6: 我想问你，就小孩吧，骨折了，完了做完手术了，刚做完的。
0: 什么地方骨折？
6: 那个胳膊肘，胳膊肘就钻一下子。
0: 多大岁数？还是
6: 骨折？小孩儿，8岁，小女孩。
0: 女孩8岁，那左胳膊右胳膊？
6: 右胳膊，胳膊肘。
0: 胳膊肘，
6: 嗯，
0: 是哪个？是上还是下？
6: 就看那片儿，就是胳膊肘一打弯儿，那胳膊肘位置。
0: 哦，我知道，是在小臂上还是大臂上？
6: 在小臂、大臂，就肘那个肘啊，就是一拐一个，就是上那个。
0: 挨着手那头还是挨着搁肩膀头那头？
6: 我看那片就是这，就是尖儿那地方。
0: 哦，
6: 尖儿。
0: 那个怎么手术的？是打钢钉啊，还是加钢板啊？啊，就打钢钉了，是吧？
6: 啊。
0: 做过几天了？
6: 刚上午，就今天。
0: 今天上午啊。
6: 上午啊，9点。
0: 那什么时候摔了呀？
6: 啊。
0: 什么时候摔了呀？
6: 7号晚上。就是上那个玩去，上什么什么淘气堡玩啊，搁那上通气下来，完了。
0: 今天9号，而且消肿消挺快呀。
6: 这不是那个7号晚上9点多钟拍的，我看那片上写是那21点49分吧，好像是那个片上没有日期吗？
0: 九点。
6: 啊，就那个胳膊肘那位置，那个尖儿那

0: 没事儿。
1: 啊，那个七号晚上，完了，八号，昨天是八号吧？哈，今天九号，今天上午的10:40多就回来了，出来了。
0: 嗯，正好没事儿，小事儿。
1: 嗯。
0: 你这孩子啥人啊？
1: 嗯，我是奶奶。
0: 你是奶奶呀？好家伙，心疼坏了吧？
1: 那小孩还是右臂，那怎么好不就发育不好？
0: 没事，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他能打针呢，就是打那钢针的哈，就是说明啊，他就是归个位，你知道吗？辅助他成，辅助他长，能明白吗？
1: 对，让他就是
0: 就是正常，就是别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岁数40-50岁的人，我要是骨折了，你这么说吧，半年。你说这孩子啊，我跟你说3月长好了。
1: 我都看到那个片子哈，照的片子都离缝了，那骨头就是都看到了，就离缝了。我看左右啊，两个像小三角似的，大夫说这叫粉碎性骨折，都裂开了。
0: 对，因为它碎的多嘛，碎渣子多嘛。
1: 对，一片两片，好像3片吧，就这么，完得打钢钉。
0: 没事儿。
1: 打钢钉还出来了，搁病房出来是那个就是手术室出来是护士送出来的，问他打几个钉，他说他没看见，完了出来都回去也没看着大夫，不到几个钉，我估计得
0: 孩子长大了，这孩子要小点5-6岁那得全麻，你这局麻，
1: 这也是全麻，
0: 这也全麻了。也怕他不老实呗。
1: 对对，那不疼吗？出来就哭，一个人哭，疼疼的。
0: 那正常。今天晚上等到，今天晚上我更得哭了。
1: 昨天是8号半夜12点以后就不让吃不让喝，完了到这不都11点多了，我回来前就是1点了回来了，还没让吃呢，不饿吗？也渴呀，反正就哭，他就等到2:40才能要喝点水呀，吃点东西。得过那时间
0: 吗？你这奶奶，我这心疼坏了。
1: 问他应该吃点啥，不吃点啥呀？
0: 不吃啥，就是他现在，海鲜发物都吃不了。就正常吃饭，啥事没有。对，就正常吃饭就行。
1: 海鲜牛奶呢？
0: 牛奶你得买那种塑化奶那种的。
1: 什么塑化奶？
0: 对。
1: 好，塑化奶。
0: 对，有卖那种塑化奶，就是抗过敏那种的。
1: 抗过敏的啊。
0: 对。
1: 抗过敏的塑化奶。海鲜，鸡蛋能吃不？
0: 鸡蛋也可以吃，但是容易拔肝，容易产生胀气。就是他的活动量肯定会低，还好是胳膊，知道吗？不耽误他走路。
1: 对，
0: 不耽误他下地，知道吧？他只要是不动弹，然后呢，但是钢针得多少天能拆呀？
1: 不知道，旁边有个小女孩也跟他同岁，她是先做的，40天呢拆钉了。
0: 差不多。差不多，45-46天。
1: 我小孩乐呵了，他说不疼，拆钉天不停，不疼。
0: 对，
1: 他
0: 没有知觉。
1: 麻药啊，麻醉拿下来了，孩儿这说的不疼，一点也不疼。
0: 对，没事。
1: 现在
0: 是40来天，但是40天之内不要吃鱼虾蟹，知道吗？然后呢，牛羊肉呢，半个月之内不能吃，半个月之后也可以吃了啊。
1: 半个月之内不吃牛羊肉。
0: 对，
1: 40天之内不吃海鲜。
0: 对，不用补啊。
1: 不补，对，怎么好了？吃的是不？
0: 对。
1: 是拆钉之前不吃海鲜，半个月之内不吃牛羊肉。
0: 哎，是的。
1: 完了，正常别的就主要这两样，不吃就行了哈。
0: 对。别的没啥了，你不用担心。哎呀，这给你心疼的呀。
1: 不是，
0: 没事。
1: 右胳膊嘛，还耽误写字儿，没上学。
0: 右胳膊耽误学习了。
1: 对
0: 啊，但是啥事。

0: 没有。
1: 嗯，小孩学习可好？
0: 啥事没有，那可能还，我跟你说吧，人呐，你必须得，哎呀，你得想开，你知道吧？
1: 嗯嗯嗯。
0: 啊，首先呢，咱说孩子磕了碰了，这东西就没办法避免，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倒是。
0: 对吧？最起码孩子通过这事，可能还学会左手吃饭了呢。
1: 他就是左撇来着，先是左手，
0: 哎、
1: 小孩是搁左手出写字，拿筷子，现在也是左手拿筷子，
0: 嗯、
1: 完了让他板，让他拿右手写字的。
0: 哦，那不挺好吗？
1: 他啥都是左手，完了那左手写字不行啊，必须得拿右手嘛，就练的搁右手写字。
0: 嗯，挺好，没事。
1: 嗯。
0: 这不是啥事儿啊，别、
1: 嗯、
0: 再吓着自己。
1: 嗯，好好，我就这样，好像问问完了。
0: 你我想一想，你就是让他不便秘、不干燥就行啊。
1: 嗯，好，不便秘、不干燥，嗯，好。
0: 对，你就控制他，你别整完了，到时候便秘了，麻烦了，对吧？
1: 嗯，好。
2: 好，
1: 便秘好了，谢谢。
2: 好嘞，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嘞，
1: 好。
2: 好，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
2: 好，
3: 你好，
2: 哎，久等，请讲。
0: 你好，你好，
3: 是，请您老威斯老师，你好。
0: 哎，好。
3: 我想问呢，麻烦您解释了，你头在十一头几天你讲的，你要是三呢和亲家都办那个下邑粉条呢，我没记住，你再重说一遍不行，老师。
0: 你要做什么？没听懂。
3: 做。我就是我大蒜我都拔好了，你不说半斤大蒜吗？嗯，分两半，多的切的和多的我都弄好了。
0: 啊，
3: 就是、
0: 做蒜蓉酱是不是
3: 啊？啊，蒜蓉酱啊，对呀。我今年85岁了，
0: 哎、
3: 你先说，我有点没记住。
0: 啊，
3: 麻烦你再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大连晋州的，你上那个爱生开会我都去过，从你讲，5块钱我都听，去听到现在。
0: 那会儿你也就70，你知道吧？
3: 啊，
0: 那会儿你也就70来岁，现在都80了，是吧？
3: 我85了。
0: 哎呀，我天！那会儿你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见面那会儿，你也就刚70出头。
3: 哎，没到70岁。
0: 是吧？真快啊，这些年过的。
3: 嗯，
0: 你做这蒜蓉酱要吃什么？
3: 我就一个我想蒸下衣，再一个就是我眼睛有点白内障，我寻我那蒜茄子我不敢吃，我想他把瓦店里现拌现吃行不行？他是素食。
0: 行。
3: 啊，我这我就想吃这个。
0: 行，你把那个准备个罐头瓶子啊。
3: 啊，我对，我都准备好了。
0: 把大蒜切吧了，剁吧了。啊，然后呢，拿水投一下，要不它粘。
3: 啊，它跟这三多万了，都拿水投一下。
0: 对，投一下，然后把那个蒜的水都扔掉啊，拿纱布挤一下。
3: 啊，就使你蒜呢哈。
0: 哎，对，挤好了之后，然后呢，锅里头留油。
3: 啊，对，我听你说一碗油哈。
0: 对，然后呢，把这蒜炒一半。
3: 啊。
0: 啊，这蒜不就很快不就炒成一半了吗？对不对？一炒，就有点发黄了，对不对？蒜只要变黄了就关火了。关火以后，蒜关火了以后，然后呢，把那边生蒜放进去。这时候锅还热着呢啊。你就放生蒜了。放完了生蒜以后，放两勺蚝油。
3: 啊，蚝油，对。
0: 哎，放点香油，
3: 啊，香油，
0: 放点盐，
3: 啊，还得放点盐，
0: 放
3: 过，哎，少，盐都放
0: 盐放太少了不行，它坏它酸，
3: 啊，盐放多少？
0: 盐，你说这一尝它有点咸，
3: 啊，
0: 知道吧？一尝，哎呀妈，
3: 啊、
0: 有点咸了，叫这口，
3: 啊，
0: 然后你再放点白糖里头，
3: 啊，白糖
0: 就没那么咸了，
3: 啊。
0: 哦，然后呢，搁点胡椒粉，
3: 嗯，
0: 完事儿了。
3: 我，你说我眼睛不好，我光做炒菜我都不敢胡椒粉，我都不敢吃。
0: 哦，那就不放了。
3: 啊，不放哈，生抽不放生抽吗？
0: 你就放点蚝油吧，因为你放的时间要长。
3: 啊啊，确实好，我就放蚝油，不用放生抽哈。

0: 对，因为咱们现在买那个蚝油吧，不是纯的蚝油，
1: 对，
0: 能明白吧？
1: 对，啊、对。
0: 啊、但是呢，这个蚝油吧，它也虽然没有那么多好，但也行，知道吗？它也有那个咸味和鲜味，对不对？
1: 啊，对对。
0: 而且吧，它这里面吧，它有个优点呢、啊，像你这种吃法哈，它多少带点防腐剂，你知道吧？
1: 啊。
0: 不带防腐剂吧，你搁里头它还不会呢。
1: 啊，对，我学会走，我心能惯着平壮走啊，我再走，我不走一多了。嗯
0: 嗯，行，
1: 嗯
0: 行，你按我说的，你试试吧，好不好？
1: 啊，就这些哈，啊。
0: 哦，对呀。
1: 好。
0: 好不？
1: 好，好，麻烦你，谢谢。
0: 哎，没有事，没有事。
1: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好嘞，好，再见啊。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 啊。今天呢后半段我们继续来开通热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过来提问啊。关于我们的食材你用过哪些，也可以在节目中跟咱聊一聊。那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也接受大家的咨询和预定啊，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

0: 好，继续来接听大家电话啊，024-832-16888，024-832-16888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呼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Please hold on。哎呦，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好像是没有操作明白啊。我来继续等候我们的导播老师哈，后面应该是还有其他的电话啊，我们稍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导播老师哈，后面应该是还有其他的。
0: 好，把收音机关掉，这位朋友。哎，通过电话。你好。
3: 我想麻烦问一下伟师，什么时候卖那个黄花菜？
4: 黄花菜，黄花菜，我想想啊，黄花菜好像是重点没合格，然后我又换了一家。你现在，我现在确定不了。
3: 确定不了。
4: 对，我现在吧，我手里头有这个黄花菜太少了，就是那个我又订了一家，因为上一批那黄花菜有硫磺熏的那个能捡出来，我就没上。
3: 那就是在十月中旬能不能上？
4: 不一定，这我不敢说，因为得检测呀。得合格才能上啊。
3: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吧。
4: 对，它流熏过的你不能吃啊，对吧？
3: 对呀、啊、那也不好吃啊。
4: 好不好吃放下了，那东西对身体不好啊。
3: 对对。
4: 你买过我黄花菜啊？
3: 我买过，木耳我也买过。
4: 哦，吃怎么样？
3: 挺好。
4: 挺好，还买过别的没？
3: 别的是那个粉条、
4: 啊、
3: 春节大礼包。
4: 哎呀，你那粉条吃的怎么样？你怎么吃的？
3: 粉条特别好吃，我都带到国外去了。
4: 好、啊、家伙，你漂洋过海是不是？
3: 哎呀，可喜欢吃了，一看见带的这个粉条，高孩子什么的高兴坏了。
4: 是吗？
3: 嗯，
4: 对，尤其是在国外，他们很多时候吃这些东西，他们都特别开心，因为他们那地方吃不着。
3: 他们那不是他们自己生产那个，说不好吃。
4: 对，就是老原料不行，水不行，你这玩意儿离开水它包不起，你知道吗？
3: 一看见
4: 水得好，它做啥？
3: 和哦。那行，那我就等、
4: 啊、
3: 等、那个。
4: 我问你，年货买几年了？
3: 年货啊，买好几年了。
4: 嗯、是吧？家人吃怎么样？满意不？
3: 满意。
4: 嗯，就好。
3: 买的 B 套餐和 C 套餐买了好几年了。
4: 是吧？
3: 嗯。
4: 我下个月，现在是十月份。11月中旬开始，我就开始订年货了。
3: 今年这么早吗？
4: 对，我今年得早订，知道吗？因为一个是原料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说吧，得提前准备。我说咱们提前停止接龙，停止这个就是卖。哦，为啥呢？我说吧，就是咱们订的人多，然后呢，我得保质保量，对吧？别我到时候好，我就订了16、13张。然后最后你看有很多人还没订着，我去年我不瞒你说，我退了40单，你知道吗？
3: 啊，
4: 我退了40家，因为没有货了，做不出来。
3: 哎呀，我订你讲，我每年你一说订那个，我就订的、就订的可早了。
4: 是你早点订，为啥呢？我难道不是说啊，有人说哎呀你是不是心疼钱，你想挣那40元钱。各位真不是那意思，人家40个家庭订我的东西，人家想活过年回家吃，对不对？你完事我订完我没给到人家，你说我是不是折人家手，对不对？耽误人家事儿，
3: 对，
4: 是不是这道理？你就我毁在这儿了。我不瞒你说，去年就因为这个，就是我每一个就是订上的没，就是我没给人家年货的，我都白送他一些吃的，你知道吗？就白给的，我把钱给他退了，我都给他白给他拿一些。你看我手里有啥？有香肠， 有酸菜我就给人家，那你说咱干的事儿不对呀、啊，对不对？后来我想吧，这事怪谁呢？怪我没安排好，我应该什么呢？早早的定，早早的停，没有我就不卖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那我卖了我就必须得给人家，
3: 不能怪你。
4: 哎呀，就是，完我今年就早点定，我想好了，今年我就十一月份中旬开始我就开始订年货了。
3: 行，挺好。
4: 嗯，对，不能晚，你到临秋末晚耽误事儿。
3: 对，北师，你那个粉条能不能做那个宽点的粉条？就是不用特别宽的也行啊。
4: 能做，能做，这行。
3: 啊。我年年买那个粉条，因为我往外带呀。
4: 行，能做。
3: 啊，
4: 好嘞，你听节目啊，好嘞，
3: 好
4: 嘞，
3: 好好
4: 好，
3: 好。
4: 嗯
0: 嗯，好嘞，好嘞，再见。嗯，好嘞，魏师老师。
4: 嗯，行吧，今天节目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吧哈，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魏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魏师”词作赋的诗。关注韦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供问题过来啊，我待会儿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可以来聊聊天是吧，来聊聊饮食，来聊聊吃啊喝呀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谢谢大家吧。那个我得说一下文山三七的事是吧，因为明天还有一天文山三七就停了，就定多少就得停了，如果超过700了你就早点就停，没超过700咱们就接着定啊，然后呢文山三七呢是680一斤啊，680一斤，1500是三斤的，你要吃三七你就听我的，你就买三斤更合适一些啊，买三斤更合适一些。实在电话是024-6799-00676799-639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就是有人血脂高的人群能吃你就吃啊，胃溃疡的人群能吃你就吃，你别等，知道吗？听人一句劝啊，精神确实能吃饱饭不是吗，对吧，当然你也不能用吃饭钱过河钱去买它，那也不对啊，好吧，这个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哈，感谢大家吧，欢迎各位呢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呀，关注我们的食材，就这样吧，小娟姐，好吧，
0: 嗯，
4: 明天下午2点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1089，FM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8: 您的快递到了。
7: 先生，您包裹到了。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1: 你帮我帮大家帮，
1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1: 热心、爱心、一条心，
10: 做热心人，
11: 办热心事。
10: 1029大家帮，
11: 一人有难，众人帮。
12: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我是小喜鹊纪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同时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心事儿了，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现在呢，大喜鹊上君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事儿呢，您尽管言语，不用客气。当然了，除了打电话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头找到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输入辽宁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图标了，上面写着 LRTV 辽宁之声的字样，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咯。
1: 给生活加加油，
13: 为爱心鼓鼓掌，
14: 给你爸爸忙。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12: 有事您说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昨天呢，在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叫建昌战斗的朋友，他说了一个自己的困惑，希望大家来帮忙啊，说自己的老母亲呢已经82岁了，但是呢，坐电梯啊，总是晕梯。你说自己家现在都在电梯的这个高层房子里啊，那坐电梯肯定是必要的，而且妈妈都80多岁了，腿脚啊也都不方便，走楼梯实在是有点太困难了，你说坐电梯吧还总出现晕梯的这样的一个

0: 情况，让自己非常的为难，也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招没有，能够帮助妈妈缓解这样一个孕梯的情况啊？说到孕梯啊，我就想起我们身边的一个同事，也是坐电梯，如果坐非常高的那个楼层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种晕的感觉，恶心啊，迷糊啊，就想吐啊，就是这种感觉，跟这个晕车呀、晕机呀这种情况是很相似的哈。那你说遇到这种晕车、晕梯或者是晕机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有什么缓解的方法没有？希望大家赶紧来支招。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另外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来支招啊，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来互动。马上来接听电话7888。喂，你好。
1: 你好姐，就是那个我、
0: 李女士，
1: 家里养活几只鸡，这两天吧就是黄狼吧哈，都吃两只了，我就叫大伙儿、就大伙帮忙我，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黄狼能不让它来呢？
0: 您家里是哪里的？
1: 我家里是辽阳县朱家桥的。
0: 辽阳县的。
1: 农村的。
0: 农村的。村里有黄鼠狼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俗话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呢、这黄鼠狼最爱吃鸡了。
1: 对呀、
0: 那家里养了几只鸡呀、
1: 就六只留自个儿家吃蛋的嘛，完事儿就这两天都吃两只了，就是
0: 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有这个黄鼠狼啊？
1: 发现看着咱家那个也老看着他，就是在这院里转腾嘛。完事儿得用什么，就是不让他吃我的鸡，喂他点啥呢？得
0: 除了您家鸡遭了殃了之外，其他您身边的这些邻里乡亲啥的，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那个头四五天前啊有一家说吃两个了。
0: 别人家也出现这个黄鼠狼吃鸡的情况了。
1: 对，就是有什么能喂黄鼠狼的东西我喂喂他，他被碰我的鸡也行，我就让我。
0: 我觉得吧，可以先把它驱赶，驱赶掉，别进您家院子，就是别再迫害您家这个鸡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哎呦，确实是挺愁人的。
1: 吃点啥，喂他点啥也行，他要是知道他们能吃的，我吃那东西的。
0: 而且这个黄鼠狼，你看他这个体格不大，特别灵活，而且跑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当你发现呢想要去抓它，根本抓不着。
1: 是。我就合计大伙儿有什么招帮我支支招。
0: 好的，这个事儿咱们请大家来帮忙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避免黄鼠狼吃自家的这个鸡的情况啊？
1: 对呀、
0: 哎呀，真是
1: 我就养活六个，吃俩了这几天。
0: 你说一共就六只鸡啊，一下三分之一只没了啊，就剩四只了。你说再这么吃下去的话，那家里头这也是
1: 下蛋呢。
0: 对呀、指着母鸡下蛋呢。这家里都把这个母鸡当宝贝似的养，结果这一不留神还被黄鼠狼给叼跑两只。
1: 对。
0: 哎呀。
1: 完事他不好把肚子脖子都给掐吃了，你说哎呀。
0: 哎呦。
1: 那肚子里头我一下子淡呐。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是向你们咨询咨询，帮我支支招，叫大家给我有什么办法。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相信哈、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友啊，都有这个驱赶黄鼠狼的方法啊，因为咱们的农民朋友听友非常的多啊，家里养鸡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不在少数啊。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鸡保护住啊？
1: 对对对对，我就用你们这个平台，就是帮忙我呗。
0: 希望大家来支招吧，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建议啊。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对付这个黄鼠狼，保护自家这个母鸡，应该是很有一套的。那咱们就让大家来帮帮忙，好吧？
1: 我老听你们这个那啥电台。
0: 我们的忠实听友特别信任我们节目是吧，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听友。希望大家来支招。
1: 老百姓热情，你们两位主持人。
0: 哎呦，谢谢您的肯定啊。因为大家谁没有遇到难事的时候啊，那你说遇到难事的时候你求助到我们大家帮平台了，那就没把我们当外人啊，就是自己家里人啊。

0: 那你说自己家人遇到困难了，咱能不帮吗？对不对？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李女士，好吗？咱们也听听大家伙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您，继续留意节目啊。
1: 啊，我就听电话了吧。
0: 直接听收音机啊。
1: 啊，我听收音机了啊。
0: 对对对，好，那咱们把电话挂断吧，好吗？
1: 谢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哎呦，谢谢李女士的祝福啊。好，说到这儿，再见啊。家里有招黄鼠狼，哎呀，自己家的这个母鸡都被吃掉了，这谁遇到这事儿谁不害怕，谁不心疼啊？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让黄鼠狼光顾自己家的这个鸡舍呢？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没有？欢迎大家来帮忙支招啊，给这个李女士来说一说。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来互动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想说，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如果对大家求助的事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能够帮上忙的话，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7888。啊，7888是于先生吗？你好。
2: 哎，你好。
0: 于先生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有什么事想跟大家说呀？
2: 啊，你是小喜鹊啊？
0: 对，我是小喜鹊纪然。
2: 啊，是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你跟大喜鹊主持的节目也太好了。
0: 哎，谢谢。嗯，
2: 就像邻家那个自己女孩一样。
0: 嗯，
2: 我现在有个难事啊，我就是啥呢？
0: 哎，您请讲。
2: 我在看那个解放战争那个片儿，那电视。
0: 嗯。
2: 但是吧，我自己我这个不会播，这现在这个智能电视我也不播。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那个 DVD， 完了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沈阳那地方还有没有卖这个碟的了，解放战争片儿，我就买那个碟。我还没去过沈阳，我现在如果再请大家帮帮我，如果有那个卖那个碟的话，我自己去一趟沈阳。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那个辽阳同二铺。
0: 辽阳同二铺的，您想买这个 DVD 碟儿啊？
2: 对，
0: 家里是有这个 DVD 是吗？
2: 对，现在就我现在这玩意儿挺落后了，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卖的，我今天抱着一点希望问一下。
0: 您看您本人都知道这种东西现在都被淘汰了，都落后了啊，那为啥不通过这个网络来找这个电视剧看呢？现在上网也都非常方便，网络上的这个电视剧也是应有尽有，想要啥题材的没有啊？
2: 我没和儿子儿媳妇在一起住，完了现在就是这脑袋也不行了，这就是
0: 家里没有网是吗？
2: 有时一捅吧就捅不出来了，就不如看这个碟这个方便。如果我就寻思抱着一点希望，如果有卖的话我就去一趟沈阳，我当溜达，没去过沈阳的，如果没有我就拉倒了。
0: 嗯，欢迎到沈阳来旅游啊！这个沈阳确实是值得来，值得这个走一走、逛一逛的啊！
2: 我就到沈阳以后，我就到那个沈阳故宫，第一个去上沈阳故宫溜达。
0: 嗯，
2: 反正我也不知道。
0: 就是像您说的这种 DVD 碟吧，它应该是有卖的，但是呢，会非常的少。
2: 是，我就抱那点希望，我如果有的话，我就买的话，我自己哎放那碟会一点。这个现在的智能电视一捅啊就不会捅了，就捅不出来了。
0: 现在家里智能电视就是用起来不太习惯是吧？
2: 嗯，
0: 哎，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放 DVD 呀，啊，就是之前的这些老物件用的还挺顺手的啊。
2: 对对，
0: 这个新物件现在学的不是特别的灵光啊，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想买 DVD 碟。您这样呢，您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说一说，让他在网上买一点这个 DVD 碟给您邮过来呗。
2: 哎呀，他都给我说一顿了，他说你这老脑筋了，他说你这太落后了，现在谁有卖这玩意儿呢？
0: 其实要是淘还是有的啊，不过沈阳有没有卖这种 DVD 碟的，在哪儿有卖，这个咱们还得听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信息有了解的话，可以来打电话跟您来 沟通沟通啊。其实在辽阳也有，比如说去一些数码商城啊，电子市场啊，这应该都会有的，只是咱们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这个信息的渠道不是很畅通而已。
2: 对对，我寻大伙帮助我吧，我就最想就去把我上沈阳以后，不像那个苍蝇是瞎瞎撞那个，我最起码我知道这个地方，我一下就到地方。
0: 嗯，你喜欢看那种战争题材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抗日的呀，打仗的呀，就是这种军旅题材、战争题材的，是喜欢的啊。
2: 我就看着毛主席啊，用兵真如人。毛主席啊，师范毕业的，他蒋介石又是军校，又是什么，他都不行。
0: 就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这种情节，特别喜欢啊。
2: 对对对。
0: 行，那咱们也听听大家伙的这个建议吧，看看谁有这方面的信息渠道啊，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也跟您来唠一唠，好吧？
2: 谢谢小姐，谢谢啊。
0: 想看这种电视剧的 DVD 碟啊，不知道在哪。

鞋儿啊，在很多的网络购物平台上都能淘到，比如说什么宝啊、拼什么什么呀，啊，都能够淘到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让这个于先生跟自己孩子沟通一下，通过网络购买邮寄到家，这不比折腾要省事儿的多嘛。当然啦，如果要是于先生愿意到沈阳来旅旅游、溜达溜达哈，抱着一种游玩的心态来逛一逛沈阳，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也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哈。海阔天空发微信了，他说给这个李女士来支招啊，就是家里母鸡被黄鼠狼吃掉这事儿。他说呢，可以建议李女士啊，做一个铁皮鸡笼子，把鸡圈起来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黄鼠狼也进不去了。啊，就是做一层防盗门呗。好，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啊，024-83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哦。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啊？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喂，爷爷。
9: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8: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8: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2: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3: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9: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0: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9: 哇，买榴莲啦。
21: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2: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
0: 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2: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3: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4: 你帮我帮大家帮，
25: 帮你帮我帮大家。
24: 关注身边事，
25: 温暖你我他。
24: 这里是1029大家帮，
25: 让大家帮助大家。
26: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和收看我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今天呢有这么几件事儿想要请大家来帮忙啊。一个呢就是李女士啊，家里呢养了六只母鸡，本来呢是等着母鸡下蛋啊，这个吃蛋吃鸡蛋这个用途的，可是没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遭黄鼠狼侵袭了，家里这六只母鸡一下子就被吃掉两只，这李女士非常的着急，也特别的心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护住自家的这个母鸡，请大家来支招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辽阳的于先生，自己呢上了年岁了哈，家里的这个网络电视啊什么机顶盒啊用不太明白，但他呢又特别喜欢看这种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那家里呢正好有一个老物件 DVD 啊，这肯定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了，自己用的也是得心应手，可是苦于买不到相关的 DVD 碟，也想请大家来支支招帮帮忙，看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哪儿能够买到电视剧的 DVD 碟，希望大家来帮忙。另外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位这个建昌战斗朋友，他说自己妈妈呀80多岁了，坐电梯总晕梯呀，自己家住高层那必须得坐电梯上上下下呀，可是这妈妈坐不了电梯也出不了门，所以自己特别的苦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缓解妈妈这个晕梯的一个状况啊。另外昨天还有一位浑南的刘女士啊打来电话，说自己家这个水龙头啊用一段时间就漏水，用一段时间就漏水，她呢实在是不爱再换新水龙头了，不知道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希望大家来帮忙支招啊。这一股脑说了这么多的求助的事儿，那大家针对每一个事儿都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没有？对哪一件事儿自己能够帮上忙支上招，欢迎您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马上来接听电话吧，哎呦这支招的电话都排上队了啊，先来接听7888。于先生吧，你好。
27: 喂，你好。
26: 哎，于先生想要支招是吧？
27: 啊，我想支招就是买那个 VCD 碟，那个辽阳那个火的。
26: 嗯，想买 DVD。
27: 啊 ，DVD 碟在哪有？在那个辽阳那个北上市场，星期六、星期天有卖的 DVD 呀、VCD 呀、磁带呀。
26: 哦。
27: 这些
26: 就在辽阳本地就有。

0: 啊，就本地有北少那个旧市场，
1: 叫北什么？
0: 礼拜
1: 我没听清，北什么旧市场？
0: 北少，
1: 北少是吗？北少旧市场啊、嗯。
0: 哎，对，一提这都知道，这不连儿子传属的吗？
1: 对，您这个倒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哈，可以上一些二手市场啊，或者跳到市场啊，可以去淘一淘这些二手的物件儿啊。
0: 对对，但正时间没有，害得淘汰了。
1: 就是要买这种纯新的、崭新的，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要买一些旧物件儿啊、二手的呀，可能会淘得到啊。
0: 对，那他有什么都有，但是不知道他要那个片子有没有，
1: 那
0: 不知道。
1: 那得去看了，得去选了，
0: 对不对？哎，又想人输了。
1: 辽阳的北少二手市场是吧？到周六日。
0: 就星期天。
1: 嗯、啊，就周六日有啊，周末的时候才会出摊儿啊。好的，好的。
0: 一大胖，一大胖的。
1: 嗯。
0: 完的，哎，但是这么情况。
1: 嗯。
0: 完的话，也还有那个是他这个。母鸡被黄鼠狼咬那个，
1: 嗯，
0: 他这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人，
1: 嗯，
0: 啊，因为我是高的地方，他们都熟悉吧。他那个原来我几家也咬鸡吧，也是被黄鼠狼咬过，咬过的当时的、哦、这黄鼠狼也不敢碰它，也不能拿夹子去夹它，
1: 对呀、
0: 啊，不能敢咬它，
1: 嗯，
0: 出来进去的大伙都拿它当大仙就是。
1: 大家对这个黄鼠狼还是比较畏惧的，是吧？
0: 对，
1: 哎，所以不可能去抓它啊，也不敢。而且它那个牙、那嘴那么锋利，那把人再给袭击了怎么办呢？
0: 对，
1: 嗯，
0: 现在什么办法呢？就是咬一个小黑狗，黑色小狗就行。
1: 哦，
0: 完就搁那鸡架那个坝栏，他那鸡窝在外头还是在屋里头，我是不知道。
1: 嗯，
0: 就咬小黑狗就行，就保护它了。
1: 养一只小黑狗就可以，
0: 哎，就保护那个鸡了。原来我家就是这么情况，完、哦、他就买一个，现在我他怎么不知道怎么整啊？这玩意儿不敢打，也不敢骂的。
1: 嗯，
0: 完一天还害怕，完了我说，听别人说的，他说就上那个蓝家市场，辽阳那有蓝家市场嘛，礼拜一、礼拜四有，那集，
1: 啊，有大集，嗯
0: 哎，你到那去买小狗崽就行。
1: 太好了，嗯，太好
0: 了。
1: 您这个信息了解的真是挺全面呀。
0: 哎呦，都是辽阳人吧？我也知道辽阳那个市场什么情况，要是别人我也不了解，我也是个残疾盲人。
1: 哎呀，是哈，咱们辽阳的听友也是非常的多，也能互相之间来帮上忙，真棒，
0: 帮个忙呗。
1: 嗯，好，谢谢于先生的支招，特别热心肠啊，感谢您。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啦。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好，我们电话呀继续开通当中，024-8321-6888和7888，欢迎您来拨打。无论是有事儿求助，还是可以支招帮忙，都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啊！继续接听支招电话，下一位朋友你好，张伟大喜鹊啊，咱们老朋友，
2: 哎、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
1: 哎、想要给谁支招啊？
2: 首先我说一句这个晕电梯的事儿
1: 啊，晕电梯，
2: 晕电梯这个老人岁数大了，他不像年轻人30、40、40岁，这个晕这个咱们可以练出来，说坐的少，长段段能练出来。
1: 嗯，
2: 老人岁数大了，某些程度来说不怎么适合住高层了，就看家里什么条件了呗。
1: 哦，
2: 要如果条件好的话。就可以看看有没有。
1: 但是如果你想让那听友直接再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啊。
2: 是现实的，是不对。
1: 这把妈妈接到自己家里头，这个，给妈妈这个养老，可能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2: 是，那只能说换个住的地方，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可行。你说你让我还在练。你说他也不像咱们年轻人说跟说这个做的少了，40-50岁练多了就好了。这老人呢，他自然身体素质上来说很难，我觉得很难练出来。你要说吃某一些个药，
1: 他不可能是练出来。那你这晕车，你这也不可能从小就开始练，练到大他就不晕了，那是不可能的啊。
2: 不是，总不坐车呀，总不说。以前我妈妈是晕车的，后来吃了点晕车药，后来经过长期坐车，哎，现在好多了。要因为以前晕得很厉害了。当然这跟个体啊，这跟个人体质还是
1: 跟个人对身体有关系。你就像我本人，我从小就晕车，我在幼儿园时候我就晕车，一坐车就吐，我到现在晕车毛病也没改呀、啊、也还是很厉害。

0: 可是我一开车我就不晕车。
1: 所以还是个人体质。再说你让老太太这八九七八十岁了，你要是不能改变居住环境，那就只能少出门了呗。那你还能让他用药或者用什么就练出来，这有点难。
0: 或者买一点这种晕车贴。但是吧，这个晕车贴也不是很方便。你想，就坐一个电梯，可能大概楼层高一点的，半分钟四十秒左右就到了。你这晕车贴还得提前半个小时提，所以吧，确实是不太。哎呀，就是
1: 这家不像长途旅行，咱备点晕车药。
0: 对，
1: 所以这个有点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0: 是有点难度。
1: 另外再说这个买 DVD 碟的那老先生。这个现在让我上那个某平台查了查，还真就不少。什么百部抗战片
0: 了。我这个在刚才广告阶段吧，我也是翻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购物平台，真的特别的多。只是那位于先生嘛，可能对这些网购啊，包括一些这个数码产品啊，新鲜的这些东西吧，他接受的程度没有那么快，不会，所以他这个信息沟通的渠道就有点闭塞了。
1: 所以说这个牵扯到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服务的这个哎呀，这些这方面的事儿了。其实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还是要，或者是要需要帮忙的话，当然我虽然可以帮忙，但是也就是也可以让他们家孩子帮忙。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一帮。
0: 所以我觉得最方便的吧，就是于先生还是跟他儿子好好沟通沟通。
1: 因为这个
0: 儿子有点。
1: 这东西虽然是老，但是它适合老年人用，那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老年人说学就能学会，当然说的是更好。但是也建议老先生呢。也用一用咱们这个智能电视，现在这个智能电视啊，或者智能机顶盒啊，都是有一些语音呼叫功能的。你比方说我们长虹的，我们家长虹的，有长虹，就是有长虹小白。
0: 那不光您家这个牌子，其他很多牌子都有这个语音
1: 对
0: 话功能。
1: 对，
0: 智能 AI 非常方便。
1: 对，会用语音呼叫。另外，咱们工信部说配对这个机顶盒适老化，这个配什么让开机快，现在开机也快。
0: 对，
1: 机顶盒都是开机啊，去广告啊，
0: 就是便
1: 于老年人操作呀。完都做了一些个努力，希望老先生呢也努力的学一学，也能够这个跟上一些个时代。另外一个，
0: 或者就是像于先生家，他说家里是智能电视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买一个那种智能音箱，跟这个电视能够连接上的，对吧？一想看什么电视了，一喊小度小度，或者是小爱小爱啊，给我播什么什么台。一下子就能够看到。
1: 对啊，大家可以买一个，就是小度，完了能够跟这个，要是如果能跟智能电视匹配的话，可以用它去控制电视。
0: 对，
1: 另外一个如果。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又是一个智能产品，智能数码产品，这个于先生能不能接受，会不会使用，又给他增加难度了。如果他要是能用明白的话，是不是这个电视也就相对能够用明白了？
1: 那个智能音箱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要扫码登录以后，让他们家孩子扫码登录以后，完给他绑定好的账号，比如说他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绑定什么爱奇艺啊，什么这个优酷啊，会员，
0: 很多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这些平台都可以。
1: 如果绑定了以后，比如说你说播什么节目，他就比如说你说出电视剧的名字或者电影的名字，他要如果有资源的话，他自然就给你播放了。
0: 对的，他能自动给你播的。
1: 这种
0: 智能音箱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总的来说呢，现在科技对老人这对于这个老人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也做了很多的可以选择。
0: 是的。
1: 当然最后一公里要打通什么呢？就是这个希望这个咱们身边的亲人呢，就是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是多付出一点时间吧。
0: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确实啊，
1: 对，
0: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烦恼，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你就应该这样，你就得怎么样啊。谢谢您张伟。咱们说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
0: 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来支招啊，看一下 福到好运来说，如果

0: 要是运车呀或者是运梯呀，喝点藿香正气，这个也是挺管用的啊。还有吉祥羊朋友建议这个养一只大鹅来防黄鼠狼，或者是挂一些彩灯可以驱赶黄鼠狼。刚才这个健康快乐老王头也说了，可以养一只狗或者是养一只公鹅，应该能管点事儿。
1: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好事，然后感动着我们身边许多人，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伙说一说。
2: 要感谢那些叔叔阿姨，以后多做一些就是好事。
3: 哎你好，我也是一张
4: 通过你们媒体啊不断地报道这些事情啊，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
5: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以助人为乐，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

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哎，中餐终于搞定。
5: 请出示付款码。
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7: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2: 请选择支付方式。
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1: 支付宝到账。
12: 微信收款。
1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 哇，买榴莲啦。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

0: 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4: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5: 杨过正在耶律晋的房中指点耶律晋的功夫，门外忽然走进几个人来，正是耶律晋的二弟和三妹，还有他们的父亲，蒙古国的大丞相耶律楚材。耶律晋赶忙翻身拜道：“
6: 哎呀，爹爹，你出京来，孩儿一点也不知道。”
5: 耶律楚材点点头：“
7: 是啊，有一件大事。”若不是我亲自来主持，实在是放心不下。
5: 他说着向杨过等众侍从望了一眼，要他们退下。耶律晋好生为难，本来应该挥手屏退左右，但是杨过却是个得罪不起之人，不由得脸上出现了犹豫之色。杨过知道他心意，笑了一笑，自行退了出去。耶律楚材早见杨过的举止有异，自己进来的时候众侍从拜倒行礼，只有这一个人挺身直立，这时更是翩然而出，有独来独往傲视公侯之念，不禁心中一动。
7: 这个人是谁？
5: 耶律晋是开府间谍的封疆大吏，要是在弟妹之前说起杨过的来历，未免感觉太丢脸，也就含糊着说道：“
6: 啊，是孩儿在道上结识的一个朋友，爹爹亲自南下，不知为了何事。”
5: 耶律楚材叹了口气，脸上呈现忧色，缓缓地说明了情由。原来蒙古国大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由第三子窝阔台继位，窝阔台做了13年大汗逝世，由他的儿子贵由继位。贵由糊涂酗酒，只做了3年大汗便短命而死。这时是贵由的皇后垂帘听政。皇后信任奸小，排挤先朝的大臣大将，朝政很是混乱。宰相耶律楚材是三朝的元老，又是开国的功臣，遇到皇后的措施不对之处，时时忠言直谏。皇后见他对自己的谕旨常加阻挠，自然很是恼怒，但因为他位高望重，所说的又都是正理，也轻易动摇不得。耶律楚材自知得罪了皇后，全家百余口的性命只是危如累卵，便上了一道奏本，说河南地方不敬，需派大臣宣抚，自己请旨前往。皇后大喜，心想这个人走得越远越好，免得天天在自己眼前惹气，于是当即准奏。这次耶律楚材带了次子耶律齐、三女耶律燕径直来到河南，名为宣抚，实是避祸。杨过回到了居室，跟陆无双胡言乱语的说笑， 陆无双偏过了头不理他。杨过逗他几次没什么回答，当即盘膝而坐用起功来。陆无双却感到没趣了，见他垂首闭目过了半天还是不动的。喂，
8: 傻蛋儿，
5: 怎么这会儿用起功来了？杨过没回答。陆无双不高兴了，用功也不急在一时，你怎么不陪我说说话？正要伸手搔他痒，杨过忽然一跃而起，低声说道，有人在屋顶窥探。陆无双没听到丝毫的声息，抬头向屋顶瞧了一眼，又来骗人。
9: 不是这里，是那边两间屋子之外。
5: 陆无双更加不信，笑了笑低声骂道，
9: 傻蛋儿。
5: 还以为啊杨过是在装傻说笑，杨过扯了他的衣袖低声说道，
9: 别是你师父找来了，咱们先躲着。
5: 陆无双听到师父这两个字，背上顿时出了一片冷汗，跟着杨过来到窗口。杨过指向西边，陆无双抬起头来，果然见两间屋子之外的屋顶上黑油油的浮着一个人影。这时正好是星月无光，要不是凝神细看呢，还真分辨不出来。他心中暗加佩服，不知道傻蛋怎么察觉的。陆无双知道师父李莫愁向来自负，即便是夜行还是穿着杏黄道袍，绝不改穿黑衣。他在杨过耳边说，
9: 不是师父。
5: 他刚说完话，那个黑衣人突然长身而起，在屋顶飞奔过去，到了耶律父子的窗外，用脚踢开了窗格，直刀闯进了屋中。
10: 耶律楚材，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
5: 说话的原来却是个女子的声音。杨过心中一动，这个女子身法好快，武功好像在耶律晋之上，那老头恐怕性命难保。陆无双叫道，快去看看。两个人奔了过去，伏在窗外向内张望。只见耶律晋提着一张凳子前知后挡，正和那个黑衣女子相斗。那个黑衣女子年纪很轻，可是刀法很辣，手中的柳叶刀锋利异常，连削带砍，已经把板凳的四条腿给砍去了。耶律晋眼看不知，叫道，
11: 爹快避开。
5: 随即纵声大叫，来人呐。只见那个少女忽地飞起一腿，耶律晋猝不及防，正中腰间，翻身倒在地上。那个少女抢上一步，举刀朝耶律楚材头顶劈落。杨过暗叫不好，他手中扣着一枚御风针，正要往那个少女手腕上射过去，只听耶律楚材的女儿耶律燕叫道，
10: 不得无礼。
5: 他右手出掌往那个少女脸上劈落，左手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去抢她的刀子，这两下配合得颇为巧妙。那个少女侧头避开来掌，可手腕已经被耶律燕搭住了，她百忙中飞腿踢出去，叫她不得不退，这下手中的单刀才没被夺过去。杨过见这两个少女都是出手迅捷，心里边暗暗称奇。霎时之间，两个人已是砍打闪劈，拆解了七八招。这时门外拥进了十余名侍卫，见二人相斗，均欲上前，耶律晋叫道，
11: 慢着，三小姐不用你们帮手。
5: 杨过低声向陆无双说，
9: 媳妇儿，这两个姑娘胜过你。
5: 陆无双大怒，侧身就是一掌。杨过一笑避开，
9: 哎，别闹，还是看人家打架好。
8: 那么你跟我说真格的，到底是我强还是他们强？
9: 哎，一个对一个，这两个姑娘都不如你。
12: 你一个打他们两个呢，单论武功你就要输，只不过他们的打法也太老实，远不如你呀，诡计多端，阴险毒辣，因此毕竟还是你赢。
5: 陆无双这下才心里高兴了，什么诡计多端阴险毒辣的，多难听。说到诡计多端呢，哼，世上没一个人赶得上咱们的傻蛋大爷。
12: 杨过微笑，那你岂不是成了傻大娘？
9: 呸！
5: 只见里边两个少女斗了一阵子， 耶律燕终究是没有兵刃，几次要夺对方的柳叶刀都没能夺下来，反而给逼得东躲西闪，没法还手。耶律齐叫道：三妹，我来试试。他斜身又进，右手连发了三掌。耶律燕退在墙角：
8: 好，瞧你的。
5: 杨过只看那耶律齐出手了三招，不由得心里边暗暗的惊诧。只见他左手插在腰里始终不动，右手一伸一缩，也不挪动脚步，随手应付那少女的单刀。招数固然精妙，而时刻部位拿捏之准，更是出手不凡。心想，这人好生了得呀，似乎是全真派的武功，却又颇有不同。陆无双说：傻蛋儿，他的武功可比你强多了。杨过瞧得出了神儿，也没听见他说话。耶律齐说道：三妹，你瞧仔细了，我派他坚如雪，他定要斜退相避，我跟着拿他巨骨穴，他不得不举刀反砍，这时候出手要快，就能够夺下他的兵刃。那个黑衣少女怒道：呸，也没这般容易。
13: 是这样，
5: 说着他右掌往他坚如穴拍过去，这一掌出手歪歪斜斜，却将他前前后后的去路全都封住了，只留下左侧后方斜角的一个空隙。那个少女要躲过他这一拍，只得斜退了两步。耶律齐点了点头，果然接着伸手拿他巨骨穴。那个少女心中一直记着千万别举刀反砍，但是形势所迫，只有举刀反砍才是连削带打的妙招，当下也没法多想，立马举刀反砍。耶律齐说道：
13: 是这样。
5: 人人都以为他定要伸手夺刀，哪知道他右手也缩了回来，跟左手相拢，双手拢入了袖筒。那少女一刀没砍着，却见他双手拢在袖子里，微微一呆。耶律齐右手突然间伸出，两根手指夹着刀背一提，那少女握刀不住，被他把刀给夺过去。众人见他如此神迹，一时呆了半晌，随即一个哄堂大彩。那黑衣少女脸色沮丧，呆立不动了。众人都想，二公子不出手擒你，明明是放你一条生路，你还不出去，更待何时？耶律齐缓步退开了，向耶律燕说道：他也没了兵刃，你再跟他试试，胆子再大些，留神他的掌中腿。耶律燕踏上两步：
8: 王延平，我们一再饶你，你却始终苦苦相逼，难道今天你还不肯死心吗？
5: 完颜平不回答，垂头沉吟。耶律燕说道：
8: 你既然定要与我分个胜负，咱们就爽爽快快动手吧。
5: 说着冲上去迎面就是两拳。完颜平向后跃开，凄然道：
8: 把刀还我。
5: 耶律燕一愣，心想，哥哥已经夺了你兵刃，明明是要你和我平手相斗，怎么你又要往回要刀？
8: 好，
5: 他说着从哥哥的手里接过柳叶刀抛给了他。一名守卫倒转过手中的单刀递给耶律燕：
6: 三小姐，你也使用兵刃。
5: 耶律燕说道：
8: 不用。
5: 完颜平脸色惨白，他左手提着刀，右手指着耶律楚才说道：
8: 耶律楚才，你帮着蒙古人害死我爹爹妈妈，今生我是不能找你报仇了，咱们到阴室再算账吧。
5: 话说完，左手横刀就往脖子上抹去。杨过在外边听他说这几句话时眼神凄楚，他的一颗心也跟着砰的一跳，胸口一痛，姑姑。就在这个时候，完颜平已经把刀架在了脖子上，耶律齐抢上两步，右手长出，又把他柳叶刀夺了下来，随手在他臂上点了穴道：
6: 好端端的，何必自寻短见。
5: 横刀自刎，双指夺刀，都只是在一瞬间的事儿。等众人瞧清楚了，刀已经重新落入了耶律齐之手。这时候室内众人齐声惊呼，杨过一声姑姑
12: 也没人在意，可陆无双在他旁边却听得清楚。
8: 你叫什么？她是你姑姑？
12: 不是。原来啊，杨过见完颜平眼波中流露出一股凄恻伤痛、万念俱灰的神色，就像是小龙女在跟他决绝分手的时候一模一样。他陡然间见到了，不由得如痴如狂，竟然不知身在何处了。这时耶律楚材缓缓地说，
7: 完颜姑娘，你已经行刺过我三次，我身为大蒙古国宰相，灭了你大金国，害死你父母，可是你知道我的祖先又是为何人所灭？
12: 完颜平微微摇头，
8: 我不知道。
7: 我祖先是大辽国的皇族，大辽国是给你金国灭了，我大辽国耶律氏的子孙被你完颜氏杀戮的没剩几个，我少年时便立志复仇，这才辅佐蒙古大汗灭你金国。冤冤相报，何年何月方知了。
12: 说到最后这两句话的时候，他抬头望向窗外，想到几家人为争帝王，以致使大城民居进城废墟，万里之间尸积为山，血流成河。完颜平茫然无语，露出了几颗白得发亮的牙齿，咬住了上唇，哼了一声，向耶律齐说道，
8: 我三次报仇不成，自愿本领不济，那也罢了，我要自尽又干你何事？
6: 姑娘，只要答应以后不再寻仇，你这就去吧。
12: 完颜平又哼了一声，怒目而视。耶律齐倒转了柳叶刀，用刀柄在他腰间轻轻地撞了几下，解开了他的穴道，随即将刀递了过去。完颜平欲接不接，微微一犹豫，终于接过来。
8: 耶律公子，你数次手下容情，以礼相待，我岂有不知？只是我完颜家和你耶律家仇深似海，凭你如何慷慨高义，我父母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
12: 耶律齐心想，这个女子始终纠缠不清，她武艺不弱，我总不能寸步不离地跟着爹爹吧，要是再有闪失该如何是好呢？对，不如用言语相迫，叫她只能来找我。于是朗声说道，
6: 完颜姑娘，你为父母报仇，志气可嘉，只是老一辈的账该由老一辈自己了结。

0: 只因为我曾经遇到名师指点，并非是我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你所学的铁掌功夫本来也是当世一门了不起的武功，只是教你的那位师父所学不精，你练得时日又浅，所以难以克敌制胜，原是理所当然。你年纪轻轻，只要是苦心去另寻名师，难道就找不着了？完颜平本来是满腔的怨怒，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暗暗点头。耶律齐又说道，我每次跟你动手只用右手，并不是我傲慢无礼，只是因为我左手力大，一出手便往往要伤人。这样吧，等你再从名师之后，随时可以来找我，只要是逼得我使用左手，我就引颈就戮，绝无怨言。他知道完颜平的功夫跟自己相差太远，纵然是得高人指点，也难以胜得过自己的单手。料想一个人要是想自尽，只是一时的激愤，只要他去寻师学艺，心有专注，过得若干时日，便不会再生自杀的念头了。完颜平心想，你又不是神仙，我痛下苦功，难道两只手当真就胜不了你？他提刀在空中虚劈了一下，沉声说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完颜平向众人再也不望眼，昂首走出，但是脸上仍掩不住悲戚之色。众侍卫见二公子放他走路，自然也不敢拦阻，纷纷向耶律楚材道经请安，退出房去。耶律晋见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但是杨过始终并不现身，他心中暗感奇怪。耶律晏说道，二哥，你怎么又放了他走？
1: 不放他怎么？难道杀了他？
0: 耶律晏抿嘴笑了，你放他总是不对。
1: 怎么？
2: 你既要他做我嫂子，就不该放他呀。
0: 耶律齐正色道，
1: 别胡说。
0: 耶律晏见他认真，怕他动怒，也就不敢再说笑了。杨过在窗外听到耶律晏说要他做我嫂子几个字，心里边突然无缘无故的感到一阵酸意。他见完颜平向东南方而去，当下向陆无双说道，
1: 我瞧瞧去。
2: 瞧什么？
0: 杨过没回答，展开轻功追了出去。完颜平武功并不是很强，可轻功却很高明，杨过提气直追，直到了龙驹寨镇外才见到了他的后影。只见完颜平进入了一座宅院，推门进屋，杨过也跟着跃进了宅院内，躲在墙边。过了半晌，西厢房中传出了灯火，随即又听到了一声长叹，这一声叹息中有着千般的怨愁，万种悲苦。杨过在窗外听着，愣愣的，好像吃了一样，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不知不觉的也长叹了一声。完颜平听见屋外也有人长叹，他大吃一惊，急忙吹了灯火，躲在墙壁之旁，低声喝问，谁？
1: 跟你一样，也是伤心之人。
0: 完颜平更是一愣，听他语气之中似乎没什么恶意，
2: 你到底是谁？
1: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你几次行刺不成，便想自杀，可不是将自己的性命看得特轻了吗？杨过这小子因为情窦初开，见到耶律齐人品俊杰，心中难免泛出一阵酸意。他跟着进了这么一搅和，不知又会惹出什么样的情海冤孽，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

0: 月的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啊、谁呀、啊、
2: 他。
1: 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10: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9: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9: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快递，您签收一下。
13: 好嘞，谢谢。
12: 快递，您签收一下。
13: 好，谢谢啊。
12: 快递，您签收一下。
13: 好，谢谢。
14: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5: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6: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7: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3: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17: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4: 老妈生日快乐。
16: 老妈生日快乐。
18: 老妈生日快乐。
16: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9: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9: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9: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9: 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1: AM 1089 ，FM 102.9，
1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1: 小张，遛狗呢？
9: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9: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9: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9: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2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7: 美食食材啥最强？
28: 一年一度海参王，
2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8: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7: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28: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29: 过五关。
2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8: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8: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28: 您记好了，
27: 10月28号到31号
28: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8: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哦、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3: 各位乘客，
5: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5: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6: 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列车开启前，
5: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的民生热线，我是复兴，
1: 我是于纯。
0: 您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024-8321-8550，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1: 那在这一时间段呢，您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留言，同时呢，大家呢也要关注北斗融媒，随时可以在北斗融媒的这个官方的平台上收听民生热线。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辽宁国庆电影票跻身全国前十，惠民观影政策持续发力。
0: 辽宁国庆消费市场火热，以旧换新拉动消费增长。
1: 国庆辽宁交通运输运行平稳，客流车流高位有序畅通。
0: 沈阳国庆异地打车订单量全国排名第一。
1: 沈阳市民注意，10月11号前可以办理冬季停工热手续。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十一啊，这个国庆节相关的消息呢还是热度居高不下哈，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来聊了，在这个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呢，这个辽宁的文旅热啊，吸引了全国啊四面八方的游客啊，来到了辽宁消费、旅游、度假、观光打卡。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啊，在这个国庆档啊，辽宁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621.9万元，跻身全国前十啊。那今年呢，国庆档呢，辽宁累计观影人次是133.6万，全省票房全国占比由去年的2.8%提升到了3.9%，市场贡献度呢是持续增强，全国票房排名从去年的第15名跃升到第10名，提档进位的势头非常明显，领跑东北区域电影市场。
1: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策精准赋能。国庆假期前夕，光影嘹亮，惠润万家。2026辽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2.0。政策围绕着精品创作生产、电影市场培育、影院提质升级、优化审批服务这四个方面，制定了16项具体的举措，其中呢就包括对于剧本成熟、市场潜力大的优秀影片创作生产项目，给予每部最高1000万元的扶持额度。利好政策的发布，有效地提振了国庆档电影的信心。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100万张，观众呢可以领取50元、30元、20元到5元不等的面额。

0: 的补贴券来用于观影，这是真金白银的降低了群众观影门槛的政策，点燃了大众走进影院的热情。那么另外呢，我们从辽宁省电影局了解到，在国庆期间呢，我省共发放观影优惠券是 15.1 万张，补贴是 72.8 万元，带动了全省电影票房增长182万元，有近10000人在云闪付 APP 上上传了电影票根兑换商家优惠券的礼包，共带动电影以及相关消费增长大约是1000万元。
1: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多部电影也是佳作陆续上映，犯罪嫌疑、亲子家庭、爆笑喜剧、硬核动作等影片类型齐聚，能够满足不同的观影群众的需求。省内的各大影院人气持续的高涨，而且呢，在电影院内啊也是光影流转，观众沉浸式的享受假日观影的乐趣。10月1号呢，在沈阳的奥体万达影城就迎来了大批的观影人群。那有一位观众呢对记者说我喜欢喜剧电影，而今天上映的什么意思夫妇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准备先睹为快。这部剧呢是辽宁籍演员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主创团队在上映前夕就看好辽宁市场。9月27号，导演兼主演沈春阳携主创来到辽宁路演，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截止到10月8号上午10点，该影片已经累计票房 2.45 亿元，位列国庆档的家庭片票房榜首。该片呢在辽宁的票房成绩也十分亮眼，从10月5号到7号连续3天位居省份票房的榜首。
0: 那么在政策引导与消费券红利的双重驱动下，影院也跳出单一的观影模式，加速转型升级，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新路径。那么业内人士介绍啊，沈阳电影有限公司作为已经有90年历史的电影院，光禄电影院啊，锚定了博物馆式影院的全新定位，常态化上线脱口秀啊、音乐会、儿童剧、研学实践、赛事直播等特色活动，全天精彩不断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国庆期间很多观众打卡沈阳老字号影院用券观影，那么对于不了解这项活动的观众呢，影城的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的提醒，帮助观众领取相应的补贴。那目前呢，省内有多家影院正在拓展自己的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经营模式，从单纯的卖票观影向聚人引流转变。那么为此呢，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啊，说辽宁呢正在不断探索电影家跨界玩法，聚集人气，创新经营，让荧幕上的光影走向更宽广的消费新场景。
1: 在这个国庆假期，除了观影很热之外呢，有一项体育赛事啊，在国庆假期真的是燃爆了辽宁的整个文旅市场。国庆假期2026年东北地区足球联赛东北超迎来了收官之战，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联赛单场上座记录再次被刷新，63259名球迷的欢呼声在海风中回荡，10公里外的青泥洼商业步行街第二现场的大屏前早早聚集了近1000名的观赛市民和游客。东北超决赛适逢国庆假期，为全省消费市场带来了双重的利好。决赛当日，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了 2.3 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
0: 那么通过东北超，辽宁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呢也是供应稳、人气旺、活力足，这种良好的事态清晰可见。重磅赛事展会打开了流量的入口，多元的场景让流量呢变成了流量啊。那么政策的杠杆降低了消费的门槛，激活了消费的意愿。那么据省商务厅统计，国庆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4.8%， 家用电器以及音像器材、化妆品和体育以及娱乐用品分别增长 21.2%、 27.7% 和 21.9%。
1: 足球激情从赛场之内啊，向城市的商圈、街区和夜市延伸。东北超决赛当晚

0: 大连市抢抓赛事引流契机，198个第二现场同步激活，组织了161家知名餐饮商企联合推出了东北超美食优惠活动。外地游客凭借着居民身份证可以享88折，同步发布了消费大连系列地图，开展票根打卡活动，带动了4万余名外地游客来连消费。全省各地也同步放大了赛事效应，丹东市创新推出了五彩手环消费凭证，联动200余家商户，而朝阳市依托第二现场联动了市集展销，当日啊就吸引了游客5.8万人次，销售额增长了 7.2%。盘锦市将观赛大屏搬进了夜市、景区、商圈，销售额增长了 28.82%。那么在调查的期间呢，这个东北超比赛期间，全省各地第二现场的客流量比平时高出了 30%， 周边的商户的销售额也增长了 15%。
1: 是的，那么说完了赛事，我们再来说说展会，因为展会同样也是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2026沈阳国际车展集中展出了1000多台热门展车，展期到场的观众呢是36.3万人次，意向成交额突破了25.7亿元。那么鞍山呢，也是结合了地方的产业实际，同步举办了秋季汽车国际汽车博览会和首届宠物产业源头博览会。其中呢，宠博会汇聚了参展商500多家，吸引了观众3万多人，形成了看车、逛宠、休闲消费一体化的假日体验。那么全省也在持续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统筹国家地方补贴和商家门店让利的叠加。记者呢，从省商务厅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多万台，实现了销售额12.9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商品是3863台，实现销售额6.3亿元。家电销售商品8.9万台，实现销售额3.6亿元。智能数码产品销售9.4万台，实现销售额2.7亿元。智能家居产品销售1.3万台，实现销售额3042.1万元。
0: 同时呢，政策红利也在加快着向县域乡镇延伸，各地创新服务模式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下沉，把换新服务延伸至了乡镇的农村市场，打通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铁岭推动以旧换新向乡镇下沉，调兵山供销市集接待了市民游客共计是2.5万余人次。在葫芦岛市，惠民消费券加快核销，城市商圈、县域商业、城乡大集多点发力，城乡消费协同增长。假日消费活跃的同时呢，市场保障也同步的在加强。截至10月7号，全省21家重点蔬菜批发市场货源储备量达到17650吨，当日交易量8250吨，全省政府储备猪肉7210吨，肉类应急保供基础稳固。节日期间，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为市民游客营造了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庆假期辽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情况的相关发布。那么在10月1号到7号呢，全省交通运输营运性的客运量达到了1619万人次，平均每天是231.3万人次。那么全省的高速出口流量是1099万台次，日均157万台次。那么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节前呢，省交通运输厅对国庆期间安全防范、运输保障、应急值守等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安排部署，组建了7个由厅领导带队的专项督导组下沉一线，开展实地督查，累计检查各类企业496家，排查发现安全隐患是605项，全部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深化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累计纳入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的企业是2.3万家次，落实提及管控措施19.7万件，排查发现各类风险问题5200个，已经全部落实整改和管控措施。
0: 聚焦一堵拥堵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和路段，我省落实了一站一策、一段一策，逐一制定保畅方案，落实特勤一分钟响应处置机制。全省157个运营服务区全部对外开放，增设服务志愿站230个，投入充电车位1254个，配备了移动充电车仓88台。假期期间累计充电49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5.2%， 充电车辆 20.5 万台次，同比增长 54.5%。 同时依托部省联动的宣传渠道，开展了高速路况新媒体直播，及时的推送出行指引及安全提醒，引导群众合理出行。在做好综合运输服务保障的同时，我省统筹公路水路运力资源，加大了一线执法力量的投入，维护运输市场运行秩序，加密重点路段、客运场站等巡查频次，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营运行为。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十一期间啊，这个沈阳在打车出行异地订单总量的排名当中位列全国第一。那么10月8号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期间国内打车订单数同比增长了 7%， 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 54%。 那么就在这个异地订单的总量上，沈阳排名在全国首位。应该说啊，这个一到这个11假期啊，大家啊也都是这个纷纷用不同的方式哈，来度过这个美好的节日。很多网友也是在网络上玩梗不断，什么这个句式写字楼，散式满地球哈，说这个大家这个放假之后呢，纷纷到各地去旅游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因为这种超长假期呢，人们有机会走得更远了。那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说打车城市距离常住城市2000公里以上用户发出的订单，它同比增长了 25%， 那么增速呢也是高于其他的距离段。那么和这个走得远相比，你看有一些走得慢，还有这个奔现游啊，这个就去这一些的县级城市哈，一些郊县去旅游也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旅游方式。还有像这个文旅游啊，这都是非常强势的一种增长趋势。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周边游订单啊，这个也就是说打车城市距离常住城市不足300公里的，这叫周边游订单啊，占比达到了 38%， 是出行的主体。那么这个顺风车300公里内的短途订单占比达到了 94%， 这个数据都是较去年同期是有显著提升的。
0: 那么在异地订单的总量上呢，排名前十的城市呢，分别有沈阳、重庆、太原、成都、北京、广州、厦门、长春、上海、青岛这十座城市。与此同时呢，其实传统文化呢，也正在成为年轻人旅游的重要主题。那他们呢，既是热爱着这种历史文化为底色，包括有一些 NPC 互动的沉浸文旅，也把古迹啊、博物馆呢这些文化旅游呢纳入到自己的订单当中，而且还愿意去探访那些相对于小众一点的石窟、寺庙等文化遗产地。相对这种今年十一啊，科教娱乐场所的订单量就增长了112%，而博物馆打车的需求就增长了97%，石窟寺打车需求增长了198%。在博物馆打车需求的排行榜上呢，在咱们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居全国首位。
1: 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和国庆相关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啊，我们从省林草局了解到，辽宁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全省没有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省呢从10月1号开始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综合气候趋势预测和林区物候及火源等因素来分析研判，辽宁两节期间东部、西部地区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呢为较高危险，达到三级，其他地区的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为中度风险，是二级。 那目前呢，全省有9000个防火检查站点，4.2万

0: 4.2万个防火网格呢已经全部启动，确保将火源火种挡在山下林外。同时我省还综合运用了卫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护、塔台瞭望、地面巡查、舆情监测六位一体的监测手段，全天候不间断实行监测火情，确保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科学安全高效处置，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1: 在今年的十一假期当中啊，咱们大家都在欢度国庆，而辽宁的各级综合中心节日期间服务不打烊。为了有力地守护今年的中秋国庆两节假期全省的社会大局稳定，全省各级综合中心科学统筹人员全力开展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各级综合中心接待群众来访5873人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664件，及时化解率达到 88.1%。
0: 那么为了全力保障群众诉求随时受理高效流转，全省各级综治中心统筹调配力量，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同步落实在岗服务，1.7万余人次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确保服务不缺位，线上平台不间断，在岗人员保障平安，辽宁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平台视频调度系统正常运转，主动下沉不等待。各级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景点、市集、商圈等人员密集区域来倾听群众的诉求，变坐等上门为主动发泄，通过主动下沉发现矛盾纠纷1272件，及时化解率达到了 94.1%。
1: 本溪是本溪满族自治县，聚焦着本溪水洞、枫林谷等热门景区，设立了旅游矛盾纠纷流动调解室，派驻了专职调解员和网格员现场值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效能，各级综合治理中心立足实际创新方法，沈阳市沈北新区在方特欢乐世界、盗梦空间等重点景区设立了综合中心流动工作站，区委、政法委牵头统筹了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力量联动值守，而大连市建立了涉及旅游矛盾纵向横向信息归集机制，将商区、商圈的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等领域涉及旅游纠纷及时推送综合治理中心，实现了矛盾纠纷全量汇集。本溪市聚焦了本溪水洞、枫林谷等热门的旅游景区，设立了旅游矛盾纠纷流动调解点，派驻了专职的调解员、网格员现场值守。而在铁岭、调兵山市小明镇，把服务阵地搬到了市集，组织开展两节不打烊、平安赶大集宣传活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群众家门口。
0: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条这样的新闻啊。对于有一些今年家里面不需要供暖的朋友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截至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两天后啊，这个不需要供暖的朋友必须去办理停供了啊，必须办理停供了。因为根据辽宁省气象供热条例第23条，既有建筑室内供热设施已经分户且供暖设施保修期已满的用户，要求停热停供的，那么应当在供暖期开始的20天前告知供热单位。那么已办理暂停供热的用户，需要恢复供热的，应当在供热期开始前，或者是按照供热合同的约定，及时交纳热费。
1: 嗯，
0: 所以说今年冬天想办理停供的这个用户啊，务必呀、要在10月11号前去所属的供热公司办理停供，那么逾期办理的就视为欠费了。那么会在11月份结束之后呢，断管停供，并产生一个月的供热费。
1: 是的，那大家呢，最近如果要想办理停供的话，也要注意这些条件。那以下的情况可以办理停供：已经过了2年质量保证期的啊，还有就是已经分户可以独立关阀停止供热的，且不影响周围邻居或者是居民或公建住房的， 满足

0: 两点才可以办理停工，因为有一些新房呢，它这个两年必须要有质量保证期，这是必须要缴纳供暖费的。
1: 对，
0: 还有一些这种情况呢是不能办理停工，就是新建筑投入供热的前两年，还有就是房屋同一用户为多个供暖系统的都不能办理。然后贷的话，要把这个房主的房产证、身份证还有供热公司网上办理，代办人的话需要拿房主的身份证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
2: 北京时间17:00。
3: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4: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5: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6: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2: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2: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2: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2: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8: 沈阳熏鸡架、
9: 大连海蛎、
7: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1: 锦州小烧烤啊。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7: 整装大东北，
2: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美食食材啥最强？
2: 一年一度海参王，
1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2: 每根海参王都要
20: 过五关。
1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19: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0: 靠谱。
21: 我是没头脑，
22: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最怕麻烦。
2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 找电工修修吧。
2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3: 哎呀，太麻烦了。
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1: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1: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我是付鑫。
0: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一同关注啊，沈阳有八类市容问题呢，现在目前可以扫码即上报了啊，包括占道拥堵、街面脏污、乱丢垃圾，在沈阳遇到这些市容问题呢，别光皱眉头吐槽啊，咱们拿起手机拍张图上报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1: 是的。那么近日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了市容环境线索征集活动，市民和外地来沈的游客呢，可以使用沈阳数字城管小程序来报送市容环境问题。城管部门呢核实之后，将立即组织专项整改，并通过小程序反馈结果。那么这次市容问题征集范围呢，包括占道经营、油污污染、街面污脏，还有就是乱堆垃圾、方砖破损、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花卉枯萎、树木折损倒伏这八类市容环境问题。那么市民和外地游客可以微信搜索沈阳数字城管小程序，点击市容乱象问题收集进入端口。那么进入页面之后呢，手动选择填写所在区县、街道、具体路名、细化路段、点位、门牌号，确保位置精准可核查。然后呢，勾选对应的问题类别，拍摄清晰的现场照片上传，简要填写问题现状、发生位置等信息，可自愿预留联系电话，核对无误之后提交就可以了。
0: 此外呢，从即日起到10月15号，沈阳市呢将开展市容问题专项征集活动，对有效上报数量达到规定标准的市民和外地的来沈游客，那分档赠送沈阳市植物园、北陵公园、东陵公园的门票和文创产品。活动结束后呢，有效线索上报数量前三名将会列为2027年度沈阳环境体验官候选人。
1: 那么近日，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行了。那么依托哈伊高铁呢，大连到伊春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全程仅需5小时50。

0: 3分钟，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超过11个小时。那么此前大连至伊春呢，仅有 K1021 和1024普速列车运行，全程大约是17小时。哈伊高铁通行之后呢，那么哈尔滨到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就可到达，像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全国高铁网。那么大连新增直达伊春的高铁车次为高519次，每日是13点34分从大连北站始发，途经沈阳北、长春西、哈尔滨西、哈尔滨等站，19点27分抵达伊春西站，全程5小时53分钟。返程方面呢，伊春西至大连北的高712次列车，于9点56分从伊春西站发车，16点03分抵达大连北站。那么在票价方面呢，高519次，一等座的票价是994元，二等座是622元。开通初期执行市场化浮动折扣票价，实时这个价格呢是以12306查询为准。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大连公积金二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已到账。10月8号，大连公积金二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已经发放到了209户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当中，单笔最高补贴近770元。整个发放过程无需提交任何的申请材料，全程免申即享，直达惠民。家住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市民李先生一家呢，在8月完成了一笔二套房公积金贷款审批，贷款金额为79万元，贷款期限为25年。当时呢，李先生说啊，办贷款的时候，公积金前台的人员就告诉他呀，这个二套房贷款可以享受阶段性的利息补贴，不用额外跑窗口交材料，补贴会自动打到还款卡里。今天第一笔460.36块的补贴资金就已经到账了。李先生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前 15% 的补贴比例，前三年他累计可以享受到利息补贴大概是 1.03 万元，相当于节省了2个多月的本息支出，实实在在的减轻了家庭的资金压力。和李先生一样，不少在今年7月24号之后完成二套房住房贷款的这个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们，都在本月迎来了首批补贴资金的到账。根据政策规定，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2026年7月24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住房贷款，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商转公贷款、商转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按照借款人正常还款实际利息支出，给予最高 15% 的阶段性补贴，补贴期限最高是3年，补贴实行按月核算、按季发放机制，每季度首月将上季度正常还款月份的贷款利息补贴发放到了借款人银行的还款账户当中。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鞍山啊。就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许多市民都惊喜地发现，鞍山啊，从这个烈士山正门到胜利广场的路灯啊，换新了。这个莲花形状的路灯啊，温柔别致，路面照得更亮也更通透了。那么作为鞍山市路灯智化节能改造工程的重点路段，胜利南路莲花灯示范段已经于10月3号全部完工点亮。新旧光影交相辉映，让钢都的夜晚多了一层既温柔又奋进的独特气质。那么路灯升级呢，应该说是市民期盼已久的民生设施改善。受历史建设条件限制，鞍山市有不少路段的路灯设施老旧，全市超70%的路灯还都是高能耗的钠灯、汞灯和老式的 LED 灯，耗电量大，并且灯光昏暗，亮度不均，部分路段夜间视线不清，走路骑车非常不方便，存在着安全隐患。老旧路灯的照明效果已经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那么为了彻底改善市民夜间出行环境，鞍山市正式启动路灯智化节能改造能源托管项目。那么项目通过公

0: 开招标，引入北京富润城照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不增加政府支出的前提下，对全市大约 4.8 万盏市管路灯及相应的设施全面更新改造，将高能耗老旧灯具统一更换为节能高亮的新型 LED 灯，同时对破损老化设施全面检修维护，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市市管路灯呢，还将安上智慧大脑，搭建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监测每盏路灯的运行状态与能耗数据，精细化管控开关启动，还有就是亮度调节。北京富润城照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呢介绍说，说改造工程在今年的8月28号开工，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分批落地，全部维修改造力争在2027年元旦前完工。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饮食健康啊。可以说啊，鸡蛋是家家都吃，而且呢鸡蛋呢做法多样，营养丰富，也是不少家庭的必备食材。不过呢，如果鸡蛋处理不好，可能会有潜在的风险。近日呢，一家三口清洗过后鸡蛋吃了之后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据报道啊，就在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后集体中毒。经过调查，中毒原因是食用了变质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就是在存放前被清洗了。专家介绍说呀，鸡蛋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的保护层，这层膜呢是天然的防护衣，既能够阻挡外界的细菌、霉菌进入，又能够减少蛋内的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清水去冲洗或者是浸泡，这层膜啊就会直接遭到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侵入蛋内，即使放在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如果不小心的清洗了鸡蛋的话，应该赶紧去烹饪食用，或者是放到冰箱冷藏，并在3天内吃完，通常的风险是可控的。对于表面上咱们有时候买鸡蛋呢可能会上面带一些污渍的鸡蛋呢，咱们建议用干布或干湿巾轻轻擦去拂垢即可。如果蛋壳上有粪污或血渍特别多，可能呢鸡蛋本身就是不新鲜的啊，就应该尽量的避免选购了。
0: 那么如何选购新鲜鸡蛋啊，这个有几个方面的注意事项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首先咱得摸一摸啊，如果这个鸡蛋过于光滑，说明那个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这个新鲜度会明显的下降。第二呢，咱们就什么呢，晃一晃，就拿起鸡蛋呢在耳边上晃一晃，新鲜的鸡蛋它晃动的声音啊比较小，不新鲜的鸡蛋啊，咱就说这个老话讲这个散黄了啊，因为这个蛋清变稀，蛋黄变散，会发出这种摇晃的咕噜声啊，这个就是挑选鸡蛋的两个小方法啊。那么挑选完之后呢，这个储存很重要，首先啊这个千万不要冷冻储存，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凝固，还有可能撑破蛋壳。第二呢，不要混着放，鸡蛋的外壳呢它附着着不少的致病的细菌和污垢，不能将这个裸蛋呢直接放到冰箱，应该隔离收纳之后呢再存放，这样的话避免和其他的食物啊造成交叉污染。
1: 还有就是呢，这个鸡蛋呢咱们应该是大头朝上放，这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储存的时候啊，大头朝上呢，这个放置的时候呢，它能够保证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或者是变质的风险。那在冰箱的0到4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的新鲜鸡蛋一般放1到2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冷藏鸡蛋呢也要随取随用，冷藏鸡蛋取到室温的时候呢会发汗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冷热交替之后呢，它会凝结有小水珠，这时候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了，而且更容易穿透蛋壳，造成蛋液的污染。因此呢，冰箱取鸡蛋呢，不能够长时间放置在常温，也不建议再次放回冰箱继续冷藏了。

0: 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热气腾腾，上新不断，国庆假期辽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
3: 成绩亮眼，完美收官。沈铁国庆假期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
2: 沈阳公安最新提示，无人机发烧友请注意，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
3: 上海交织异动滨城，国庆假期大连接待游客规模，旅游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2: 文化魅力持续释放，我省文博场馆假期火爆。
3: China Travel 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2: 前沿科技实力抢镜，国庆假期外骨骼设备租赁一机难求。
3: 双向奔赴，真诚暖心，景区一元午餐受追捧，成本不高赢得人心。
2: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网友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实为摆拍。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好，我是马良。
1: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咱们辽宁的消费市场那叫一个热气腾腾啊。先来看一下咱们省会沈阳，大街小巷是人流如潮，商圈夜市呢也是烟火升腾。假期首日，沈阳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4.3%，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10月7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沈阳的夜呢，可谓是越夜越热闹啊！像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的小吃摊前，那都排着长队；老北寺的黄寺庙会也是能够看到文创市集，人气十足。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哈、也让夜晚多了几分文艺范儿。洗浴中心也成为了假期的顶流。节前，沈阳洗浴消费热度就冲到了全国前10城市首位。节日期间，重点监测沐浴企业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6%。
1: 新场景新玩法也是扎堆亮相，大东区虎啸街11正式开街，森系工业风打底，机甲巨兽巨虎东东坐镇，机甲大秀、萌宠互动还有特色餐饮一应俱全，成为了沈阳沉浸式文商旅的新地标。沈阳植物园的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的机器狗巡游，科技感就直接拉满了。
0: 首发经济同样也是上新不断，特斯拉 CyberCap 东北区域净碳首展落地了沈阳万象城，辽宁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桃仙机场揭幕，大热 IP 水豚露露的东北首场主题快闪也在铁西万象汇届时开启。截至到九月末，沈阳今年已经引入了知名手店87家，消费市场的新鲜度持续在线。
1: 沈阳领跑，那全省各地是多点开花。省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啊，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双双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还有秋游辽宁消费季的带动，沉浸式体验、赏秋主题游，还有特色文旅活动，在各地是轮番登场。

0: 千山这个假期也是热度爆表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千山景区在国庆假期人气全开，停车场呢早早的就饱和了，登山步道上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榆树机器狗互动、南果梨助农市集、古琴音乐会、动物园夜场灯光秀等等，从白天到夜晚，钢都的假日体验排的是满满当当。
1: 那本溪的秋天就更出圈了，携程数据显示呢，本溪凭借着独特的枫叶资源，门票的销量啊是强劲增长，成功的入选了国内十月赏秋热门目的地榜单。关门山森林公园打造的雾森景观啊，让游客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本溪水洞呢，在国庆首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0: 丹东作为辽宁秋季赏秋的新季热门，门票的订购人次同比增长13.6%，金河增长约19.2%。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夜游热度也居高不下，像凤凰山、大梨树等等景区推出的优惠举措，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边城的诚意。
1: 从沈阳的首发上新，到鞍山的温泉赏秋，从本溪的枫红满山，到丹东的边境风情，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辽宁用有来有往的诚意，换来了游客用脚投票的热情。

0: 消费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庞大的出行人流哈。这个国庆的沈铁的旅客发送数据也创下了亮眼的成绩。今年国庆假期，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10月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10月1号迎来的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1: 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那统筹了高铁和普速、图定和临客，综合的运用了加开临客、还有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等方式，来持续提升运输能力。那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 60.9 万座。返程高峰期间呢，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0: 在热门线路当中，沈白高铁表现非常亮眼，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 25.6 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加开了15趟高铁。沈阳地区呢，一天有25趟前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每38分钟就会有一趟。长白山站也加开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1: 与运力同步提升，沿线的服务呢也在持续优化。那抚顺站是常备着充电设备，还有红十字药箱、轮椅等等，来提供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那延吉西站呢，节前扩能改造，新增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那在列车上，国铁沈阳局呢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
0: 旅客的体验提升也离不开客运站的提质升级。沈阳站全面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和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和2条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全彩信息屏，同样呢还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还增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咨询引导和重点帮扶。
1: 那下面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继今年的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是进一步优化了这样的一项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了净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啊，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在周中这个时间段了。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在10月4号起啊是陆续的在发售了。那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将会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来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0: 铁路客流大增啊，安全防护同样不能放松。10月6号沈阳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
1: 无人机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了航拍、植保还有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啊，但是呢部分区域并非是可以随意飞行的。那根据无人机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呢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那其周边的一定区域是明确的划设为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呢不得在管制空域内来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活动。
0: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那情节较重的将会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 无人机违规飞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形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其实很多无人机发烧友认为啊，这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那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问题，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危险，铁路周边的飞行暗藏多重的风险。
1: 比如说呢，强电磁干扰啊就会导致无人机失控，那铁路接触网带呢是有高压电的，强电磁环境就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还有 GPS 的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啊，失控坠机。
0: 再有就是短路跳闸将会导致停运，一旦无人机哈，像刚才说的信号丢失失控坠机，然后挂在了供电线路上，那么就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1: 还有呢，就是物理撞击啊导致的事故，那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了无人机，会威胁乘客的安全，那无人机坠落在轨道上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
0: 信号干扰将会导致瘫痪，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可能会干扰铁路行车的调度信号，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那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的路网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哈达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屯高铁等多条线路再次交汇，低空秩序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守护的，维护铁路运行安全。那如果发现了铁路沿线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咱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大连。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大连把整座城市都打造成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各类文旅场景深度交融，文旅体商融合共振，大连全市呈现出了爱国氛围浓厚、文旅供给丰盈、消费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1: 七天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携程数据显示呢，假期的前五日，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是居辽宁省第一位，占到了全省比重的35.8%。那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了20.7%，入境游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长，那是辽宁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入境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186%，入境游门票同比增加150%。
0: 其实最让人难忘的就是10月5号，因为这一天呢，鲼鱼湾足球场迎来了东北超的决赛。在赛场之外，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像咱们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锅包肉、鸡西的大白鱼等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市民和游客逛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哈，一手拿着海鲜，一手拿着鸡架，喜悦是溢于言表，说以前啊得挨个城市跑，现在一趟就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年年办才好。
1: 东北超赛事点燃了城市的澎湃激情，那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了。那在七天假期当中，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还有海岸音乐派对、北纬39度音乐节是轮番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艺术走出了传统的剧场，落地了滨海岸线，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啊转角便可邂逅的城市风景。
0: 大连市文旅局还统筹各区县市文旅部门呢，精心筹备特色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各具特色的价值。

0: 文旅大餐。比如说中山区的棒槌岛啊，开启了亲子科技营，东方水城举办月满水城主题活动，西港区的东关街呢推出了戏游东关系列活动，高空钢琴演奏还有街头戏剧精彩上演，俄罗斯风情街市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戏剧演出，沙河口区星海广场举办的是东北超星海生活节，深化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冰山惠谷推出了集章竞赛，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那长海县呢，推出的是赏豚观鸟看海豹生态研学线路，打造沉浸式自然课堂。金浦新区发现王国日夜双场空中芭蕾精彩上演。
1: 客场赛场呢聚客流，文化聚人心，全域激活力。假日的火爆不是终点，而是城市文旅升级的新起点。

0: 有的人呢喜欢的是这样浪漫的滨海风光哈，那有的人更加青睐厚重的文化体验。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
1: 沈阳故宫呢开启了故宫夜游活动啊，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戏曲和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当中呢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0: 在国庆假期哈，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这样的举措让大家有了不同的参观体验。
2: 这是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3: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4: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1: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的参展人数啊超过了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当中汇集的各地的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当中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3: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5: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0: 在十一国庆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纳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介绍，
6: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文化体验不只是线下场馆，在今年的国庆啊，沈阳的电影市场也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全国国庆假电影的大盘呢，悬疑大片《神探之痕迹》是位居榜首的，但是在沈阳啊，这个榜单的首位走出了独一份的反转。小沈阳主演的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强势登顶，拿下了全市近半票房。
0: 根据专业统计，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7天国庆假期哈，沈阳院线的总票房1347.44万元，累计放映了31080场，售出电影票有37.2万张。为什么全国票房第二的喜剧片能够在沈阳实现反超呢？其实本土人气加上电影合家欢的属性，再叠加上文旅热潮以及辽宁电影的惠民补贴加持，才共同造就了这样有趣的一个影视现象。
1: 猫眼专业数据版就显示呢，沈阳国庆票房啊是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说《什么意思夫妇》斩获了610.03万元的票房，占到了全市总票房的45.2%，排片呢占比是33.8%，稳稳拿下了沈阳的票房冠军。那全国票房领跑的《神探之痕迹》呢，是以348.69万元位居沈阳第二，票房占比为25.8%。
0: 其他的影片呢也是各有收获，比如说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的票房是125.25万元，位列第三。排名第四的是《奥德赛》哈，虽然说排片呢占比只有0.6%，但是凭借优秀的口碑拿下了20.8%的档期最高上座率，成为了一匹小众黑马。
1: 那同全国大团相

0: 啊，沈阳市场的冷热偏好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那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沈阳市电影家电视家协会秘书长白清秀呢，他就说啊，全国观众是更加的偏爱厚重烧脑的悬疑故事，而沈阳观众啊，是把掌声留给了家乡演员带来的东北喜剧故事。
1: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部喜剧哈能够在沈阳实现票房的逆袭呢？其实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助推影片的热度。首先就是主演自带的东北的本土人气哈，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呢是什么意思？夫妇是哪夫妇呢？是我们的小沈阳以及他的妻子这个沈春阳哈。沈春阳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了。那小沈阳更是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喜剧代表，在咱们家乡呢拥有非常高的国民认知度，很多本地观众都是抱着支持家乡艺人的这样的想法走进电影院的。再有呢就是他的合家欢的喜剧定位其实更加适配国庆家庭观影的场景，你看奥德赛呀，或者是你看一些刚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可能不太适合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稍微年迈一点的父母去看，但是这样的电影啊，老人小孩都能看，属于一个老少皆宜的作品，喜剧天然更适配全家出行的选择。
0: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外地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一个观影热潮啊。那今年的国庆沈阳文旅是持续火爆的，那不少游客都是特意选择哈来看这部东北喜剧的。那在影院里感受地道的东北幽默，那看完电影了又能漫步在沈阳街头，荧幕的故事和城市的实景啊是相互呼应的，让看电影变成了沈阳旅行里一段沉浸式的体验。
1: 扎根地域文化，贴近大众日常情感的作品其实更容易唤起本地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也可以成为城市文旅的一张新的名片，用镜头讲好城市故事，让更多人在观影之中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和魅力。
0: 国庆长假结束了，这远行的脚步也停下来了，可能很多朋友啊看场电影是一场精神收尾，但是别忘了看完电影啊这票根也别扔，因为沈阳一张票根游沈阳活动已经扩容到了电影票了。那凭票根呢可以在沈阳的餐饮、洗浴、住宿等九大行业700余家的商户来领取到优惠券包。一张电影票的终点从影厅已经延伸到了街边的饭店和澡堂。
1: 这张电影票回家赶紧去找一找哈，别看了这么多电影然后票根也扔了，那可是真是太可惜了。这假期收心的首选地啊其实也不只是电影院，另外一股消费暖流呢在沈阳的大澡堂子还有咱们居民的家里面悄悄的升温。比如说大家会选择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澡，或者是约一次上门保洁，这些日常的小事啊成为了沈阳人假期收尾的独特的方式。
0: 这假期的最后两天必须是泡个澡顺便理个发啊，这是不少沈阳人的固定动作。那在沈阳呢，洗浴从来都不是洗浴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的仪式。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开始抄作业了。
1: 确实很像社交哈，你说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这个非常不同的场景。有一边呢就是大包小包的从这个火车站拎着这些特产呐、拎着这个行李箱出来的，另外一边呢你就看不是拿大包小裹，拿的是各式各样颜色的澡筐，然后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什么沐浴露啊、洗发膏啊。然后呢女生啊，之前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女生可能头发比较长，洗澡出来之后都会把这头发绑在前面，
0: 对，一个大大的浴巾包着然后前面那个肌肉放在前面
1: 就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像独角兽一样。然后就这样的场景确实让大家觉得啊、原来沈阳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洗浴文化。对于这个外地游客来说啊，其实沈阳的这个洗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看着觉得很有意思哈。有的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哎呀，来沈阳玩最后一站必须是洗浴中心，泡个澡吃顿自助，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满血复活回家，还能省一宿住宿费。这种模式呢，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实惠的住宿选择，而且让沈阳的洗浴经济在假期尾声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0: 还有一项消费啊，它安静的几乎是听不见，但是呢，真实的发生在了很多沈阳的家庭的最后两天假期里，就是约保洁上门。那在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位李女士，她说啊，她是提前就约了深度保洁。她说因为马上上班了，家里已经乱了一个礼拜了啊，自己实在是不想收拾了。两个小时是100多元钱，能够换来一个安静的家和休息半天，他觉得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消费在沈阳的家庭当中是比较越来越普遍了。
1: 其实我觉得除了保洁之外，可能很多人还会找这个家庭的收纳师哈，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以前我会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好像我们俩也说过，那家庭收纳师这种职业 信，你自己在家收拾得了呗。但是哈，这一个假期之后，我确实发现了，没有这个家庭收纳是真的不行啊。你就是把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冬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再把夏天衣服都塞进去，就这一个过程就要耗费你一天的这个心血哈。然后你收从早上收拾完，一直到晚上你再躺下去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哎呀，
0: 好累呀，
1: 就是怀疑人生哈。可以说啊，这个泡澡是身体的回血，这保洁呢是把我们的生活给归位。咱们沈阳人呢愿意为好好结束假期去花钱，而这份消费的自觉也正是这座城市消费成熟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2: 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父老乡亲们，全国喜剧看东北，东北喜剧看沈阳，里边请男宾。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呢是持续升温的，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我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啊参与和体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呢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那假期的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那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 9.2%。
0: 这两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罗森上演，中外游客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啊，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听一下加拿大游客阿赫拉费萨尔阿拉因怎么说。
2: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呢也越来越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泰杭山区，体验晒灸民俗，和机器人啊现场进行互动；到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了解古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在安徽建模千年的古村落里，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风味；踏印碑帖，来制作鱼灯等等的相关的活动。那城市乡村还有大街小巷，中国游啊正在全面升温。
0: 多地也在持续的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了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呢全新升级入境旅游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的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一哥表示，
3: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

0: 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的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了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来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啊，山河依旧壮美，古迹依旧动人。不过呢，另外一种风景格外的抢镜，就是四大前沿科技产品走出实验室，离开展台，来到景区、街区，来到了人群之中。
0: 那这些科技产品为何频频在假期上场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两个字里啊，就是场景。
1: 在国庆假期哈，恰恰是提供了一场最接近真实社会运行状态的压力测试。比如说爬长城、登高峰啊，游客呢可以在自助的点位扫码取用外骨骼机器人，穿戴之后呢拾级而上，机械助力分担部分身体的负重，这不再是展馆里的秀肌肉，而是实打实的接受陡坡还有人流以及连续使用的检验。
0: 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北京香山、天津黄崖关长城，还有福建武夷山等多个山岳类的景区，外骨骼设备啊是接近满足。国庆客流高峰既对设备的联系运转的稳定性、户外的防护性能等能力提出了考验，那同时呢也为产品迭代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样本。
1: 但是如果只看到了技术验证，仍然低估了这场科技抢镜的价值。那科技真正动人的地方呢，不是说它到底有多炫，而是它到底帮了谁。
0: 一些原本可能望山兴叹的人啊，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体力有限的老年人，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的游客，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这面对一级一级的台阶，不必把想去啊变成了算了，这就是技术的温度。
1: 不只是外骨骼机器人，像 AI 智能体、无人机、智能小巴等等各类科技产品亮相假期，为游客解决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比如说浙江宁波溪口的 AI 智能体凤小桃，可以帮助游客定制路线，提供讲解推荐。还有山东济南的雀山生态文化区，无人驾驶接驳车集中投入运营，单程呢是2公里，串联了4个景点，
0: 让游客少走一段冤枉路，少排一次长队，少为去哪儿吃怎么走啊犯一次难，科技就这样有了价值。
1: 没错啊，当应用呢从一个人、一台车、一台设备延伸到了一座景区、一片滨水区、一场大型活动，那技术也在悄然地改变城市的治理方式。
0: 前沿科技在黄金周集体抢镜，那说明技术跟生活之间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双向奔赴。那生活呢把最真实的问题交给了技术，技术把便利、安全、从容的体验再还给生活。那假日场景啊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技术下一轮生长的起点。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国庆长假作为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从9月30号到10月7号整个国庆期间，游客花1块钱不仅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的图面，以及是这个煎蛋啊，再搭配黄瓜、番茄，还有新增的每人一个鸡腿。与之呼应的是，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则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等举措都吸引了很多游客。
0: 景区的餐饮呢价格高起，一直都是游客看不惯但是也无可奈何的一个顽固的这个存在啊。那老君山呢一元午餐这样的一个景区低价餐饮，用明显低于成本的餐食供应，也回应了游客对于景区高价餐饮的不满，同时呢也展示了景区经营者厚待游客的诚意。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啊，在亲身实践这些门票之外的文旅的深度经营。有的地方，有的景区在用免门票的方式啊，吸引游客到来，凭电影啊、演唱会的票根啊，就可以畅游当地的多个景区，成为了非常成熟的文旅的获客方式。比如说咱们沈阳哈，再有呢就是下功夫增加门票的附加值，让游客体验呢物超所值的快感。凭借景区门票可以免费吃饭、坐车，参与上百种园内的活动。
0: 文旅项目呢不是一锤子买卖，是有来有往的人情互动。比如说老君山的一元午餐，经营这么多年啊，几乎呢午餐的收入都是要超出售出的这个份数的。无人值守的探点前哈、啊，总会有游客选择多付费不找零。那景区和游客的善意也就在此处交汇到了一起。
1: 如果说有多少人真正的为一餐饭去一个景区，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呢，作为文旅经营的加分项而存在的一元午餐，无疑是给老君山的公共好感度加分不少。一元午餐带起来的是游客自来水推广的那些景区服务、诚信奔赴和游玩体验。一元午餐啊，确实很便宜，但是换来的海量游客真实评价却价值不菲。
0: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啊，但是呢有一些亲子出行也带来了些新的问题啊，摆在了酒店行业面前。比如说一些酒店的保洁员在假期也就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了，就是搬床。那因为呢日前有酒店保洁啊发了个帖子吐槽说呢，客人入住之后啊是自行的把床拼到了一块儿，退房之后呢这个付费床位就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啊，是累到了崩溃。他说这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1: 这事儿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啊，有人比较同情保洁员，但是更多人还是表达无奈。你想吧，假期带娃出行，你总不能订一个大床房吧，肯定是要标准间，最好是亲子房。那亲子房没有了，我退而求其次只能是订一个标准间，两个床，然后那还有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把这两个标准间的床拼在一起。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无奈的一个抖音视频啊，说的是这孩子呢在中间睡着了，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结果第二天发现这孩子直接掉在缝里了，在被里站着睡了一宿哈。我说这孩子那可能不是这个困了，可能是累了，站了一宿哈。就是确实啊，现在假期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这个情况是确实出现的。这大床房根本就容不下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就只能在标准间里凑出一张超大床。
0: 是的，那如今呢亲子游已经不是小众的出游方式了，它是这个节假日消费市场的一个主力。那相关平台的数据呢就显示，在2026年的年初到五月份，平台上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就增长了70%。
1: 但是呢和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的需求相比啊，现在很多酒店的房型供给还是围绕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就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一到旺季哈，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他也会带着一些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去出行、他们把这个亲子房预定之后，那普通散客真的就是供不应求的。
0: 那像今年的国庆假期啊，也同样是有这样的状况，很多家酒店的亲子房早早就在节前就已经订满了，有的呢要等到长假临近结束了才会有空房腾出来。那由此有很多家庭就只能自己来想想办法了，比如说把床拼一块，保洁员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他也不太轻松。
1: 是啊，想要大规模的新增啊改造亲子房，其实对于酒店来说也存在很多难题啊。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来说，这房型的改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的设计标准啊、家具的尺寸啊、服务的流程啊、系统的培训啊等等都得跟着变。
0: 而且呢亲子客群啊是有本身就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像一家三口的，还有二孩家庭的，甚至是三代同游的，他需求都不一样。那对于床位啊、空间啊，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啊，都是像寒暑假呀、国庆啊、中秋啊这样的假期会大量的出行，大量的固定的设置好亲子房之后呢，那在淡季的入住率和成本也是酒店要考虑的问题。
1: 没错，那酒店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式的改造哈，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这种灵活调整的服务的模式啊，比如说这设备，你这床底下加四个轮不就完了吗？省着还得使劲推，你加个轮啊，然后用那种万向轮可以锁死的，平常呢我就锁死，然后遇到假期的时候真正的有这种需求了我再推过去，这样就可以。或者是准备什么呢，儿童床啊、沙发床啊，或者是床护栏啊，这样的配套设施根据入住的 这个人群啊，可以动态的调整房间的布局。这样一来呢，到了新自由的这个旺季哈，一间普通的标准间就会快速的转换为家庭房，淡季时候呢就还是原来的布局，这样可以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的控制。
0: 这样一间小小的客房藏着是亲子出游实实在在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灵活的贴心的配套服务来化解家长的出行烦恼，让亲子的旅途少一点顾虑，多一份安心，让我们的旅游市场呢更有温度，也更懂需求。
3: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4: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3: 于是浓的、
4: 淡的、
3: 干的、
4: 苦的、
3: 去火的、
4: 提神的，
3: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4: 您也来一杯。
1: 在互联网媒体上真的是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最近很多人又被忽悠了，就是因为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呢，能够看到一个人头套着黑色的塑料袋，然后呢还拿着身份证声称我实名举报我的公司啊，国庆节不放假，迅视频快速的传播，网友呢那肯定是群情激愤
0: 的。那对此呢，相关部门就开始核查了，经过四川乐山夹江县的有关部门的核查，确认这个信息它是不实谣言。那通报说呢，这个视频啊是建材商家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的效果哈，虚构出来的一个实名举报。那这个剧情是一个摆拍的剧情，那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这个视频了。
1: 关键是让人讽刺的是哈，检索发现呢，就这种塑料袋套头，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身份证实名举报，居然还是全网模板化的一个流量剧本，它不是一个个例哈。假借这样的举报去博取流量引流卖货，这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
0: 流量时代啊，给了每个人表达的空间，这是件好事啊，但是呢表达变成表演了，当真实被剧本取代了，百花齐放就变成了群魔乱舞了。
1: 确实，比如说有两个主播啊，从黑龙江跑到了云南丽江，然后呢雇了一名女子化妆成为流浪的女子，按照预设的剧本摆拍深山救助的情节，连发了十多个视频，骗得大量网友说哎呀我捐钱我捐物哈。最终这两名从黑龙江跑来的主播哈是被行政拘留。再有呢，成都一名男子发视频说在九寨沟一夜被人当猪宰了10万块钱，引发大家对于当地旅游的声讨，然后这两个视频一查全是虚构的，只是为了博流量，这名男子也是被行政拘留。
0: 那这些视频呢，它有一个共同的套路哈，就是利用社会痛点制造一个善恶对立的场景，鼓动公众的情绪，然后他收割流量。那我们以为呢他是在为弱者发声，实际上咱们都是在为流量买单啊。那这样的危害是深远的，一次两次大家会同情，会愤怒，会转发，但是一次一次啊，咱们发现这是个剧本之后呢，同样的内容以后再出现，那第一反应咱们就是怀疑它的真实性。那长此以往，真实的求助的声音啊反而就被淹没在了质疑当中。
1: 相信大家之前还记得秦一博你的作业本丢在法国巴黎这样的事件哈，真的是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现在国家也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或者是编造冲突剧情等等突出问题。这狼来了的故事咱们从小就听过哈，再刷到这种让人瞬间上火的内容，也不妨我们先暂停一下，让这子弹飞一会儿。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喧嚣，但是只有真实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5: 姐妹们，你们听说了吗？
6: 你们听说了吗？
7: 不是吧，兄弟，这你都信？谣言满天飞，真相不缺席。新闻新视野，谣言粉碎机。
0: 国庆假期大家呢是没少走亲访友吧，或者是出门游玩，聚餐也比较多哈，作息都乱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假期一过昼夜都颠倒了，这是大家的一个常态。那现在呢假期结束了，生活开始回归正轨了，可是呢网上关于一些饮食啊健康啊的某些说法开始露头了。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这几个传闻，有的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哈，但是咱可不能真的都信。
1: 第一个谣言说头孢啊停药3天就能喝酒，实际是这个真不行啊。有些人觉得哎我都药停了好几天 天了，喝点酒没事吧？问题在于某些头孢类的药物对于肝脏里的叫乙醛脱氢酶啊，有长时间的抑制作用。这个酶一旦被压住，乙醛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会在体内越积越多，进而就会引发中毒反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样反应。专家提醒啊，头孢类的药物在体内代谢的快慢呢是因人而异啊，根据药物的种类啊、剂量啊、疗程啊、年龄，甚至我们的肝肾功能都有关系，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预防，用。

0: 高风险投包期间呢，以及停药之后的至少7天时间，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别碰，特殊人群更要谨慎，把安全期放到7到10天也不为过。
1: 还有一个呢，是暴食过后啊，喝点茶，喝点醋，刮刮油，或者吃泻药催吐，这些自救方法靠谱吗？那其实这些说法啊，它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因为醋啊和茶呀进到胃里，并不能够把已经吃进去的脂肪分解掉或者排出去，更谈不上什么刮油的效果。想要靠它们来抵消大鱼大肉带来的负担，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了。
0: 关于催吐和泻药哈，营养师也提醒了，说你催吐的时候呢，食物会和强酸性的胃液一起反流，我们的食管很容易灼伤哈，甚至会出现误吸，长时间反复催吐，甚至可能会出现进食障碍。长期用泻药的话，那你的肠道黏膜也是非常有可能受损的。
1: 还有说法说呢，说这大睡一觉能够修复大脑，但其实啊没那么简单啊，因为一到假期呢，很多人的作息一下就切换到倒时差的模式了，白天睡觉，晚上熬夜啊，循环往复，心里想着反正我白天睡够了哈，身体就能缓过来。但是呢，实际上是啊，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因为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睡到了超过10个小时，能短短的这个补一补啊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如果咱们长期这么干，因为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0: 你就像是我们上一周早班哈，我们再去缓自己这个乏劲的时候都不敢这么睡，
1: 对，
0: 可能睡个8、9个，最多9个小时，我们也就睡不着了。现在国庆假期结束了哈，今年的假期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下次放假可能就是春节了，咱们赶紧把作息调回来，把心态也放平，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方法，就是给自己留出一些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觉，元气满满的回归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吧。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1: 同是志愿者的钟宝英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和金成龙一起开展志愿服务的经历。那天是清明节，天清气朗，微风和煦，他和金成龙一起在路口执勤，维护交通秩序。休息时，金成龙主动凑到他身边，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轻声问：
3: 奶奶，您多大岁数啊？
1: 钟宝英笑着回答：
4: 70多了，你看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我能给大家做点事儿，心里高兴。
1: 金成龙眼睛一亮，语气里满是惊讶和敬佩：
3: 啊，您这么大的年龄还出来学雷锋，太了不起了。您给我讲讲您是怎么学雷锋的。
1: 看着这个有礼貌又热情的小伙子，钟宝英兴冲冲地打开了话匣子：
4: 我呀，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雷锋做好事儿了。我们那个时候总听人讲雷锋的故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呀，这雷锋真是了不起啊，总能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冲上前面去。我就寻思着，只要自己力所能及，我也要站出来冲上前帮别人做点事儿。
1: 听着老人的话，金成龙的眼里闪着光，那是敬佩的光，是坚定的光。他认真诚恳地对钟宝英说：
3: 奶奶，我也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践行雷锋精神，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勇敢地往前冲。
1: 后来社区开展环境整治行动，钟宝英拿着小铲子清理单元楼墙上的小广告，有一次遇到了高处够不着的地方，他只能踮着脚伸着胳膊，累得气喘吁吁。就在这时，金成龙匆匆跑了过来，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铲子，笑着说：
3: 奶奶，您够不着的地方我来，您年龄大了别累着，您看咱俩一老一小一起学雷锋多好啊。
0: 2025年春节前，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抚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了整整一天一夜，气温低至近-30摄氏度，粮库社区的储雪面积足足有50000平方米，任务十分艰巨。雪刚停，金成龙就第一时间赶到社区，主动加入储雪队伍。他身着红色的志愿者马甲，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格外显眼。他双手紧握铁锹，弯腰弓背，奋力地铲着积雪，动作干脆利落，每一下都尽心用力。储雪时，金成龙从不选择容易清理的平坦路面，而是主动

0: 承担起单元门口、台阶等最难清理的区域。这些地方的积雪被行人踩得特别实，铲起来也格外费力。铲雪的间隙，他还不忘提醒过往的居民：
1: 大爷大妈，慢点走，路滑，别摔倒了。
0: 有居民心疼地劝他：孩子，歇会儿吧啊，这么冷的天儿，可别冻坏了。金成龙总是摆摆手，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大声回应：
1: 没事儿，阿姨，我年轻，火力旺，多干一点儿，早点把雪出干净，大家都能安心出门了。
0: 从年前到大年初六，那些天，金成龙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从早忙到晚，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比金成龙长几岁的社区干部罗宇回忆起那段日子，眼里满是温暖。
2: 虽然很累啊，但是跟金成龙在一起很快乐。他动作快，有力气，还总是想着照顾我们这些年龄比他大的。不管什么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总是说：哥，你歇会儿，我来吧。唉，有他在，我们心里都特别踏实。
0: 服务队里的医学顾问，若有战，召必回。这句刻在退役军人骨子里的誓言，金成龙从未忘记，也从未辜负。其实2022年退役复学后，金成龙也曾有过一段不适应甚至迷茫的日子。在军营里，他冲锋陷阵，勇挑重担，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可回到校园后，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平淡起来，没有了军营里的热血与激情，没有了并肩作战的战友。金成龙渴望发挥更大的作用，渴望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金成龙选择投身社会服务，加入了一支又一支志愿组织，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公益事业。2023年11月1号，金成龙正式加入沈阳军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这里的队员清一色都是退役军人，相同的军旅经历，共同的责任担当，让他们很快就凝聚在一起，并肩践行公益，传递温暖，守护平安。服务队经常组织应急救援培训，教授人工呼吸、初级医学救护等救援技术，以便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生命。金成龙是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凭借着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很快就成为队伍里的医学顾问。队员们遇到医学问题时，总会向他咨询，金成龙也总是耐心地解答，悉心地指导，把他掌握的专业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明白，让每一位队员都能听懂会用。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兴、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宇、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灿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1: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0: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1: 不仅如此，金成龙深知在应急救援中，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操作规范都可能关系到一条性命。他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急救知识点，把最实用、最关键、最常用的内容提炼出来，打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位队员，方便大家随时学习、随时巩固、随时查阅。有队员笑着说，
2: 嘿，成龙整理的这个知识点呢，比课本上的还详细还实用，有了这个小册子，我们学习起来就方便多了。
1: 加入沈阳军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后，金成龙对待每一项志愿任务都格外认真、格外负责。他积极参与看望老兵、帮扶困难儿童等活动，团队的打卡记录显示他累计打卡22次。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就算自己有其他事情，金成龙总会尽量协调时间，按时参加。除了在志愿者队伍中发光发热，金成龙还主动把国防教育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中。2024年9月，粮库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国防教育主题活动，金成龙主动请缨，化身国防宣讲员，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他穿着洁白的军服，身姿挺拔，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一下子就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金成龙结合自己在北部战区海军服役的经历，给孩子们讲述出海训练、野外生存、潜水等军营故事。
2: 这出海的时候啊，有时候风浪大得吓人，这个船身呢会摇得很厉害。潜水的时候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小鱼小虾，还有美丽的珊瑚啊。
1: 他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小眼睛里满是好奇和崇拜，时不时举手提问，
3: 哥哥，潜水的时候会遇到鲨鱼吗？要不要带氧气罩啊？
2: 哎，哥哥，你会用枪吗？
1: 面对孩子们五花八门的提问，金成龙耐心地一一解答，用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使厚重的国防知识变得鲜活有趣，把军人的勇敢与担当传递给每一个孩子。讲座结束后，金成龙又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站军姿、敬军礼、叠军备。他先示范一遍，动作标准有力，然后耐心地纠正每一个孩子不合规的动作。有的小朋友站军姿总是站不直，他就轻轻扶着小朋友的肩膀，温柔地鼓励，
2: 哎，抬头，挺胸，收腹，哎，像小军人一样，要坚强，要勇敢。
1: 在他的带动下，孩子们个个精神抖擞，学着他的样子认真地练习每一个动作。虽然动作还很稚嫩，却做得格外认真。爱国强军的种子就在这欢声笑语中悄然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志愿者队伍里举旗的青年。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金成龙身姿挺拔如松，手中紧紧握着辽宁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的大旗，眼里有坚毅，有真诚，有热爱。2023年世界急救日，金成龙在沈阳市铁西万达广场参加省红十字培训宣讲活动，摄影师捕捉到这一瞬间。

0: 我听摄影老师说，他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小伙子眼里有光，很打动人，才拍下这张照片的。
1: 服务队副队长尹玉红谈起这张照片的由来，满是感慨。
0: 哎呀，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每次看到都能想起那个热情、认真、善良的小伙子，想起他为志愿服务付出的点点滴滴。
1: 2023年，金成龙加入辽宁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他以军人的坚毅和医者的人心，牢记守护生命的使命，认真学习每一项急救技能。每次培训，他总是提前到达现场，找一个第一排的位置坐下。培训中，他更是笔尖不停，认真记录下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操作规范。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哪怕是最基础的三角巾包扎手法，金成龙也是反复练习，精益求精。刚开始练习时，他总掌握不好包扎的松紧度，甚至不小心把模拟手臂的纱布缠成死结。休息时，别人聊天小憩，他却独自留在培训室反复练习，一遍、十遍、30遍，手指被纱布磨得发红，揉一揉，继续练，直到每一个动作都规范流畅。课后，他总追着培训老师请教疑难问题，把自己不懂的地方一一记下来，虚心接受老师的纠正。老师也时常称赞他，
0: 既有军人的韧劲儿，又有医者的细心，是个难得的好苗子。
1: 金成龙从不满足于自己掌握急救技能，还希望能把这些实用的急救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学会保护自己，帮助他人。于是他经常走进社区，走进学校，结合自身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救援经历，开展急救知识宣讲活动。在社区宣讲时，他特意避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用最通俗最直白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心肺复苏、创伤包扎、止血固定等实用技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3: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5: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6: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5: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5: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0: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

0: 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自然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0: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3: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8: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9: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9: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3: 上面下不高。
1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4: 这个病态的程度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15: 然后内部的消毒。
1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

0: 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

0: 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3: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

0: 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美食食材啥最强？
2: 一年一度海参王。
1: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2: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1: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1: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得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0: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9: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
1: 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呢，今天辽宁地区是暖意融融的一天啊。午后时段全省的气温普遍都在25度上下左右。那预计周末两天呢，受到短波槽过境的影响，省内的气温将会出现一个小幅的波动。下周初的时候冷空气会来袭，那么降雨降温又将卷土重来了。
0: 今天夜间各地的云量开始增多，大连中北部、丹东地区、岫岩、新宾、桓仁、黑山、鲅鱼圈、阜新市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会出现大雾或者是浓雾，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短波槽过境，沈阳、大连中东部、锦州东部、阜新南部和铁岭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
1: 伴随着降雨，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全面的回撤到25度以下。那么这种局面性还有分散性的降水对于火险缓解会有限。明天西部地区火险等级持续的高危，所以呢还需要严防一切违法违规的野外用火。
0: 到了后天早晨，气温会继续下降，辽宁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又将降到个位数了。到了后天白天，随着短波槽的移出，暖高压脊又重新建立起来，各地的气温又重新回归上升的通道了。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沈阳北部、锦州、阜新南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在降雨过后，下周二的白天各地的气温会大幅跳水，整体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全线会降回到20度以下。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要注意及时的添衣，防止着凉感冒了。
0: 而且最近呢这个气温的波动也非常大啊，大家也别大意了。咱说最美不过夕阳红，这夕阳怎么红也是很有说法的。
1: 15、17，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有可持续的工作思路，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0: 面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进一步完善探访关爱机制，通过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服务，努力预防和降低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同时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完善养老助餐便民服务，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
1: 面向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推动完善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公共区域以及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与农村的医疗机构建立签约合作机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0: 面向低龄健康的老年人，聚焦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的需求，就近就便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育服务，并且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积极参加农村助老员队伍、基层老年协会、农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伍，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友爱的乡村幸福大院。
1: 另外，在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同时，民政部门加加强法治保障，以法治力量筑牢民生底线，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民政部牵头研究制定了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开展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家庭尽责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全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啊，辽宁良种培育取得了新的成就啊。
1: 日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了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的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到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当中位列第七。
0: 盐丰47是经行常规水稻品种，

0: 2001年通过辽宁审定，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的生育期157天，千粒重26.2克，米质指标优异，直链淀粉含量15.3%，达到国家优质稻谷二级标准。
1: 盐丰47这个品种呢，兼具超高产、广适、耐盐碱、米质优良等突出特性，适宜在辽宁南部、北京、天津、新疆南部以及山东临沂库灌稻区、盐黄稻区等区域种植，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5000万亩。
0: 值得注意的是，盐丰47是科研人员为破解盐碱利用难题而选育，为盐碱地改良利用、粮食增产增收、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重要的品种支撑，在我省的滨海稻区种植占比也是比较高的。这是咱们推出的两种，推广面积已经跑进全国前十位了，
1: 是的，盐丰47，
0: 很有成效。丰收时刻，咱们也必须得来说说这丰收背后的黑科技哈。
1: 比如说在彰武县的沙壤土地上，如何来实现玉米平均亩产超过2200斤呢？答案就是密植加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最近省农科院组织开展玉米高产技术示范基地测产，现场揭示了玉米稳定增产的密码。
0: 当天的测产结果显示，在浅埋滴灌分次精准施肥模式下，辽丹1209、尖峰102、辽丹336和辽丹225等多个品种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增产优势，平均亩产都超过了2200斤，比周边非灌溉区域增产20%以上。而且项目区玉米籽粒容重平均都超过了每升720克，达到了一等粮收购标准。
1: 省农科院玉米所副研究员张淑平介绍，在高温少雨的条件下，采取浅埋滴灌来实现单产提升非常必要。玉米全生育期安排8次滴水、6次补肥，相当于按玉米按需肥需水规律来投喂营养餐，这就大大提升了水肥利用效率，还整体上降低了水肥投入的成本。
0: 当地的种粮大户孙继刚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在玉米专家的指导之下，连续3年采用密植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1.5万亩玉米地比过去全部实现了增产。其中呢，有60%土地实现了吨粮田，表现优秀的地块亩产增产甚至是达到了上千斤。他说啊，这在彰武搁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1: 据了解，目前辽宁省实施玉米单产提升的项目，玉米亩栽株约6000株，较过去的4000到4500株有大幅的提升，但较温光资源和水培条件更好的新疆地区约8000株的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玉米喜欢通风透光，高密度种植相当于是对玉米天然属性的一次挑战。关键是耐米品种还不多，采用宽窄行种植呢，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0: 针对辽宁极端气候频发、玉米种植密度偏低、缺乏耐密品种、水肥利用率低等突出的问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站辽宁玉米创新团队聚焦辽宁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瓶颈，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今年年初，团队就在不同生态区布局开展了高产耐密抗病品种的筛选，创制了高产密度潜力挖掘等10多项核心技术研究和示范。
1: 辽宁省农科院玉米所所长张扬表示，我省玉米单产提升的实践表明，以密植精准调控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既能够在正常年景实现大幅增产，也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展现出显著的抗逆稳产能力。未来将继续的致力于选育站杆能力好、株型结构好、株高适中、后期脱水快、温光利用率高的密植品种，来助力玉米单产迈上更高的台阶。
0: 所以说咱农民老铁啊，想要创高产，想要提升咱们的单产水平，首先就得解决这个品种的问题，还有就是水肥的问题。
1: 没错
0: 啊。朝阳农垦始终在坚持品牌营销推广的创新，持续亮相了各种高级别的展会，也推动了咱们辽品出辽，助力成果非常的显著。
1: 没错，发挥中国农垦绿色产品体验中心示范引领作用， 继续的整合全国各垦区优质产品，聚力搭建辽宁省农产品供应链交易平台，推动沙棘、小米等特色品全网分销，力争三年之内实现朝阳农垦品牌全国全渠道覆盖率提升50%。
0: 而且呢，也全面启动了像京东、抖音、快手平台的电商业务，提升品牌营销服务能力，积极筹备线上线下融合的朝阳中国小米交易中心，利用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整合资源建立标准，加强消费市场的研究，在强化小米产业影响力上持续发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有显著的提升。
1: 朝阳农垦集团坚持品牌引领，搭建垦字号宣展推介平台，聚焦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三品一标，以全链整合与科技创新为手段，构建展销中心加电商平台再加上垦区协同的创新模式，
0: 坚持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三位一体，助力擦亮中国农垦金字招牌，也为打造农垦品牌矩阵做出贡献。这里呢有咱们朝阳小米的力量哈。
1: 嗯，
0: 说完了小米儿，咱们再来说说山野菜啊。
1: 最近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到凤城市大兴镇立新家庭农场，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开展山野菜产业发展的专题调研。
0: 调研过程当中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和企业深入交流了种植技术、市场销售等环节，并且呢就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关建议。
1: 那么在这次的调研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协助企业来做好未来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申报工作。当前绿色食品山野菜呢已经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了，中心也将积极的对接认证流程，协调政策资源，帮助企业尽早的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不要止步于现有的规模，要立足凤城市大兴镇的生态优势，适当增加种植品类和规模，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连农带农，把山野菜产业做大做强。
1: 而在下一步，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也将持续的跟踪服务，推动山野菜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0: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自己这个吃的这个食物的丰富性，然后呢一些这个特点哈，要搞一些这个新的特的东西哈，贴近自然的东西。
1: 所以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山野菜就走进了城市人的视野里了。
0: 嗯，而且好多人你看看现在什么大叶芹呐、刺嫩芽呀、一直都是哈备受大家喜爱的。
1: 价格还挺高的呢。
0: 对，这个产业价值也是相当不错哈。要说这个秋收的规模呀，那谁也比不了北大仓。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去黑龙江去看一看、
0: 咱感受一下、
1: 没错，黑龙江水稻秋收现在已经进入到割晒收获的关键期了。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所属的859农场、大兴农场还有前进农场等多个农场都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防范降温和降雨造成的粮食倒伏霉变，确保秋粮归仓。
0: 作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级重要商品粮基地，建三江分公司被誉为我国北大仓的核心区。
1: 那么在秋收期间，即使是在夜间啊，也会有百余台的农机轰鸣作业，昼夜轮流转啊，抢收秋粮。各农场都在实行两班倒，人机人停机不停。夜间农机是照常的开启照明设备，进行水稻割晒呀，还有秸秆还田以及稻谷转印等等一些作业，抢抓农时，缩短秋收的周期。
0: 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白天晚上连轴干。
1: 嗯，没错，
0: 别停，停了收不过来哈。
1: 各农场呢也是提前逐地块的踏查成熟的情况，逐户的对接秋收需求，同时呢结合水稻的长势，还有土壤伤情、农机储备，包括天气变化等等，制定差异化的割晒方案。针对水稻成熟不均衡，采取分层割晒、分区作业，成熟一块 割晒一块，衔接一块，优先推进连片地块的作业，加快稻谷脱水提质，同时还统筹粮食晾晒、场地管护以及稻谷转运，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
0: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的党员干部也是下沉田间，分片包区，白天调度农机，摸排作业难题，协调解决生产的问题。

0: 最近，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了现场实收测产。根据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到了 806.9 公斤，近三年实现了连年增产，比常规田大幅增产，这也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个产业顽疾上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杂草稻和栽培稻外形呢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啊它却有着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被农业技术人员称为是水稻田里的隐形杀手。杂草稻和水稻呢会激烈的争夺光照、水分和养分，会直接导致水稻减产，同时呢还特别容易引发稻瘟病。这个杂草稻红色的种皮混入到稻谷之后啊，还会显著的降低整茎米率，使稻谷的商品价值大打折扣，这危害真不小啊。
0: 是的，那么对于宁夏来说，直播稻田杂草稻发生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根据统计，宁夏地区水稻田杂草稻的分布率高达97.78%，平均面积发生率达到了38.68%。那么在平罗县农田杂草调查当中呢，杂草稻和败草、异形沙草并列成为水稻田的三大优势杂草。由于杂草稻和栽培稻是同属的，常规的除草剂呢是没有办法选择性的防除，那么人工拔除呢又会面临着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效率低的这些困境，所以呢就长期的制约着水稻单产提升和品质改善。
1: 面对这个行业的痛点呢，宁夏农林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联合攻关，科研人员从一亿个这个诱变种子当中筛选出了宁夏首个非转基因耐除草剂水稻，并且呢还集成创新了耐除草剂水稻加专用除草剂加轻碱栽培的技术模式。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技术的核心优势，它在于呢通过种植具有抗除草剂特性的水稻品种，在苗期喷施专用除草剂，可以一次性的高效防除杂草稻、败草还有三灵草等田间主要杂草，而对栽培稻安全无害。同时呢配套轻碱直播栽培技术，实现两种两法两机的深度融合，适配规模化机械化的种植需求。
1: 这次测产的示范田面积啊有576亩，专家组在听取了情况介绍、现场查看水稻长势的基础之上，从耐除草剂水稻示范田当中随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地块，采用联合收割机现场实收，经丈量面积实收 3.4 亩，过磅称重、取样测定水分和杂质，按照京稻国家标准水分的14.5%折干，并且呢扣除了杂质之后，最终确认了亩产达到806.9公斤标准水分的、啊
0: 哎、表现方非常的不错啊。目前呢耐除草剂水稻已经由试验示范迈入到大面积推广阶段了，业内专家也表示了，该技术不仅是破解了杂草稻除不掉的这个难题，还通过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人工成本实现了结本增效。那么随着该技术在宁夏平罗县及宁夏隐黄灌区的持续推广，有望从根本上扭转杂草稻危害的局面，为水稻单产提升、稻谷品质改善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口鲜，
0: 带您去北京的密云水库啊。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节最近呢在古北水镇开幕了。这一届的美食节呢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的，采用的是1+8+N 的全域联动模式。那除了一口鱼鲜、一城美景，密云区呢还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这些镇域本土资源，推出了100多项的特色活动，充分激活了假日的市场。
1: 这密云的渔网美食文化节也有一定的历史了哈，2004年创办。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已经走过了20多年了。这个以密云水库鱼为原点的地方节庆，逐步开始融入生态、文化、旅游、公益等元素，成长为京郊文旅的综合性品牌。
0: 在开幕式上，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支起了一口直径2米的大铜锅，限时来供应。

0: 这个一口鲜鱼汤啊。另外呢，21家餐饮和酒吧商户还联袂推出了21道特色的鱼宴菜品，串起了玉国风味线和微醺风情线这两条线。
1: 游客寻着鱼香就来了哈，你收获的呢不只是味蕾的体验，还可以登临司马台长城，远眺山水相依，长城蜿蜒。首次开放的星空营地还推出了鲜野丰收站亲子体验，夜幕降临，星空音乐会也可以让游客共享山野间的自在生活。
0: 可以说渔网美食文化节是密云推动生态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吃鱼再到现在的看海、吃鱼、玩山野，这一条鱼啊串起了一方山水、一座城。
1: 这一加八加 N 这个八是啥呢？是从一个会场到八镇联动啊。
0: 嗯，
1: 在古北水镇的主场之外呢，还设有了古北口、新城子、西翁庄、穆家峪、太师屯、不老屯、石城还有巨各庄8个镇域分会场，同期举办了厨王争霸赛、遨游美术馆新展，还有国际鱼宴品鉴会、荧光夜跑等等多项主题活动。
0: 哎，这一个个活动应接不暇。
1: 对，
0: 节庆效应沿着山水脉络延伸到了全区城乡，像西翁庄镇鱼街商户就推出了水库鱼创新限定菜品。另外呢，中医药文化街则打造了海鲜药膳这样的一个定制体验。而巨各庄镇则把葡萄采摘季和酒香之路5家酒庄联合展示相结合。不老屯镇呢，就端出了不老养生宴，开设了不老手作体验项目。总之吧，这8个镇都坚持着一镇一特色，镇镇有亮点，差异化文旅项目呢也让乡村休闲游持续的升温。
1: 活动周期呢也从开幕式的单一节点拉长为贯穿整个金秋假期，一直持续到10月底的一个完整的时段哈。
0: 嗯，
1: 节日期间呢，密云全域百余项特色活动是轮番登场，渔网美食文化节从办一场活动就转变为经营一个品牌了。
0: 其实那无论是形式怎么样的翻新啊，这个渔网美食文化节的根本吸引力始终都是来自于密云水库的那一口鲜。这口鲜的背后是密云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水护水。作为首都最重要的地表饮水饮用水源地，那么密云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2类标准，库区水生态逐年的向好，好水养好鱼嘛。那密云水库鱼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有机认证，成为密云的标志性品牌。它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口鲜味的记忆，而更是一个生态涵养区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嗯，有机会可以去尝尝这一口鲜，而且呢，有心之人也可以抄抄作业，
0: 就是你可以去那2米大锅当中分一口羹。
1: 哎盛一碗汤啊，尝尝鲜哈。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后进动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今日黑土地节目。
0: 嗯，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美食食材啥最强？
6: 一年一度海参王，
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6: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5: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6: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7: 过五关。
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6: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三观，产地必须大连岛里深，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七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9: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0: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8: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1: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2: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8: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3: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4: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8: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5: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6: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7: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8: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6: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热线送真情，服务面对面，白云黑土遥相呼应，一条热线连着你我，有啥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开心的事儿，热线里面咱们唠一唠。今日黑土地，热线时间。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和83217888。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交流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过来的。今天呢，大家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关注了两个话题哈、第一就是苞米现在多钱了，第二就是粮补啥时候给发呀。今天呢是直播间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哈、咱们一开板就先把这俩事儿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总体上的新粮的这个价格情况。从全国的角度，我们来看看专业机构给进行的分析。根据机构监测的数据来看啊，全国玉米的均价每吨2144.86元，比上一个工作日每吨下跌了12.67元，月环比下跌了4%啊。那市场的区域分化非常的明显，主产区普遍下跌每吨10到70元，销区回落10到30元一吨，整体上呢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运行态势。那东北产区新粮上市的范围在持续扩大，再加上叠加了部分陈粮出库，所以市场供应啊要比节前是明显增加的。现在随着大家收获进度的增快啊加快，上市的粮也越来越多了。前两天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八号那一天啊，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数据是现在收获的进度是大概在40%左右啊。那深加工养殖企业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按需采购，期货盘面这个进一步这个有点下行啊，进一步有点打压了市场的心态。那么黑龙江、内蒙古跌幅相对是比较突出的，辽宁还不错啊。辽宁从我们统计上来的数据来看，包括咱们基层农民老铁反映上来的价格走势来看，还有点上升的态势啊。华北的夏玉米呢，目前供应比较充足，但是呢，基层农户啊，低价吸售，企业低价收粮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部分深加工企业呢，下调了收购报价，行情就在这个相一定的区间内啊，进行窄幅的震荡。而南方销区呢，延续了滚动补库的模式，贸易报价跟随着产区的成本变动，下游呢，只有一些短期的合同在执行，没有增库建仓的计划，市场的交投活跃度也是一般的。那从东北市场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1960到2220元啊。新粮大量流出，粮源是优先在本地消化，外销流通受阻。从北方的港口市场方面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2135到2140元，均值也是下跌了每吨大概23元啊。集港货源越来越多，报价呢也跟随着产区新粮的成本在逐步回落。华北市场呢，主流意向是每吨2080到2270元，均值是持平的一个状态，波动不大，供应呢整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农户存在吸售的情绪，所以也制约了下跌的幅度啊。便宜了我不卖啊，就没什么可跌的了。全国各产区呢，新季玉米在持续上量，市场的有效供应也在进一步的抬升。东北的农户积极出售高水分的潮粮，那华北农户呢是低价吸售的状态。今年秋天的天气啊，大部分地区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新粮的整体品质呢也还可以啊，所以贸易商建库的意愿有点低迷啊，这有点凉拧的意思哈。深加工企业现在还是按需采购了，整体的收购能力有限，养殖端呢畜禽采食量缓慢。

恢复，因为从夏天到秋天，哎，你养猪啥的，养鸡啥的，它这天凉快，它也爱吃，它也有食欲了哈。优质陈粮还是有一定的刚需的。那深加工呢，大多都是在消耗库存，执行老的采购合同啊，需求是难以放量的。供应端呢，现在就是行情的一个主导力量了，卖的越来越多了。啊，那价格有可能就会出现波动，对吧？大家伙要都不卖呢，市场上需要，那可能就会加价收购，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还真的就不简单哈。现在呢，产区和销区价格差距也并不大哈，所以呢，粮源跨区流动也是不如往年的啊。你如果说价差比较大的话，可能我大车小料的远点地方采购哈，但是现在不足以支撑大家的大车小料哈。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就得看啊潮粮的情况，潮粮的品质怎么样，有没有霉变呢，毒素合不合格啊，是吧，容重高不高呀，水分多少呀，还有呢就是深加工企业到底能收上来多少货，还有一个就是饲料企业真实的补库节奏是咋样的啊，饲料企业积不积极，这也很重要。

今天呢看了一下咱们的评论区哈，有老铁说卖到9.2，北镇的老铁说卖到9.2，然后咱们辽中也有位老铁啊，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互动说他当地今天卖的啊，他也是9.2，就他家收下来就卖了。有个老铁是山西的，他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干玉米0.98元一斤，如果是干玉米的话，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太理想啊。节前呢基本上大家反馈过来的价格可能是在8.5上下啊，但是现在这两天呢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在9.2啊，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哈。说完了玉米的价格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困扰说到底啥时候卖比较合适哈，如果量小的我觉得没有留的必要哈。如果我自己种地，我可能也是会这样去选择。1万2万斤几千斤几万斤，就是量不是太大的哈，大家其实可以收下来就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说今年的品质一般留也没有啥太大意思，是吧？品质好留一留，等等行情还行。如果品质不好的，其实收下来就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谢谢我最亲的人。但这个事儿呢，大家得自个儿对自己个儿负责哈，做好选择，看看是直接收下就卖，还是说我有储存条件，那我留一留再说，等等行情看一看。咱们只能是给大家提提建议啊，给大家说的这个价格，有老铁说我卖不上这个价啊，卖不上没关系啊，咱给大家报的都是标准水分，国标三等的，然后这个容重多少的哈，然后大家呢就是按照这个走势，你看它是涨了还是跌了啊，不要去看这个价格，因为咱的苞米你肯定要扣点水分，扣点杂质，甚至有的老铁说哎呀今年这来病了还得扣点你霉变率啥的哈，所以你是卖不到这个标准玉米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要紧啊，大家主要看它的走势是涨是跌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在问啊，粮补啥时候发，这是收完粮了闲下来了是不是？谢谢我最亲的人。粮补也叫生产者补贴啊，生产者补贴，玉米水稻大豆啊，生产者补贴，这个补贴每年原则上是在十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啊，十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没到，现在才10月9号，对不对？还在十月上旬，是基本上要等到月末啊，10月30号左右吧，啊，前后这样呢就可能会发到位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银行卡啥时候进钱儿哈，搞个短信提醒啊，到时候叮咚哈，钱就到账了。然后这个粮补的钱到账了，大家摁住别花啊，别一激动就取出来花了，买点这买点那的，你留着。因为马上要交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啊，一定要在窗口期把这个钱交上，你错过窗口期了，忘交了，你都会有等待期的，有。

3个月的等待期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大家得重视啊。以往呢薇薇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咱的老铁说，你就听我的，两补的钱别动，就用来交医保。好了，今天这俩事儿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了啊，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拜托大家把你当地的玉米的价格告诉给薇薇啊，怎么联络到我，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啊，有快手的哈，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薇薇，搜索主持人薇薇，添加关注，然后把你当地的价格发给我，一定要说一下你是哪儿的啊，老铁。还有呢，就是你以前关注过薇薇说农业这个公众号的，大家也可以发到公众号里啊，公众号最近不怎么更新了，我有点懒，但是大家别懒啊，把你当地的玉米价格告诉给薇薇，咱们大家伙互相的分享分享，通通气儿哈。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在快手当中搜索主持人薇薇，添加关注，既可以咨询问题留言，也可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互动聊天，明天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天王洪秀全用罢了早膳，在乐曲声中登上监狱。监呢，就是肩头的肩，是一种简便的小轿，在后宫里头啊方便，转胡同了拐弯抹角的，前后俩人抬着，然后赶奔前院金龙宝殿。洪秀全呢视察过一次，那阵没完工呢，这回来了一看呢，已经早完工了。大殿里金碧辉煌啊，按照他的要求特别高，说话都硬回音的。几天前洪秀全来过一次，那时候还在施工之中。洪秀全试了试，之后这回响挺好，洪秀全的声音带音啊，男高音啊，美声唱法那最好，声音洪亮。他还试了试这个音响，大殿里带回音的，他挺满意，就要这个庄严的劲儿。这回

0: 攻城告竣了。有一座台子叫天台，1米高，完全用红毡子铺的，包着金边，两边的御街。天台的后面8扇撒金的屏风，雕龙画凤，每个鳞片每个毛都用宝石镶成的，且灯光又往灿烂夺目啊，就光这个屏风无价之宝，牵到高大的龙栓，文房四宝，龙椅的扶手都是嵌宝的扶手，玛瑙翡翠钻石，一大帮女官搀扶着洪天王款步升座。洪秀全坐下，和弟弟们高往下一看，天龙门外19凳玉石的台阶，长达几百米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栽种的雪松，大荷花缸，2溜朝房，再往前走，金龙门、朝天门、荣恩门、玉河桥、玉河门，成为一个直线，一眼望不到头。往两旁观看，金甲武士手擎长矛大刀，肃然排班，一共是360名。在这360名武士的前头，12天干、24节气，那些侍卫身穿锦袍，挎刀悬剑，站立两旁。再看金龙殿的下边，站着4名史官，正史、副史、左史、右史，史官呢，记历史的。每人前头有个小茶几，放着文房四宝，身穿官服，分立两旁。进了金营之后，就有史官了，专记洪天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今天进食的情况，吃多少饭，吃的什么饭，今天用的什么茶，今天穿的什么衣裳，说的什么话，开的什么朝会，都得详细记录在案，能跟过去教书啊，那截然不同了呢。天王升座，大字鸣钟，刚指到午正时刻，天朝门外响起了号炮，咚，啪啪。在京的百官早就恭候着了。3声炮响之后，3大王、东王、北王、翼王骑着传朝马，全都是官服，到了天朝门外，百官迎接，3王下马，率领百官来到院里，再往两廊下看，300名点天乐乐队奏着大调，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合着这个乐曲声，迈步来到金龙殿外，站住了。有赞礼官，有宣召官给拦住了。赞礼官高声喊喝：“天王有旨，选东王、北王、翼王见驾。”“臣遵旨。”3王先迈步进了金龙殿，这又有人喊：“跪！”3人跪倒。2哥在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洪秀全居高临下看看：“免。”“三位兄弟免礼平身，谢二哥。”3王走到龙书案旁边，一字站好，紧跟着文武百官这才敢进来。 五官最高的首领天官正丞相胡一晃，文官最高的首领黄文金，后边跟着男女五六十人鱼贯而入，朝拜天王，然后起身在远的地方分班站立。洪仁发、洪仁达、洪玄娇、赖汉英，这都属于皇族的亲属，也都在场。全都站好了之后呢，洪秀全心里挺高兴，哎呀，快俩月了吧，没见着大伙的面，今天见着真高兴。但是有尺寸嘛，这不能下了台子跟大伙拉拉手说说，这不行啊，有尺寸的地方还得在这坐着。洪秀全一想，我是天王，不能有失身份，俩眼睛得往上看，不能平视，平视显得平凡，往上瞅才显得神圣。各位兄弟都到齐了吗？臣等全都到齐了。好，现有一王石达开一份本章，请各位兄弟过目。
1: 太监，
0: 是一名女官接过石达开的奏章，捧着下了天台，先交给东王。东王站的头一个，就是挨着龙书案边上。东王现在傲的不得了，你别看剩一个眼睛。
1: 东王接过来看看，
0: 立在北王，北王接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然后递给天官丞相。石达开不必，石达开写的，大家传阅了一遍，就这时间就不短了，大殿里静悄悄的。传看完了，又传到龙书案上。洪秀全接着说：“各位兄弟都看见了吧？十兄弟打包奏上本章，现晋北图南两侧。有关咱们建都的事情，今天都得确定下来。我意，这金陵城虎踞龙盘，啊，辖三江，带五湖，六朝古都。东吴、宋齐梁陈，乃至明太祖朱元璋，都在此建都。朝米供应充足啊，自古以来乃建都之地。我意把金陵改为天津，作为咱们太平天国的首都，还望帝等各抒己见，把这事儿决定下来。这是一，有关打宝所奏晋北图南二侧，也望各家兄弟各抒己见，发表个人的看法。现在大家就开始议议吧。对这个天津啊，大伙儿没有疑。不但是洪天王这么说，都这么想的。天是天地的天，京是京城的京。往往您看历史天津之变，指南京说，不是说天津卫那个天津，那不是，啊，是指这说的。这事儿马上通过了。关于晋北图南二侧，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一开始谁也不敢贸然发言，一看洪天王那样，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倘若说错了多有不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言语。靠着五官第七位，有个人沉不住气了，头戴双龙丹凤朝冠，身披双龙丹凤的朝服，身材

高大大脸盘子，浓眉大豹子眼，此人出班跪倒，天王在上，小弟不才，有本上奏。本来这屋他就拢音，这人声再高，嗡嗡应回音的。洪天王往下看看啊，认得是殿前左武检点。左武检点是什么？是官名啊。检点的官可不小啊，罗大刚，罗兄弟。罗大刚说话：“兄弟，起来再奏，谢天王。”罗大刚站起来，朗声答道：“天王，各位，我罗大刚不才，方才看过一王五千岁的奏章，我认为晋北图南二策都很好，特别我拥护晋北之策。一王在奏章里说得非常清楚，别看咱们进了小天堂了，可是战争远远没有结束。众所周知，只要我们静静地听一听，金陵城外的炮声还在响，枪声始终没断，青腰旗上率领五万精兵尾随而来，建立了江南大营。另外项荣等人又建立了大营，像两把钳子一样把咱们紧紧地夹住。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卧榻之旁有猛兽，焉能睡得香，焉能吃得好啊。因此一王所奏，我们马不停蹄率领精兵扫尾，直捣燕京，活捉咸丰妖头，趁着敌人阵脚未稳，喘息未毕，我等出精兵可一统天下。如果我们图眼前的安逸，图眼前的尊荣，坐失良机，千古遗憾。甚至我在想，在不在南京建都这个问题，搁到以后再商量。如果天王哥哥愿意，我愿随义王率精兵直捣燕京。你这话说的没错吧？杨秀清不爱听了。杨秀清就瞅这罗大刚不顺眼。罗大刚咱们也说过，原来他是天地会的人，跟洪大权是一世，占据大荒江，手下有两三千人，后来投靠的太平军，也到今天团营，但人家进了太平军了，没有二心，加入太平军了，我就是太平天国的人，浴血奋战，大战小战数百战，舍死忘生，身上全都是伤啊。按着罗大刚立的功劳，怎么能是个小小的一个检点呢？早就生在丞相之上，仅次于几大王。但您别忘了，主宰军政大权的是杨秀清。杨秀清就掐半拉眼角也看不起这罗大刚，觉得你是天地会的人，你不是我们拜上帝会的，你不是正统外国洋。你别看你操着的婚，你跟我们毕竟是俩心眼儿。再说天地会那人都是乌合之众，危言耸听，明明像芝麻他得说的像个西瓜一样，这样人夸大其词，重无大用。你看当领导的对下边有偏见，这人还好得了吗？尽管罗大刚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仅当了个检点而已啊，能参加这次朝会那就不容易啊。而且罗大刚这个人心直口快，热心肠，有什么说什么，

0: 这一发表看法，触摸了杨秀清肺管子了。原来杨秀清跟洪秀全想的一样，在这儿监督哪儿也不去，多享福多美呀！上哪儿去？十八开所奏，罗大刚所谈，正好抵触。他站着，他就想，我怎么反驳石大开？但是他对于22岁的翼王，他不敢轻易谈论啊。虽然官儿比石大开大，但是石大开文武兼备，威望甚高啊。而且石大开说的那话掉地砸坑，你要找不出恰当的理由，你还驳不回去。所以他在这想词儿呢，正。哎，罗大刚说话了，这回他有了借口了。没等洪天王表态，杨秀清把脸往起一沉，走，罗大刚，你算个什么东西？丞相等人尚未表态，你小小的一个无检点，夸夸其谈，你说什么？你反对在这儿监督，你拥护什么？啊？你有什么理由反对？天王说话就是圣旨，天王是神，代表天父的意思。天父授意在此监督，你敢反对？你还持怀疑态度？你说你算个什么？你就得算反骨妖人、乱臣贼子。来人，来人，他了得了，金龙殿里嗡嗡，文武百官一看面容更色，坏了，罗大刚要掉脑袋。罗大郎不服，我说这么几句话哪儿错了？你不说各抒己见吗？刀斧手捆绑手往上一闯，刚要伸手，翼王石达开那脑筋蹦起多高了。石达开一看，在此紧要关头，我不能不据理力争。
1: 听众朋友，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AM1089 FM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9: 您的快递到了，
8: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9: 您好，您的外卖。
8: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9: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速度、温度、有力度，
9: 热心、爱心、一条心，
1: 做热心人，
9: 办热心事。
1: 1029大家帮，
9: 一人有难，众人帮。
10: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我是小喜鹊纪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同时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心事儿了，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现在呢，大喜鹊上君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事呢，您尽管言语，不用客气。当然了，除了打电话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头找到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输入辽宁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图标了，上面写着 LRTV 辽宁之声的字样，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咯。
1: 给生活加加油，
9: 为爱心鼓鼓掌，
11: 给你爸爸忙。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嘿
10: 嘿，有事您说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昨天呢，在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叫建昌战斗的朋友，他说了一个自己的困惑，希望大家来帮忙啊，说自己的老母亲呢已经82岁了，但是呢，坐电梯啊，总是晕梯。你说自己家现在都在电梯的这个高层房子里啊，那坐电梯肯定是必要的，而且妈妈都80多岁了，腿脚啊也都不方便，走楼梯实在是有点太困难了，你说坐电梯吧还总出现晕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自己非常的为难，也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招没有，

0: 能够帮助妈妈缓解这样一个孕梯的情况啊。说到孕梯啊，我就想起我们身边的一个同事也是坐电梯，如果坐非常高的那个楼层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种晕的感觉，恶心啊，迷糊啊，就想吐啊，就是这种感觉跟这个晕车呀晕机呀这种情况是很相似的哈。那你说遇到这种晕车晕梯或者是晕机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有什么缓解的方法没有？希望大家赶紧来支招，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另外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来支招啊，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来互动。马上来接听电话7888。喂，你好。
1: 你好姐，就是那个我、
0: 哎、李女士，
1: 家里养活几只鸡，这两天吧就是黄狼吧哈，都吃两只了，我就叫大伙儿、
0: 哎
1: 就大伙帮忙我，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黄狼能不让他来呢？
0: 您家里是哪里的？
1: 我家里是辽阳县朱家桥的。
0: 辽阳县的。
1: 农村的。
0: 农村的。村里有黄鼠狼了、
1: 啊、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俗话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呢，这黄鼠狼最爱吃鸡了。
1: 啊对呀、啊。
0: 嗯，那家里养了几只鸡呀、啊？
1: 就六只留自个儿家吃蛋的嘛，完事儿这两天都吃两只了，就是
0: 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有这个黄鼠狼啊？
1: 发现看着咱家那个也老看着他，就是在这院里转弄嘛。
0: 嗯，
1: 完事儿得用什么，就是不让他吃我的鸡，喂他点啥呢？得
0: 除了您家鸡遭了殃了之外，其他您身边的这些邻里乡亲啥的，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那个头四五天前啊有一点说吃两个了。
0: 哦，别人家也出现这个黄鼠狼吃鸡的情况了。
1: 啊对，就是有什么能喂黄鼠狼的东西我喂喂他，他被碰我的鸡也行，我就让我。
0: 我觉得吧可以先把它驱赶，哎，驱赶掉，别进您家院子，就是别再迫害您家这个鸡就可以了啊。
1: 对对，
0: 哎呦确实是挺愁人的。
1: 吃点啥喂他点啥也行，他要是知道他们能吃老吃那东西的。
0: 嗯，而且这个黄鼠狼你看他这个体格不大，特别灵活，而且跑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当你发现他想要去抓他根本抓不着。
1: 嗯是。
0: 嗯，
1: 我就合计大伙有什么招帮我指指招。
0: 好的，这个事儿咱们请大家来帮忙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避免黄鼠狼吃自家的这个鸡的情况啊？
1: 对呀、
0: 啊、哎呀真是，
1: 我就养活六个吃俩了这几天。
0: 你说一共就六只鸡啊，一下三分之一只没了啊，就剩四只了，你说再这么吃下去的话、那家里头这也是
1: 下蛋的呀。
0: 对呀、
1: 啊、
0: 指着母鸡下蛋呢。嗯，
1: 是
0: 这家里都把这个母鸡当宝贝似的养，结果这一不留神还被黄鼠狼给叼跑两只。
1: 对，
0: 哎呀，
1: 完事他不好把肚子脖子都给掐吃了，你说哎呀，
0: 哎呦
1: 那肚子里头我一下子淡呐。
0: 嗯
1: 嗯，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是向你们咨询咨询，帮我指指导，叫大家给我有什么办法。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我相信哈、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友啊都有这个驱赶黄鼠狼的方法啊，因为咱们的农民朋友听友非常的多啊，家里养鸡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不在少数啊、
1: 嗯、
0: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鸡保护住啊、
1: 对对对对，我就用你们这个平台就是帮帮我呗，
0: 希望大家来支招吧、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建议啊、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对付这个黄鼠狼、保护自家这个母鸡应该是很有一套的，那咱们就让大家来帮帮忙、好吧。
1: 我老听你们这个那啥电台。
0: 嗯，我们的忠实听友、特别信任我们节目是吧、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听友。
1: 嗯，
0: 哎，希望大家来支招。
1: 老百姓热情，你们两位主持人。
0: 哎呦谢谢您的肯定
1: 啊，
0: 因为大家谁没有遇到难事儿的时候啊，那你说遇到难事儿的时候你求助到我们大家帮平台了，那就没把我们当外人啊，就是自己家里人啊，那你说自己家人遇到困难了咱能不帮吗？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李女士，好吗？咱们也听听大家。

0: 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想说，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如果对大家求助的事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能够帮上忙的话，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啊，7888是于先生吗？你好。
1: 哎，你好，
0: 于先生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事儿想跟大家说呀？
1: 啊，你是小喜鹊啊？
0: 对，我是小喜鹊季然。
1: 啊，是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那个大喜鹊主持的节目也太好了。
0: 哎呀，谢谢。嗯，
1: 就像邻家那个自己女孩一样。
0: 嗯，
1: 我现在有个难事啊，我就是想，
0: 哎，您请讲。
1: 我在看那个解放战争那个片儿，那电视。
0: 嗯。
1: 但是吧，我自己我这个不会播，这现在这个智能电视我也不播。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那个 DVD， 完了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沈阳那地方还有没有卖这个碟的了，解放战争片，我就买那个碟。我还没去过沈阳，我现在如果再请大家帮帮我，如果有那个卖那个碟的话，我自己去一趟沈阳。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那个辽阳同二铺。
0: 辽阳同二铺的，您想买这个 DVD 碟啊？
1: 对，
0: 家里是
1: 有
0: 这个 DVD 是吗？
1: 对，现在就我现在这玩意儿挺落后了，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卖的，我今天抱着一点希望问一下。
0: 你看您本人都知道这种东西现在都被淘汰了，都落后了啊，那为啥不通过这个网络来找这个电视剧看呢？现在上网也都非常方便，网络上的这个电视剧也是应有尽有，想要啥题材的没有啊。
1: 我没和儿子儿媳妇在一起住，完了现在就是这脑袋也不行了，这就是
0: 家里没有网是吗？
1: 有时一捅吧就捅不出来了，就不如看这个碟这个方便。如果我就寻思抱着一点希望，如果有卖的话我就去一趟沈阳，我当溜达，没去过沈阳的，如果没有我就拉倒了。
0: 嗯，欢迎到沈阳来旅游啊。这个沈阳确实是值得来，值得这个走一走逛一逛的啊。
1: 我就到沈阳以后，我就到那个沈阳故宫第一个去上，沈阳故宫溜溜的。
0: 嗯，
1: 反正我也不知道，
0: 就是像您说的这种 DVD 碟吧，它应该是有卖的，但是呢会非常的少。
1: 是，我就抱那点希望，我如果有的话我就买的话，我自己哎放到碟会一点，你这个现在的智能电视一捅啊就不会捅了，就捅不出来了。
0: 现在家里智能电视就是用起来不太习惯是吧？哎，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放 DVD 呀，就是之前的这些老物件用的还挺顺手的啊。
1: 对对，
0: 这个新物件现在学的不是特别的灵光啊，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想买 DVD 碟。您这样呢，您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说一说，让他在网上买点这个 DVD 碟给您邮过来呗。
1: 哎呀，他都给我说一顿了，他说你这老脑筋了，他说你这太落后了，现在谁有卖这玩意儿呢？
0: 其实要是淘还是有的啊，不过沈阳有没有卖这种 DVD 碟的，在哪儿有卖，这个咱们还得听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信息有了解的话，可以来打电话跟您来沟通沟通啊。其实在辽阳也有，比如说去一些数码商城啊，电子市场啊，这应该都会有的，只是咱们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这个信息的渠道不是很畅通而已。
1: 对对，
0: 嗯，
1: 我寻思大伙帮助我吧，我就最小最起码我上沈阳以后不是像那个苍蝇是瞎撞那个，我最起码我知道这个地方，我一下就到地方。
0: 嗯，你喜欢看那种战争题材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抗日的呀，打仗的呀，就是这种军旅题材、战争题材的，是喜欢的啊。
1: 我就看着毛主席啊，用兵真如人。毛主席啊，师范毕业的，他蒋介石又是军校，又是什么，什么他都不行。
0: 就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这种情节，特别喜欢啊。
1: 对对对。
0: 行，那咱们也听听大家伙的这个建议吧，看看谁有这方面的信息渠道啊，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也跟您来唠一唠，好吧？
1: 谢谢小姐姐啊。
0: 想看这种电视剧的 DVD 碟。 啊，不知道在哪儿有卖，是一位疗养的听友啊，无论。

0: 是辽阳还是沈阳还是其他什么地儿，如果大家伙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赶紧拨个电话过来和我们一块说一说，给于先生来支支招啊！现在于先生真的特别着急，家里呢有一台 DVD， 也是好用的老物件，但是呢就愁于没有相关的这个 DVD 碟，现在想购买 DVD 碟不知道哪有卖啊，行，于先生，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建议，好吗？
1: 好了，谢谢小姐姐，
0: 好，
1: 谢谢，
0: 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
1: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微信平台上刷新一下啊。哇塞，又有200多条信息进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音乐风光朋友支招，他说这种战争题材的碟啊，在很多的网络购物平台上都能淘到，比如说什么宝啊、拼什么什么呀，啊都能够淘到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让这个于先生跟自己孩子沟通一下，通过网络购买邮寄到家，这不比折腾要省事儿的多嘛。当然啦，如果要是于先生愿意到沈阳来旅旅游溜达溜达哈，抱着一种游玩的心态来逛一逛沈阳，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也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哈。海阔天空发微信了，他说给这个李女士来支招啊，就是家里母鸡被黄鼠狼吃掉这事儿。他说呢可以建议李女士啊做一个铁皮鸡笼子，把鸡圈起来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黄鼠狼也进不去了。就是做一层防盗门呗。好，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啊，024-83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哦。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哦，刷会儿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喂，爷爷。
9: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儿啊？
8: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8: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1: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2: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1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8: 哇，买榴莲啦。
20: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
0: 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2: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3: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4: 你帮我帮大家帮，
23: 帮你帮我帮大家。
24: 关注身边事，
23: 温暖你我他。
24: 这里是1029大家帮，
23: 让大家帮助大家。
25: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和收看我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今天呢，有这么几件事儿想要请大家来帮忙啊。一个呢，就是李女士啊，家里呢养了六只母鸡，本来呢是等着母鸡下蛋啊，这个吃蛋吃鸡蛋这个用途的，可是没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遭黄鼠狼侵袭了，家里这六只母鸡一下子就被吃掉两只，这李女士非常的着急，也特别的心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护住自家的这个母鸡，请大家来支招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辽阳的于先生，自己呢上了年岁了哈，家里的这个网络电视啊，什么机顶盒啊，用不太明白，但他呢又特别喜欢看这种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那家里呢正好有一个老物件 DVD 啊，这肯定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了，自己用的也是得心应手，可是苦于买不到相关的 DVD 碟，也想请大家来支支招，帮帮忙，看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哪儿能够买到电视剧的 DVD 碟，希望大家来帮忙。另外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位这个建昌战斗朋友，他说自己妈妈呀80多岁了，坐电梯总晕梯呀，自己家住高层，那必须得坐电梯上上下下呀，可是这妈妈坐不了电梯也出不了门，所以自己特别的苦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缓解妈妈这个晕梯的一个状况啊。另外昨天还有一位浑南的刘女士啊，打来电话说自己家这个水龙头啊，用一段时间就漏水，用一段时间就漏水，她呢实在是不爱再换新水龙头了，不知道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希望大家来帮忙支招啊。这一股脑说了这么多的求助的事儿，那大家针对每一个事儿都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没有？对哪一件事儿自己能够帮上忙支上招，欢迎您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马上来接听电话吧，哎呦，这支招的电话都排上队了啊，先来接听7888。于先生吧，你好。
26: 喂，你好。
25: 哎，于先生想要支招是吧？
26: 啊，我想支招就是买那个 VCD 碟，那个辽阳那个火的。
25: 嗯，想买 DVD。
26: DVD 碟子哪有？咱那个辽阳那个北上市场，星期六、星期天有卖的 DVD 呀、VCD 呀、磁带呀。
25: 哦。
26: 这些
25: 就在辽阳本地就有。
26: 嗯，本地有北上那个旧市场，
25: 叫北什么？我没听清。北什么旧市场？
26: 北上。
25: 北少是吗？北少旧市场啊。
26: 哎，对，一提都知道，这不连儿子传属的吗？
25: 对，您这个倒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哈，可以上一些二手市场啊，或者跳到市场啊，可以去淘一淘这些 二手的物件儿啊。
26: 对对，但正品店没有，害得淘汰了。
25: 就是要买这种纯新的、崭新的，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要买一些旧物件儿啊，二手的呀，可能会淘得到啊。
26: 对，那还有什么都有，但是不知道他要那个片子有没有，那不
25: 那得去看了，得去选了，
26: 对不对？哎，又想着数了。
25: 辽阳的北少二手市场是吧？到周六日。
26: 就星期天。
25: 嗯，就周六日有啊，周末的时候才会出摊儿啊。好的好的。
26: 一大胖一大胖的。
25: 嗯。
26: 完的，哎，他是这么情况。
25: 嗯。
26: 完的万一还有那个是他那个母鸡被黄鼠狼咬那个。
25: 嗯。
26: 他这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人。
25: 嗯。
26: 啊，因为我是告诉地方差不多熟悉了。他那个原来我姐家也咬鸡吧，也是被黄鼠狼咬过，咬过的当时的这黄鼠狼也不敢碰它，也不能拿夹子去夹它。
25: 对呀、啊，
26: 就是不能敢咬它。
25: 嗯，
26: 出来进去的大手能拿它当大仙就
25: 是。大家对这个黄鼠狼还是比较畏惧的，是吧？
26: 对，
25: 哎，
26: 对，
25: 所以不可能去抓它啊，也不敢。而且它那个牙、那嘴那么锋利，那把人再给袭击了怎么办呢？
26: 对，
25: 嗯，
26: 现在什么办法呢？就是咬一个小黑狗。黑色小狗就行，完就搁那鸡架那个半拉，他那鸡窝在外头还是在屋里头，我是不知道。
25: 嗯，
26: 这咬小黑狗就行，就保护他了。
25: 养一只小黑狗就可以。
26: 哎，就保护那个鸡了。原来我姐家就是这么情况，完他就买一个，现在我他怎么不知道怎么整啊？这玩意儿不敢打，也不敢骂的。
25: 嗯，
26: 完一天还害怕，完了。听别人说的，他说就上那个蓝家市场，辽阳那有蓝家市场嘛，礼拜一、礼拜四有那集，
25: 啊，有大集，嗯
26: 哎，你到那去买小狗仔就行，
25: 太好了，
26: 块
25: 啊，
26: 有
25: 太好了，
26: 小狗仔。
25: 您这个信息了解的真是挺全面呀。
26: 哎呦，都是辽阳人吧，我也知道辽阳那个市场什么情况，要是别人我也不了解，我也是个。他
25: 们
26: 也盲人。
25: 哎呀，是哈，咱们辽阳的听友也是非常的多，也能互相之间来帮上忙，真棒，
26: 帮个忙呗。
25: 嗯，好，谢谢于先生的支招，特别热心肠啊，感谢您。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啦。
26: 哎，
25: 好，再见啊。
26: 哎，再见。
25: 好，我们电话呀继续开通当中，024-8321-6888和7888，欢迎您来拨打，无论是有事儿求助还是可以支招帮忙，都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啊。继续接听支招电话，下一位朋友你好。张伟大喜鹊啊，咱们老朋友。
1: 哎，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
25: 哎，想要给谁支招啊？
1: 首先我说一句这个晕电梯的事儿
25: 啊。晕电梯。
1: 晕电梯这个老人岁数大了，他不像年轻人三四十四五十岁，这个晕这个咱们可以练出来，说坐的少，常锻炼能练，能练出来。
25: 嗯，
1: 老人岁数大了，某些程度来说不怎么适合住高层了，就看家里什么条件了呗。
25: 哦，
1: 要如果条件好的话，就可以看看有没有。
25: 但是如果您想让那听友直接再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好像有点不太

0: 实啊，
1: 是现实的，是不能
0: 这把妈妈接到自己家里头，这个给妈妈这个养老，可能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是，这只能说换个住的地方，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可行。你说让我还得练，你说他也不像咱们年轻人，说给说这个做的少了，四五十岁练多了就好了。这老人呢，他自然身体素质上来说很难，我觉得很难练出来。你要说吃某一些个药，
0: 他不可能是练出来。那你这晕车，你这也不可能从小就开始练，练到大他就不晕了，那是不可能的啊。
1: 不是总不坐车呀，总不说。以前我妈妈是晕车的，
0: 嗯，
1: 后来吃了点晕车药，后来经过长期坐车，哎，现在好多了。要因为以前晕得很厉害了。当然，这跟个体啊，跟个人体质还是
0: 跟个人对身体有关系。你就像我本人，我从小就晕车，我在幼儿园时候我就晕车，一坐车就吐，我到现在晕车毛病也没改呀，也还是很厉害。可是我一开车我就不晕车。
1: 所以说还是个人体质。再说你让老太太就七八十岁了，你要是不能改变居住环境，那就只能少出门了呗。那你还能让他用药或者用什么就练出来，这有点难。
0: 或者买一点这种晕车贴，但是吧，这个晕车贴也不是很方便。你想就坐一个电梯，可能大概楼层高一点的，半分钟四十秒左右就到了。你这晕车贴还得提前半个小时提。所以吧，确实是不太。
1: 你说怎么那么的？
0: 就是
1: 大家不像长途旅行，咱备点晕车药。
0: 对，
1: 所以这个有点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0: 是有点难度。
1: 另外再说这个买 DVD 碟的那老先生。这个现在让我上那个某平台查了查，还真就不少。什么百部抗战片、
0: 我这个在刚才广告阶段吧，我也是翻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购物平台，真的特别的多。只是那位于先生嘛，可能对这些网购啊，包括一些这个数码产品啊，新鲜的这些东西吧，他接受的程度没有那么快，不会，所以他这个信息沟通的渠道就有点闭塞了。
1: 所以说这些牵扯到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服务的这个哎呀这些个这方面的事儿了，其实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还是要或者是要需要帮忙的话，当然我虽然可以帮，但是也就是可以让他们家孩子帮忙，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一帮。
0: 所以我觉得最方便的吧，就是于先生还是跟他儿子好好沟通。
1: 因为这个
0: 儿子有点。
1: 这东西虽然是老，但是它适合老年人用，那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老年人说学就能学会，当然学会是更好。
0: 哎，
1: 但是也建议老先生呢，也用一用咱们这个智能电视。现在这个智能电视啊，或者智能机顶盒啊，都是有一些语音呼叫功能的。你比方说我们家长虹的，有长虹，就是有长虹小白。
0: 那不光您家这个牌子，其他很多牌子都有这个语音
1: 对
0: 话功能。
1: 对，
0: 智能 AI 非常方便。
1: 对，会用语音呼叫。另外，咱们工信部说配对这个机顶盒适老化，这个配什么让开机快，像现在开机也快，
0: 对，
1: 机顶盒都是开机啊，去广告啊，
0: 就是便
1: 于老年人操作呀。都做了一些个努力，希望老先生呢也努力的学一学，也能够这个跟上一些个时代。另外一个
0: 或者就是像于先生家，他说家里是智能电视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买一个那种智能音箱跟这个电视能够连接上的，对吧？一想看什么电视了，一喊小度小度，或者是小爱小爱
1: 啊，
0: 给我播什么什么台。一下子就能够看到。
1: 对呀，大家可以买一个，就是小度，完了能够跟这个，要是如果能跟智能电视匹配的话，可以用它去控制电视。
0: 对，
1: 另外一个如果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又是一个智能产品，智能数码产品，这个于先生能不能接受，会不会使用，又给他增加难度了。如果他要是
1: 简单的
0: 能用明白的话，是不是这个电视也就相对能够用明白
1: 了？那个智能音箱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要扫码登录以后，让他们家孩子扫码登录以后，完给他绑定好的账号。比如说他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绑定什么爱奇艺啊， 什么这个优酷啊，
0: 对，很多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这些平台都可以。
1: 如果客户绑定了以后，比如说你说播什么节目，他就比如说你说出电视剧的名字或者电影的名字，他如果有资源的话，他自然就给你播放了。
0: 对的，他能自动给你播的，
1: 这
0: 就这种智能音箱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对，总的来说呢，现在科技对老人的对于这个老人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也做了很多的可以选择。
0: 是的。
1: 当然最后一公里要打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希望这个咱们身边的亲人呢，就是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是多付出一点时间吧。
0: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确实啊，
1: 对，
0: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烦恼，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你就应该这样，你就得怎么样啊。谢谢您张伟，咱们说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
0: 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来支招啊，看一下福到好运来说，如果要是运车呀或者是运梯呀，喝点藿香正气，这个也是挺管用的啊。还有吉祥羊朋友建议这个养一只大鹅来防黄鼠狼，或者是挂一些彩灯可以驱赶黄鼠狼。刚才这个健康快乐老王头也说了，可以养一只狗或者是养一只公鹅，应该能管点事儿。
2: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好事，然后感动着我们身边许多人。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伙说一说。
3: 要感谢那些叔叔阿姨，以后多做一些就是好事。
4: 哎，你好，我也是支持
5: 者。通过你们媒体呀、不断的报道这些事情啊，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其实做的是非常大的。
6: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以助人为乐。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

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哎，中餐终于搞定。
5: 请出示付款码。
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7: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2: 请选择支付方式。
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1: 北京时间21:00。
12: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3: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2: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14: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我是小婵。
15: 你好，我是程宇。
14: 在辽宁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时代活力的热土上，孕育着众多以品质为魂、以特色为艺的匠心产品与真心服务。为推动辽宁产品向辽宁品牌跃升，辽宁省政府倾力打造辽宁优品公共品牌矩阵，以标准树标杆，以品牌聚势能，
15: 将带您解码地域特色孕育的品质密码，一同来领略辽宁优品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起来感知辽宁高品质发展的强劲脉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共同了解一颗白菜的风味蜕变，为您介绍的是咱们辽宁的酸菜。
14: 从北魏齐民要素记载的腌渍古法，到如今每一颗白菜都经科学发酵的现代工艺，从家庭缸中腌制的冬日储备，到标准化生产线输出的安全美味，辽宁酸菜的千年传承与现代升级，使辽宁人用精益求精把一颗白菜酿成百亿产业的风味史诗。这里的每一片菜叶都藏着坚守，从白菜甄选到发酵创新，从安全检测到工艺突破，它的每一步都写满对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地道的极致追求。
13: 酸菜是辽宁人对寒冷冬季颇具风度的回礼，热锅生成，小屋暖炕，一道家常菜的背后藏着大道至简的人生智慧，也有着不可轻慢

0: 的质量标准和工序流程。春种秋收，养出好白菜，腌制烹饪，炖出真营养。作为辽宁优品的风味标志，辽宁人坚持高标准、严评价、强监管、可追溯要求，做好一道酸菜，捧出一片真心。
1: 标准化的菜田呢，一定要远离城区，远离交通的主干线，因为这个汽油里边都含有一定铅，那么铅呢排出来以后呢，就对这个菜田会有一定的污染。
2: 插针式的那种长的温度计，从顶上插进去，然后看这个菜的温度情况，然后我们也会通过阀门去取里面的汤汁，去测当前的温度的情况。
0: 如果给东北人、辽宁人设置几个标志符号，酸菜一定是最先想到的词之一。它因地制宜，足够东北，抗寒耐藏，足够坚韧。更重要的是，它熬烤炖涮做法百变，辅佐各类美食，亮相各类宴席，丰俭由人，有理有面。
3: 在我小的时候呢，秋季入冬之前呢，要储存大白菜、土豆啊、萝卜。现在呢，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呢，技术进步，我们呢所有的这些蔬菜呢，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这个食用了。但是呢，酸菜的味道啊，在我们所有东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呢，都打下了牢牢的印记，也是我们东北人一辈子最喜欢的传统的这个东北味道。
0: 酸菜的发展史绝不简单，古称苏，西周时期已有文字记载，经过3000多年沉淀发酵，如今的酸菜已经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宝藏菜品。酸菜如此家常，得来却不寻常。一颗好酸菜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一颗好白菜。为探寻白菜的奥秘，我们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
1: 白菜呢，是我一生的一个这个研究的对象。跟其他人相比，我对白菜的感情可能更深一些。
0: 沈阳农业大学在建校初期就成立了白菜遗传育种团队，已有70多年的历史。到冯辉教授已经是第四代了。许多育种技术和创新种子资源在他的实验室中被输往全国。冯辉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每天都要在1亩多大的实验基地里待上几个小时，经过他们培育的白菜品种最终会流向市场，端上老百姓的餐桌。
1: 还是潮啊，这块太湿了。
4: 光这个花还是很多，就是嵌合
1: 的不一，这取样不行，这授粉还可以，但是取样
4: 是
1: 取样不行，小包子不行。
4: 现在做小包子就困难。
1: 温度还是有点高。不行啊，你这真不行，这基本上全没有，一点粉都没有。
4: 有些是但直接用的粉又有。
1: 先掐一下，掐一掐，然后我再告诉他们，一定得告诉工人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你降下来粉才能出来，要么你怎么做呀？这个实验。
0: 大白菜。古称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蔬菜，也是我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这不起眼的白菜，在冯辉教授看来，可得经过一番选秀才能 C 位出道，变成一颗上好的酸菜。
1: 适合腌制的大白菜品种呢，要求黄皮儿。传统的白菜呢都是白皮儿的，但是现代品种，特别是腌制品种，必须皮儿是黄的。
0: 黄心白菜外叶浓绿，内叶鲜黄，口感更鲜爽，腌完后没有臭味儿，是东北人最认可的酸菜原料。
1: 酸菜我们主要吃的是帮，最好是这个帮叶比较大，也就是帮比较多，叶比较少，这也是我们辽宁地区种植的白菜品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
0: 除了外貌必须过关，我们吃到的酸菜还有些什么内涵呢？
1: 主要还是我们这白菜生产这个季节温差特别大，我们秋季很少下雨嘛，光照充足，利于它糖分积累，这个对腌酸菜也是非常有利的。
0: 一方水土一方菜，辽宁地区得天独厚的

0: 候环境和土壤条件，为白菜提供了充足的生长期以及营养物质。随之而来的是，高品质的白菜也为高品质的酸菜奠定了基础。
1: 像送小孩那样，这个送苗子，责任心不到，这一天这苗子就不行了。
0: 第一个难题，种出好白菜解决了。接下来面对的考验是如何不辜负这颗好白菜，腌出好酸菜。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6月启动辽宁优品品牌建设以来，沈阳本地的酸菜厂家按照绿色、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方向，强化质量标准，优化工艺流程，把吃得放心、食得美味的酸菜第一时间送上餐桌。辽宁优品要求酸菜中的乳酸含量达到每百克0.8至2.0克，而其他省份的要求是大于等于每百克0.4克。辽宁优品要求的乳酸含量要大幅高于其他省份。酸菜厂的王琦经理告诉我们，要做到这点说难也不难，秘诀概括起来就一句话，白菜中的糖要全部发酵。
2: 实际上这一个标准是为我们的消费者负责，经过了足够的发酵，它的总酸是完完全全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0: 乳酸和充分发酵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酸菜的发酵过程说起。发酵其实就是乳酸菌把大白菜中的糖分转化为乳酸，乳酸含量越高，说明酸菜发酵的越完全。如果酸菜没有发酵完全，装袋后残余的糖分继续发酵，会产生胀袋现象，只能通过添加防腐剂的方式来避免。因此辽宁优品规定，乳酸含量数值偏高可以倒逼企业把酸菜发酵完全，杜绝了老百姓吃到风险。
2: 大概错率在100斤白菜出20斤的酸菜，但是添加防腐剂的酸菜，它通过缩短发酵周期可以做到50%到60%的处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大白菜里面糖都转化成乳酸，这样的作用就是我们不用添加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就可以做到常温保存12个月。
0: 在腌菜过程中，往往细菌会大量繁殖，将蔬菜里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可别把这亚硝酸盐不当回事儿，它不但是2A类致癌物，甚至只要食用3克就能导致一个成年人死亡。辽宁优品规定，酸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要小于等于每公斤3毫克。同样，经过充分发酵的酸菜就可以达到这一标准。奥秘在于，乳酸是一种厌氧菌，有大量乳酸存在的环境，腐败菌就像老鼠见了猫，难觅踪迹。
2: 亚硝酸盐的酱腌菜的国标要求是低于20，而辽宁优品的标准是低于3。我们通过观察和测量发现，充分的发酵的状态达到的东北酸菜，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远远能够达到标准的。
0: 东北人的童年记忆离不开一口被岁月反复包浆洗礼的酸菜缸，那是妈妈征服全家味蕾的秘密宝藏。金缸银缸不如自家大缸，也许是老一辈人的执念。在工业化时代，酸菜厂里的标准化生产为百姓餐桌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选择。
2: 大家自己在用大缸腌菜的时候会发现上面会长一层白色的薄，实际上它是叫铲膜酵母，它是一种耗氧菌，会消化掉酸菜叶当中的乳酸， pH 值实际上上升了，里面的腐败菌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开始繁殖。
0: 王琦还介绍，工厂用于发酵的乳酸菌是在建厂时工厂特意从一大批酸菜中选取口味最好的酸菜提取出来的，提取了这些乳酸菌后对它们扩大培育，投放到几十年来的每批白菜中，几十年的始

0: 一，才保证了酸菜的口味品质稳定。
1: 无论我们是自己在家里用大缸腌的，还是像我们一样做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原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特殊一点只是我们会选取风味最好的这个东北酸菜里面的乳酸菌，然后我们自己会扩大培养，然后把这些乳酸菌投放进去。它不是一个单一菌种，它是一个复合菌种，像做酸奶一样去发酵酸菜。
0: 精心选取培育的乳酸菌被投放到发酵池中，48小时内 pH 值就降到 4.5 以下，形成酸性环境。一个多月后，初步的酸菜就形成了。不过这可没完，接下来是更重要的二次发酵，这才是酸菜充分发酵的关键。
1: 我们要把它切丝，让这些白菜里面的汁液更快的吸出，然后让乳酸菌能够充分的跟汁液接触，经过清洗、去根、切丝，然后再进入304不锈钢的发酵罐进行二次发酵，两个环节加起来大概是两个半月以上。
0: 这100多个不锈钢罐就是酸菜厂的独家武器，每个罐子能装12吨酸菜。在罐子里，酸菜的发酵一年四季保持在16到20摄氏度，定期有专人取样监控发酵过程，保障发酵完全。
1: 304这种食品级的不锈钢，它就是为了这种东北酸菜最佳的发酵状态去设计的，很适合乳酸菌生存的这种厌氧环境。我们对于人力优品的大白菜这个选择得到的这个酸菜，实际上它是最自然的状态，是最佳的，没有经过任何的额外的加工处理。
0: 每一个环节都在严选把关，每一道工序都在精益求精。辽宁优品酸菜的故事里，是不负亿万国人的诚信坚守，是治愈岁月乡愁的本来初心。酸菜已成，就等下锅，切丝炖肉熬煮涮锅，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最传统的这个酸菜制作菜品啊，这个酸菜白肉血肠，我们东北呢也叫这个杀猪菜，它代表了我们东北菜的最代表性的这样的这个味道。
0: 一片酸菜心儿，横着片出3片，再竖着切丝，每一根酸菜都即将带着辽宁优品的幸福烙印，炖进汤锅，包进饺子，走进千家万户。
3: 片的时候我们是这么横片，这样切出来的丝特别的细，口感是特别脆的。
4: 南北吧口味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把东北酸菜包成饺子，南方的小伙伴们就特别喜欢吃。这个感觉啊，东北酸菜是这种味儿的。
0: 面对酸菜，厨艺可以大道至简，还原本味，食客可以放下架子，大快朵颐，往锅里一涮，往炉子上一烤，热气飘散，乡愁消解，这就是我们最爱的酸菜。
2: 肉烤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油脂啊就流到了这个边上，那把酸菜呢这个码放在这个烤盘的周边，那酸菜烤熟的同时呢，它里边呢也吸满了这个满满的这个肉的油脂和香气。
0: 吃一口酸菜，甭管来自南北，口音好像都会瞬间同化，重音铿锵。喝一勺热汤，不分男女老少，关系立刻无比融洽，盘腿就上炕，人人是老铁。辽宁优品酸菜，品的是风味，吃的是人情。开锅了，你就造吧。
5: 在东北，有一种味道贯穿了每个家庭的四季，它是冬日里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锅，是年节时分酸菜馅饺子的香气，也是烧烤架上滋滋作响的烤酸菜，更是每个疲惫的东北人心目当中那锅冒着热气的酸菜炖血肠。
6: 酸菜早已超过了普通食材的意义，成为了东北人味觉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乡愁。
5: 每年立冬

0: 年后，东北人家呢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事，那就是腌酸菜。挑选饱满结实的大白菜，经过晾晒、清洗、入缸、压实、发酵之后，每一步都是传承多年的技艺。
1: 在温度与时间的魔法下，普通的大白菜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变得酸香浓郁、清脆爽口。一口酸菜缸承载的是东北人一整个冬天的美味期待。
0: 在东北人的巧手之下，酸菜变换出了无数令人垂涎的佳肴。
1: 这首先就是酸菜白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跟白菜同炖，肉的丰腴跟酸菜的清爽啊是完美融合，汤鲜肉烂，酸香开胃，是东北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硬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酸菜血肠。血肠的滑嫩和酸菜的脆爽相得益彰，一口下去之后，酸香和咸香在口中迸发，是很多东北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
1: 还有就是酸菜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好吃不过饺子，而酸菜馅饺子呢，更是饺子中的王者。酸菜的酸爽化解了肉馅的油腻，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0: 再来说一说烤酸菜。在烧烤文化盛行的东北，酸菜呢也被搬上了烤架，烤制出来的酸菜是别有一番风味，酸中带甜，清爽解腻，是烤肉的最佳搭档了。
1: 下面要说的是凉拌酸菜心，取最嫩的酸菜心的部分，简单调味就成了一道清爽的开胃小菜，脆嫩酸爽，瞬间唤醒味蕾。
0: 那么为什么东北人离不开酸菜呢？东北冬季漫长寒冷，过去新鲜的蔬菜匮乏，酸菜不仅解决了冬季吃菜难的问题，这种独特的酸味更能够提振大家的食欲，提供维生素，久而久之，这种味道便深深地烙印在咱们东北人的基因里了。
1: 现如今尽管冬天也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蔬菜，但是酸菜早已成为东北人味觉记忆当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那酸香的味道是妈妈的拿手菜，是故乡的年味，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家乡记忆。
0: 其实酸菜对于东北人来说，就像火锅对于四川人，早茶对于广东人，早已超过了食物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情感连接。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是闻到那熟悉的酸香味儿，东北人的心就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

0: 在文房四宝当中，笔墨纸都是易耗品，只有砚传万世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留千古而永存，所以呢被送为是四宝之首。而中国诸多名砚当中，唯一被皇室推为群砚之首的或御砚美誉的，正是产于辽东的松花石砚。
1: 在辽宁省本溪桥头镇的深山里，藏着震旦纪形成的松花石，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清康熙帝赞其

0: 远胜绿端。如今在紫霞堂的工坊里，匠人以刀为笔，让这曾藏于宫殿的文房瑰宝重现光华。
1: 从皇家御用到飞鱼传承，这方砚台的每一道纹路都刻着自然的馈赠和匠人的坚守。
2: 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是我们陈列和展示的我们紫霞堂复刻的康雍乾三朝帝王时期的复刻的松花石砚。同学你看，这是透明的，然后中间呢，但是它有一层琉璃，你也敲一下。这个琉璃呢，它是不反光的，3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技艺了。
3: 在辽宁本溪这座不算太大的博物馆里，几百个造型精妙、胸怀锦绣的砚台正在向参观者们展露身姿。他们曾经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独享尊荣的文房用品，也是帝王案头的御用之物。
2: 我们这呢是一款复刻的清代乾隆年间的一款砚台，这款砚台呢可以说制作的工艺呢就相当的精美。大家注意，有扣砚盖的啊，它没有任何漏气的地方，那么当它飘落的时候呢，就是空气在往外慢慢的排，它就慢慢的往下，这就是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工艺精湛的地方。它呢就是说做的这个严丝合缝，可以说相当完美的。
3: 参观者无不惊异于这些砚台的雍容华贵和不凡品质，却对他们的辉煌过往颇感陌生。
4: 到了乾隆时期，是明确把所有的砚石就在沈阳故宫的造办处进行了加工之后，把所有的好的成品的料坯再运送到北京故宫，再由最后的精加工是由北京故宫再进行制作的。因为它从所有石料的开采运用到最后形成一个成品，是皇家完全自己去掌握和掌控的，也只有宫廷才能见得到，所以这是民间百姓完全看不到的。
3: 据史书记载，辽宁松花石砚的伯乐是康熙皇帝，他在东巡期间发现盛京之东砥石山路有石累累，质坚而温，色绿而莹，纹理灿然，于是视为良砚之材，命宫廷造办处制砚若干方，磨墨试用之后，康熙皇帝认为这些砚远胜绿端。
4: 所以对于砚石的角度，我们有一个标准啊，叫做下发处地，在摸着细润的同时，要能下墨、能发墨、能存储墨。最后的一步，地讲的是洗地的地，能好好的把这个墨全都洗得干净，才可以称之为一方好砚。那么从康熙发现这种石料，把这种石料又带回了宫廷，他亲自试墨研墨之后，他觉得这砚台哎特别的好。
3: 因为能使松烟浮砚好款增辉，康熙皇帝给了松花石砚品列端设的赞誉。在目前被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很多松花石砚上，都检测出了朱砂的成分，这都是皇帝使用过的痕迹，足可见他们是历代皇帝的心头好。
4: 目前我们统计到的数据，其实总共啊制作出来的松花石砚大概就400多方。现在在市面上我们能查阅到具体的资料，而且能看到具体实物的也就200余方。但是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每一方的砚台都有当时在位皇帝，比如说康熙、雍正、乾隆亲自御题的砚名。
3: 在中华砚林中，松花石砚是唯一由帝王钦定宫廷御制的砚种，而且只有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臣才能被赏赐松花砚。
4: 我们曾经查过养心殿照办处的档案，比如说年羹尧、纪晓岚都曾经得到过赏赐。所以对于皇家来讲，对于重臣来讲，这个不单单是一方砚台这么简单。
3: 华不聚墨，色不制笔，这些磨墨润笔的舒适体验，得益于长白山的慷慨馈赠和辽宁本溪桥头地区特殊的地貌特征。
4: 比如说雍正时期就明确下了一道谕旨，只在辽宁北溪选料，其他的地方是不进行任何的一个考虑的。
3: 当时清廷造办处试验用料所选用的松花石，质坚而润，色彩或纯净或丰富。
5: 桥头镇的松花石实质细腻温润，硬度适中，颜色纯正和谐，纹理清晰。我们这种松花石在镜下矿物的力度特别均匀，杂质含量很少，纯度特别高，它的粒级属于微晶到粉晶级别，属于特别细腻的。我们辽宁本溪桥头镇的松花石特别适合做砚台，经过独特的设计和匠心的制作以后，就变成了一方集文化、艺术、工艺及功能性一体的砚台。
3: 众多工匠经过选石、放样开料、去石皮、铲平、纹样设计、精雕、水磨、抛光等严格的工序，才能把一方方兼具高雅审美情趣和较强实用性的松花石砚呈送到皇帝面前。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能直观感受到的文脉相承和历史瑰宝。
4: 传统的砚台一般是一到两个匠人完成，但你会发现松花石砚的制作技艺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比如说你会发现松花砚上会体现有珐琅的工艺，有复杂的镶嵌工艺，也就是我们说多宝镶嵌的工艺。除此以外呢，还有木雕的工艺，还有玉雕的工艺。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造办处里面，各个牙作啊、玉作啊、砚作啊，互相之间的这个交错和交融，所以在一方砚台上能体现这么多复杂的工艺。
3: 时代的更迭，让原来的宫廷制砚技艺辗转相传于越来越少的民间手艺人之间。历代工匠潜心钻研的繁复精巧的手法几近失传，但在辽宁，松花石砚的故乡，一代代倔强的手艺人坚守在狭窄的工房和冰冷的石料中，守护着这门古老技艺的前世，也在不断续写着它的新生和发展。
4: 我们第一代陈广清老师傅，其实当时他离开皇家造办处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做的是这种多功能于一体的一个砚盒，是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第二代和第三代传承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自己掌握的这种高浮雕的技艺，玉雕的融合、木雕的融合，这个是其他砚种都没有的。我父亲那个年代其实就流行的，比如说这个龙凤呈祥、福瑞献寿、双龙呈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题材，而且大部分你会发现体积都会比较大。
3: 冯月亭出身制砚世家，他打破了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陈旧观念，和一群热爱松花砚制作技艺的伙伴们一起，担负起深挖传统、创新技法的重任。
4: 到我们这代开始呢，因为本身松花石砚其实有很多技艺是被失传的，在历史上曾经记载啊，松花石砚曾经用过陶器的技艺、琉璃的技艺，包括螺钿的技艺。我们现在把所有这些失传的技艺，根据当时养心殿造办处的这些记载和记录，我们把它重新的还原和再现。所以我们现在做了比如说松花石嵌螺钿、松花石修大漆、松花石配陶器砚盒，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开始能恢复出来，把老的技艺向更多的世人进行了一个展示。
3: 将近20年间，他们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物料，复原了宫廷制砚技艺，复刻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200多方松花石砚，让我们得以在松花石砚的故乡真实触摸到这些有历史温度的艺术精品。
6: 陶器的这个工艺就比较特殊，刚刚大家可以上手已经感受了，它非常的轻巧，对吧？其实它就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葫芦，把它泛磨，在它生长周期的时候，让它尽量长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子。但是它的这个工艺其实研究是非常难的，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整个陶器的工艺把它还原和再现。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把清代时期真正在书上有记录的这些工艺，把它全部的还原和再现出来。
3: 2014年，辽宁松花石砚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8年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名录。2024年，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是将松花实验列为辽宁优品。参照辽宁优品松花石辽验团体标准，其多项检验指标均高于国家同类标准。
2: 砚台的下磨量啊，就是这个砚台在研磨的时候产生这个墨汁的多少，它是衡量这个砚台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咱们这个标准呢，要求辽宁优品的辽砚下磨量一定要大于这个8立方毫米每分钟，这也是高于咱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其他的地方标准规定的5立方毫米每分钟的一个要求，也能充分体现出咱们辽宁优品辽砚优异的这个研磨性能。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验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冯月亭一直在用发展的眼光审视着日新月异的新文化市场。他所坚持的高标准、严要求，让老物件有了新面貌，成为被现代大众所认识、欣赏、消费的艺术品。
6: 传统的漆器呢，基本是以铜胎、木胎、脱胎为主，而我们这款漆器呢，是以松花石的石胎为主。单独以漆器的话，直接在松花石上进行修涂，它是直接就会掉下去的。但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涂层，使两者完全咬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现在是我们的发明专利。
3: 美轮美奂的砚台，是冯月亭的技术团队将传统的琉璃、螺钿、玛瑙、陶器等多项传统技艺与松花实验的雕刻制作工艺相结合的专利作品。他们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5项，开发出松花实验高新技术产品9种，创新研发出具有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松花石衍生系列文创产品，打造了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品牌。
6: 我们这个项目曾经在国家级博物馆，你像北京恭王府博物馆，我们有做过大型的2个月的一个专展。这个对于在国家级博物馆来讲，尤其是5A景区，很难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你要知道，所有我们基础的谈判是15天，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大众的肯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专展，大家才陆续而来，所以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辽宁松花实验最大的一个肯定。
3: 传承更续品格，创新激发活力，几代辽宁制砚匠人的努力，使松花实验从鲜为人知的皇家御品，成为可与四大名砚同台竞技、各擅盛场的珍贵砚种。它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具有鲜明辽宁特色的文化符号。
6: 我们上个月还有杭州的、深圳的、哈尔滨的，还有北京的，我们马上北京组个团，要特意来咱辽宁看这个松花实验的，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么漂亮的石料，而且知道它的加工和原产地就在咱辽宁，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技艺，就是因为这方砚台，才特意来到咱们辽宁。手里呢是拿着一方咱们的本溪枫叶题材的这方砚台。为什么要雕枫叶？因为咱们本溪是枫叶之都，对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方小小的刻刀把我们这方砚台雕好，可以吗？
3: 松花实验磨砺着时光印痕，浸入着温润墨香，一磨一蘸自有标准，一漏一刻透射非凡。这方由天地山水与艺匠初心共同滋养雕琢的辽宁优品，正在走向更广阔的使用场景，影响更广泛的受众人群。书香中国，砚县辽宁，以刀为笔，琢砚生花。
0: 可以说好的砚台石材呢，要具备纯净、滋润、细腻的特质，而且还要有好的食品花纹。
1: 一般来说，砚方以纯净为贵，杂质越少越好。有砚上带星的，其实这是地质形成带来的杂质，好坏与否要看如何理解。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收藏或者送礼，鉴别一方砚台的优劣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一些小技巧对于挑选好上乘的砚台还是很有帮助的。
0: 首先呢，就是看题材，主要就是看砚台的材质、品相、工艺，还有上面的铭文等等。
1: 第二呢，要摸其身，好的砚台用手抚摸会给人以温润细腻之感，就像小孩的皮肤。另外好的砚台还会给人以冰凉之感。
0: 第三就是要掂其重，用手来掂量掂量砚的分量，同样大小的一方砚台，重的好，轻的就差一些。
1: 第四呢，要听其声，将砚用五指托空轻轻敲击，或者呢用另外的手指轻弹。射砚以具有清脆的汤汤汤金属声为佳，而端砚呢则以竹木之声为好，如果发生金属声，那就是下品了。
0: 第五点就是要洗其墨，这里指的呢就是把砚台上的磨痕洗掉，还原其本来的面目，这样的话更容易看得清砚台是不是具有损伤，或者是有没有修补过的痕迹。
1: 如果是不太懂行的朋友，该如何辨别一方好的砚台呢？在这里啊，给大家几点建议。
0: 首先呢，就是先刮一下啊，如果刮过之后指甲缝里有东西，就说明这砚上啊打了一层蜡，打蜡是因为石头密度达不到，不够致密。
1: 第二呢，就是抹一下，如果摸上去油乎乎的，是因为涂了一层油，涂油本身没有大毛病，但是涂油之后要马上洗掉，如果油被吃进去了，说明石头的密度不够。
0: 第三个方法就是研磨，研磨的过程当中，好的砚台就能够快速的把磨切割下来，下磨快，而且发磨也快，下磨发磨可能区别不是很大，而且很难用肉眼观察到，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但是用的时间长了的话，就能够体会到这种不同之处了。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心说话，武帝呀、啊，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出手太重了，把人怎么打成这样？幸好打歪了一点，要打正了，往里边再挪半寸，此人早就交代了。实质上不是说蒋伯方打歪了，这是蒋伯方有意的给他留条命。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他有意的往外撤了一寸多，要往里一推，这人就完，给他包扎好了。好半天，徐鹏飞眼睛睁开，一句话说不出来，声音就问他还有人没有，说有人，带着七八个人，让人出去找去。再看这七八个早跑没影了，吓得回陈家庄送信儿去了，现在就剩下挨打的这主了。声音一看怎么办，赶紧派人护送吧。三太在，你负责带着银龙、红旗、李玉、凤凰、张七，你们四个人就可以了。对，再带着四名伙计，准备软床把他送回陈家庄，不要发生冲突，送回去马上回来。是，

0: 子遵命。这就是圣婴厚道之处。别人谁管这个？一切就绪，小哥四个带着四个伙计，把徐鹏飞老剑客周到软床上，轮班抬着赶奔陈家庄。圣婴是长吁短叹，回到屋埋怨蒋伯方：“老五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三哥，别说了，别说了，老调重弹，指定又是我不对。哎，每回我一伸手，您都说我不对。三哥，你就没想想，这是什么东西？堵着咱门口卖狂，打伤了您的徒弟，我的徒侄，那难道说不应当给他点颜色看看吗？”这，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弄得蒋五爷心里不痛快。单说金头虎贾明，贾明把杨香武叫到外头去了。哎，我说干巴鸡，我今儿这气儿有点出不来，你说吧，怎么出不来？就叫五叔揍了一巴掌，就给送回去了。咱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我三大爷这人没比的，不过呢，这太便宜这姓徐的这小子。那你说打算怎么办呢？我说怎么也得给他留点记号，让他知道知道李家店住的这些英雄不是好惹的，省着他们三番五次跑这捣乱来。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水啊？怎么留记号？
1: 怎么留记号？鼻子拉下来，耳朵削下一块来，哎，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不就完了吗？怎么样？你跟着我去一趟。
0: 我呀，我才不干这事儿呢。你小子想冒坏水，一边去冒去，跟我毫无关系。
1: 胆小鬼干不急，不得好死。我找旁人去。
0: 他找的是孟金龙、欧阳德，这几个人爱闹事儿。他们商量好了，也是四个人起身追赶黄三太。黄三太他们换着班抬着人，他走得慢呢。刚出钱塘门不远，让贾明众人撵上了。
2: 哎，师兄，等你呢。师兄啊，等一等。
0: 黄三太回头一看是贾明，后边跟着小方硕、欧阳德，再往后看还有人。站着站着站住，黄三太就站住了，不知道什么事儿。时间不大，贾明气喘吁吁撵上来了。
2: 哎，我说你们怎么走这么快，一眨眼就没了。
0: 明儿，什么事儿？
2: 师兄啊，是这么回事。我奉三大爷之命，
0: 其实圣婴根本没交代过，这是贾明假传圣旨，胡说八道。黄三太是厚道人呢，就信以为真了。哦，我师父怎么说的？
2: 哦，三大爷说呀，把他这么放回去太便宜他。三大爷说，叫给留点记号。
0: 让我们跑来告诉你一声。是吗？我师父当时怎么没说？
2: 他忘了呗。进屋他又想起来了，让我们撵你不就为这事吗？
0: 那留什么记号？
2: 我也不太清楚，留记号很可能是把鼻子给他拉下去，耳朵给他削下去，手指头剁下一个来。不管怎么地吧，你就留点记号呗，教训教训他，以后怎么做人，别这么猖狂，这也长长咱的威风，灭灭崔道陵的锐气，就这么回事。
0: 是吗？黄三太犹豫了多时。我说贾明啊，这真是真的。
2: 哎呀，我三哥，我还敢胡说八道吗？这是我三大爷亲口交代的，执行你就执行，不执行拉倒，我可走了。
0: 别别别，

黄三太一看贾明那认真的劲儿，也犯了犹豫了，回头往床上看了看昏迷不醒的徐鹏飞，又一想这么做有点太残忍了吧，把鼻子还给拉下去，耳朵给削下来，剁个手指的，这不可能吧。又一想，既然老师有话不执行也不行啊，怎么办呢？最后他出个主意，贾明啊，我看这么办吧，方才你说的这些有点过分，干脆他不是有辫子吗，把他辫子给他绞下来就得了呗。那顶什么呢，你绞了辫子他还得长，那要不就给他剃剃头得了。黄三太一想，剃头可也行，不关痛痒，顶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吧。那好嘛，软床放下来，贾明说这么办，我亲自动手。这也没有剃头刀，就拿打仗的钢刀往下刮，有的刮不净，拿手往下薅，好嘛，徐鹏飞这脑袋上全是血了，这杨最瘦的就甭提了。贾明这解恨，心说小子，这你找的，挺大岁数你不走正道，往后下半辈儿，只要你活着，你就能记住这个茬。收拾完了，贾明他们走了。单说黄三太抬着徐鹏飞到了陈家庄，这陈家庄挺大呀，周围有护庄河，还有庄墙，白天庄门都开着。到了小狮子街，街上人不少，黄三太他们把床就放下了，老师交代不要惹事儿，这下就围了不少的人，有的人认出他们是总镖局的，黄三太冲他们一抱拳，各位，你们是陈家庄的吗？啊啊啊，我们就是本地的坐地户，有没有人认识陈豆虎的家？认识，就那个黑门楼。怎么办？烦劳各位送个信儿，就说他们的人受了伤了，我们给送回来了，好吗？希望他们的人接应一下。那行那行，有人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黄三太一看，既然送信儿，我们完成任务了，要见面肯定是一场冲突，这阵走也不晚，所以呢一打呼哨，四名伙计包括其他的人全撤了。他们刚撤走，陈豆虎家就来了人了。那么陈豆虎他们把人抬回去怎么样，咱们一会儿再说。单说黄三太众人回到李家老店，洗把脸得向老师回报一声。圣婴刚训完蒋伯方，心情很不好，他就发觉这个事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徐鹏飞是个剑客，云南三绝之一，打得大口吐血，人事不行，能完得了吗？那二绝能答应吗？特别是何金武，何老剑客呀，可不好惹呀。这位金钩倒挂赛燃灯，掌中一把大芭蕉扇，所向无敌，堪称一绝。他要跟崔道林吊起膀子跟我们为仇作对，真够呛啊。这圣婴心里头清清楚楚，正在低头盘算的时候，黄三太众人回来了。三太规规矩矩拾了个礼，师父我回来了。哦，三太，把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一切都按您交代的办的。好吧，下面休息去吧，明日准备登台比武。是，哎，师父还有件事儿。贾明在那儿，贾明一听要坏，紧冲着黄三太使眼色。

0: 直哼哼，那意思，三哥你别说，黄三太是个厚道人，不明白贾明什么意思。那意思说，哦，叫我快说，他理解错了。嗯，师傅，您不是说给他留点记号吗？我也不知道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所以呢，就把头给他剃了。您看这么做行不行？啊？声音就一愣，三太，我怎么听不明白？给谁头剃了？给那个徐鹏飞。为什么？不您说的吗？您说这么放他走太便宜了，多少得给留点记号。我们理解呢是鼻子了、耳朵了、剁手指头，太残忍了。因此我一想给他剃了头就足矣了，不知道办的妥不妥。
1: 哎呀，
0: 谁这么跟你说的？是贾明啊。您不是叫贾明他们后撵我？交代的这个意思。哎呦，圣婴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啊！他很少发这么大脾气，啊啪！一掌击在桌上，咔吧，八仙桌子腿儿折了一条，壶碗咔嚓全折地上，老少英雄全在屋了。圣婴这一动怒，全傻了。贾明在门口一听，我的妈呀！哎，众位借光借光，他想找个地方藏起来，叫杨香武一把把他揪住了。
1: 别溜，别溜，哪儿去？师傅，贾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说的，
0: 可这位带检举揭发的。圣婴用手一指，贾明，你给我进来。
2: 哎。来了，干不及你损透了，你小子等着我的。
0: 贾明也冒了汗了，这回真害怕了，跪到圣婴面前。
2: 三大爷，
0: 贾明，我且问你，谁让你找三太？谁交代你要给徐鹏飞留点记号？哎，怎么回事？贾明再能白话，再能矫情，这事儿磨不过弯来了，实在编不出瞎话来了。
2: 我三大爷荣炳，这么回事儿，您什么都没交代，那是我编的，我假传圣旨，我胡说八道，我觉得呢。这么把徐鹏飞放了吧，便宜他了，小弟兄都出不来这口气，打算警告警告他以后怎么做人，所以我就带了几个人追上我三哥了，假传圣旨出的这主意。
0: 哎呀，贾明啊，明儿，你掐手指头算算，你给我惹了多少祸，数不清啊！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眼前的事态就够严重的，你还往火上泼油，贾明啊，你这是逼着我死啊！这是，你败坏上三门的规矩，你怎么这么缺德？
1: 三太
3: 在
1: 打，
0: 把他拖到院里，往死了给我打。圣婴啊也有点反常，从来没有过这事儿。对于他的晚辈，他挨个都疼，尤其对贾明格外的疼爱，顶多说他几句过后就完，说往死打没有过。这破例头一回啊，圣婴这一发怒，黄三太没办法了，
3: 是是，
0: 弟子遵命。贾明一看呢，傻了眼了，磕头好像鸡千岁米，
2: 三大爷息怒，三大爷留情啊，三大爷， 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没想的这么全面，我就心里那么一想，我就那么干了。
3: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峡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仍旧会请出伟师老师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伟师味道。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前准备好 ,024-832-16888, 024-832-7888, 两部直播热线啊，在后半段开通，大家可以来提问，也可以来分享美食啊，然后还有关于食材你用过怎么样，也可以在节目中来分享。关于美食的问题，关于做菜的一些经验，在节目中我们也可以来提问，也可以来聊一聊。好了，闲言少叙啊，我们马上来请出伟师老师。你好，伟师。
1: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师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今天阴天啊，有人说了今天阴天吃点什么呀，我得先问问我小宁姐，做事不流动，累死也无功。小宁姐想吃什么？
0: 那我吃什么？那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那哪能左右了你的想法呀？
1: 那
0: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比如说这突然变天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没觉得那么冷，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冷，而且风还特别的大。不是南风，据说还是东北风之类的啊，因为我没出去啊，我只是听见其他同事从楼下上来之后说的。你外出了吗？
1: 嗯，我外出了。
0: 感觉到了吗？早晚的啊，不是不是不是早晚，是早上和中午的对比。
1: 就是现在就凉飕飕。
0: 啊，大家有的说我是被冻上来的，穿着半袖出去的啊。
1: 有可能，有可能哈，白露至秋燥生。啊，到白露时节的时候呢，饮食呢要讲究温润，啊，要润燥，少生冷，少辛辣，多喝一些汤汤粥粥，啊，要养肺阴，要健脾，是吧？这时候呢就很重要。有人说，那我们吃点啥？各位哈，吃点啥？

取决于什么，知道吧？取决于你的口味的需求和你的身体需求。啊，就现在沈阳外头那风就可大了，知道吗？就一阵风来了，好，就是感觉就能有五六级、六七级的大风。有人说，这是不是季节变换造成的？有关系。人古人啊，他没有什么计算机啊，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他们靠什么啊来记录这些这个节气呢？一靠天象，什么叫天象？对吧？靠月亮，靠星辰，知道吗？靠太阳、日晷啊走的那个轨迹啊，通过这些呢来判断节气。到了白露的时候，你看为什么会有燥邪呀？对吧？是因为呢人体的外热向内热去走去了，所以会有燥邪，嗓子干啊，眼睛赤毛糊啊，小便发黄啊，是这个季节多变的事情。而且呢有一些年轻的小孩，这14、15、15、16，他有的时候呢鼻腔啊黏膜啊会变干，醒了鼻涕可能哎呦出血了啊，有可能说哎呀最近吃什么东西都大事，有人说是补大事，其实不是，是内燥，知道吗？就外热变成内燥的一种转换，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就鼻子出大汗了。那这里没有人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最重要的，平和，知道吗？尤其是年长的人群，说我现在60岁、70岁，啊，哎呀，55岁其实都应该注意。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注意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人说因为饿啊，说哎呦我这个饮食我吃不上饭，我饿。啊，我导致的问题疾病多没有？现在真没有了。啊，现在是吃的太好，啊，造成的疾病多，这个问题就特别多，知道吗？以前呢，贫穷的时候，啊，就想一件事，哎呀，我怎么能不饿？当吃饱了，你会发现，妈呀，这问题更多。那以前就一个问题，怎么吃饱？现在啊，怎么能吃得好？怎么能让我儿子吃得好？怎么能让孙子吃得好？你知道吗？哎，怎么能让这个重孙子吃得好？全这人不要想太多，把自己的饮食做好，尤其是年长的朋友，一定把自己的饮食做好，别考虑那么多，你知道吗？哎，我又考虑这又考虑那，犯不上，你知道吗？你就把你自己考虑好，我跟你说，你就最好的，你别考虑太多，啊，吃饭的时候别糊涂，你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啊，你像我总说一句话，我说人呐。你得是啥呢？会生活，知道吗？你得会过日子啊！你得能把每一天过好，这是能力问题。有人说这是什么能力呀、啊？这真是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日子过得很好，过得很幸福，过得很快乐，不是。你就记我这话，绝对不是。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人，啊，就问我说为啥？哎呦，我老爸呀，95了。啊，老爷95岁了啊，然后他就老跟我说，说他想吃点五花肉，但大夫跟我说了，不能让他吃啊，对吧？你说那我爸还说我不孝顺，啊，我真是怎么地的，我要我陪啊，那唠嗑，我带他洗澡，我如何如何的，我爸还说我不孝顺，我说你爸为什么说你不孝顺？他说那我不给他吃肉。哦、我给他买那个东西都老贵了，我都舍得，一根肉才多少钱呢？我有什么不舍得的啊？我说那你换位思考没有，对吧？我说你爸爸90多了啊，大夫是说了吃什么脂肪高的东西会影响到健康，这话没错，大夫肯定这么说，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爸爸需要什么，对不对？我说老爷子90多了，人家啥没吃过，啥没见过，对不对？就是岁数大了，牙口不好，吃瘦的嚼不动，他才想吃点肥的。他以前过过苦日子，在他的心目当中最香的东西莫过于五花肉了，所以他想吃两口。他说那我大夫说了，万一有毛病，那我不受埋怨吗？我说你这么想问题，什么叫孝顺？对吧？孝敬父母，知道吗？前提条件是顺。他那么大岁数了，你他有毛病能有没有毛病哪去？而且一顿红烧肉不见得就能吃出问题来，对不对？你买点好的五花肉，对吧？贼漂亮的、贼优秀的那种五花肉，你给老爷子吃，你给老爷子做菜吃，对吧？老爷。

0: 那他吃完事之后，你别让他多吃，你正常能吃半斤，你让他吃二两；正常能吃二两，你让他吃一两，对不对？我说你让老爷子开心呐、啊，老爷子只要一开心，对不对？不比你吃五花肉带来的危害要强多了，对不对？你不让你吃五花肉，是脂肪没摄入，那老头心里头不高兴啊，对不对？他不快乐，他闹心呐、啊。他一不快乐，他一闹心，我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给他吃肉，他都不香啊，对不对？你想让他多活两年，我说五花肉都没让他多活两年，生气当让他少活两年了。哎，他说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我说吧，规矩呢是给人服务的，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啊！不要把问题就纠结在这儿啊！我就跟他聊，聊他跟我说，我说你老爷想吃什么？老爷子四川人。他妈妈就想吃回锅肉，那天看你拍了个视频，我们家伙食饭就吃只那个回锅肉，我爸爸就想吃，能不能教教我这个？我说你听节目吧，对吧？我说你听节目，我说我给你讲一讲，知道吗？咱们今天呢就跟大伙讲讲回锅肉，什么叫回锅肉？其实也叫回勺肉。小宁姐是吃过回锅肉的人。
1: 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美食味道啊！今天美食老师要跟大家讲讲回锅肉。
2: 味师，
3: 味师，
2: 味道，
3: 味道，
2: 味师，味道，味师，味道，
3: 味道，
2: 味道，
3: 味道。
1: 好，听听味师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回锅肉和咱自己在家做的一不一样啊？
0: 嗯，回锅肉啊，回锅肉为什么叫回锅肉？知道吗？是因为他把肉烀熟了，切成片儿，再重新做，这叫回锅肉，也叫回勺肉。啊，那有人说了，哎呀，这东西太香了。我跟你说哈、啊，在四川，四川能吃回锅肉的，咱真是就是一定是得过大年过大节才能吃。普通老百姓说我想吃个这个少。我有一个四川的朋友，啊，四川重庆万州的。家里吧，就怎么说呢？跟我说，特别是我们家条件就不好，哪怕家条件哥七个，知道吗？哎，兄弟姊妹七个人呢、啊。我说那家庭条件应该挺好，你不好啊？小时候杀一头猪，好的不舍得吃，啊，都得把猪腌上做成腊肉，知道吗？哎，你给我腌上不行啊，这都得吃一年，你还得感谢亲戚朋友。这一年曾经对我们的帮助，所以说还得分出去一部分，啊，能腌一个猪腿就不错，这一个猪腿得吃一年。家里来人了，啊，姑爷子来了，啊，妹夫来了，你就得用点肉，你就都得从这里面出。我说，哎呦，那不挺好吗？我说，那你管咋地还有肉吃啊？我说，那你最想吃的是什么肉？我说，我最想吃就回锅肉。我说，为什么呢？回锅肉在我的印象当中。饭店里头就卖二三十块钱一盘啊，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对吧？我怎么在你这就这么金贵呢？他跟我说，为什么这么金贵呢？以前他小的时候，他姑姑结婚，给姑姑出嫁，这娘家伺候起得伺候三天。咱北方说叫伺候起啊，你招待客人，你知道吗？人家南方不这么讲。对吧？哎，就是说白了，就是有远道而来的，十里八乡，他们路不好走啊，啊，来了人了，你就得住两三天，你得等人呐，对不对？哎，有来早的啊，先住着；来晚了，少住两天，是、啊、吧？然后呢，住几天之后了，然后大家伙一起吃吃喝喝，啊，他说我就吃过一回那锅回锅肉，又特别好吃，把、啊、新杀的猪，猪杀完了之后退完毛，然后把猪肉呢糊了。过好了之后啊，人漫山遍野呀，种的什么呢？种的青蒜，蒜苗啊，啊，哎，拔几个蒜苗，啊，泡点木耳，哎，完事之后呢，整点郫县豆瓣酱，啊，烀熟的肉拿出来顶刀切片，搁油里头炒，把油炒出来了，啊，放这些东西一炒啊，我的天哪，老香了，啊，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啊，能吃二年的这个回锅肉。我当时我一听，我说你买二斤回锅肉，那正经好大一盘子，一尺三、一尺四的盘子，能装整整一盘子。 我说这。

0: 一定是要注意，有很多人吃完饭都不动的，吃完饭饭后百步走，活到99啊，对不对？哎，你增加血液的循环，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你改善了血稠。啊，有人说我吃素啊，我认识很多啊，就是高僧大德，就是和尚，哎呦，他们真是啊有信仰，那他们真是就一点荤腥不动。荤是荤，腥是腥啊，一点腥味不动。那肉人不吃啊，那炒菜放的油都老少，基本上是水熬菜啊。人家不求味道，人家说哎呦，只要能吃就行啊。我们要爱惜粮食啊，然后人家食不言，寝不语，对吧？人家饮食当中有五步，那、啊、哎，人家能做到这种地步，那、啊、你说他们正常来说是不是应该挺好？不行。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我说的不行呢？他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就血脂会变得很高。为什么？知道吗？是因为人是杂食性动物，经过了无数代的人的那种循环啊，养成饮食习惯的养成，人们有了这种的这个杂食的这种状态，他突然间不吃肉了啊，然后身体就收到信号，哎呦，最近啊脂肪收入少了，不行，我得攒着呀。那么你平常脂肪不够用，那么而且你消耗代谢那也没有形成正向的循环，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啊。所以我说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要改善这些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好吧？今天呢跟各位说了，说白了就是五花肉能吃，但是别吃太多，你得讲究方法，把它脂肪编出来了，再配上一些其他的东西，能够抑制。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0: 拿回去重做。
1: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知道吗？哎，你就记住这个就行啊，就是越简单越好啊。我拔了两下了。这一扒拉啊，不要紧，不就炒出油来了吗？多余的油倒在小碗里头，你留着，留着干什么呢？留着包个饺子啦，对吧？调馅儿了，你放点这油，对吧？哎，你放点炖点大白菜，对不对？我炖点豆腐，我炖点啥，那就是好吃。咋了？这不就这、是、这，不是炒出油来了吗？放蒜，放姜，再炒，蒜和姜一炒啊，它就出味儿。哇，你能闻到哎，蒜和姜的味道，放些大葱白，知道吗？大葱白下锅了，继续煸炒啊！哎一炒，大葱白能炒到什么样的味道？大葱白能炒到葱香浓，知道吗？那个葱是滋味儿香，可香可香，都能就香出哈喇子来。好了，到这时候，啊，葱香浓郁了，好，放进去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要试什么而定，是个人口味的。你说郫县豆瓣酱辣，郫县豆瓣酱真没多少辣味，一点辣不吃肯定能吃出来。但是你说我炒个尖椒炒土豆片能吃那个味儿，你就记住郫县豆瓣酱你就能吃。我说辣椒不好，啊，辣椒不是不好，各位，你得会吃。辣椒吃过分了不好，吃错了不好，辣椒正常来说可好。啊，一定要吃点辣椒。知道吗？除了感冒、咳嗽、发烧期间不能吃，剩下的时候有皮肤病的人不能吃，对吧？剩下的吃辣椒还行，不吃超量啥事没有。一炸郫县豆瓣酱，往锅里一放，那油马上就见红，那么红亮红亮的，好再翻炒，把这红油啊给它炒出来，那每一个肉都能裹着这个酱香。有郫县豆瓣酱啊，一是颜色红，第二个有酱香味，一定把酱香味炒。啊，放进去一勺的甜面酱，一勺甜面酱，放进去一勺的白糖，知道吗？哎，甜面酱和白糖不一样的，翻炒一下。以我的经验，咸口就够用了。但有人说咸口不够，我尝了一片咸口不足，怎么办？不放盐，放酱油，然后放一勺东部一品鲜，往里一炒，啊，再炒，炒到汤汁浓郁，汤都黏糊，遇酱嘛它黏糊。那个哎，一炒亮乎了，哎呦，那色儿红彤彤。好了，放点什么？各位，胡萝卜和木耳，胡萝卜片放点一个，木耳放点一个，啪啪啪再翻炒两下。好了，一关火给它盛出来，这个菜就算做好。这个菜是什么菜？各位，回锅肉，大葱回锅肉。啊，这大葱回锅肉啊，是我的四川的朋友教的。啊，他跟我说说美食啊，就这么做。他还不是厨师呀、啊。就是我说那四川万州的一颗橘子那人，你知道吗？哎呦，他做这个做得好，啊，他哥七个，那老哥是干什么的呢？出租车司机，啊，就是大哥是干出租车的，哎呦，人可好可好了，知道吗？就是这真是啊，各行各业里头都有好人，当然各行各业里头也都有那不咋地的人。这大哥在我心目当中就出租车里头可好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俩咋认识的？知道吗？打车认识的，他听我节目，我就一上说，我说大哪哪哪的，哎呦，你这声咋这么熟呢？那我就乐了，他说你是做菜那人吗？我说是，啊，哎呀，我天天听你节目，你这一上车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我就品嘛，对吧？做人你得品，哦，打车。

0: 他肯定有 N 加七，对吧？你马上就到了，啊，他说，哎呀，是不是前面那路口停？啊，对，他一看那个要跳了，他把那个给他扒拉去了。他说，哎呀，你就我现在给你扒拉的话，我就不计费了，因为马上就跳了，我就找一块钱，他就不让讲。我说你是人人都这么做，还是就我这么做？他说我人人都这么做。我说为啥呢？哇，他说人打车，但凡是不着急，都得坐公交车、坐地铁。对吧，他打车肯定有急事，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对吧？我多挣那一块钱我也没发家，我少挣那一块钱我也没穷死，对不对？我说我少挣那一块钱，人家大家伙心情都好，对不对？我他们心情好，你说我心情也好，他们对我客气啊，对不对？一块钱而已，我就买个他对我客气，我觉得也值啊。哎呀，我这一听，我说这人了不得呀。后来我俩就认识，说这话都得有十年了，知道吗？就一直在我微信里头，我俩没事还聊两句，大哥也好唠，我也挺好唠，啊，然后一唠唠唠挺多，挺长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四川就这么多菜，他就跟我讲，哎，我吃了几回，确实好吃，啊，但是咱说各位，天凉了，得吃点肉了，要不然身体没有抵抗力，知道吗？这天凉，忽冷忽热爱感冒，一定要预防感冒。感冒这事儿是小。不干上大事，但有人扛不住感冒，知道吗？有人感个三回两回冒，你一年感个三回两回，这都不正常啊！一两年感过一回冒，这还叫行，知道吗？但体质好都不大感冒，尽可能的控制好，尤其是年长的人群少感冒，年轻还好点，年龄大的不能感冒，一感冒肺心病各种问题就都来了。吃点肉，别不吃肉，五花肉不是罪魁祸首，不是高血脂的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你懒，是你的饮食不周正，知道吗？你的活动量不够造成这样，啊，所以说吃点回锅肉挺好，最香还下班，好吧？回锅肉我就说到这儿了，下半段我们接着聊啊。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这个礼拜啊，我要上的食材呢是蜂蜜，咱得下周发货。我要先把蜂蜜上。昨天还有人问，就是前天有人问，啥时候上蜂蜜呀？对吧，我研究一下，我说不行，这个礼拜我们就上蜂蜜啊，下个礼拜发货啊。好了，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美食食材，打我们的食材电话或者师妹大公主都可以订。美食家的办公电话 024-3136-2123,3136-2123, 这是能订月饼的美食家的办公电话啊。好了，小宁姐，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1: 好嘞，接下来呢是半点啊，一段片花之后呢就来接听大家电话啊。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现在呢就开通了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来提问，同时呢关于食材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感受，一会儿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嘞，后半段开始了啊，大家可以来提问了啊，也可以来反馈食材。024-832-16888, 024-832-7888。现在已经有朋友把电话打过来了啊，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来听听电话的内容。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喂，是啊。
2: 哎。
1: 哎呀，我先呐。我先感谢你。我先把我的电话先说出去，我还是那个盲人啊，找盲人，找这个盲人大姐。我这个电话呢是130，3072-6597，我这是。
2: 你是那个
1: 啊，我也是你。

0: 本溪的那个
1: 王张总，别忘这个电话了。今天你、嗯、我就往这个31362123，我有时候就是净麻烦他们了，跟你联系，他们工作也挺忙的。
2: 这位朋友，是这样，您打电话只是说想找另外一位朋友吗？盲人朋友，还是说你还有其他关于美食的问题想要问问美食老师，还有关于食材的反馈？
1: 哎、没有。
2: 那没有
1: 问题
2: 啊。那好、
1: 啊，
2: 那咱就先
1: 买这个
2: 买过食材，
1: 豆油
2: 哦，
1: 香油
2: 也用过食材是吧？
1: 啊，
2: 嗯，那
1: 还有就是那个虾仁儿，还有那个成袋装的那个海米。
2: 好，感谢您。
1: 还有那、这个、还有，那个，买的，我还买一回，那个，黑毛猪肉。
0: 嗯
1: 哎呀，现在这个猪肉怎么一点也不香啊？还买的酸菜。那个还有那个里。
0: 我那黑毛猪肉香吗？
1: 香。哎呀，那炖酸菜那简直指定是好吃。我买的那时候还酸菜还没怎么下来呢。等我我现在呢赶那个为师讲话，我不能用这个吃饭钱去买的啊。都是我就等着呢，就是这个酸菜下来。
0: 行。
1: 过年时候呢，还买的那个第二个那个，不是第一个，就是 B， 那是 B 套餐吧？
0: 嗯，春节的套餐。
1: B 那个套餐。
0: 嗯。
1: 哎呀，我也是这个，你这我就是连。再联系你，再次给你。
0: 行，你别紧张，别激动啊！我知道。
2: 好，
0: 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好。你这位朋友哈，这个你那个心情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也是购买过食材，然后呢，刚才也如数家珍哈，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反馈。好了，更多的朋友，大家现在想反馈食材，还有提出美食问题，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尽量保持一个平复的一个状态。刚刚在说食材的时候，这位朋友还是挺平静的哈、啊，一表达对美食老师感谢的时候，就又有点激动了啊。好，我们让这位朋友也是稍微平复哈、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好，这朋友，哎，是您，电话进来了，
3: 是我的哈，
2: 哎，请讲。
3: 我跟伟师说几句话。
0: 你好，我是伟师。
3: 伟师啊，我经常这家里的东西全是买你的食材呀、啊，说大礼，连那个年子新年春节大礼包什么的，我最有感慨就是我买的那个刺鼻眼，我老头。我老头90多岁了，他是84年直肠癌，完他的大便吧，一动有时候干燥，有时候完了拉肚，他那个肠子不改道了吗？哎呀，这天天咱们起来，大伙儿起来第一件事啊，就问你今天拉了吗？不问别的，咋这个天天都就是那你吃饭了吗？那意思，天天拉吗？总问这个，哎呀，有时候一拉长一腿，我说好一礼拜了不拉，就给他们吃香丹青啊，有果糖的，完都愁的，完我就买，我胃不好，我也八十七了，完我就胃，我是年轻天儿就累的，那胃呀、啊、都那什么。胃酸胃疼啊，完我就先吃的，我给他吃他不吃可犟了，他说这我什么药我也不吃了，这么大事我这个各种药都吃也不好， 我说你尝着，你先吃试着，我就看着他，我一天我吃完我就给他，我看着他吃，一天吃两遍，吃到没到半个月呢，哎呀，这的拉的可好了，他说的原来总干燥，哎，这个没干燥啊，完了。能隔两天能一拉了，原来是隔一个礼拜呀都不拉呀，天天的咱们家这些人都问呐，你天天拉吗？一天总问这个，现在不用问了，主动的要，哎呀这个要，他说要，这可真好，我搁哪买的？我说这伟师卖的不是药，是那个是这个士力饮，士力果做的。完他说，哎呀这可真好，对他自己。就是现在都想着要了，现在哎呀住院嘛，原来住院又拉肚子干啥的，天天住院了，拉的可好了，要不姑娘伺候了，这一顿拉肚了，一屋的人还有味儿，他说的这个我可真好，那可犟了，这回行了，我说你看那我这那大米那个那个什么月饼你都爱吃啊，用那猪肉就给他买那个笨猪肉。买那个棍那个、红烧肉，那个、我买的现在还有一袋，搁冰箱都有，哎呀一个来月了，但那时候没敢吃，不是他那个现在他住院呢，没完这个回来了，回来我给他热了，我给他搁锅热透了，完了他说那大便我原来不敢吃肥肉，我怕拉肚，现在。哎呀想吃，我说你想吃啥就吃啊，都90岁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吃几片儿，红烧肉吃，红烧肉吃两片，那香肠不好，我那香肠你爱吃也得吃，完我真的，哎呀我就说的这个可真好，我说怎么样，他现在可信了，到时候哎呀那个给我拿一袋，现在一天就晚上给他喝，我晚上给他喝，原来早上喝吧，我就晚上给。你是7点吃完饭，7点不是吃完晚饭到7点来钟给他喝一袋，完我那一天一袋睡得也晚上那个从容枸杞，我睡觉可好了，原来睡眠不行，喝这从容枸杞可好了，一天能晚上能睡，晚上每天早上3点就行，现在4、5点钟才醒，半夜不起。可好了，就这个，完了我又买了两个三正一的，我爸是喝那从容啊，他不喝，对，哎呀，我这个我乐，现在不用也得问你今天怎么样，还今天还行，一直问的好长啊，有2月了，现在都正常，哎呀，那他好的也挺快呢，这半个月人家都。啊，我都喝，我是那个什么那个原来士力高士力饮都喝了，现在就好了，我的胃不疼不反酸，可好了。完他这个喝的这好了，哎，就是这几天的药，我就寻思一天咱们打招呼都不是别的了，都是这拉那么，大伙都乐，一天起来就先问这个，太谢谢伟师了。我这平常我也不算，
0: 我这么的哈，二姨我也得谢谢你，为啥呢？是因为你信得着我，你知道吗？
3: 对呀、
0: 啊。是因为你信得着我，咱也不要说，你看我吧，我不太愿意说自己东西怎么怎么好，因为我觉得吧，就是得大家伙说，你说对不对？
3: 对，
0: 我说呢，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我是希望大家伙能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然后头两天还有人说，哎呀，你看看，是不是你给那个伴手礼，然后他们才说你好的。后来伴手礼没有了，你看现在不也有人说我东西吗？对不对？是才反馈，真实反馈，对不对？
3: 对。
0: 我而且呢，咱说你们吧，能够现身说法。
3: 我这个可真是太服了，我呢，我那什么，这些东西啊，我都没少买，我连给孩子买，我一个孙子家、儿子家、我的弟弟家，我买腐竹也一人一份，粉条，你说是那个是什么好的大枣啥，都给我弟弟，他们呢，这三家都买，都大公主那都有我的地址。让我
0: 说好
3: 啊，食材呢都有地址，我一提那食材说啊。

0: 哪个是你弟弟，我哪个跟你弟弟家，他都知道我弟，我他们弟子，他说的啊，那完我就找食材订，我大工作有时候忙啊，我说食材能订上我就线上订，要是不能订上我找大工主呢给我订，现在红烧肉啥的那个大有那什么地热狗啊啥的，我那个不卖食材，嗯，我就我主要那
1: 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事儿呗。
0: 啊，我就想说这一天打招呼，我说大伙都乐，来外头坐着也是，你爹都问这个，你们这一天怎么这些事儿？现在不用问了，我到时候他上厕所我跟着，我说怎么样？哎呀，又说挺好，哎呀，这有两个月，他84年得直肠癌，现在活到现在，你说他，没成想，现在拉的大便啥的可正常了。哎呀，这不是说跟着吹，跟着怎么的？我这个给食材给那个礼品的时候，我还真不打不过去，这电话不好打，我也不想要，我想买那小豆，我得着了。哎呀，糊的豆馅儿，给他就爱吃豆包、豆饼什么的，现在吃那也敢吃的。你说这真是那个。不是说的，我怎么的，他说的夸的，我这实事求是，咱们这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们不撒谎。
1: 嗯。
0: 哎呀，还有个小电饭锅，这等着这个呢。
1: 小电饭锅吧，我现在没有手续，我现在这个是个毛病，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没有别的手续，没有销售的手续，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对。
0: 我
1: 这个是个事儿。
0: 我先等着，我买个小跟网上买个小微压锅，那个就是给他做个汤啥的，我就搁那个等买着，等那锅卖的时候，我给我的孙女小重孙子给他买个，我给他家买一个，我寻思等着吧，不着急，我先这个拉一裤子的秤就得收拾，我姑娘现在伺候我，完我姑娘说的这也整不好，我怎么办呢？我这回哎呀，没成想他不喝，这现在喝有3个月了，这回喝的很真好。
1: 这回停不下来了，那他一直喝吧啊。
0: 他自己就要了，不也停？我一直喝，这咱俩都喝。我这好了我也喝，我喝一袋儿，完他现在也喝一袋儿，晚上我
1: 红龙也可以喝，他也可以喝啊。
0: 啊，哎呀，他这个真好，这现在咱们要不一天拿他当个，哎呀，有点那什么了，都精神都有个压力了。现在
1: 行，
0: 啊，就这样。
1: 好，不客气了，你啊，感谢你啊。
2: 好。
0: 我都看你的视频，要是到年底啥的，你们那什么视频啥，我可爱看，跟着参加买东西。
1: 哦，谢谢、
0: 嗯、
1: 谢谢，只要有用的买，别啥都买，听见没？
0: 我
1: 只要有用的买，钱都不容易挣，对不对？只要有用的买啊。
0: 你常用的豆油啥香油那个，我都给
1: 对
0: 这家那家，我自己现在还赠送呢。那我都天天什么菜都搁点香油，拌蒜茄啥都搁香油。嗯，
1: 也挺好的。
0: 嗯，你就这样吧，别当别人的。谢谢伟
1: 霆啊，谢谢你，
0: 我再次感谢你。我老头子说的，你好好，他搁那边听，你好好谢谢伟师。我怎么现在，哎呀，怎么不遭那个罪了呢？那一天呢？
1: 不用谢我，你跟你老伴儿说，让他谢你，就说是我说的。
0: 他说了，
1: 就你不要让他，你要不让他喝，他能喝吗？
0: 他说的，你要不看着我喝呀，我想起就喝，再说我也不喝，我就看着他，到7点我就给他拿一个，早上也。
1: 现在好了，现在他自己就想着喝了，对不对？
0: 现在他自己要，哎呀，今早上我没喝呀，我说我给拿一个，就在那个餐桌上放了一盒，搁那个茶几上厅里放一盒。我到时候他自己就不用了，就自己点，有个小点子，自己一搅一裂不开，他没那么大劲儿。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嗯，有个小点子，到时候就一喝，我说你含着，他都含，他含着，含半天慢慢咽。哎，这可好了。
1: 挺好
0: 的。嗯。
1: 好，谢谢您啊。
2: 嗯。
0: 啊，
2: 好嘞。
0: 谢谢了，再见。

0: 谢谢您的反馈啊。
1: 啊，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啊、再见。嗯，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6888。你好，这朋友，久等了。喂，你好，这朋友，你还在线吗？哦，这个电话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后面还有电话要陆续打过来哈，我们的导播老师在也在接听大家电话哈，大家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也是在说哈，说希望有一点耐心，但确实我们也相互理解哈，因为每一位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希望把自己一个切身的感受啊来告诉给大家，就像前面的刚刚挂断电话的这位阿姨啊，因为你想想，老伴儿那么早啊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到现在都有几十年了，那在这期间肯定是全家人啊都跟着一起啊，比如说除了心焦啊，还有啊就是护理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就像阿姨刚才说的，这个自己心里啊都有压力有负担了，所以说突然感觉到哎，我们的食材这个刺梨饮对老伴儿这个身体特别有益，而且见效了，所以能从阿姨的这个言语之间，我们切实的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一个喜悦和感激之情哈、啊。同时我们也对大家对我们这一份信任，我们也表示感谢。所以呢，我们开通直播热线哈、啊，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把你一个真实的感受告诉给大家。其实，在表达自己心情之外，对其他朋友啊，真的，大家听了之后呢，也许觉得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快递，您签收一下。
8: 好嘞，谢谢。
7: 快递，您签收一下。
8: 好，谢谢啊。
7: 快递，您签收一下。
8: 好，谢谢。
9: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0: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1: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2: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8: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2: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9: 老妈，生日快乐！
13: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13: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5: 喂，爷爷，
1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5: 刷会手机。
1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0: 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蹲店。
7: 哎，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4: 北京时间23:00。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 1089 ，FM 102.9，
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热气腾腾，上新不断。国庆假期，辽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
5: 成绩亮眼，完美收官。沈铁国庆假期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
6: 沈阳公安最新提示：无人机发烧友请注意，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
5: 上海交织异动滨城，国庆假期大连接待游客规模、旅游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
6: 文化魅力持续释放，我省文博场馆假期火爆。
5: China Travel 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6: 前沿科技实力抢镜，国庆假期外骨骼设备租赁一机难求。
5: 双向奔赴，真诚暖心，景区1元午餐受追捧，成本不高赢得人心。
6: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网友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实为摆拍。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好，我是马良。
1: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咱们辽宁的消费市场那叫一个热气腾腾啊。先来看一下咱们省会沈阳，大街小巷是人流如潮，商圈夜市呢也是烟火升腾。假期首日，沈阳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4.3%，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10月7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沈阳的夜呢，可谓是越夜越热闹啊！像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的小吃摊前，那都排着长队。老北寺的黄寺庙会也是能够看到文创市集，人气十足。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哈、也让夜晚多了几分文艺范儿。洗浴中心也成为了假期的顶流。节前，沈阳洗浴消费热度就冲到了全国前10城市首位。节日期间，重点监测沐浴企业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6%。
1: 新场景新玩法也是扎堆亮相，大东区虎啸街十一正式开街，森系工业风打底，机甲巨兽巨虎东东坐镇，机甲大秀、萌宠互动还有特色餐饮一应俱全，成为了沈阳沉浸式文商旅的新地标。沈阳植物园的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的机器狗巡游，科技感就直接拉满了。
0: 首发经济同样也是上新不断，特斯拉 CyberCap 东北区域静探首展落地了沈阳万象城，辽宁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桃仙机场揭幕，大热 IP 水豚露露的东北首场主题快闪也在铁西万象汇届时开启。截至到九月末，沈阳今年已经引入了知名手店87家，消费市场的新鲜度持续在线。
1: 沈阳领跑，那全省各地是多点开花。省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啊，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双双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还有秋游辽宁消费季的带动，沉浸式体验、赏秋主题游，还有特色文旅活动在各地市轮番登场。
0: 鞍山这个假期也是热度爆表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千山景区在国庆假期人气全开，停车场呢早早的就饱和了，登山步道上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榆树机器狗互动、南果梨助农市集、古琴音乐会、动物园夜场灯光秀等等，从白天到夜晚，钢都的假日体验排的是满满当当。
1: 那本溪的秋天就更出圈了，携程数据显示呢，本溪凭借着独特的枫叶资源，门票的销量啊是强劲增长，成功的入选了国内十月赏秋热门目的地榜单。关门山森林公园打造的雾森景观啊，让游客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本溪水洞呢，在国庆首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0: 丹东作为辽宁秋季赏秋的新季热门，门票的订购人次同比增长 13.6%， 金额增长约 19.2%。 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夜游热度也居高不下，像凤凰山、大梨树等等景区推出的优惠举措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边城的诚意。
1: 从沈阳的首发上新，到鞍山的温泉赏秋，从本溪的枫红满山，到丹东的边境风情，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辽宁用有来有往的诚意换来了游客用脚投票的热情。

0: 消费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庞大的出行人流哈。这个国庆的神铁的旅客发送数据也创下了亮眼的成绩。今年国庆假期，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10月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10月1号迎来的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1: 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那统筹了高铁和普速、途定和临客，综合的运用了加开临客、还有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等方式来持续提升运输能力。那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 60.9 万座。返程高峰期间呢，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0: 在热门线路当中，沈白高铁表现非常亮眼，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 25.6 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加开了15趟高铁。沈阳地区呢，一天有25趟前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每38分钟就会有一趟。长白山站也加开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1: 与运力同步提升，沿线的服务呢也在持续优化。那抚顺站是常备着充电设备，还有红十字药箱、轮椅等等，来提供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那延吉西站呢，节前扩能改造，新增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那在列车上，国铁沈阳局呢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
0: 旅客的体验提升也离不开客运站的提质升级。沈阳站全面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和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和2条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全彩信息屏，同样呢还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还增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咨询引导和重点帮扶。
1: 那下面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继今年的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是进一步优化了这样的一项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了净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啊，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在周中这个时间段了。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在10月4号起啊是陆续的在发售了。那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将会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来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0: 铁路客流大增啊，安全防护同样不能放松。10月6号沈阳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
1: 无人机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了航拍、植保还有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啊，但是呢部分区域并非是可以随意飞行的。那根据无人机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呢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那其周边的一定区域是明确的划设为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呢不得在管制空域内来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活动。
0: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那情节较重的将会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 无人机违规飞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形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其实很多无人机发烧友认为啊，这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问题，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危险，铁路周边的飞行暗藏多重的风险。
1: 比如说呢，强电磁干扰啊，就会导致无人机失控，那铁路接触网带呢是有高压电的，强电磁环境就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还有 GPS 的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啊，失控坠机。
0: 再有就是短路跳闸将会导致停运，一旦无人机哈，像刚才说的信号丢失失控坠机，然后挂在了供电线路上，那么就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1: 还有呢就是物理撞击啊导致的事故，那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了无人机，会威胁乘客的安全，那无人机坠落在轨道上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
0: 信号干扰将会导致瘫痪，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可能会干扰铁路行车的调度信号，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那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的路网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哈达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再次交汇，低空秩序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守护的，维护铁路运行安全。那如果发现了铁路沿线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咱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大连，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大连把整座城市都打造成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各类文旅场景深度交融，文旅体商融合共振，大连全市呈现出了爱国氛围浓厚、文旅供给丰盈、消费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1: 七天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携程数据显示呢，假期的前五日，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是居辽宁省第一位，占到了全省比重的35.8%。那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了20.7%，入境游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长，那是辽宁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入境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186%，入境游门票同比增加150%。
0: 其实最让人难忘的就是10月5号，因为这一天呢，遵义湾足球场迎来了东北超的决赛。在赛场之外，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像咱们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锅包肉、鸡西的大白鱼等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市民和游客逛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哈，一手拿着海鲜，一手拿着鸡架，喜悦是溢于言表，说以前啊得挨个城市跑，现在一趟就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年年办才好。
1: 东北超赛事点燃了城市的澎湃激情，那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了。那在七天假期当中，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还有海岸音乐派对、北纬39度音乐节是轮番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艺术走出了传统的剧场，落地了滨海岸线，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啊，转角便可邂逅的城市风景。
0: 大连市文旅局还统筹各区县市文旅部门呢，精心筹备特色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各具特色的假日文旅大餐。比如说中山区的棒槌岛啊，开启了亲子科技营，东方水城举办月满水城主题活动，西岗区的东关街呢，推出了戏游东关系列活动，高空钢琴演奏还有街头戏剧精彩上演，俄罗斯风情街市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戏剧演出，沙河口区星海广场举办的是东北超星海生活节，深化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冰山惠谷推出了集章竞赛，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那长海县呢，推出的是赏豚观鸟看海豹生态研学线路，打造沉浸式自然课堂，金浦新区发现王国日夜双场空中芭蕾精彩上演。
1: 客场赛场呢聚客流，文化聚人心，全域激活力，假日的火爆不是终点，而是城市文旅升级的新起点。

0: 有的人呢喜欢的是这样浪漫的滨海风光哈、啊，那有的人更加青睐厚重的文化体验。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
1: 沈阳故宫呢开启了故宫夜游活动啊，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戏曲和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当中呢，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0: 在国庆假期哈，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这样的举措让大家有了不同的参观体验。
2: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3: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4: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1: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的参展人数啊超过了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当中汇集的各地的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当中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3: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5: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0: 在十一国庆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纳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介绍，
6: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文化体验不只是线下场馆，在今年的国庆啊，沈阳的电影市场也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全国国庆假电影的大盘呢，悬疑大片《神探之痕迹》是位居榜首的，但是在沈阳啊，这个榜单的首位走出了独一份的反转。小沈阳主演的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强势登顶，拿下了全市近半票房。
0: 根据专业统计，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7天国庆假期哈，沈阳院线的总票房1347.44万元，累计放映了31000。

0: 1080场，售出电影票有37.2万张。为什么全国票房第二的喜剧片能够在沈阳实现反超呢？其实本土人气加上电影合家欢的属性，再叠加上文旅热潮以及辽宁电影的惠民补贴加持，才共同造就了这样有趣的一个影视现象。
1: 猫眼专业数据版就显示呢，沈阳国庆票房啊是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说《什么意思夫妇》斩获了610.03万元的票房，占到了全市总票房的45.2%，排片呢占比是33.8%，稳稳拿下了沈阳的票房冠军。那全国票房领跑的《神探之痕迹》呢，是以348.69万元位居沈阳第二，票房占比为25.8%。
0: 其他的影片呢也是各有收获，比如说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的票房是125.25万元，位列第三。排名第四的是《奥德赛》哈，虽然说排片呢占比只有0.6%，但是凭借优秀的口碑拿下了20.8%的档期最高上座率，成为了一匹小众黑马。
1: 那同全国大团相比哈，沈阳市场呢冷热偏好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那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沈阳市电影家电视家协会秘书长白清秀呢，他就说啊，全国观众是更加的偏爱厚重烧脑的悬疑故事，而沈阳观众啊是把掌声留给了家乡演员带来的东北喜剧故事。
0: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部喜剧哈能够在沈阳实现票房的逆袭呢？其实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助推影片的热度。首先就是主演自带的东北的本土人气哈，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呢是什么意思夫妇，是哪夫妇呢？是我们的小沈阳以及他的妻子这个沈春阳哈。沈春阳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了。那小沈阳更是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喜剧代表，在咱们家乡呢拥有非常高的国民认知度，很多本地观众都是抱着支持家乡艺人的这样的想法走进电影院的。再有呢，就是他的合家欢的喜剧定位其实更加适配国庆家庭观影的场景。你看奥德赛呀，或者是你看一些刚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可能不太适合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稍微年迈一点的父母去看，但是这样的电影啊，老人小孩都能看，属于一个老少皆宜的作品，喜剧天然更适配全家出行的选择。
1: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外地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一个观影热潮啊。那今年的国庆沈阳文旅是持续火爆的，那不少游客都是特意选择哈来看这部东北喜剧的。那在影院里感受地道的东北幽默，那看完电影了又能漫步在沈阳街头，荧幕的故事和城市的实景啊是相互呼应的，让看电影变成了沈阳旅行里一段沉浸式的体验。
0: 扎根地域文化、贴近大众日常情感的作品，其实更容易唤起本地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也可以成为城市文旅的一张新的名片，用镜头讲好城市故事，让更多人在观影之中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和魅力。
1: 国庆长假结束了，这远行的脚步也停下来了。可能很多朋友啊，看场电影是一场精神收尾，但是别忘了看完电影啊，这票根也别扔，因为沈阳一张票根游沈阳活动已经扩容到了电影票了。那凭票根呢，可以在沈阳的餐饮、洗浴、住宿等9大行业700余家的商户来领取到优惠券包。一张电影票的终点从影厅已经延伸到了街边的饭店和澡堂。
0: 这张电影票回家赶紧去找一找哈，别看了这么多电影然后票根也扔了，那可是真是太可惜了。这假期收心的首选地啊，其实也不只是电影院，另外一股消费暖流呢在沈阳的大澡堂子还有咱们居民的家里面悄悄的升温。比如说大家会选择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澡，或者是约一次上门保洁，这些日常的小事啊成为了沈阳人假期收尾的独特的方式。
1: 这假期的最后两天必须是泡个澡顺便理个发啊，这是不少沈阳人的固定动作。那在沈阳呢，洗浴从来都不是洗浴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的仪式。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开始抄作业了。
0: 确实很像社交哈，你说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这个非常不同的场景。有一边呢就是大包小包的从这个火车站拎着这些特产呐、拎着这个行李箱出来的。另外一边呢你就看不是拿大包小裹，拿的是各式各样颜色的澡筐，然后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什么沐浴露啊、洗发膏啊。然后呢女生啊，之前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女生可能头发比较长，洗澡出来的时候都会把这头发绑在前面。
1: 对，一个大大的浴巾包着，然后前面那个肌肉放在前面。
0: 就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像独角兽一样。然后就这样的场 场景确实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沈阳可能是有

0: 自己实在是不想收拾了。两个小时是100多元钱，能够换来一个安静的家和休息半天。他觉得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消费在沈阳的家庭当中是比较越来越普遍了。
1: 其实我觉得除了保洁之外，可能很多人还会找这个家庭的收纳师哈，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以前我会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好像我们俩也说过，那家庭收纳师这种职业你自己在家收拾得了呗。但是哈，这一个假期之后我确实发现了，没有这个家庭收纳师真的不行啊。你就是把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冬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再把夏天衣服都塞进去，就这一个过程就要耗费你一天的这个心血哈。然后你收从早上收拾完，一直到晚上你再躺下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哎呀，
0: 好累呀，
1: 就是怀疑人生哈。可以说啊，这个泡澡是身体的回血，这保洁呢是把我们的生活给归位。咱们沈阳人呢愿意为好好结束假期去花钱，而这份消费的自觉也正是这座城市消费成熟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2: 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父老乡亲们，全国喜剧看东北，东北喜剧看沈阳，有请南平。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8: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0: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9: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7: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1: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2: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3: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7: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5: 好嘞，奶奶，给你。
1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5: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喂，中餐终于搞定。
18: 请出示付款码。
1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6: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3: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6: 请选择支付方式。
17: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8: 支付宝到账。
9: 微信收款。
7: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每天玩手游的1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8: 你要好。

0: 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呢是持续升温的，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5: 我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啊参与和体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呢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那假期的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那四川接近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 9.2%。
4: 这两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罗森上演，中外游客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啊，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听一下加拿大游客阿赫拉费萨尔阿拉因怎么说。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5: 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呢也越来越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泰杭山区，体验晒修民俗，和机器人啊现场进行互动；到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了解古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在安徽建模千年的古村落里，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风味；踏印碑帖，来制作鱼灯等等的相关的活动。那城市乡村还有大街小巷，中国游啊正在全面升温。
4: 多地也在持续的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了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呢全新升级入境旅游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的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一哥表示，
7: This trip was so cool.
8: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5: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的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了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来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4: 这个国庆假期哈，山河依旧壮美，古迹依旧动人。不过呢，另外一种风景格外的抢镜，就是四大前沿科技产品走出实验室，离开展台，来到景区、街区，来到了人群之中。
5: 那这些科技产品为何频频在假期上场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两个字里啊，就是场景。
4: 在国庆假期哈，恰恰是提供了一场最接近真实社会运行状态的压力测试。比如说爬长城、登高峰啊，游客呢可以在自助的点位扫码取用外骨骼机器人，穿戴之后呢拾级而上，机械助力分担部分身体的负重。这不再是展馆里的秀肌肉，而是实打实的接受陡坡、还有人流以及连续使用的检验。
5: 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北京香山、天津黄崖关长城，还有福建武夷山等多个山岳类的景区，外骨骼设备啊是接近满足。国庆客流高峰既对设备的联系运转的稳定性、户外的防护性能等能力提出了考验，那同时呢也为产品迭代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样本。
4: 但是如果只看到了技术验证哈，仍然低估了这场科技抢镜的价值。那科技真正动人的地方呢，不是说它到底有多炫，而是它到底帮了谁。
5: 一些原本可能望山兴叹的人啊，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体力有限的老年人，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的游客，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这面对一级一级的台阶，不必把想去啊变成了算了，这就是技术的温度。
4: 不只是外骨骼机器人，像 AI 智能体、无人机、智能小巴等等各类科技产品亮相假期，为游客解决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比如说浙江宁波溪口的 AI 智能体凤小桃，可以帮助游客定制路线，提供讲解推荐，还有山东济南的雀山生态文化区，无人驾驶接驳车集中投入运营，单程呢是2公里，串联了4个景点，
5: 让游客少走一段冤枉路，少排一次长队，少为去哪儿吃怎么走啊犯一次难，科技就这样有了价值。
4: 没错啊，当应用呢从一个人、一台车、一台设备延伸到了一座景区、一片滨水区、一场大型活动，那技术也在悄然地改变城市的治理方式。
5: 前沿科技在黄金周集体抢镜，那说明技术跟生活之间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双向奔赴。那生活呢把最真实的问题交给了技术，技术把便利、安全、从容的体验再还给生活。那假日场景啊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技术下一轮生长的起点。
3: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个国庆长假作为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从9月30号到10月7号整个国庆期间，游客花1块钱不仅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的图面，以及是这个煎蛋啊，再搭配黄瓜、番茄，还有新增的每人一个鸡腿。与之呼应的是，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则是入园免费早午餐，10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等举措都吸引了很多游客。
5: 景区的餐饮呢价格高起一直都是游客看不惯但是也无可奈何的一个顽固的这个存在啊。那老君山的一元午餐这样的一个景区低价餐饮，用明显低于成本的餐食供应，也回应了游客对于景区高价餐饮的不满，同时呢也展示了景区经营者厚待游客的诚意。
4: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啊，在亲身实践这些门票之外的文旅的深度经营，有的地方有的景区在用免门票的方式啊吸引游客到来，凭电影啊演唱会的票根啊就可以畅游当地的多个景区，成为了非常成熟的文旅的获客方式，比如说咱们沈阳啊。再有呢就是下功夫增加门票的附加值，让游客体验呢物超所值的快感，凭借景区门票可以免费吃饭、坐车，参与上百种园内的活动。
5: 文旅项目呢不是一锤子买卖，是有来有往的人情互动。比如说老君山的一元午餐，经营这么多年啊，几乎呢午餐的收入都是要超出售出的这个份数的。无人值守的摊点前啊，总会有游客选择多付费不找零，那景区和游客的善意也就在此处交汇到了一起。
4: 如果说有多少人真正的为一餐饭去一个景区，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呢，作为文旅经营的加分项而存在的一元午餐，无疑是给老君山的公共好感度加分不少。一元午餐带起来的是游客自来水推广的那些景区服务、诚信奔赴和游玩体验。一元午餐啊，确实很便宜，但是换来的海量游客真实评价却价值不菲。
5: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啊，但是呢有一些亲子出行也带来了些新的问题啊，摆在了酒店行业面前。比如说一些酒店的保洁员在假期里就因为一件事儿累到崩溃了，就是搬床。那因为呢日前有酒店保洁啊发了个帖子吐槽说呢，客人入住之后啊是自行的把床拼到了一块儿，退房之后呢这个复位床位就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啊，是累到了崩溃。他说这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4: 这事儿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啊，有人比较同情保洁员，但是更多人还是表达无奈。你想嘛，假期带娃出去，你总不能订一个大床房吧，肯定是要标准间，最好是亲子房。那亲子房没有了，我退而求其次只能是订一个标准间两个床，然后那还有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把这两个标准间的床拼在一起。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无奈的一个抖音视频啊，说的是这孩子呢在中间睡着了，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结果第二天发现 这孩子直接掉在缝里了，在被里站着睡了一宿哈。我说这孩子那可能不是这个困了，可能是累了，站了一宿哈。就是确实啊，现在假期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这个情况是确实出现的。这大

0: 房房根本就容不下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就只能在标准间里凑出一张超大床。
1: 是的，那如今呢，亲子游已经不是小众的出游方式了，它是这个节假日消费市场的一个主力。那相关平台的数据呢，就显示在2026年的年初到五月份，平台上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就增长了 70%。
0: 但是呢，和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的需求相比啊，现在很多酒店的房型供给还是围绕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就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一到旺季哈，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他也会带着一些，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去出行，他们把这个亲子房预定之后，那普通散客真的就是供不应求的。
1: 那像今年的国庆假期啊，也同样是有这样的状况，很多家酒店的亲子房早早就在节前就已经订满了，有的呢要等到长假临近结束了才会有空房腾出来。那由此有很多家庭就只能自己来想想办法了，比如说把床拼一块儿，保洁员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他也不太轻松。
0: 是啊，想要大规模的新增啊改造亲子房，其实对于酒店来说也存在很多难题啊。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来说，这房型的改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的设计标准啊、家具的尺寸啊、服务的流程啊、系统的培训啊等等都得跟着变。
1: 而且呢，亲子客群啊是有本身就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像一家三口的，还有二孩家庭的，甚至是三代同游的，他需求都不一样。那对于床位啊、空间啊，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啊，都是像寒暑假呀、国庆啊、中秋啊这样的假期会大量的出行，大量的固定的设置好亲子房之后呢，那在淡季的入住率和成本也是酒店要考虑的问题。
0: 没错，那酒店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式的改造哈，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这种灵活调整的服务的模式啊，比如说这设备，你这床底下加四个轮不就完了吗？省着还得使劲推，你加个轮啊，然后用那种万向轮可以锁死的，平常呢我就锁死，然后遇到假期的时候真正的有这种需求了我再推过去，这样就可以。或者是准备什么呢，儿童床啊、沙发床啊，或者是床护栏啊，这样的配套设施，根据入住的这个人群啊可以动态的调整房间的布局。这样一来呢，到了亲子游的这个旺季哈，一间普通的标准间就会快速的转换为家庭房，淡季时候呢就还是原来的布局，这样可以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的控制。
1: 这样一间小小的客房藏着是亲子出游实实在在的需求，那同时呢也是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灵活的贴心的配套服务来化解家长的出行烦恼，让亲子的旅途少一点顾虑，多一份安心，让我们的旅游市场呢更有温度，也更懂需求。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6: 哇，买榴莲啦。
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2: 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哎，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6: 俗话说，人多嘴杂，
1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7: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0: AM 1089 FM 102.9，
19: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1: 大稻香回春满口，
22: 大稻香回春的口春半径。
23: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24: 日本人给我们加一招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与你串联，说走，这干嘛出去跟他干去。
23: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24: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动仇恨的思想，后来进入党内慢慢就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23: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25: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刚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2: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23: 78年党龄，初心如磐。 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4: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咱家有胆，家有大头。
5: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6: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7: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7: 唉，
5: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9: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30: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31: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9: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2: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33: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2: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33: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2: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3: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2: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4: 我们要支持抗省，我要奋斗，大家一起大干苦干巧干。
12: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5: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雷锋。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3: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4: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5: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2: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炬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蒸羊羔，
17: 哦，
16: 蒸熊掌，
17: 嗯，
16: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8: 早上好，欢迎乘机。
19: 早上好，各位报告已经完
0: 成。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6: 蒸羊羔，
17: 哦，
16: 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
0: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2: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0: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0: 有光不要紧。
4: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8: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7: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0: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会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隋唐演义》续集第九回，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来搬取少王秋福及其家眷，很顺利的见着秋福，他把老爷子长平王秋瑞的信往上一献，秋福大喜呀。不过侯君集千叮咛万嘱咐，少王千岁，时间紧迫呀，现在你一家人在虎口之中，不能耽搁。军事和王爷交代的清楚，什么财产的东西呀、都不要了，随身能带的可以带，其他的全都抛弃。另外，你府中这么多人，要严守秘密，不能叫外人知道。另外，咱明儿个就起身，怎么样？明天就走？太紧迫点儿了，不，明儿个走都恐怕晚了。准备吧，能不带的东西全扔，钱财是身外物啊。到了瓦岗山，什么都有，千千万万别舍不得。我们现在就告辞，明儿个一早就起身。那我以什么理由出城呢？好办呐，你就说老太太许了愿了，到北门外什么什么庙去烧香，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盘问？对呀，那一言为定。侯君集带着盛宴师丁天庆离开秋府回店房，晚上没事到街上转了个圈。第二天天光刚亮，侯君集他们又来了。等进秋府一看，一切都正常，很顺利的找到秋福。两个人一见面，侯君集就问：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把车都准备了，买了不少香蜡贡品。哎，这就对了，这就叫掩人耳目。请老夫人上车吧，马上离开京城。书说简短，秋福让母亲上了车子，第二辆车是他的妻子。总之出城的人都是三亲六故最至极的，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少王陪着老夫人去烧香去了，晚上还回来，其他的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侯君集、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保着车辆出了北关，先来到十里兴隆店。他们大家经过商议之后，盛宴师丁天庆陪伴着他们起身赶奔瓦岗山，那二十名便衣队左右护从，以防发生意外。侯君集呢，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留在长安，因为这个事儿还没办完呢。他们是出发了，侯君集又回到王家店，在这掐手指头一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估摸着人已经走远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这才开始办第二件事。这天侯君集吃得饱饱的，黄天虎、李成龙精神头也倍儿足，三个人离开店房赶奔丞相府。这丞相府在红狮子大街，也算不太远。等到了府门外，他们一看，好家伙，老贼的丞相府真气派呀！

门前的大街都是方砖铺地，整整齐齐，府外的台阶擦个倍儿亮啊，高挂着两盏气死风灯。再看守门的人，个个精明强干，一边四个，中间还有一个来回走动的，府门开着。侯俊基迈步走到近前，还没等张嘴呢，就见那个带头的把眼一瞪，哪儿的？滚！你说干什么的？动不动就往前凑合，你不想要你的狗腿了？侯俊基一听，心说你小子会说人话吗？真是侯门深似海，王爷门前二品官呐、啊，主多大奴才多大，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你瞧他这德行。但是不便发火，办事来吗？侯俊基嬉皮笑脸一乐，嘿嘿嘿，我说大爷您真能开玩笑，实不相瞒，我是奉命而来啊，请问宇文成龙二少爷是不是住在这儿啊？怎么的？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放。您客气点，我们是从前敌来了，奉先锋大人宇文成龙所差，给老爷子丞相宇文化及送书信来了。哎，这话有效了，就见这小子马上阴转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都是一家人。怎么二少爷来了回信了啊？你看信这不在这呢。哎，那这么办吧，把信交给我，我转交给丞相。不行，二少爷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封信必须由我亲自交给丞相大人。那好吧，你们三位里边请吧。这门上负责这位把侯军机、黄天虎、李成龙请到里边，到了二层院的客室，挑帘进屋，让仨人坐下。还真不错，每人给倒了杯茶。三位，你们来的不巧，丞相大人陪王伴驾去了，进了皇宫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那我们就在这等着。没事，这封信不送到我们不能离开。那好吧，你们有时间就在这等着，多等丞相大人回府，我们及时的通报。拜托拜托。门上人走了，留下一个使女在这负责服侍三人，仨人在这闭目养神，谁也不说话，因为这个地儿不便交谈。您还真别说，事儿真巧，等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听见外面铜锣开道的声音，宇文化及回来了。侯军机扒开那门帘往外一看，好家伙，前呼后拥啊，中间有一人昂首阔步走进厅堂，甭问，这就是老贼宇文化及。又等了一会儿，领他们进屋那人来了，三位，丞相回府了，方才我已经回了话，丞相大人叫你们到里边去见他。好嘞，多谢多谢。侯俊基三个人站起来跟着他往里走，来到第三层院子，正中央正房一拉六七间，门开着帘打着，那个人就通报了一声，点手让仨人进屋。侯军机弟兄三人等进屋一看，好，这屋这个气派劲儿甭提了，珠光宝气，提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儿直刺鼻孔，闻着这个味儿心里头说不上多痛快。往正中央一看，摆了一张八仙桌，后头是长条案，在上垂手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人，正是老贼宇文化及。这会儿把袍服全换掉了，穿了一身软烧的衣服，

0: 高王牛心法尊金簪别顶，身穿银灰色软烧的袍服，腰里扎了根金带。老贼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大抹子眉，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一部花白的须髯，满脸都是奸诈，从那贼溜溜的眼光就看出来。侯君基心说，跟这种人打交道还真得留点神。说话之间，侯君基三个人委屈着倒身下拜，小人后拜丞相大人。宇文化及往下看了看，
1: 站起来吧，
0: 谢大人。老贼上下打量了多时，就问侯君集，
1: 你们是哪儿来的？见本哥有什么事吗？
0: 回丞相大人，我们是从河南前鼻来的，奉二公子于文成龙所差，给您送书信来的。
1: 书信在何处？
0: 在我的怀中，请丞相大人过目。
1: 侯君集从怀里拿出信，交给仆人，仆人转呈给宇文化及。
0: 宇文化及一开始啊，那架子还挺足，派头挺大。荣等看完了这封信，老家伙傻眼了。
1: 这，
0: 那脸色唰就变了，三角眼也吊起来了。
1: 怎么，我儿被瓦岗山上的草寇抓了俘虏了？
0: 嘿嘿嘿，您了说的一点不假。
1: 这么说，你还有你们都是瓦岗山的贼寇了。
0: 您说话文明点好吗？胜者王侯，败者贼，究竟是贼，究竟是英雄好汉，这边老百姓自有公论。
1: 呸！
0: 尔等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进相府前来搅闹，这还了得吗？
1: 来人，把他们拿下。
0: 这老家翻了脸了。其实侯君集早料的有这一手，一不担惊，二不害怕，从容的一笑，卖我丞相啊，请您冷静一点。您想想，要把我们三人拿下，您那宝贝儿子您还要不要啊？哎，这样也好，我们活不了，他也活不成，那你随便吧。
1: 这我这
0: 正这时捆绑手进了屋了，老贼宇文化及改变了主意，一挥手把这些人撵出去了。
1: 他思索了半天，那么你们想干什么？
0: 哎，那信上说的很清楚了，不想干别的，只要求丞相大人劝你们皇上改变主意，降一道旨意，让宇文成都马上回师长安，解了瓦岗山的围，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件事你老能办到了，你二儿子的事好办。瓦岗山各位头领一高兴，不就把他放了吗？你又捡了个儿子，一家人可以团聚。我觉着这买卖还划得来，请丞相三思。
1: 瓦岗山的贼寇指日可破，我儿成都岂能回师？
0: 您错了，如果不能回来，非要攻打瓦岗山，那您儿子要还是不要啊？
1: 各位，哎呀，宇文化及可真

0: 真为难了。心说我可以动本，我也可以叫皇上改变主意，但怎么说呀？宇文成都刚出兵20万军队，一天得花多少银子？那么远的路，到那一仗没打就回来了，我什么理由能说服得了皇上啊？没道理。说我儿被抓了，拿这件事换我儿的安全，这话说得出口吗？皇上同意，文武百官也得反对呀、啊。老贼真没主意了，眼珠转动着，这，我丞相，您好好琢磨琢磨，是要你儿子还是希望退兵啊？我们还有点事儿，暂时告辞，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最近一两天，我们还来府上听回信儿，告辞了。侯君集说完了，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离开宇文化及的府邸。宇文化及呢，恨不能把这仨人千刀万剐，但他不敢，眼睁睁瞅着仨人走了。老贼呀，双手抱着脑袋琢磨，怎么能说服皇上改变主意？想的脑瓜都疼啊！按下他怎么想，咱且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君集，哥仨回到王家店，关上门，仨人开了个会。他们一分析这情况，一看这老贼宇文化及拿不定主意，究竟这宇文成都能不能退兵还在两可之间，咱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得叫宇文成都撤兵，不然这家伙难对付，那是无敌大将。哎，怎么办呢？侯君集有主意了，军师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在京城里头还要搅闹一番，震动越大越好。怎么搅闹呢？没有主意了。他跟那哥俩商量之后，三人分头去买纸去，买了不少的纸，买了笔墨砚瓦，回到店房关上门，开始写揭帖。那要说什么叫揭帖呀？就像那布告也叫揭帖，撒的那传单也叫揭帖，不过名词不太一样。一张纸上写的挺清楚，瓦岗军进城了，瓦岗军打来了，欢迎瓦岗军，迎接瓦岗军，类似都这词儿。一晚上没睡觉，写了几大摞，趁着天不亮，他们又打了一盒浆糊，分头到街上去粘贴。就这仨人这个速度是快，啪啪啪，街头巷尾贴的哪儿都是，另外还留了一卷子。日头出来之后，行人多了，仨人赶奔热闹中心钟楼。这钟楼啊，是长安城一大景点，宏伟高大，四通八达，因此到这儿来的人非常多非常多。三个人爬上钟楼，侯君集一看差不多了，扯嗓子喊上了：
1: 耶，呆父老乡亲们听着，
0: 爷爷，老百姓听谁咋呼的，抬头往上一看，呀，钟楼上有仨人，听听他们说什么。越聚人越多呀，时间不大，就集聚了有三四千号。侯君集接茬喊：
1: 父老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河南的瓦岗军混世魔王程咬金率队进城喽！瓦岗军进城了。
0: 说着他们哥仨把剩下的揭帖往底下一撒，唰。 按新词儿说发传单，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老百姓争着都抢啊。老百姓听什么？瓦岗军来了，瓦岗军要进城了，混世魔王程咬金来了。你想一传十，十传百，这还了得吗？半拉长安城的人全惊动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啊，大家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此事，有些买卖都不敢开了，赶紧上闸板关门停止营业，有的回家卷行李想搬家，怕这块打大仗，人心浮动啊。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俗话说，有向灯的也有向火的，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撒脚如飞跑到衙门报信去了，有的跑到经营殿帅府，宇文成都走了，还有副殿帅，副殿帅姓李，叫李勇，接着报告之后一想，什么肯定是瓦岗山的细作跑到京城来搅闹来了，立刻点兵500，飞身上马，提刀是直扑钟楼。等他们到了钟楼了，侯君集三人早就踪迹不见了。这李勇吩咐一声，大街小巷戒严，给我搜。这家搜了个底儿朝上，他不跟着豁弄还好点，他这一豁弄，整个长安城的人全被惊动了，都说瓦岗军进城了，有的还能穷白话说看见瓦岗军了，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侯君集他们几人非常高兴，到了晚上侯君集一琢磨还不太过瘾，军师哥哥交代的清楚，让大折腾折腾，哎，干脆咱进皇宫得了。就在这天晚上，侯君集领着黄天虎、李成龙换好夜行衣，带着引火之物进了皇宫了。那边说那么容易进吗？对，侯君集有办法。那什么办法咱不必细说了，进了皇宫大内，哥仨一瞅，好家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楼台变阁，金碧辉煌，真是富贵不如帝王家呀。这杨广想透了福了，把这昏君在哪呢，最好扎他几刀。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养性宫，巧了，真遇上杨广了。杨广在这干嘛呢？高兴玩。总之这皇上没有正事可干，在养性宫养着100多名美女，先服侍杨广洗了个热水澡，而后他往龙床上一躺，这些美女捶背的捶背，按摩的按摩，开脚的开脚，他是尽情的享受。还有些美女半裸体在下边盘膝打坐，给他弹拉歌唱，屋里的灯光明亮啊，金甲卫士在左右保护着，保护杨广的也有200来人，要不是因为这个，侯君集就把他宰了。侯君集仨人一看，哎呀，甭问，这就是昏君杨广啊，家长挺白呀，也挺胖乎啊，怎么办呢？哎，不如搅他个地覆天翻。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

0: 题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5: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5: 宝贝，你真棒。
6: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7: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9: 妈，我好想陪陪你。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2: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快递，您签收一下。
15: 好嘞，谢谢。
14: 快递，您签收一下。
15: 好，谢谢啊。
14: 快递，您签收一下。
15: 好，谢谢。
16: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7: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8: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9: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5: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9: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6: 老妈，生日快乐！
18: 老妈生日快乐！
20: 老妈生日快乐！
18: 我们都回来了。
13: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

0: 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哦，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6: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5: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6: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5: 俗话说，人多嘴杂，
6: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5: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6: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7: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8: 《隋唐演义》续集第十回，侯君集、黄天虎、李成龙哥三个夜入皇宫院，其目的不是诛杀杨广，而是在长安制造混乱，扩大瓦岗军在长安一带的影响。哎，结果瞎走误撞，走到养性宫，真遇上杨广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正在花天酒地，正美呢，哥仨到了，三个人想要刺杀杨广，谈何容易啊！这会儿御林军加强的戒备，守卫森严，所以哥仨一商量，先放他一把火吧。他们事先来的时候都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找了几间偏殿，把火就点着了。今天晚上这风啊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被宫女和太监们发现了。不得了了，着火了，了不得了，着火了。这几嗓子引起混乱，人们张皇逃走啊，四外呼救，快救火，快救火。正在这时候，侯君集站到房上，冲着养性宫里头喊、呆尔等们听真，瓦岗义军进城啦，要诛杀杨广无道的昏君。杨广，你往哪里跑？说到这儿，黄天虎、李成龙还点起几个炮仗，咚啪啪啪，这下更乱了套了。且说昏君杨广喝的有七成醉，抱着两位嫔妃正在尽情的享乐，忽然听外头喊救火，又听见有人要杀他，说什么瓦岗军进了城了，把这无道的昏君吓得是浑身力抖，魂都飞了，说声不好，撩开桌子帘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他贴身侍卫赶紧过来把他保护住。其实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吗？闹了半天下边有地道，这杨广啊就怕这手，事先早有防范，他这皇宫内院有无处的地道，就好像那耗子洞一样，一旦有事儿， 他随时都可以逃走。他藏在哪儿咱且不说，单说侯军基等人一看差不多了，事情要闹得太大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哥仨一商量，早报钻了个空子离开皇宫，越城墙到了长安城外，顺着小道是赶奔瓦岗山。他们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们走了之后，这杨广啊可吓坏了，虽然说危险过去了，这昏君躺在床上五天没起来，闭上眼睛就是瓦岗军，闭上眼睛就是大火呀，尽管火已经扑灭，御医大夫一大帮来给他诊脉。哎呀，杨广总算能坐起来了，马上降旨去请丞相宇文化及。单说宇文化及连日来紧锁双眉，是唉声叹气呀。因为侯军基给他送了封信，他二儿子落到瓦岗军手里了，他能不发愁吗？瓦岗军要求他想什么办法叫宇文成都的撤兵，他也想不出良策来。又听说义军在城里制造混乱，又放火又撒街贴，闹得是人心惶惶，天昏地暗。作为当朝的宰相，使他愁上加愁。正这会儿有人向他禀报，皇上降旨找你，老贼不知道吉凶祸福啊，赶紧更换朝服，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来到皇宫，简短接说，见着昏君杨广。这一瞅这杨广啊，两腮深陷，眼窝塌进挺深，面色不正啊，知道皇上有病了。老贼赶紧双膝跪倒参王拜驾。杨广一看是他来了，把手招了招，叫他站在一旁看看左右无人，这才跟他商量。爱卿啊，京城发生的事你可知晓？罪臣知道，全怪臣防范不严，使我主受惊，真是罪该万死。哎，别说这些客气话了，白金，今天把你选召进宫，有件事跟你商议啊，陛下请讲。我看这京城太不保险了，瓦岗草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这性命随时都难保啊，连这京城都很难保住。我的意思是说，急召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回师长安，确保京城的安全，卿以为如何呢？袁化基一听，嘿，正中下怀。他正苦无良策呢，用什么话能说服得了杨广？没想到杨广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看来二儿子得救了。老奸贼眼睛一亮，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啊，臣也早有此意，贼势猖獗，我主龙体要紧啊，因此把成都招回来是至关重要的。好吧，你就替朕拟一道圣旨，马上叫成都回师京城。臣遵旨。一道旨意把宇文成都又给叫回来了。你说出动了那么多的军队，每天得花多少银子，往返徒劳，哎，达到了瓦岗军的目的。原来军师徐茂公啊早都盘算到了，宇文成都可不是好惹的，这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纵观瓦岗英雄，哪个也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一旦吃了亏怎么办呢？ 就想叫他半途而废。经过精心的策划，终于达到目的，解了瓦岗山之围。且说宇文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气呼呼领兵带队回到长安来见他爹。他爹把经过讲述一遍，宇文成都一听，什么，我二弟居然还给您来了信了，就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制造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贪生怕死鬼真不争气。但是父亲做了决定，宇文成都是孝子，不敢违抗，而且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张扬。接下来就盼着宇文成龙能回来。回得来吗？瓦岗军根本就不能放他。宇文成龙到头来的结果就死在瓦岗山寨，可没杀他，他是郁闷而死，天天发愁，不吃不喝。过了些日子，瓦岗军给他往房子里送饭，一瞅停尸了。哎，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然宇文化及宇文成都非常伤心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杨广病体康复，哎，现在能吃能料，又恢复了正常。宇文成都这一回来，他心也踏实了，这回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依然是歌舞升平，过着糜烂的生活。单说这天春暖花开，那么御花园里的也是百花盛开。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张隐二妃、其他的嫔妃到御花园来散心。杨广倒背着双手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虽然园中百花盛开，但是他是不住的摇头啊。因为杨广有个爱好，爱惜花，从小他就养了不少的花，这御花园里头什么花都有，没事他就上这儿溜达。但是今儿个一反常态，瞅什么花都别扭，杨广挺不高兴，回到宫里是闷闷不乐。当天晚间他做了个怪梦，您说邪门不？杨广在梦中啊又去溜达御花园，就觉着御花园云雾缭绕，他一看眼前金光灿灿，有一朵花。杨广心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哎，怪事儿，这什么花啊？等到近前一看，花厅能有一丈多高，得抬个头瞅，那花厅都有胳膊粗细，上面有一朵大花，七大如盆，这花头啊像洗脸盆那么大，周围有十八个大叶，有七十二个小叶。这花红不红，紫不紫，非常鲜艳，而且闪着金光，香味扑鼻，沁人肺腑啊！闻了闻，怎么这么好受啊？遭五官通七窍，而且这朵花长得简直太奇特了，有生以来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杨广是赞不绝口啊，围着这朵花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我呀把它摘下来拿到皇宫，让大伙也开开眼。杨广想到这儿，往前一伸手，刚要摘这朵花，突然之间响了个闷雷，天空之中咔呀，雷声一响，电光闪过，把杨广从梦中惊醒。等他醒了之后，浑身上下汗都湿透了。怪哉怪哉呀！杨广心里说：“这怎么回事？ 我做的这是什么梦？是吉还是凶呢？愁的他早饭都没吃下去。这古人呢，非常非常迷信，做个梦吧，也得找人圆梦，给解释清楚。过午之后，杨广降旨，把监相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还有几位司天监请进内宫。等大家坐好之后，杨广把做的这个梦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遍，要求众人给圆梦，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在座的人一听全傻眼了，那能解释明白吗？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又不能说不知道，要说不知道在皇上面前就失宠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得说奸相于文化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这花叫什么名？为什么朕做了这么个怪梦？这象征着是吉呀、还是凶呢？陛下，臣才浅学书，也解释不大明白，不敢妄言。臣的意思是说，陛下降旨张贴皇榜，让天下有识之士给您圆梦。哎，您再把梦中的事情写在揭帖上，在皇榜上标明，我想人才是有的是啊，到那时候你的梦就能解释清楚了，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嗯，杨广听了听，有道理。我贵为天子，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臣民。有道是田野埋麒麟呐、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有学问的人有的是。那么，万一把这个人给找来，能把这梦解释清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无道的昏君？就因为这点小事，到处粘贴榜文，普天之下几乎都有皇榜，内容都是一样的。谁知道这花叫什么名？谁能解释出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哎，朕有重赏。咱这么说吧，皇榜发出去一个多月了，哎，真好像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杨广每天是茶不思饭不想。单说到了40天这天，杨广正在内书房里读书，有人跑进来给他送信儿：“陛下，文武百官齐聚金銮宝殿，请陛下升殿了。我们听说有人来献花图，能给陛下圆梦。”哦，真有消息了。杨广抱着好奇的心，赶紧升座八宝金殿。宇文化及出版启奏：“陛下给您道喜了，有一举子来到京城，把榜给接了。他说的清清楚楚，他不仅能给您老人家圆梦，还进献花图。据说这花图跟您梦里的花是一样一样的。”哦，有这等奇事，快把他选上殿来。时间不大，走上一人。其实这个人头无寸纸，根本没有资格进八宝金殿，这杨广啊特殊批准的。就见这主身高9尺挂铃，细腰炸臂，面似冠玉，三绺黑胡，哎，一表的人才，一看就是个学者，非常非常文雅。从容镇定来到金殿之上，跪倒施礼：“罪民叩拜万岁万万岁。” 阳光探着身子往下。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草民王世充是也。
0: 哦，王世充，哪里人士？
1: 扬州人。
0: 王世充，你接了皇榜，说能给朕圆梦，还要进献花图，可有此事吗？
1: 千真万确。
0: 王世充啊，你可不准胡说八道。哎，你要看见榜文上写的朕有重赏，你为了这个你就信口雌黄，要说的不对，我可要你的性命。
1: 陛下，草民偏胆也不敢做那种荒唐的事，我怎敢欺骗陛下呀？
0: 那就好，那你说说看，我梦的这朵花叫什么花？
1: 陛下，此乃琼花是也。
0: 琼花？没听说过。它怎么叫琼花？
1: 陛下呀，琼花乃是富贵之花，什么牡丹、月季、百花之中属它称王啊。
0: 天下就有这么一种花叫琼花，60年才开一次，要不是遇上有道的明君，60年他也不开花。
1: 我怎么知道？因为草民住在扬州，我有一好友，他乃是出家的道士，他也喜欢养花，在他的花园之中什么花都有，其中还有琼花。这琼花养了几十年了，始终它也不开花。哎，今年怪了，琼花开了，七头大如盆，香气四溢，在周围几里地都能闻着香味儿。上头有18个大叶，72个小叶，光彩夺目，这是一大奇观呐！现在扬州人几乎都惊动了。恰逢此时，陛下偶得一兆，粘贴皇榜，找人给您老人家圆梦。哎，这事不太巧了吗？故此草民斗胆冒死来见陛下。我光这么说还不行，我还画了一张花图，请陛下预览，您看一看，跟您梦中所梦见的花一样不一样？
0: 是吗？难得你如此细心，快呈现花图。
1: 是。
0: 王世充把胸前的虎铁扣解开，闹了半天背后背着个长条包，把长条包打开，里头是一轴画。电头官赶紧过去帮着王世充把这画展开了，唰，杨广一看，这轴画高了下有1丈2尺，宽了下有3尺8，往画上一看，哎呀呀呀，真跟我梦中所见是一般不二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朵花，一点都不差呀。
0: 杨广高兴的离开龙书案，倒背着双手是赞不绝口，欣赏了半天，满面带笑问王世充：
1: 爱卿啊，这花是你亲手所画？
0: 正是。
1: 我想象不出来，我是照着真花画下来的，故此进献我主。
0: 哦，这就是琼花？
1: 对，60年才开一次，一点不假。那么现在这花还开着吗？
0: 开着。
1: 嗯，
0: 人家都说花无百日红啊，什么时候能开败？
1: 陛下圣明，这花特殊啊，
0: 它只要一开就能开半年不败。
1: 开半年？那么开了多长时间呢？
0: 刚刚开花。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杨广真高兴了，心里一动啊，干脆我别在长安待着了，我到扬州去一趟，观看琼花，这也是一件乐。

0: 的杨广啊，这一辈子吃喝玩乐他全都占全了，哪有新鲜事儿他都想搂一眼。杨广心里这一高兴，立刻降旨要赶奔扬州观看琼花。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8: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7: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5: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9: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0: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5: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5: 哎，中餐终于搞定。
16: 请出示付款码。
1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8: 什么码？我没有。
1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 请选择支付方式。
22: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3: 支付宝到账。
24: 微信收款。
5: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上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7: 哇，买榴莲啦。
8: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9: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0: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1: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0: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2: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3: 刷会手机。
1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知道。
1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3: 哎，好了，拔了。
1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3: 这能浪费多少？
1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6: 俗话说，人多嘴杂，
1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0: 《隋唐演义》续集11回。书接上文，王世充进献花图，杨广是非常非常高兴。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不是迷信呢？怎么杨广就做了个梦，就有人献花图？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儿吗？其实说穿了，没什么神秘的。这个王世充，也就是献花图的这位，并非等闲之人呐。您看表面上他挺文雅，像个教书先生，实则此人武艺高强，胸怀大志。这王世充是扬州的一个才子，文武双全，饱读诗书，学问还挺大。他在扬州结交了俩好朋友，一个是开店房的掌柜的，姓段，叫段达，还有一个出家的老道叫江飞龙。这个老道在扬州铁塔观身为观主。这三人磕了头拜了把子了。为什么要磕头？仨人志向一样，恨隋朝，恨杨广，恨的牙根都多长啊！觉得这个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六短之主， 志不夺权，欺娘戏妹，镇凶屠嫂，荒淫无耻，打得饼脸。自从他登基以来不闲着，抓兵拉夫，修宫殿，选美女，奢侈荒淫，超过历代的帝王，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如在水火之中啊。所以这哥仨每当坐在一起谈论朝政的时候，就气得不得了。后来这哥仨商量好了，志在推倒大隋，重立民主，改天换地，说句新词儿，要闹革命，这可是大事儿啊。因此多少年来，他们三人把积蓄全拿出来了，私自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广交朋友，思绪死事，养了不少替他们玩命的死士，甘愿为他们死。现在在扬州一带颇有势力，但是这都是在地下活动，外人不得而知。三个人一盘算，以眼前的形势和他们掌握的人数，要想推倒昏君，差的太多太多了。别看杨广昏君无道，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想把他打倒了难呐。因此哥仨非常发愁，这得耗到哪年哪月呢？偏巧杨广做了个梦，粘贴皇榜，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连扬州也见着皇榜了。这老道江飞龙到街上溜达一看，高兴了，把榜文全记住了，回来找王世充和段达仨人开了个碰头会。这江飞龙就说，你们到街上看看，最好把榜文记下来，无道的昏君做了一梦，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啊，干脆咱们给他来一计。就在我的铁塔观找人制作个假花，起名叫琼花，说他60年开一次花，一开就开半年，说的神乎其神，以假乱真。然后叫王世充进献花图，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说的杨广心动了，最好到扬州来观看琼花。只要昏君到了扬州，就到了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咱群起而攻之，把这个昏君给杀死。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人没领头的也乱套啊，干脆就地把他杀了，这不是事半功倍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哥仨做出决定之后，王世充日夜不停啊，画了一张花图。画完之后，哥仨赞不绝口，所以王世充冒着危险到长安进献花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怎么跟梦里他一样啊？他不是一样啊！杨广在皇榜上说的清清楚楚，他们是顺着这个意思画的这张图，那能碰不到一块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世充这一见杨广，这一白话，这昏君真动心了，满面是笑，嘴都不能合拢了。好，好，好，好！我说王世充啊，你说这是吉兆是凶兆呢？陛下圣明，此乃大吉大利之兆。方才草民说过，这琼花不遇明主是不开花的，说明当今陛下乃旷世明主，所以才开了花，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哎，王世充啊，朕许诺过，有人能给我圆梦，能说出花的名字，朕必有重赏。 你不远千里来的京城献花图，立下大功一件，怎么办呢？朕加封你为四品琼花太守。王世充赶紧跪倒谢恩，多谢陛下封官。哎，王世充啊，你在京城不要逗留，马上返回扬州，我知会地方官，你跟他们平起平坐，叫地方官拨出银子保护好琼花。朕现在就打点启程，我非看看琼花不可，你可要负责到底。陛下放心，此事交到臣身上，万无一失。赐酒。这王世充在京城住了三天，肥吃肥喝，这次不虚此行，皇上高兴，还弄了个四品琼花太守，王世充是胜利而归。回去见着段达，见着江飞龙，把经过讲述一遍，三人抚掌大笑，昏君昏君呐、啊，你是利令智昏呐、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不到扬州混子罢了，到了就把你置于死地。因此这哥仨是紧锣密鼓加强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杨广回去睡不着觉了，做梦都看着琼花，他就跟那小孩差不多少，把宇文化及杨素给找来了。不行，我不能在长安待着了，我要抓紧时间观赏琼花，去晚了花就落了，给我准备。他做出决定，谁敢违抗啊？宇文化及想了想，陛下，此去扬州万水千山呐、啊，陛下的龙体是至关重要的，走汉路太疲劳了，我不应该说。想当初始皇帝南巡，要不是因为疲劳过度，哪至于宴驾呀？陛下呀，臣有一法可缓解疲劳啊，说说看，怎么能缓解疲劳？还不受罪，还玩得开心。陛下，挖条河吧，走水路多好啊！您往船上一坐，船再制作的大一点，就跟家里待着差不多少，您说有多好吗？哎呀，有水路吗？当然有啊，三山六水一分田嘛，但是得人工开凿运河，没有运河不能畅通无阻，可以选适合的地点，一直通到扬州，您看有多好呢？哎，这主意不错呀！哎呀，工程浩大，何日才能竣工？陛下，这您就不必操劳了，人有的是啊，咱花钱雇人呢、啊，他出苦力，咱给钱呢、啊。再者一说，皇王圣旨一下，谁敢不听？抗旨不遵，掉头之罪，玩命了他也加紧施工。我现在就找人，马上启动工程，拍了板了。你看这皇上跟首相这一拍板，下边是闻风而动。宇文化及能去监工修运河去吗？隋炀帝能去吗？都不能去，得找个负责人。所以宇文化及把自己的亲信姓麻，叫麻叔谋，给找出来了。这个麻叔谋啊，对水利挺有研究，他呀就专管河工的，是个七品的小官。现在宇文化及把他逼了上来了，领着麻叔谋来见隋炀帝，在隋炀帝的面前把这麻叔谋夸得不得了。隋炀帝大喜，马上降旨加封麻叔谋是运河的总管，由他负责开凿水利工程。这个任务可够重的，这担子也不轻啊。 麻叔毛

由打七品小官摇身一变，变得一品大员呐、啊。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了，他大总管呢、啊，说一不二。这件事情委托到他去办，马苏谋也想利用这机会发笔横财。杨广马上制定计划，什么时候起身？哎，他头一站想上太原，听说山西太原府不错呀，嗯，到那块再看看晋祠，再溜达溜达五台山，也倒是一件快事，省着在京城里头闷着。他把这件事儿又告诉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听正中下怀，他也想去太原。为什么？在太原有他一个仇人，这仇人就是太原留守使李渊、李树德。原来啊，宇文化及在京城掌握大权，说一不二。跟他作对的有几个人，京里的昌平王邱瑞，还有韩清湖等几位老臣，但是这些人都不在了。他跟越王杨素关系密切，几乎通行无阻。外任官跟他最不对付的就是唐国公李渊，李渊沾皇亲，跟杨广还沾亲戚，大权在握，有时候就上一本告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不除掉李渊，觉着是个病。听杨广这么一说，哎，他有主意了，偷着跟杨广说：“陛下呀，此番去太原是一箭双雕啊！哦，怎么叫一箭双雕？陛下既游览了太原，又好除掉心腹一患呢、啊。谁是我的心腹一患？太原留守使李渊呢、啊？陛下你忘了？想当年你们俩有仇口啊！李渊表面上称臣，实质有不臣之心呢、啊。此人不除，必为后患。”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昏君马上想起往事，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杨广那时候还是晋王，没当皇上，他叫玩狗嫁鹰，到地方乱窜。另外，这个杨广呢，就好色，见着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就迈不动腿儿。他听说李渊的媳妇儿长得非常非常漂亮，他就动了心了。自从见过李渊的媳妇儿之后，把杨广缠的是坐卧不宁，天天做美梦。有一次他跟李渊下棋，杨广开玩笑就跟李渊说：“大哥，我嫂子长得可不错呀，咱俩下棋不能白下，你把我要赢了，我输你一万两白银，可我要把你给赢了，我旁的都不要，最好把我嫂子给了我，陪伴我的一生，你以为如何呀？”李渊一听冲冲大怒，心说杨广你是条狗啊，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李渊大怒，抄起棋盘来，啪，正拍在杨广脑袋上，给打开了花了。杨广受伤两个多月都没好啊，后来觉得这个事儿亏理，也没敢张扬，但是从此就恨透了李渊。等若干年过去之后，杨广借了皇帝位，加封李渊太原留守使，可这个事儿就逐渐淡忘了。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宇文化及今儿个这一提醒，杨广想起了往事，举起手来摸摸脑袋上还有个疤了，杨广这狼眼就瞪起来。

爱听言之有理，果然是一箭双雕。好了，决定头一战奔太原。另外你加紧准备制造龙舟，要抓紧时间，我从太原起驾顺水路赶奔扬州，听见没有？臣明白。旨意颁发下，下边闻风而动。

0: 杨广飘起驾赶奔太原，护驾的是宇文化及和天宝将宇文成珠，护驾的军兵就不下10万了。你说这一起身，燕路之上的州府县道可倒了霉了。皇上来了10万人马，再加上宫廷里头几千人，你都得供应饮食啊，食宿都得安排周到。皇上要挑了眼，命就保不住了，还得打点宇文化及父子。所以每到一处，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连那地方官脑仁都疼。长话短说，这一天他们走到半路，宇文化及又出了个主意：“陛下，臣忘了一件事情，说吧，什么事？您到太原住在哪儿？”“
1: 哎，住在哪儿？
0: 那就叫李渊安排。”“不可不可呀，陛下是皇上，您是贵为九五之尊，哪能住在一般的地方呢？您马上降旨，叫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一座宫殿，那规模当然不能像长安的，起码是一座宫殿，好供您老人家居住，也要五朝门，也要朝房，也要金殿，也要内宫，一应俱全。百日期内，李渊把宫殿建造好了，可以饶他不死。如果李渊届时不能完工，就来一个抗旨不遵，抄家灭门，您看怎么样？”“
1: 哎呀，主意倒是不错，想要把他收拾了，找什么借口都可以。不过李渊可是个大将啊，可有才能啊，要在百日之内修造好了宫殿，不可能。一旦说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好宫殿，您就抓借口说百日怎么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呢？肯定李渊有不臣之心，早就修好了皇宫院，想要造反，他想继皇帝位，他照样把他杀了。”“
0: 哎呀！”杨广点了点头，“宇文化及鬼点的真多呀，不错不错。”这两个人一唱一和，又拍了板了，马上降旨给唐国公李渊，限他百日之内起造宫殿。咱这么说呀，这是管姑子要孩子，没事找事儿，谁能完成得了？李渊拜读了圣旨之后，就想自杀呀。在当天的晚上，唐国公坐到厅房之中，是长叹不止。“
1: 哎，要了命了，要了命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
0: 李渊深知这杨广是个昏君，过去跟自己有仇口，肯定是耿耿于怀呀。这次驾临太原，没事找事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茬想要我全家人的性命啊！这次大祸临头了，怎么能解围呢？这把他几个儿子都急坏了，唯独二儿子李世民不怎么着急。他们家里的事儿，除了李渊说了算，就是次子李世民给掌舵。李世民今年刚到18岁，长得一表人才呀。李渊觉着奇怪，就问世民：“你怎么不愁啊？哎，

0: 修建皇宫工程浩大，但是大伙要使劲儿，此事也不难呐。市民100天之内修建皇宫院还不难，不难。这么，您把此事交给儿，由我来操办。100日之内，管叫他完工，您看怎么样？太好了，市民呐，你不是说胡话吧？我怎么听着玄乎？爹，我是您儿，我敢骗爹吗？那都天地不容，你交给我好了。李世民接旨之后，第二天开始行动。要不怎么叫群策群力呢？人多了力量大。他把太原府所有头面人物全请来了，置办酒席，摆了100多桌，叫大家献计献策。有道是人多了出寒心，所以这座皇宫内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建成。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8: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妈妈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3: 哎呦，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想吃这个。
4: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5: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6: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5: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7: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7: 《隋唐演义》续集12回，昏君杨广要下扬州看琼花，真是劳民伤财，老百姓怨声载道。不仅是老百姓，当官的也发愁。咱们上文书说了，他降了一道旨意，叫李渊在百日之内要修造皇宫院。这不开玩笑吗？要说盖民房还行，那叫皇宫啊。那些木材上哪儿选去？那些砖瓦上哪儿找去？那得特殊的加工啊。所以这就叫没事找事，没茬找茬。李渊敢抗旨不尊吗？把他愁的是长吁短叹，看来一场灭门大祸就在眼前。

0: 没想到他的次子李世民把这个事儿给包下来了，而且信心十足，很有把握。这李世民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未来的大唐天子贞观皇帝呀、啊。此人才能非凡，李世民深知必须得群策群力，光靠老李家，光靠我们爷儿几个，那根本就办不到。这叫发动群众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可以献计献策。在太原府有两位奇人，一个叫李淳风，一个叫袁天罡。他们跟李渊交情之后，这俩人也是奇人，是出家的两个老道。他们给李世民出的主意好办，太原古籍颇多，太多了，咱们呢烧香拜佛，然后扒他几座庙，庙也有黄绿琉璃瓦，庙的砖木料都可以用，选一适合地点修建皇宫。现在补救的办法只有这么办了，对神犯下大不敬的罪，那么也只好如此了。要深明此志，神佛也能保佑。哎，李世民一听这主意不错，咱就这么说吧，扒了不少寺庙，木料砖瓦颇多，又烧制了一部分，动员了上万民工日夜施工。那么总监工的制图的就是袁天罡、李淳风。当然了，李世民衣不解带，天天在工地上转悠，遇上什么事就地解决。要不说人能胜天，人是万物之灵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在李世民一手操办下，工程进展非常迅速，不到100天的时间提前完工，平地起了一座皇宫院。当然这座皇宫院比长安呢要小得多，它是行宫啊，就是皇上在这走一走一过住几天，完了就完事儿了。尽管如此，比其他的工程要大得多。等完工这天，李世民请爹李渊带着哥哥兄弟到这儿来视察。李渊一看，鼓掌叫绝，好，好！一看五朝门、朝房、金銮宝殿、内宫一应俱全，李渊这心才放下，心说：“我的宝贝儿子，我的市民呐，你可救了咱们全家了。”李渊、李家父子高兴自不必说。单说这一天，隋炀帝来到太原府，李渊率合成文武列队迎接，又放鞭又放炮，鼓乐喧天，把皇上的圣驾接进太原府和临时的皇宫。哎，等进了皇宫，杨广就是一愣啊。好啊，哎，不错呀。杨广到这儿看看，满意；到那儿溜达溜达，满意，简直是赞不绝口。李渊哈着腰在后头陪着他，一一给他介绍。尤其杨广到了内宫一看，好好，什么都不缺，就好像把长安的宫殿挪到太原府差不多。杨广就把那茬给忘了，他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摸摸这摸摸那，不错不错。我说李渊呢，臣在。哎呀，你真是我的好臣子啊。修得挺好，朕甚为满意，你立下了大功一件呐，我要重重的赏你。一句话，李渊的心放下了， 多谢我主隆恩，这是臣应尽之责。别客气，别客气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宇文化一在旁边，这老奸贼三角眼转了一转，心说：陛下，你怎么忘了我教给你那些办法？你怎么不说了？李渊在百日之内建造了皇宫内院，肯定他有不臣之心，否则的话百日的期间眨眼就到，他怎么可能修建这么富丽堂皇的宫院呢？我得给他提个醒。老奸贼近前两步，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什么事儿？陛下，臣怀疑太原留守使有不臣之心。何以见得？陛下请想，从陛下降旨到今儿个，短短三个月挂零，这李渊怎么可能修建成皇宫院？这不是笑话一样？可见李渊有不臣之心，事先早就准备好了皇宫了。他想要造反，他想取代陛下呀。因此，陛下应当严肃查处。一句话给杨广提了醒了。方才的杨广满脸是笑，听完宇文化及的话，顿时这脸就拉长了，两眼射出凶光来。李渊，你可知罪？李渊一看，刚才是宠臣，眨眼之间成了罪臣了，赶紧跪下了。臣何罪之有？你没罪吗？你没听丞相方才说吗？你背着朕不知道，在太原府私造皇宫，你安的什么心？按照大隋朝和历朝历代的法律，有不臣心之人就要杀呀。你已经犯下掉头之罪呀，金莲姑可以赦免你的全家，唯独你不能赦免。来人，把李渊推出去斩首示众。陛下，陈渊子，臣要解释。别说了，推出去。封建年代的君主有无边的权利，想杀谁就杀谁，一句话这人就掉脑袋，根本就不讲道理，也不允许你分辨。李渊嗓子都喊哑了，有理讲不出，被捆绑手刀斧手推出午门，这叫砍头。你说这杨广昏不昏？对待宇文化及的话是言听计从，那会儿刚要举刀，忽然听见有一人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臣有本上奏。如果说在长安的皇宫，这个人喊破嗓子杨广听不见，咱没说吗？这是小型的皇宫，就是行宫，所以午门外有人家喊，在金銮殿听得清清楚楚的。杨广就一愣：这谁？胆大包天，喊刀下留人，这是给李渊保本吗？这谁呀？来人，把喊话之人带到朕的面前。
1: 是。
0: 时间不大，把这主给带来了。杨广坐在上面往下一看呀，就觉得眼前一亮啊，这谁？一看面前站定的小伙儿，长得这个漂亮劲儿，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身高八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隆，这身条长得格外俊美。 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

衫衫得配，是五官端正，黑针针一头秀发，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挂百花袍，腰束金带，青缎粉底的靴子，哎，怎么看怎么像神童，怎么看怎么是英俊无比，尤其那两只眼睛格外的引人注目啊。杨广一看不住的称奇，心说这太原府真出人才，我这娃娃怎么长得这么漂亮。杨广就惊呆了，就见这小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子李世民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你叫什么名？李世民。哦，你也姓李？你跟李渊什么关系？他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哦，怪不得。哦，是你喊的刀下留人。李世民，我且问你，朕杀你爹冤枉吗？为什么叫刀下留人呢？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陛下圣明，臣斗胆问一声，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犯下掉头之罪？李世民呐，要是旁人这么问我，就这一句话我割他的舌头。敢质问皇帝多大的胆子？但是你是个孩子，我瞅着你挺投缘对劲儿，所以不怪你的罪，我也向你解释解释。你可知百日前朕降旨让你爹李渊修一座行宫，现在行宫修好了，我怀疑不是现修的，是过去就修好了的。李世民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也知道大隋朝的法令，私造皇宫院有不臣之心，犯下抄家灭门之罪，祖坟都得刨了。朕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网开一面，只治李渊的罪，你全家赦免，这叫法外开恩，法外施恩呐。你有什么可解释的？李世民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这座宫殿纯属现实建造的，绝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啊，现实建造的，就是百日之内建造的，一点不错。怎么能证明是最近建造的？陛下，您可以拔冰验锈，揭瓦验泥。咱们比方说，如果是以前建造的，那钉子肯定得生锈，因为年代久远了，那钉子是锈的，那瓦底下的泥早都干了。现在您可以检查看看钉子上有没有锈，是不是新钉子，瓦底下的泥干没干？都没干呢，那就说明是现在建造的，一看便知。哎，对，哎，说的有理，来人呐，马上给我检查。检查的人检查几处回来，向杨广启奏，钉子都是新的，瓦底下的泥还都没干透呢，果然是新建造的。杨广一听转怒为喜，哎，哈哈哈哈，行行行行，李世民呐，真有你的，你算把你爹给救了。来人，把李渊放回来。您听，这跟开玩笑差不多少，他一句话就是生，一句话就是死，一句话就叫你飞黄腾达，一句话就要了你的命，就这么厉害。李渊没想到死中得活呀。
那汗都湿透了，战战兢兢回到金銮宝殿，双膝跪倒，谢主上不杀之恩。李渊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受惊了，方才朕跟你开个笑话玩笑，咱俩是亲戚，我能要你的命吗？我试试你胆儿大还是胆儿小，看看你家有没有人才。哎，这一招果然有效啊，引出你二儿子李世民来了。哎，你这儿子我挺喜欢，我真挺喜欢的。哎，李渊呐，你几个儿子？陛下，臣有三子，长子李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基。哦，仨儿子，怎么来一个？那俩也叫来，我看看，我看看啊。李渊一听，这位是有神经病，喜怒无常啊，就得听他的，马上派人回留守府，把李建成、李元基哥俩给找来。这哥俩更换了衣服，来到金殿见驾。杨广一瞅，行，这哥俩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嗨嗨，哎呀，李渊这仨儿子不错，一个赛一个的。杨广就问：“你们哥仨官居何职啊？”仨人跪下回话：“陛下，我等头无寸纸，白人，他本来不是官吗？”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啊，尤其是市民太聪明了。这样吧，朕最喜爱人才啊。嗯，你三人跪倒听风。仨人一听，什么听风？要封我们官吗？仨人再次跪倒，低着头听着。杨广琢磨琢磨，朕加封李建成殷王之职，加封李元吉齐王之职，加封李世民秦王之职。王子那可不是说着玩呢，你想这一辈子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就立多大的功劳也熬不上一个王子。哎，杨广一高兴，一句话封了仨王子。那封完了不是白封，得开薪水，按新词说开工资，那工资高得不得了，得修建王府，得按照国家的制度奉养这王爷。所以杨广不想这些，一高兴想说什么说什么。李渊在旁边一听，好嘛，因祸得福啊，没想到我都没熬成王子，我仨儿子一步登天。李渊赶紧叫儿子磕响头谢恩，李渊也跪下了，蹦蹦磕响头。旁边就急坏了老贼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恨得直掐自己的大腿呀，这心说话，陛下您怎么了？不杀李渊就够瞧的了，怎么还加封他儿子显官呢？那叫王子，连我都没熬上。这老家伙是万分妒忌，但是干着急没咒念，因为此刻的杨广一高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三人谢恩之毕，杨广余兴未尽，哎，可见李渊教子有方，你们家里的人啊都有赏赐，每人赏银百两，你们的使唤人都跟着借光，谢主隆恩，来啊，上牌宴宴，咱们喝几杯。这皇宫内鼓乐喧天，隆重祝贺。这消息就传到太原留守使李渊的家里了，仆人们奔走相告，哟，今天天大的喜事，真没想到三位少爷都生了王爷了，这回这一家人都是显官呢。禀报李渊。

0: 的夫人，禀报家里的人，这家里头挂上红灯，门前还贴上对子，还放了几挂炮竹，大家都祝贺吗？而且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身边的家人全都得到赏赐，每人得了白银100两，那是钱呐、啊，比过年还高兴啊！一个个是奔走相告，这件事儿就传到后院去了。这后院一拉溜啊，有5间空房，靠着东头，这房门特殊的厚，上面有个小窗户，门外加个大锁，有几个家人在外边溜达，干嘛呀？在这看押着一个人，被押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李渊的四儿子，叫李渊霸。那位说你说错了吧？没有，一点都没错。李渊在杨广面前说自己有仨儿子，那叫谎话，实质上他四个儿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这里有原因。他这四个儿子，仨儿子都正常，像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都是正常的人，唯独这四儿子李元霸，这家伙天生来的浑浊闷愣，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啊，说话还有点口吃，另外长得这个模样也是个怪人。李渊怕他惹祸呀，要说四个儿子，皇上说都见一见吧，见其他仨儿子没事，要见他非得犯下惊驾之罪呀，好事变成了坏事，一家人还得掉脑袋，所以把这事给隐瞒了。李元吉说你住不了几天你就滚蛋了，至于我有几个儿子你早忘了。这就是李渊的苦衷。那么说起这位李渊霸来，乃是本套书13杰之中的头一条好汉，那是压盖天下无敌的大将。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7: AM 1089 ，FM 102.9，
6: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9回，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来搬取少王秋福及其家眷，很顺利的见着秋福，他把老爷子长平王秋瑞的信往上一献，秋福大喜呀。不过侯君集千叮咛万嘱咐，少王千岁，时间紧迫呀，现在你一家人在虎口之中不能耽搁，军事和王爷交代的清楚，什么财产的东西啊都不要了，随身能带的可以带，其他的全都抛弃。另外你府中这么多人要严守秘密，不能叫外人知道。另外咱明儿

0: 刻就起身，怎么样，明天就走？太紧迫点了，
1: 不，
0: 明儿个走都恐怕晚了。准备吧，能不带的东西全扔，钱财是身外物啊，到了瓦岗山什么都有，千千万万别舍不得。我们现在就告辞，明儿个一早就起身。那我以什么理由出城呢？好办呐，你就说老太太许了愿了，到北门外什么什么庙去烧香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盘问？
1: 对呀，
0: 那一言为定。侯君集带着盛宴师丁天庆离开邱府回店房，晚上没事到街上转了个圈。第二天天光刚亮，侯君集他们又来了。等进邱府一看，一切都正常，很顺利的找到邱福。两个人一见面，侯君集就问：“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0: 把车都准备了，买了不少香蜡贡品。”“
2: 哎，这就对了，
0: 这就叫掩人耳目。”“请老夫人上车吧，马上离开京城。”书说简短，邱福让母亲上了车子。第二辆车是他的妻子，总之出城的人都是三亲六故最至极的，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少王陪着老夫人去烧香去了，晚上还回来，其他的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侯君集、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保着车辆出了北关，先来到十里兴隆店。他们大家经过商议之后，盛宴师丁天庆陪伴着他们起身赶奔瓦岗山，那二十名便衣队左右护从，以防发生意外。侯君集呢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留在长安，因为这个事儿还没办完呢。他们是出发了，侯君集又回到王家店，在这掐手指头一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估摸着人已经走远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这才开始办第二件事。这天侯君集吃得饱饱的，黄天虎、李成龙精神头也倍儿足，三个人离开店房赶奔丞相府。这丞相府在红狮子大街，也算不太远。等到了府门外，他们一看，好家伙，老贼的丞相府真气派。门前的大街都是方砖铺地，整整齐齐，府外的台阶擦个倍儿亮啊，高挂着两盏气死风灯。再看守门的人，个个精明强干，一边四个，中间还有一个来回走动的，府门开着。侯君集迈步走到近前，还没等张嘴呢，就见那个带头的把眼一瞪：“哪儿的？滚！你说干什么的？动不动就往前凑合，你不想要你的狗腿了？”侯君集一听，心说你小子会说人话吗？真是侯门深似海，王爷门前二品官呐、啊，主多大奴才多大，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你瞧他这德行。但是不便发火，办事来吗？侯君集嬉皮笑脸一乐，嘿嘿嘿，我说大爷您真能开玩笑，实不相瞒，我是奉命而来啊，请问宇文成龙二少爷是不是住在这儿啊？怎么的，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话？您客气点，我们是从前敌来了，奉先锋大人宇文成龙所差，给老爷子丞相宇文化及速
2: 进来了。
0: 哎，这话有效了，就见这小子马上阴转晴。
2: 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一家人。怎么二少爷来了回信了
2: 啊？你看信这不在这呢。
0: 哎，那这么办吧，把信交给我，我转交给丞相。
2: 不行，
0: 二少爷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封信必须由我亲自交给丞相大人。
2: 那好吧，你们三位里边请吧。
0: 这门上负责这位把侯君集、黄天虎、李成龙请到里边，到了二层院的客室，挑帘进屋，让仨人坐下。还真不错，每人给倒了杯茶。三位，你们来的不巧，丞相大人陪王伴驾去了，进了皇宫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那我们就在这等着。
2: 没事，
0: 这封信不送到我们不能离开。那好吧，你们有时间就在这等着，多等丞相大人回府，我们及时的通报。
2: 拜托拜托。
0: 门上人走了，留下一个使女在这负责服侍三人，仨人在这闭目养神，谁也不说话，因为这个地儿不便交谈。
2: 您还真别说，事儿真巧，
0: 等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听见外面铜锣开道的声音，宇文化及回来了。侯君集扒开那门帘往外一看，好家伙，前呼后拥啊，中间有一人昂首阔步走进厅堂，甭问，这就是老贼宇文化及。又等了一会儿，领他们进屋那人来了。三位，丞相回府了，方才我已经回了话，丞相大人叫你们到里边去见他。
2: 好嘞，多谢多谢。
0: 侯君集三个人站起来跟着他往里走，来到第三层院子，正中央正房一拉六七间，门开着，帘打着，那个人就通报了一声，点手让仨人进屋。侯君集弟兄三人等进屋一看，好，这屋这个气派劲儿甭提了，珠光宝气，提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儿直刺鼻孔，闻着这个味儿，心里头说不上多痛快。往正中央一看，摆了一张八仙桌，后头是长条案，在上垂手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人，正是老贼宇文化及。这会儿把袍服全换掉了，穿了一身软烧的衣服，头上高网牛心法嘴金簪叠顶，身穿银灰色软烧的袍服，腰里扎了根金带。老贼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大抹子眉，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一部花白的须髯，满脸都是奸诈，从那贼溜溜的眼光就看出来了。侯君集心说，跟这种人打交道还真得留点神。说话之间，侯君集三个人委屈着倒身下拜，小人后拜丞相大人。宇文化及往下看了看，站起来吧，
2: 谢大人。
0: 老贼上下打量了多时，就问侯君集，你们是哪儿来的？见本阁有什么事吗？
2: 回丞相大人，我们是从河南前敌来的，奉二公子于文成龙所差给您送书信来的。
0: 书信在何处？
2: 在我的怀中，请丞相大人过目。
0: 侯君集从怀里拿出信交给仆人，仆人转呈给宇文化及。

0: 袁华一开始啊，那架子还挺足，派头挺大。荣等看完了这封信，老家伙傻眼了。
1: 这，
0: 那脸色唰就变了，三角眼也吊起来了。怎么，婉儿被瓦岗山上的草寇抓了俘虏了？您了说的一点不假。
1: 再者说，你还有你们都是瓦岗山的贼寇了。
0: 您说话文明点好吗？胜者王侯，败者贼，究竟是贼，究竟是英雄好汉，这玩意儿老百姓自有公论。
1: 呸！
0: 尔等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进相府前来搅闹，这还了得吗？来人，把他们拿下！这老家翻了脸了。其实侯君集早料的有这一手，一不担惊，二不害怕，从容的一笑：“卖，我丞相啊，请您冷静一点。你想想，要把我们三人拿下，您那宝贝儿子，您还要不要啊？哎，这样也好，我们活不了，他也活不成，那你随便吧。
1: 这我这。”
0: 正这时，捆绑手进了屋了。老贼于文化及改变了主意，一挥手把这些人撵出去了。他思索了半天呢，那么你们想干什么？哎，那信上说的很清楚了，不想干别的，只要求丞相大人劝你们皇上改变主意，降一道旨意，让宇文成都马上回师长安，解了瓦岗山的围，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件事你老能办到了，你二儿子的事好办。瓦岗山各位头领一高兴，不就把他放了吗？你又捡了个儿子，一家人可以团聚。我觉着这买卖还划得来，请丞相三思。瓦岗山的贼寇指日可破，我儿成都岂能回师？您错了，如果不能回来，非要攻打瓦岗山，那您儿子要还是不要啊？
1: 各位，
0: 哎呀，宇文化及可真为难了。据说我可以动本，我也可以叫皇上改变主意，但怎么说呀？宇文成都刚出兵，20万军队，一天得花多少银子？那么远的路，到那一仗没打就回来了。我什么理由能说服得了皇上啊？没道理呀、啊！说我儿被抓了，拿这件事换我儿的安全，这话说得出口吗？皇上同意，文武百官也得反对呀、啊。老贼真没主意了，眼珠转动着。这，我丞相，您好好琢磨琢磨，是要你儿子，还是希望退兵啊？我们还有点事儿，暂时告辞，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最近一两天我们还来府上听回信，告辞了。侯君集说完了，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离开宇文化及的府邸。宇文化及呢，恨不能把这仨人千刀万剐，但他不敢，眼睁睁瞅着仨人走了。老贼呀，双手抱着脑袋琢磨，怎么能说服皇上改变主意，想的脑瓜都疼啊。按下他怎么想咱且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君集

0: 哥仨回到王家店，关上门，仨人开了个会。他们一分析这情况，一看这老贼宇文化及拿不定主意，究竟这宇文成都能不能退兵还在两可之间。咱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得叫宇文成都撤兵。朱家这家伙难对付，那是无敌大将啊！哎，怎么办呢？侯君集有主意了，军师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在京城里头还要搅闹一番，震动越大越好。怎么搅闹呢？哎，有主意了。他跟那哥俩商量之后，三人分头去买纸去，买了不少的纸，买了笔墨砚瓦，回到店房关上门，开始写揭帖。那要说什么叫揭帖呀？就像那布告也叫揭帖，撒的那传单也叫揭帖，不过名词不太一样。一张纸上写的挺清楚，瓦岗军进城了，瓦岗军打来了，欢迎瓦岗军，迎接瓦岗军，类似都这词儿。一晚上没睡觉，写了几大摞，趁着天不亮，他们又打了一盒浆糊，分头到街上去粘贴。就这仨人这个速度是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街头巷尾贴的哪儿都是，另外还留了一卷子。日头出来之后，行人多了，仨人赶奔热闹中心钟楼。这钟楼啊，是长安城一大景点，宏伟高大，四通八达，因此到这儿来的人非常多非常多。三个人爬上钟楼，侯君集一看差不多了，扯嗓子喊上了：
1: 耶，呆父老乡亲们听着，
0: 爷爷，老百姓听谁咋呼的，抬头往上一看，呀，钟楼上有仨人，听听听听他们说什么。越聚人越多呀，时间不大，就集聚了有三四天号。侯君集接茬喊：
1: 父老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河南的瓦岗军混世魔王程咬金率队进城喽！瓦岗军进城了。
0: 说着他们哥仨把剩下的揭帖往底下一撒，唰，按新词儿说撒传单，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老百姓争着都抢。老百姓听什么？瓦岗军来了，瓦岗军要进城了，混世魔王程咬金来了。你想一传十，十传百，这还了得吗？半拉长安城的人全惊动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啊，大家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此事，有些买卖都不敢开了，赶紧上闸板关门停止营业，有的回家卷行李想搬家，怕这块打大仗，人心浮动啊。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俗话说，有像灯的也有像火的，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撒脚如飞跑到衙门报信去了，有的跑到经营电帅府。宇文成都走了，还有副殿帅，副殿帅姓李，叫李勇。接着报告之后一想，什么？肯定是瓦岗山的细作跑到京城来搅闹来了，立刻点兵500，飞身上马，提刀是直扑钟楼。等他们到了钟楼了，侯君集三人早就踪迹不见了。这李勇吩咐一声，大街小巷戒严，给我杀。 这家搜了个底儿朝上，他不跟这活龙还好点，他这一活龙，整个长安城的人全被惊动了，都说瓦岗军进城了，有的还能穷白话说看见瓦岗军了，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侯君集他们几人非常高兴，到了晚上侯君集一琢磨还不太过瘾，军师哥哥交代的清楚，让大折腾折腾，哎，干脆咱进皇宫得了。就在这天晚上，侯君集领着黄天虎、李成龙换好夜行衣，带着引火之物进了皇宫了。那要说那么容易进吗？哎，侯君集有办法呀。那什么办法咱不必细说了，进了皇宫大内，哥仨一瞅，好家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楼台殿阁，金碧辉煌，真是富贵不如帝王家呀。这杨广想透了福了，把这昏君在哪呢，最好扎他几刀。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养性宫，巧了，真遇上杨广了。杨广在这干嘛呢？高兴玩。总之这皇上没有正事可干，在养性宫养着100多名美女，先服侍杨广洗了个热水澡，而后他往龙床上一躺，这些美女捶背的捶背，按摩的按摩，开脚的开脚，他是尽情的享受。还有些美女半裸体在下边盘膝打坐，给他弹拉歌唱，屋里的灯光明亮啊，金甲卫士在左右保护着，保护杨广的也有200来人，要不是因为这个，侯君集就把他宰了。侯君集仨人一看，哎呀，甭问，这就是昏君杨广啊，家长挺白呀，也挺胖乎啊，怎么办呢？哎，不如搅他个地覆天翻。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打竹板。

0: 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0: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2: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3: 妈，我好想陪陪您。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好嘞，谢谢。
1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好，谢谢啊。
1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好，谢谢。
1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4: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1: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5: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2: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16: 老妈生日快乐！
14: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7: 喂，爷爷。
18: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8: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9: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1: 刷会手机。
2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23: 主人，主人，请断电。
21: 啊，知道知道。
2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1: 哎，好了，拔了。
2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1: 这能浪费多少？
2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5: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4: 俗话说，人多嘴杂，
25: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5: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隋唐演义》续集第十回，侯君集、黄天虎、李成龙哥三个夜入皇宫院，其目的不是诛杀杨广，而是在长安制造混乱，扩大瓦岗军在长安一带的影响。哎，结果瞎走误撞，走到养性宫，真遇上杨广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正在花天酒地，正美呢，哥仨到了，三个人想要刺杀杨广，谈何容易啊！这块御林军加强的戒备，守卫森严，所以哥仨一商量，先放他一把火吧。他们事先来的时候都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找了几间偏殿，把火就点着了。今天晚上这风啊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被宫女和太监们发现了，不得了了，着火了，了不得了，着火了。这几嗓子引起混乱，人们张皇逃走啊，四外呼救，快救火，快救火。正在这时候，侯君集站在房上，冲着养性宫里头喊：“呆！尔等们听真，瓦岗义军进城了，要诛杀杨广无道的昏君。杨广，你往哪里跑？”说到这儿，黄天虎、李成龙还点起几个炮仗，咚啪啪啪，这下更乱了套了。且说昏君杨广喝得有七成醉，抱着两位嫔妃正在尽情的享乐，忽然听外头喊救火，又听见有人要杀他，说什么瓦岗军进了城了，把这无道的昏君吓得是浑身力抖，魂都飞了，说声不好，撩开桌子帘，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他贴身侍卫赶紧过来把他保护住，其实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吗？闹了半天下边有地道，这杨广啊就怕这手，事先早有防范，他这皇宫内院有无处的地道，就好像那耗子洞一样，一旦有事儿，他随时都可以逃走。他藏在哪儿咱且不说，单说侯君集等人一看差不多了，事情要闹得太大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哥仨一商量，早报钻了个空子离开皇宫，越城墙到了长安城外，顺着小道是赶奔瓦岗山。他们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他们走了之后，这杨广啊可吓坏了，虽然说危险过去了，这昏君躺在床上五天没起来，闭上眼睛就是瓦岗军，闭上眼睛就是大火呀，尽管火已经扑灭，御医大夫一大帮来给他诊脉。哎呀，杨广总算能坐起来了，马上降旨去请丞相宇文化及。单说宇文化及连日来紧锁双眉，是唉声叹气呀。因为侯君集给他送了封信，他二儿子落到瓦岗军手里了，他能不发愁吗？瓦岗军要求他想什么办法叫宇文成都的撤兵，他也想不出良策来。又听说义军在城里制造混乱，又发

0: 战火又杀接天，闹得是人心惶惶，天昏地暗。作为当朝的宰相，使他愁上加愁。正这会儿，有人向他禀报，皇上降旨找你。老贼不知道吉凶祸福啊，赶紧更换朝服，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来到皇宫，简短接说，见着昏君杨广。这一瞅，这杨广啊，两腮深陷，眼窝塌进挺深，面色不正啊，知道皇上有病了。老贼赶紧双膝跪倒，参王拜驾。杨广一看是他来了，把手招了招，叫他站在一旁，看看左右无人，这才跟他商量。爱卿啊，京城发生的事你可知晓？罪臣知道，全怪臣防范不严，使我主受惊，真是罪该万死。哎，别说这些客气话了，爱卿，今天把你选召进宫，有件事跟你商议啊，陛下请讲。我看这京城太不保险了，瓦岗草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故我的性命随时都难保啊，连这京城都很难保住。我的意思是说，急召天宝大将袁成都回师长安，确保京城的安全，卿以为如何呢？袁化基一听，嘿，正中下怀。他正苦无良策呢，用什么话能说服得了杨广？没想到杨广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看来二儿子得救了。老奸贼眼睛一亮，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啊，臣也早有此意，贼势猖獗，我主龙体要紧啊，因此把成都招回来是至关重要的。好吧，你就替朕拟一道圣旨，马上叫成都回师京城。臣遵旨。一道旨意把宇文成都又给叫回来了。你说出动了那么多的军队，每天得花多少银子，往返徒劳，哎，达到了瓦岗军的目的。原来军师徐茂公啊早都盘算到了，宇文成都可不是好惹的，这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纵观瓦岗英雄，哪个也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一旦吃了亏怎么办呢？哎，就想叫他半途而废。经过精心的策划，终于达到目的，解了瓦岗山之围。且说宇文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气呼呼领兵带队回到长安来见他爹。他爹把经过讲述一遍，宇文成都一听，什么？我二弟居然还给您来了信了，就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制造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贪生怕死鬼真不争气。但是父亲做了决定，宇文成都是孝子，不敢违抗，而且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张扬。接下来就盼着宇文成龙能回来，回得来吗？瓦岗军根本就不能放他。宇文成龙到头来的结果就死在瓦岗山寨，可没杀他，他是郁闷而死，天天发愁，不吃不喝。过了些日子，瓦岗军给他往房子里送饭，一瞅停尸了。哎，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然宇文化及宇文成都非常伤心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到了 第二年的春天，杨广病体康复，哎，现在能吃能料，又恢复了正常。宇文成都这一回来，他心也踏实了，这回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依然是歌舞升平，过着糜烂的生活。单说这天春暖花开，那么御花园里头也是百花盛开，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张隐二妃、其他的嫔妃到御花园来散心。杨广倒背着双手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虽然园中百花盛开，但是他是不住的摇头啊。因为杨广有个爱好，爱惜花，从小他就养了不少的花，这御花园里头什么花都有，没事他就上这儿溜达。但是今儿个一反常态，瞅什么花都别扭。杨广挺不高兴，回到宫里是闷闷不乐。当天晚间他做了个怪梦，您说邪门不？杨广在梦中啊又去溜达御花园，就觉着御花园云雾缭绕，他一看眼前金光灿灿，有一朵花。杨广心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哎，怪事儿，这什么花啊？等到近前一看，花厅能有一丈多高，得抬个头瞅，那花厅都有胳膊粗细，上面有一朵大花，七大如盆，这花头啊像洗脸盆那么大，周围有十八个大叶，有七十二个小叶。这花红不红紫不紫，非常鲜艳，而且闪着金光，香味扑鼻，沁人肺腑啊，闻了闻怎么这么好受啊，遭五官通七窍，而且这朵花长得简直太奇特了，有生以来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杨广是赞不绝口啊，围着这朵花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我呀把它摘下来拿到皇宫，让大伙也开开眼。杨广想到这儿，往前一伸手，刚要摘这朵花，突然之间响了个闷雷，天空之中咔啦啦，雷声一响，电光闪过，把杨广从梦中惊醒。等他醒了之后，浑身上下汗都湿透了，啊，哼，怪哉怪哉呀！杨广心里说：“这怎么回事？我做的这是什么梦？是吉还是凶呢？”愁的他早饭都没吃下去。这古人呢非常非常迷信，做个梦吧也得找人圆梦，给解释清楚。过午之后，杨广降旨，把监将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还有几位司天监请进内宫。等大家做好之后，杨广把做的这个梦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遍，要求众人给圆梦，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在座的人一听全傻眼了，那能解释明白吗？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又不能说不知道，要说不知道在皇上面前就失宠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得说奸相宇文化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这花叫什么名？为什么朕做了这么个怪梦？这象征着是吉呀，还是凶呢？陛下，臣才浅学书，也解释不大明白， 不敢妄言。
1: 嗯，

0: 臣的意思是说，陛下降旨张贴皇榜，让天下有识之士给您圆梦。哎，您再把梦中的事情写在揭帖上，在皇榜上标明。我想人才是有的是啊，到那时候你的梦就能解释清楚了，不知陛下以为如何？杨广听了听，有道理。我贵为天子，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臣民。有道是田野埋麒麟呐、啊，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啊。有学问的人有的是。那么，万一把这个人给找来，能把这梦解释清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无道的昏君？就因为这点小事，到处粘贴榜文，普天之下几乎都有皇榜，内容都是一样的。谁知道这花叫什么名？谁能解释出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哎，朕有重赏。咱这么说吧，皇榜发出去一个多月了，哎，真好像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杨广每天是茶不思饭不想。单说到了40天这天，杨广正在内书房里读书，有人跑进来给他送信儿：“陛下，文武百官齐聚金銮宝殿，请陛下升殿呢。我们听说有人来献花图，能给陛下圆梦。”哦，真有消息了！杨广抱着好奇的心，赶紧升座八宝金殿。宇文化及出版启奏：“陛下给您道喜了，有一举子来到京城，把榜给揭了。他说的清清楚楚，他不仅能给您老人家圆梦，还进献花图。据说这花图跟您梦里的花是一样一样的。”哦，有这等奇事，快把它悬上殿来。时间不大，走上一人。其实这个人头无寸纸，根本没有资格进八宝金殿，这杨广啊特殊批准的。就见这主身高9尺挂铃，细腰炸臂，面似冠玉，三绺黑胡，哎，一表的人才，一看就是个学者，非常非常文雅，从容镇定来到金殿之上，跪倒施礼：“罪民叩拜万岁万万岁。”杨广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草民王世充是也。”“哦，王世充，哪里人士？”“扬州人。”“王世充，你接了皇榜，说能给朕圆梦，还要进献花图，可有此事吗？”“千真万确。”“王世充啊，你可不准胡说八道。哎，你要看见榜文上写的朕有重赏，你为了这个你就信口雌黄，要说的不对，我可要你的性命。”“陛下，草民天胆也不敢做那种荒唐的事，我怎敢欺骗陛下呀？”“那就好，那你说说看，我梦的这朵花叫什么花？”“陛下，此乃琼花是也。”“琼花？没听说过。它怎么叫琼花？”“陛下呀，琼花乃是富贵之花，什么牡丹、月季、百花之中属它称王啊。天下就有这么一种花叫琼花，60年才开一次， 要不是遇上有道的明君，60年他也不开花。我怎么知道？因为草民住在扬州，我有一好友，他乃是出家的道士，他也喜欢养花，在他的花园之中什么花都有，其中还有琼花。这琼花养了几十年了，始终它也不开花。哎，今年怪了，琼花开了，枝头大如盆，香气四溢，在周围几里地都能闻着香味儿。上头有18个大叶，72个小叶，光彩夺目，这是一大奇观呐！现在扬州人几乎都惊动了。恰逢此时，陛下偶得一诏，粘贴皇榜，找人给您老人家圆梦。哎，这事不太巧了吗？故此，草民斗胆冒死来见陛下。我光这么说还不行，我还画了一张花图，请陛下预览，您看一看，跟您梦中所梦见的花一样不一样？是吗？难得你如此细心，快呈现花图。是。王世充把胸前的蝴蝶扣解开，闹了半天背后背着个长条包，把长条包打开，里头是一轴画。殿头官赶紧过去帮着王世充把这画展开了，唰，杨广一看，这轴画高了下有1丈2尺，宽了下有3尺8，往画上一看，哎呀呀呀，真跟我梦中所见是一般不二。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朵花，一点都不差呀。杨广高兴的离开龙书案，倒背着双手是赞不绝口，欣赏了半天，满面带笑问王世充：爱卿啊，这花是你亲手所画？正是。我想象不出来，我是照着真花画下来的，故此进献我主。哦，这就是琼花。对，60年才开一次，一点不假。那么现在这花还开着吗？开着。嗯，人家都说花无百日红啊，什么时候能开败？陛下圣明，这花特殊啊，它只要一开就能开半年不败。开半年？那么开了多长时间呢？刚刚开花。哎呀呀呀呀呀，杨广真高兴了，心里一动啊，干脆我别在长安待着了，我到扬州去一趟观看琼花，这也是一件乐事啊。你看这杨广啊，这一辈子吃喝玩乐他全都占全了，哪有新鲜事儿他都想搂一眼。杨广心里这一高兴，立刻降旨要赶奔扬州观看琼花。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

0: 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0: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2: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3: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4: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5: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6: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7: 好嘞，奶奶，给你。
6: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7: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哎，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100。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7: 支付宝到账。
18: 微信收款。
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0: 哇，买榴莲啦。
11: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2: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3: 哦，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哎，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9: 《隋唐演义》续集11回。书接上文，王世充进献花图，杨广是非常非常高兴。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不是迷信呢？怎么杨广就做了个梦，就有人献花图？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儿吗？其实说穿了，没什么神秘的。这个王世充，也就是献花图的这位，并非等闲之人呐。您看表面上，他品文雅，像个教书先生，实则此人武艺高强，胸怀大志。这王世充是扬州的一个才子，文武双全，饱读诗书，学问还挺大。他在扬州结交了俩好朋友，一个是开店房的掌柜的，姓段，叫段达，还有一个出家的老道叫江飞龙。这个老道在扬州铁塔观身为观主。这三人磕了头，拜了把子了。为什么要磕头？仨人志向一样，恨隋朝，恨杨广，恨的牙根都多长啊！觉得这个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六短之主，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凶屠草，荒淫无耻，达到顶点。自从他登基以来，不闲着，抓兵拉夫，修宫殿，选美女，奢侈荒淫，超过历代的帝王，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如在水火之中啊。所以这哥仨每当坐在一起谈论朝政的时候，就气得不得了。后来这哥仨商量好了，志在推倒大隋，重立民主，改天换地，说句新词儿，要闹革命，这可是大事儿啊！因此，多少年来，他们三人把积蓄全拿出来了，私自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广交朋友，私许死士，养了不少替他们玩命的死士嘛，甘愿为他们死。现在在扬州一带颇有势力，但是这都是在地下活动，外人不得而知。三个人一盘算，以眼前的形势和他们掌握的人数，要想推倒昏君，差的太多太多。别看杨广昏君无道，

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想把他打倒了难呐。因此哥仨非常发愁，这得耗到哪年哪月呢？偏巧杨广做了个梦，粘贴皇榜，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连扬州也见着皇榜了。这老道江飞龙到街上溜达一看，高兴了，把榜文全记住了，回来找王世充和段达仨人开了个碰头会。这江飞龙就说，你们到街上看看，最好把榜文记下来，无道的昏君做了一梦，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啊，干脆咱们给他来一计。就在我的铁塔观找人制作个假花，起名叫琼花，说他60年开一次花，一开就开半年，说的神乎其神，以假乱真。然后叫王世充进献花图，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说的杨广心动了，最好到扬州来观看琼花。只要昏君到了扬州，就到了咱的1亩3分地儿了，咱群起而攻之，把这个昏君给杀死。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人没领头的也乱套啊，干脆就地把他杀了，这不是事半功倍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哥仨做出决定之后，王世充日夜不停啊，画了一张花图。画完之后，哥仨赞不绝口，所以王世充冒着危险到长安进献花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怎么跟梦里他一样啊？他不是一样啊！杨广在皇榜上说的清清楚楚，他们是顺着这个意思画的这张图，那能碰不到一块儿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世充这一见杨广，这一白话，这昏君真动心了，满面是笑，嘴都不能合拢了。好，好，好，好！我说王世充啊，你说这是吉兆是凶兆呢？陛下圣明，此乃大吉大利之兆。方才草民说过，这琼花不遇明主是不开花的，说明当今陛下乃旷世明主，所以才开了花，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哎，王世充啊，朕许诺过，有人能给我圆梦，能说出花的名字，朕必有重赏。你不远千里来到京城献花图，立下大功一件，怎么办呢？朕加封你为4品琼花太守。王世充赶紧跪倒谢恩，多谢陛下封官。哎，王世充啊，你在京城不要逗留，马上返回扬州，我知会地方官，你跟他们平起平坐，叫地方官拨出银子保护好琼花。朕现在就打点启程，我非看看琼花不可，你可要负责到底。陛下放心，此事交到臣身上，万无一失。赐酒。这王世充在京城住了3天，肥吃肥喝，这次不虚此行，皇上高兴，还弄了个4品琼花太守，王世充是胜利而归。回去见着段达，见着江飞龙，把经过讲述一遍，3人抚掌大笑。昏君昏君呐、你是利令智昏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不到扬州混得罢了，到了就把你置于死地。因此这哥仨是紧锣密鼓加强准备。

看一下他们不说，单说杨广回去睡不着觉了，做梦都看着群花，他就跟那小孩差不多少，把语文画机杨素给找来了，不行，我不能在长安待着了，我要抓紧时间观赏群花，去晚了花就落了，给我准备。他做出决定，谁敢违抗啊？宇文化一想了一想，陛下，此去扬州万水千山啊，陛下的龙体是至关重要的，走旱路太疲劳了，我不应该说。想当初始皇帝南巡，要不是因为疲劳过度，哪至于宴驾呀？陛下呀，臣有一发可缓解疲劳啊，说说看，怎么能缓解疲劳，还不受罪，还玩得开心？陛下，挖条河吧，走水路多好啊！您往船上一坐，船再制作的大一点，就跟家里待着差不多少，您说有多好吗？哎呀，有水路吗？当然有啊，三山六水一分田嘛，但是得人工开凿运河，没有运河不能畅通无阻，可以选适合的地点一直通到扬州，您看有多好呢？哎，这主意不错呀。哎呀，工程浩大，何日才能竣工？陛下，这您就不必操劳了，人有的是啊，咱花钱雇人呢、他出苦力咱给钱呢、再者一说，皇王圣旨一下，谁敢不听？抗旨不遵，掉头之罪，玩命了他也加紧施工。我现在就找人马上启动工程，拍了板了。你看这皇上跟首相这一拍板，下边是闻风而动。宇文化及能去监工修运河去吗？隋炀帝能去吗？都不能去，得找个负责人。所以宇文化及把自己的亲信姓麻，叫麻叔谋，给找出来了。这个麻叔谋啊，对水利挺有研究，他呀就专管河工的，是个七品的小官。现在宇文化及把他逼了上来了，领着麻叔谋来见隋炀帝，在隋炀帝的面前把这麻叔谋夸得不得了。隋炀帝大喜，马上降旨加封麻叔谋是运河的总管，由他负责开凿水利工程。这个任务可够重的，这担子也不轻啊。麻叔谋由打七品小官摇身一变，变得一品大员呐、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了，他大总管呢、说一不二。这件事情委托到他去办，麻叔谋也想利用这机会发笔横财。杨广马上制定计划，什么时候起身？哎，他头一站想上太原，听说山西太原府不错呀，到那块再看看晋祠，再溜达溜达五台山，也倒是一件快事，省着在京城里头闷着。他把这件事儿又告诉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听正中下怀，他也想去太原。为什么？在太原有他一个仇人，这仇人就是太原留守使李渊、李树德。原来啊，宇文化及在京城掌握大权，说一不二，跟他作对的有几个人，京里的昌平王邱瑞，还有韩清湖等几位老臣，但是这些人都不在了。他跟越王杨素关系密切，几乎通行无阻，外任官跟他最不对付的
就是唐国公李渊，李渊沾皇亲，跟杨广还沾亲戚，大权在握，有时候就上一本告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不除掉李渊，觉着是个病。听杨广这么一说，哎，他有主意了，偷着跟杨广说：“陛下呀，此番去太原是一箭双雕啊！哦，怎么叫一箭双雕？你看，陛下既游览了太原，又好除掉心腹一患呢、啊。谁是我的心腹一患？太原留守使李渊呢、啊？陛下，你忘了？想当年你们俩有仇口啊！李渊表面上称臣，实质有不臣之心呐、啊。此人不除，必为后患。”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昏君马上想起往事，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杨广那时候还是晋王，没当皇上，他叫玩狗嫁鹰，到地方乱窜。另外这个杨广呢，就好色，见着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就迈不动腿儿。他听说李渊的媳妇儿长得非常非常漂亮，他就动了心了。自从见过李渊的媳妇儿之后，把杨广缠的是坐卧不宁，天天做美梦。有一次他跟李渊下棋，杨广开玩笑就跟李渊说：“大哥，我嫂子长得可不错呀，咱俩下棋不能白下，你把我要赢了，我输你10000两白银，可我要把你给赢了，我旁的都不要，最好把我嫂子给了我，陪伴我这一生，你以为如何呀？”李渊一听冲冲大怒，心说杨广你是条狗啊，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李渊大怒，抄起棋盘来，啪，正拍在杨广脑袋上，给打开了花了。杨广受伤2个多月都没好啊，后来觉得这个事儿亏理，也没敢张扬，但是从此就恨透了李渊。等若干年过去之后，杨广借了皇帝位，加封李渊太原留守使，可这个事儿就逐渐淡忘了。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宇文化及今儿个这一提醒，杨广想起了往事，举起手的摸摸脑袋上还有个疤了，杨广这狼眼就瞪起来，爱卿言之有理，果然是一箭双雕。好了，决定头一战奔太原，另外你加紧准备制造龙舟，要抓紧时间，我从太原起驾顺水路赶奔扬州，听见没有？臣明白。旨意颁发下，下边闻风而动。杨广飘良辰宅吉日，带着三宫六院72嫔妃起驾赶奔太原，护驾的是宇文化及和天宝将宇文成珠，护驾的军兵就不下10万。你说这一起身，宴路之上的州府县道可倒了霉了。皇上来了10万人马，再加上宫廷里头几千人，你都得供应饮食啊，食宿都得安排周到，皇上要挑了眼，命就保不住了，还得打点宇文化及父子，所以每到一处，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连那地方官脑仁都疼。长话短说，这一天他们走到半路，宇文化及又出了个主意：“陛下，臣忘了一件事情。”“说吧，什么事儿？”

0: 您到太原住在哪儿？
1: 哎，住在哪儿？那就叫李渊安排呀。
0: 不可不可呀，陛下是皇上，您是贵为九五之尊，哪能住在一般的地方呢？您马上降职，叫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一座宫殿，那规模当然不能像长安的，起码是一座宫殿，好供您老人家居住，也要五朝门，也要朝房，也要金殿，也要内宫，一应俱全。百日期内，李渊把宫殿建造好了，可以饶他不死。如果李渊届时不能完工，就来一个抗旨不遵，抄家灭门，您看怎么样？哎呀，主意倒是不错，想要把他收拾了，找什么借口都可以。不过李渊可是个大将啊，可有才能啊，要在百日之内修造好了宫殿，不可能。一旦说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好宫殿，您就抓借口说百日怎么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呢？肯定李渊有不臣之心，早就修好了皇宫院，想要造反，他想继皇帝位，他照样把他杀了。哎呀，杨广点了点头，宇文化及鬼点的真多呀，不错不错。这两个人一唱一和，又拍了板了，马上降旨给唐国公李渊，限他百日之内起造宫殿。咱这么说呀，这是管姑子要孩子，没事找事，谁能完成得了？李渊拜读了圣旨之后就想自杀呀。在当天的晚上，唐国公坐到厅房之中是长叹不止，要了命了，要了命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李渊深知这杨广是个昏君，过去跟自己有仇口，肯定是耿耿于怀呀。这次驾临太原没事找事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茬想要我全家人的性命啊！这次大祸临头了，怎么能解围呢？这把他几个儿子都急坏了，唯独二儿子李世民不怎么着急。他们家里的事儿，除了李渊说了算，就是次子李世民给掌舵。李世民今年刚到18岁，长得一表人才呀。李渊觉着奇怪，就问世民呐、啊：“你怎么不愁啊？哎，我看你挺从容镇定的，难道有什么好办法不成？”李世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前紧走两步，躬身施礼：“爹，不必发愁。你想，咱们父子在太原这儿待了多少年了，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受到老百姓的拥戴。爹有为难了，你不能一个人发愁，得发动所有的老百姓群策群力啊。是，修建皇宫工程浩大，但是大伙要使劲儿，此事也不难呐。世民，100天之内修建皇宫院还不难，不难。这么，您把此事交给儿，由我来操办。百日之内，管教他完工，您看怎么样？太好了，世民呐、啊，你不是说胡话吧？我怎么听着玄乎？爹，我是您儿，我敢骗爹吗？那都天地不容，你交给我好了。李世民接旨之后，第二天开始行动。要不怎么叫群策群？

0: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号电池，三五七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为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7: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10: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9: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9: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3: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

0: 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2: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0: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先吃这个。
3: 你说什么？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0: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4: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5: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4: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6: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7: 《隋唐演义》续集十二回，昏君杨广要下扬州看琼花，真是劳民伤财，老百姓怨声载道。不仅是老百姓，当官的也发愁。咱们上文书说了，他降了一道旨意，叫李渊在百日之内要修造皇宫苑。这不开玩笑吗？要说盖民房还行，那叫皇宫啊。那些木材上哪儿选去？那些砖瓦上哪儿找去？那得特殊的加工啊。所以这就叫没事找事，没茬找茬。李渊敢抗旨不遵吗？把他愁的是长吁短叹，看来一场灭门大祸就在眼前。没想到他的次子李世民把这个事儿给包下来了，而且信心十足，很有把握。这李世民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未来的大唐天子贞观皇帝呀。此人才能非凡，李世民深知必须得群策群力，光靠老李家，光靠我们爷儿几个，那根本就办不到。这叫发动群众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可以献计献策。在太原府有两位奇人，一个叫李春风，一个叫袁天罡。他们跟李渊交情之后，这俩人也是奇人，是出家的两个老道。他们给李世民出的主意好办，太原古籍颇多，太多了，咱们呢烧香拜佛，然后扒他几座庙，庙也有黄绿琉璃瓦，庙的砖木料都可以用，选一适合地点修建皇宫。现在补救的办法只有这么办了，对神犯下大不敬的罪，那么也只好如此了。要深明

0: 此志，神佛也能保佑。哎，李世民一听这主意不错，咱就这么说吧，扒了不少寺庙，木料砖瓦颇多，又烧制了一部分，动员了上万民工日夜施工。那么总监工的制图的就是袁天罡、李春风。当然了，李世民衣不解带，天天在工地上转悠，遇上什么事就地解决。要不说人能胜天呢？人是万物之灵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在李世民一手操办下，工程进展非常迅速，不到100天的时间提前完工，平地起了一座皇宫院。当然这座皇宫院比长安呢要小得多，它是行宫啊，就是皇上在这走一走一过住几天完了就完事儿了。尽管如此，比其他的工程要大得多。等完工这天，李世民请爹李渊带着哥哥兄弟到这儿来视察。李渊一看，鼓掌叫绝，好好。一看五朝门、朝房、金銮宝殿、内宫一应俱全，李渊这心才放下，心说我的宝贝儿子，我的市民呐，你可救了咱们全家了。李渊、李家父子高兴自不必说，单说这一天，隋炀帝来到太原府，李渊率合成文武列队迎接，又放鞭又放炮，鼓乐喧天，把皇上的圣驾接进太原府和临时的皇宫。哎，等进了皇宫，杨广就是一愣啊，好啊，哎，不错呀。杨广到这儿看看，满意；到那儿溜达溜达，满意，简直是赞不绝口。李渊哈着腰在后头陪着他，一一给他介绍。尤其杨广到了内宫一看，好好，什么都不缺，就好像把长安的宫殿挪到太原府差不多。杨广就把那茬给忘了，他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摸摸这摸摸那，不错不错。我说李渊呢，臣在。哎呀，你真是我的好臣子啊，修得挺好，朕甚为满意，你立下了大功一件呐，我要重重的赏你。一句话，李渊的心放下了，多谢我主隆恩，这是臣应尽之责。别客气别客气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宇文化一在旁边，这老奸贼三角眼转了一转，心说陛下你怎么忘了我教给你那些办法，你怎么不说了？李渊在百日之内建造了皇宫内院，肯定他有不臣之心，否则的话百日的期间眨眼就到，他怎么可能修建这么富丽堂皇的宫院呢？我得给他提个醒。老奸贼近前两步，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什么事儿？陛下，臣怀疑太原留守使有不臣之心。何以见得？陛下请想，从陛下降旨到今儿个，短短3个月挂零，这李渊怎么可能修建成皇宫院？这不是笑话一样？可见李渊有不臣之心，事先早就准备好了皇宫了，他想要造反，他想取代陛下呀，因此陛下
1: 应当严肃查处。一句话给杨广提了醒了。方才的杨广满脸是笑，听完宇文化及的话，顿时这脸就拉长了，两眼射出凶光来。李渊，你可知罪？李渊一看，刚才是宠臣，眨眼之间成了罪臣了，赶紧跪下了。臣何罪之有？啊，你没罪吗？你没听丞相方才说吗？你背着朕不知道，在太原府私造皇宫，你安的什么心？按照大隋朝和历朝历代的法律，有不臣心之人就要杀呀，你已经犯下掉头之罪呀。今天姑可以赦免你的全家，唯独你不能赦免。来人，把李渊推出去斩首示众。陛下，臣冤枉，臣要解释。别说了，推出去。封建年代的君主有无边的权利，想杀谁就杀谁，一句话这人就掉脑袋，根本就不讲道理，也不允许你分辨。李渊嗓子都喊哑了，有理讲不出，被捆绑手刀斧手推出午门，这叫砍头。你说这杨广昏不昏？对待宇文化及的话是言听计从，那会儿刚要举刀，忽然听见有一人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臣有本上奏。”如果说在长安的皇宫，这个人喊破嗓子，杨广听不见。咱没说吗？这是小型的皇宫，就是行宫，所以午门外有人一喊，在金銮殿听得清清楚楚的。杨广就一愣：“这谁？胆大包天，喊刀下留人，这是给李渊保本吗？这谁呀？”来人，把喊话之人带到朕的面前。
0: 是，
1: 时间不大，把这主给带来了。杨广坐在上面往下一看呀，就觉得眼前一亮啊，这谁？一看面前站定的小伙儿，长得这个漂亮劲儿，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身高八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隆，这身条长得格外俊美。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三山得配是五官端正，黑针针一头秀发，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挂百花袍，腰束金带，青缎粉底的靴子，哎，怎么看怎么像神童，怎么看怎么是英俊无比，尤其那两只眼睛格外的引人注目啊。杨广一看不住的称奇，心说这太原府真出人才啊，我这娃娃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杨广就惊呆了，就见这小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子李世民叩拜吾皇万岁呀，万万岁。”你叫什么名？
0: 李世民。
1: 哦，你也姓李。你跟李渊什么关系？他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哦，怪不得。哦，是你喊的刀下留人。李世民，我且问你，朕杀你爹冤枉吗？为什么叫刀下留人呢？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
0: 陛下圣明，臣斗胆问一声，
1: 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犯下掉头之罪。李世民呐，要是旁人这么问我，就这一句话我割他的舌头。敢质问皇帝多大的胆子，但是你是个孩子，我瞅着你挺投缘对劲儿，所以不怪你的罪，我也向你解释解释。你可知百日前朕降旨让你爹李渊修一座行宫，现在行宫修好了，我怀疑不是现修的，是过去就修好了的。李世民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也知道大隋朝的法令，私造皇宫院有不臣之心，犯下抄家灭门之罪，祖坟都得刨了。朕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网开一面，只治李渊的罪，你全家赦免，这叫法外开恩，法外施恩呐、啊！你有什么可解释的？李世民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这座宫殿纯属现实建造的，绝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啊，现实建造的，就是百日之内建造的，一点不错。怎么能证明是最近建造的？陛下，您可以拔冰验锈，揭瓦验泥。咱们比方说，如果是以前建造的，那钉子肯定得生锈，因为年代久远了，那钉子是锈的，那瓦底下的泥早都干了。现在您可以检查看看钉子上有没有锈，是不是新钉子，瓦底下的泥干没干，都没干呢，那就说明是现在建造的，一看便知。哎，对，哎，说的有理，来人呐，马上给我检查。检查的人检查几处回来，向杨广启奏，钉子都是新的，瓦底下的泥还都没干透呢，果然是新建造的。杨广一听转怒为喜，行行行行，李世民呐、啊，真有你的，你算把你爹给救了。来人，把李渊放回来。您听，这跟开玩笑差不多少，他一句话就是生，一句话就是死，一句话就叫你飞黄腾达，一句话就要了你的命，就这么厉害。李渊没想到死中得活呀，那汗都湿透了，战战兢兢回到金銮宝殿，双膝跪倒，谢主上不杀之恩。李渊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受惊了，方才朕跟你开个笑话玩笑，咱俩是亲戚，我能要你的命吗？我试试你胆儿大还是胆儿小，看看你家有没有人才。哎，这一招果然有效啊，引出你二儿子李世民来了。哎，你这儿子我挺喜欢，我真挺喜欢的。哎，李渊呐、啊，你几个儿子？陛下，臣有三子，长子李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基。哦，仨儿子，怎么来一个？那俩也叫来，我看看，我看看啊。李渊一听，这位是有神经病，喜怒无常啊，就得听他的，马上派人回留守府。把李建成、李元吉哥俩给找来，这哥俩更换了衣服，来到金殿见驾。杨广一瞅，行，这哥俩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嗨嗨，哎呀，李渊这仨儿子不错，一个赛一个的。杨广就问：“ 你们哥仨官居何职啊？仨人跪下回话：陛下，我等毫无寸职，白人，他本来不是官的。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啊！尤其是市民太聪明了。这样吧，朕最喜爱人才呀、啊。你三人跪倒听风。仨人一听什么？听风？要封我们官吗？仨人再次跪倒，低着头听着。杨广琢磨琢磨，朕加封李建成燕王之职，加封李元吉齐王之职，加封李世民秦王之职。王子那可不是说着玩呢，你想这一辈子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就立多大的功劳也熬不上一个王子。哎，杨广一高兴，一句话封了仨王子。那封完了不是白封，得开薪水，按新词说开工资，那工资高得不得了，得修建王府，得按照国家的制度奉养这王爷。所以杨广不想这些，一高兴想说什么说什么。李渊在旁边一听，好嘛，因祸得福啊，没想到我都没熬成王子，我仨儿子一步登天。李渊赶紧叫儿子磕响头谢恩，李渊也跪下了，蹦蹦磕响头。旁边就急坏了老贼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恨得直掐自己的大腿呀，就心说话，陛下您怎么了？不杀李渊就够瞧的了，怎么还加封他儿子显官呢？那叫王子，连我都没熬上。这老家伙是万分妒忌，但是干着急没咒念，因为此刻的杨广一高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三人谢恩之毕，杨广余兴未尽，可见李渊教子有方，你们家里的人啊都有赏赐，每人赏银百两，你们的使唤人都跟着借光，谢主隆恩，来呀、啊，上牌宴宴，咱们喝几杯。这皇宫内鼓乐喧天，隆重祝贺。这消息就传到太原留守使李渊的家里了，仆人们奔走相告，哟，今天天大的喜事，真没想到三位少爷都升了王爷了，这回这一家人都是显官呢、啊、禀报李渊的夫人，禀报家里的人，这家里头挂上红灯，门前还贴上对子，还放了几挂炮竹，大家都祝贺吗？而且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身边的家人全都得到赏赐，每人得了白银一百两，那是钱呐、啊，比过年还高兴啊！一个个是奔走相告。这件事儿就传到后院去了。这后院一拉溜啊，有五间空房，靠着东头，这房门特殊的厚，上面有个小窗户，门外夹着大锁，有几个家人在外边溜达。干嘛呀？在这看押着一个人，被押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李渊的四儿子，叫李元霸。那位说你说错了吧？没有，一点都没错。李渊在杨广面前说自己有仨儿子，那叫谎话，实质上他四个儿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这里有原因，他这四个儿子，仨儿子都正常， 像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都是正常的人，唯独这四儿子李元霸，这家伙天生来的浑浊闷愣，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说话还有点口吃，另外长得这个模样也是个怪人，李渊怕他惹祸呀。要说四个儿子，皇上说都见一见吧，见其他仨儿子没事，要见他非得犯下惊驾之罪呀，好事变成了坏事，一家人还得掉脑袋，所以把这事给隐瞒了。李元钦说你住不了几天你就滚蛋了，至于我有几个儿子你早忘了，这就是李渊的苦衷。那么说起这位李渊霸来，乃是本套书十三杰之中的头一条好汉，那是压盖天下无敌的大将。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的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2: 宝宝妈妈爱你。
11: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2: 宝贝你真棒。
13: 拿回去重做。
11: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4: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1: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5: 妈，我家里加班，中秋不回家了。
16: 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7: 妈，我好想陪陪您。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8: 刷会儿手机。
1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8: 啊，知道知道。
2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8: 哎，好了，拔了。
2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8: 这能浪费多少？
2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以后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给你。
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6: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7: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5: 支付宝到账。
8: 微信收款。
9: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1: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12: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5: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9: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7: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8: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9: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9: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2: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收听今日黑土地，我是小婵。
3: 你好，我是程宇。在沈阳浑南区智慧三街的现代建筑里，藏着近12万件跨越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文物，它们在恒温恒湿的展柜当中静静地陈列着，等待着与每双探寻的双眼相遇，凝聚着历史厚度和当代匠心的碰撞。从文物修复到沉浸展览，可以说它的每一处细节都写满了对文明传承的极致坚守。
2: 为打造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品牌，2024年省市场监管局在全国首次开展博物馆区域公共服务品牌创建，即博物馆公共服务辽宁优品。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定位要求，我省出台了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团体标准。经过专家组评价，辽宁省博物馆获得首个服务类辽宁优品品牌。
3: 博物馆公共服务是辽宁优品首个服务类的品牌建设工作，为推动开展服务类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物馆作为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更续文化血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将博物馆公共服务创建辽宁区域品牌，有助于打造服务品牌标杆，不断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有助于挖掘博物馆加特色资源与教育、旅游、数字科技、文创产品发展融合，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博物馆全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提升我省公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我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3: 从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到全国最受欢迎文博打卡地之一，辽博已经形成了从展览到教育到文创再到研学的完整文化服务链。这里不仅是文物的容器，更是让宝藏辽宁走向世界的文化窗口。
1: 山海有情，怀抱着14.8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天辽地明，更续着这片

0: 丰饶热土的担当与荣光。如果想为宝藏辽宁寻一处最佳观摩场所，非辽宁省博物馆莫属。这里除了拥有近12万件馆藏文物、数万件珍贵文物外，更将博物馆公共服务融入辽宁优品的创建活动中，服务领域扩大至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为辽宁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贡献力量。
1: 博物馆它的职能就是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
2: 用这个辽宁优品这么一个更高的标准去来提升辽博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这个水平。
3: 你365天你都要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
4: 坚持以观众为中心的导向，就体现的以人为本。
1: 他这个在北票一个辽墓里出来的一对儿，这以前都没发现过。你看他这种白哈，这种白色哈，它是乳白，绝对是这个契丹人哈那种审美。它整个这个凤首，实际上它上边哈这个
5: 是个莲叶，
1: 这个盘口能作为瘤，还能作为漏斗。它这个乳白色这种哈，绝对和它长期哈这个以这个奶制品作为食品有关。
0: 2024年9月29日，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一经开启，便吸引了海内外博物馆迷的纷至前来。这是辽博人殚精竭虑精心策划半年之久推出的年度巨献，也是在辽博历史上以展示辽金历史文化为背景，辽金文物、辽金一级文物、外界辽金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
1: 包括辽金一国之内兄弟之争都属于中华正统。
0: 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辽金文化是在东北及广袤的北方疆域稳固的基础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辽金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和继承，源自其对华夏正统的深度认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1: 所以说我们叫山河与共嘛，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先人的这种功绩。
0: 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内的观看效果、观展体验都直接影响着参观者的情绪、审美和幸福感知。
1: 包括我们这个序厅是吧，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个来表达，用哪些文化元素，还有用的那个 logo 整个那个形式，包括用什么字体都是经过讨论。还有那两个展厅嘛，那不两个小序厅用的那两个汉窑，一个是双龙戏珠，那边是这个凤栖梧桐。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分成四个单元的，所以说这个小序厅实际上我们不能放任何文字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放一个图案，对，就是把这两个大厅联系起来。你看啊，就整个它这个纹饰主体，这炉焰用的金丝织的，它是属于辽代的一个诗琴，说白了就是个夹被给这个墓主人盖的。主体纹饰是那种相对的那种炉焰纹，还有这个莲花，还有卷草，它是用金丝织出来的，可以说是辽代这个丝织品当中的精品。因为丝织品是特别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它是有机质，有机质啊就是在墓葬当中很容易这个腐烂最后碳化。
0: 一座博物馆如何走进百姓生活，怎样给参观者带来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如何推出更多元丰富的文化服务项目？辽博用精心挖掘、匠心布展、用心服务的多重努力，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文博打卡地之一，可谓实至名归。同时，高人气文博场所也越来越成为城市文化品牌与地标符号，既可揽客引流、反哺文旅，又会面向市场彰显活力。
2: 在这种年度大展的这种主题选择都相对来说比较宏伟，集合更多的精品的国宝级的文物，让大家呢一次看个够，一次看个透，对这个相应的不同的这个大展的主题和内涵的挖掘更加的深入，还包含了像文创啊、像研讨啊、像图录出版啊、像宣传呐、等等，从七个方面都做到了特别好，然后让这个展览变得丰满起来。
6: 说辽史上都有记载，就是这种车，通常都是他们迁徙当中所用到的车。
0: 义务为博物馆提供免费讲解服务的志愿。

0: 们。今天要来山河与共展览现场服务，张馆长心里放心不下，决定还是去跟这些志愿者们当面聊聊，嘱咐几句。
1: 因为是本民族的，然后再吸收了中原的，最后呢共生发展，最后呢融合，这么一个过程。
2: 我是一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一个财务人员，很偶然的一个旅行经历，就是我有一次旅游的时候，然后呢跟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比我要早几年在这儿做志愿者，然后跟他出行之后呢，他就有意识的会领我到这个博物馆找志愿者老师讲解，然后这个过程呢让我体验的吧，不仅仅是这个志愿老师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掌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份热情，然后让我体验，我觉得啊，志愿者原来是个这样子的，那我也想做。
3: 啊，对，
4: 就赌球，
3: 对对，然后就是他出价必秀之物，
5: 对吧？有的想的可能就是为了给以后的孩子用的。
6: 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免费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展品。我们先看背板哈，这个小红框框起来的，它叫上方直径。
0: 旅行中偶尔萌生的想法，最终被武力变成了现实。当义务讲解员的十年里，他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2: 因为我开始就没想到，其实并不容易做这个志愿讲解。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实际上你一站在展厅张嘴的那一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难。难的不是学习的过程，是张嘴讲的过程，刻骨铭心。
7: 那么16年来，我们也在逐步的完善志愿者体系，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辽博蓝蓓蕾，中学生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成人志愿者。辽博志愿者除了在展厅讲解以外，我们还开展送展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等等的活动，开展了宣讲团等等丰富多彩的项目活动。
8: 粉丝们都来辽博 City Walk 感受诗和远方啊，审美的自觉需要勇气，该省省该花花，2025坚决不活的憋屈。

0: 肉眼可见的这个就是偏灰度大。其实你说古代画最开始它矿物燃料刚绘制出来的，应该本身应该是很鲜艳。
1: 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簪花仕女图》的文创衍生产品一问世便备受追捧，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购买，关注度持续升温。
0: 其实在唐宋时期呢，古人们是以簪花为美，不论男女，他们都会在这个头上呢簪一朵鲜花，既呢是一种流行的时尚，也是一个审美的高度。所以说我们选取了这个主题之后，围绕花的主题研发了系列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大家在店里头能看到的3D 镂空本啦，就是这个簪花仕女图呢展开之后呢是一个长卷，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 3D 镂空的这个手段也实现一下这个层次化的一个体现。当时一上市呢就吸引了众多来馆观众的这个关注，然后还有这个流沙冰箱贴，还有这个 DIY 的灯啊，都是围绕簪花主题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商店也是围绕簪花这个主题。
1: 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创产品，它的研发不仅要有好的创意，更要有精致的制作工艺。
0: 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文创商店也进行了升级，由原先100多平的这样的场地，现在变为300多平的这样的一个有故事、有情景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创空间。这个就是开启了我们进入文创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沉浸之旅，可以把它当做我们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也向大家传递了簪花仕女这样的一个审美，以及跟通过现代的这个艺术手段呈现出来的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2: 不是国外去不起，而是辽国更有性价比。

0: 我们这座儿童体验馆，它所有的东西不仅能够看到，而且可以触摸，可以互动体验。
1: 这是辽博专门针对3至12岁的小朋友。

0: 造的儿童体验馆，场馆利用游戏和历史展示相结合的手段，展现出辽博藏品特色及社会教育意义。在辽博，稚嫩童心与优雅文脉相互连接，同呼吸，共生长。
1: 首先呢，就是结合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资源，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卡通化的处理手段吧，把这个古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下拉近到了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二呢，就是结合我们辽宁的这个历史文化来凸显辽宁的地域特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结合我们辽宁本土的民俗文化来凸显辽宁的地域特色。2024

0: 局按照辽宁优品定位要求，出台了团体标准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经专家组评价，辽宁省博物馆获得首个服务类辽宁优品，将博物馆公共服务创建为辽宁区域品牌，有助于深挖博物馆加特色资源，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博物馆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推动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1: 在辽宁优品这个博物馆公共服务地方标准出现之前呢，实际上国家，比如说国家这个文旅部啊，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标准，比如说博物馆的这个服务标准，这个馆藏的这个标准，比如说这个展馆的建设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呢它是比较零散和碎片化的。那我们辽宁优品呢，等于是把这个所有这些标准给它综合在一起。其实这个评价和证书的获得，对博物馆省博来讲，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强的一个约束力，提高整个辽博的这个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其实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终的受益者当然是观众。
2: 近年来呢，这个辽博先后举办了又见大唐、唐宋八大家、和合中国、丹青万象，包括今年的三合与共等展览，努力为观众呢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展览，就我们提升呢这个社教服务，包括呢这个我们为这个少年儿童，包括为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包括呢我们通过流动服务的方式深入到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是我们提升讲解服务的水平。我们通过这个语音讲解、这个 VR 讲解等各种方式，这个满足观众的不同的需求。近年来呢，我们实施了这个自动化博物馆的服务，我们呢这个提升了我们的文创服务，辽博的文创呢也火爆出圈，这个受到观众的这个欢迎。辽博呢已经成为宣传展示中华文明和辽宁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
0: 文垂千载，钟灵毓秀，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是辽博的厚重底色，连接公众，持续赋能，服务用心，品牌上心，这是辽博的热切追求。依循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标准，今日的辽博，古与今的文化碰撞，深沉酣畅，馆与人的双向奔赴，精彩纷呈。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
4: 辽宁省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它拥有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针对辽宁省博物馆的一些旅游攻略。
3: 门票方面呢是免费入场，公共交通方式大家可以选择地铁，乘坐地铁二号线至省博物馆站 D 出口，步行150米即达。如果乘坐公交车，可以选择乘坐130路和108路公交车到达。
4: 那么在展览馆内有很多必看的众多国家级的、国宝级的文物，比如说东晋佚名曹娥耒辞、唐模万岁通天帖、张旭的古诗四帖、宋徽宗传世草书孤本千字文

0: 兴城这座辽西的滨海小城，它因为海滨度假产业和泳装结下了不解之缘。兴城背靠辽西走廊，面朝渤海湾，夏季的海滩和游客带来了这里最初的商机。依托便捷的物流和产业集群，这里如今已经形成从面料采购、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50万人口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从事泳装的相关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泳装之都。
1: 从1985年的第一台缝纫机缝制的泡泡泳衣，到如今全国每四件泳装就有一件来自这里。从沙滩提篮叫卖的私人作坊，到智能化生产线输出的国际潮牌，兴城泳装的40年是辽宁人用敢闯敢干把一尺布织成百亿产业的奋斗长卷。
0: 这里的每一根丝线都藏着坚守，从面料甄选到工艺创新，从安全检测到设计突破，它的每一步都写满对穿的安全、穿的舒适、穿的时尚极致的追求。
2: 山海相约，总有故事发生。兴旺之地，看我破浪前行。阳光、沙滩、美景、彩衣，游刃如织，激情涌动。这里是热播电视剧《乘风踏浪》的取景地，是无数个彭锦熙勤劳致富的珍贵缩影，是一个给全地球人做泳装的小城，一个把一尺布裁出百亿元大产业的泳装之都。辽宁兴城，跟随彭锦熙的励志故事，我们到达兴城，探寻辽宁优品兴城泳装曾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美丽故事。
3: 在我们设计这个服装里边吧，像这个面料上的这个染料，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杜绝了这种不环保的一个行为，我们早就已经按照这个国际的标准，对这个面料，对厂家提出要求，尤其是做在儿童泳装啊。
2: 如今的兴城，50多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从事泳装相关工作，年均生产泳装占国内市场份额40%以上，国际市场占25%以上，年产值达到150亿元。兴城泳装，半亮世界。

0: 让那些爱美人士穿得妥帖又安全。为此，星城人在质量把控上下了硬功，从布料成分、针织方式到颜色选择是否环保，都要经过质检部门的层层检验。
1: 这个标准呢，是依照这个国家行业标准 FZ73013 针织泳装标准为基础，然后结合我们省内泳装产业的特色，进行了一个优化，在这个内在质量、外观质量还有安全性能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提升，也凸显出我们辽宁优品这个针织泳装的特色和最基本的这个优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体现。
0: 辽宁优品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一块金字招牌，深入推进辽宁优品品牌建设，有利于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利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带动更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而辽宁优品针织泳装标准的诞生，为星城泳装实现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星城泳装发展，它是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呢是在85年，那时候的泳装是用布做的，然后用那种弹力筋儿给它抽起来，就是一台缝纫机可以把这一件整件产品全部完成。那我们管它叫泡泡泳。一直到89年以后吧，星城的泳装呢，我们管它叫涤纶泳。涤纶泳衣呢是那种单面有弹力，经历了2年以后，然后呢我们又经历了就是高弹游泳，两个方向上都有一定的弹力。现在我们穿的是实际上就是这种面料的，只是早期的面料呢，就是我们管它叫28针，就是看起来知道的比较疏松的那种。现在我们做的呢是40针，就是更直密了，纱线呢也更细了，就是产品的质量就提升了好大一部分。
0: 星城泳装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来海边度假的各地游客把五彩斑斓的泳衣带到了这个辽西滨海小城。花花绿绿的泳衣让星城人既感新奇，也嗅到了商机。从依托海滨度假产业消费泳装，到当地人自己办厂生产泳装，从私人作坊的沙滩提篮叫卖，到智能化生产企业的全球电商销售，以色彩斑斓的泳装为支点，星城历经40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蝶变，也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2: 星城的泳装呢，从这个93年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走入世界了。早期呢，我们是把产品运到了俄罗斯，然后进行销售，整个对东欧的这个销售。那么在99年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就进入到这个西欧。在02年，我们的产品就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现在可以说，全世界都有我们星城的产品。
1: 通常我们就是用这个显微镜法和溶解法结合来做。通常这个泳装呢是由这个我们聚酯纤维和氨纶组合而成，也有锦纶和氨纶，就是两种纤维组成的两种形式的这种泳装面料。
0: 针织泳衣的面料不仅要求在水中不缩不皱，还要考虑人体运动时的韧性保障，如何更耐久成为必须解决的攻关课题。
1: 如果是这个氨纶加锦纶这种成分的话，它在穿着性能上可能耐久性会更好一些。
2: 我们用在品牌设计上，就是面料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提高它的氨纶含量，提高它的这个紧致程度。有很多面料呢，它弹力是看起来表面上很大，它就没有达到一个收腹啊收身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运动员，如果说你穿了一个松垮垮的这么游泳衣，那你肯定你的速度就达不到。所以我们在面料采用上呢，对氨纶的含量很注重。我们常规的采用呢是20%的这个氨纶含量，然后80%的锦纶。
3: 最测试的是

0: 泳装的拉伸弹性回复率啊，把一个就是规定标准规定尺寸的面料夹入放入夹具内，然后软件呢程序是根据标准设置好，然后进行操作。
1: 我们国家有一个标准叫5296.4，在这个标准里规定了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服装要标识相关的内容，这个纤维含量呢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买到的这个服装产品它里边究竟是什么纤维的，我要明示给消费者，所以在我们这个检测的过程中要把这个纤维含量进行检测。
2: 内在坚韧，质量过硬，外在斑斓，养眼有型，花花绿绿的泳装颜色由何而来？颜色转化浸染背后是否加了不健康、不环保的有害的物质？星城泳装以辽宁优品针织泳装标准为规范，浑然天成的颜色里绝对不揉沙子，实实在在的把星城泳装穿出了健康范儿。
3: 首先是将一定量的样品加入到反应试管中，向反应试管中加入一定量的缓冲溶液，然后是将试管进行封口，将试管放入70摄氏度的水域中恒温保持，恒温保持之后向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脱色剂，使布料中的染色溶解到水中，再次将溶液密封，并继续在水域中使溶液继续反应。之后将反应后的溶液加入到萃取物中，通过仪器用泥类萃取，将溶液转移。之后将萃取过的溶液用旋转蒸发机浓缩。将转移后的溶液使用旋转蒸发机浓缩，之后用气纸进行检验，将浓缩后的溶液转移到小瓶中，用气纸进行检测。
1: 中国是2003年出台了一个国家18401的一个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那个致癌的芳香胺染料，也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偶氮染料。然后这个标准呢2010年进行了一个修订，但是呢仍然把这个偶氮染料列为禁用物质。这种染料在人穿着的过程中跟皮肤接触，然后通过人体的相互作用会产生这个有害的芳香胺，这种芳香胺呢是对人体有诱发癌症的一种风险。通过气象质谱色谱法进行分别出来的一种物质，然后进行检测。这种有害的禁用偶氮染料不能通过常规的我们肉眼或者是感官的形式进行识别，只有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才能检测出来。
2: 对人的皮肤是否造成刺激伤害是判断一件泳衣符合标准的关键因素。通过测试其水萃取液 pH 值，生产商和监管部门可以确保纺织品产品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4: 使用 pH 校准液校准 pH 电极，校准合格后插入到饲养中读取数值。
2: 泳装产品在用色上十分大胆，深色、浅色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件衣服相邻的两个布料上。那么经过海水和泳池水的浸泡，阳光晒后容易产生互染或脱色，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检测泳装布料的色牢度。
5: 现在我们把式样分别放入耐酸汉字色牢度、耐碱汉字色牢度、耐水色牢度和耐海水色牢度中，浸泡30分钟。现在将式样放入树脂板中，将式样放入不锈钢钢架中，放上重锤，将式样放入温度为37度的烘箱里烘4个小时，将式样放入摩擦色牢度。

0: 将耐光色牢度试样放入耐光色牢度试验箱中。
1: 实际上这个就和我们的存放和洗涤袋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再从游泳馆出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边，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没有经过洗晒，机车的后备箱里的温度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就由于我们的这存放不当，会造成这种脱胶，还有就是串射。如果我们从游泳馆回来出来以后及时的进行清理，然后呢在这个阴凉处晾晒，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2: 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是产业突围的必由之路，目前星城泳装产业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统计显示，星城泳装产业的生产设备中有30%以上采用了先进的进口设备，自动瀑布机、自动裁床、自动印花等先进设备被广泛应用。规上泳装企业使用数字裁床、瀑布机、数码印花等设备达到90%以上，部分企业还实现了泳装全流程管理。
3: 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做的就是无线机的工艺，看不到它穿到身上会特别的舒服。然后我们这个杯做的这种蜂窝杯是透气的，然后这个是直接坐在上面的杯，就不像这种普通的衣服，普通的衣服做的是这种塞杯的，然后这种杯在里面是不太固定的。然后我们这个做的是这种特别细的那种抹下网眼衬，然后对于女士的话会有一定的小小的收腹的作用，它是跟别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后备选的这个面料是属于那种超细特别细软的面料。
1: 国内很多人他真正的其实不认识我们这些产品，通过我们被评成这个辽宁优品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星城的泳装行业，然后把我们的星城的泳装推向全国，把我们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
2: 诗和远方，小城和那些梦想，哪里有星星点点的波光，星城人就在哪里起航。比热播电视剧更精彩的故事，来自于数以万计的真实生活在、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彭锦熙。吃苦耐劳、团结拼搏、敢闯敢干，是他们身上的共同印记，折射出辽宁优品星城泳装的经营之道和文化内涵。这个星球上每一处沙滩都晒着光阴的故事，跳动着缤纷的色彩，编织着星城泳装的未来。未来似锦，任我想象，和星城人一起追着风，踏着浪，与快乐同往。
4: 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5: 就一个人买，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嫌露肉太多。
4: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5: 你想先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
6: 一部讲述泳装产业创业故事的电视连续剧《乘风踏浪》在全国热播，引发广泛关注。该剧以独特的东北式幽默，生动讲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以彭锦熙夫妇为代表的泳装人，把星城泳装从无到有，做到占全球1/4市场份额的奋斗历程。
7: 乘风踏浪最打动观众的地方，就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创业和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坚守，并以极高的还原度勾勒出了中国第一代泳装创业者的精神面貌。
8: 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我相信，好日子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10: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
6: 剧中乔杉饰演的泳装厂老板彭锦熙可以算是泳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先锋。在现实里，彭锦熙的原型是一位女强人，她名叫刘雪燕，是星城泳装行业的领头人。
7: 时光倒流50年，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国家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游泳风潮在全国兴起，泳装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悄然地流行起来。这股潮流逐渐地来到了我们东北大地。
6: 那时泳装式样单一，纯手工缝制，并不难学。于是星城的一些居民开始用家庭缝纫机制作泳衣，摆到海边卖给前来度假的人。

0: 1987年，在南关王氏家祠胡同的家中，刘氏姐妹刘雪莹、刘雪娟和刘雪燕开始在家庭作坊制作泳装。经过多年的发展，刘家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每个人都开了厂，办了集团，成为当地有名的泳装产业家族。他们的创业故事印证了兴城泳装产业发展的时代脉络，也代表了众多中国水上运动服饰老板乃至运动服饰老板的奋斗历程。体育人骨子里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蕴藏在这些创业者的个人奋斗史中。
1: 从家家户户小作坊成长为集生产、研发、设计为一体的比基尼之都，兴城泳装产业发展史不仅是中国运动服饰崛起的一个缩影，更是一部彰显民族轻工业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借助电视剧《乘风踏浪》的热播，回顾这段辉煌历史，无疑令人倍感兴奋。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运动服饰产业还将继续壮大自主品牌，提升民族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洋品牌一争高下，共同书写中国制造的华彩篇章。
2: 你们家人咋都是？
3: 要记住，要记住，
2: 很有强势。
4: 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6: 幸亏找着根儿了。

0: 心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

欢迎欢迎收听 FM 102.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这里是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亮亮。欢迎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把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选择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这栏里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欢迎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辽宁之声的视频号。欢迎朋友们在各种新媒体当中来找到我们辽宁之声的官媒，关注我们，随时的发消息和留言，随时的互动起来。关心世界，更关爱你。那你想了解的很多内容呢，都在这里。当然还有更多详细精彩的资讯内容，欢迎朋友们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也请朋友们记好了，8321-6888 8321-7888。那么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欢迎拨打，以及每一期直播节目当中都会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互动交流。那希望每一期的1029大家帮节目都能够给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或是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和鼓励。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呢，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你。那周末的节目呢，我们是会对这一周的心情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对在这一个星期里呢遇见发生的一些朋友们反映的小问题呢，来分享好的建议，来帮助朋友们做好解决和处理。所以希望无论是平日版还是周末版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每天的陪伴呢，能够给您带来心理上的稳定和更多积极的动力。

生活当中你会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吗？一边的打电话啊，一边跟人抱怨手机哪儿去了，哎，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出门了之后呢，就说啥也想不起来了，我这水龙头到底是关了吗？门锁好了吗？那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的出现这样健忘的情况呢？这些呢，很有可能啊，就是记忆力衰退的一个表象。虽然呢，说健忘症啊，大约啊，是中老年的一个表现，可是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发生的概率也是有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呢，你也出现过上面这些现象，但是呢，还找不到这个年龄和外部的一些原因的话啊，那么亮亮建议你从我们的饮食上去寻找这个原因源头。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九种食物啊，你一定要少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变得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那尤其啊，是我们最后说到的一种食物啊，那有些朋友呢，真的是天天吃，顿儿顿儿吃啊。那么究竟都有哪些食物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

正在直播到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周末快乐，欢迎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食物那里面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越吃越笨都有哪些食物啊。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呢牛油、羊油、猪油等等动物脂肪，椰子油、可可油、棕榈油等等。有研究发现了，那么高脂饮食当中游离的饱和脂肪酸会导致血脑屏障中的蛋白转运体的数量减少，使得海马体和大脑皮层缺乏葡萄糖，那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的问题。这是耶鲁大学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高脂饮食会操纵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并且呢诱导机体摄入更多的热量，导致人们是越吃越想吃，最终呢是体重增加、疾病来袭。而且呢这个研究结果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种大脑神经内分泌的变化来势汹汹，如果连吃三天就会发生严重的影响变化。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营养成分的概念这个成分呢对我们健康是有害的，反式脂肪酸。那么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也会让人越吃越笨比如说呢含有氢化油或者使用了氢化油炸过的食品，以及人造黄油、人造奶油、咖啡伴侣，包括呢还有糕点、薯片、炸薯条、珍珠奶茶等等所以你看呢很多的一些食物咱们不单单说会让人这个身材体型发生变化其实它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会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这个大脑变得越来越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不让小朋友吃零食，或者说一定要少吃零食杜绝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原因呢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有研究发现了，那么摄入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它会导致认知能力、脑容量以及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那么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这个风险呢，比例它会明显的更高。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再来听听看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含铅的食物。比如说含铅的松花蛋、薯片、爆米花、油条、罐头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呢，适量的食用含铅的食物，那么一般来说呢，不会对我们的身体

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呢没有必要啊过于担心。可是呢需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如果啊长期的大量的食用，就可能会引起铅中毒，导致患者出现腹泻、呕吐、肢体麻木等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甚至会影响啊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并且对人的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引发肝肾功能衰竭。

再来看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第四种类呢，就是含铝的食物，含有铝的食物，比如添加了甲明矾、氨明矾等等，含有铝食品添加剂的腌制的海蜇、油条、油饼、粉条、虾味片、面糊，还有焙烤类的食品啊，包括糕点和麻花等等，还有豆类的制品等等。这些食品里呢，如果添加了甲明矾、氨明矾等等含有铝食品添加剂啊这样的食物啊，那么都会对大脑造成伤害。含铝食品添加剂，比如甲明矾、氨明矾，可以用作蓬松剂、稳定剂。那么按标准食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如果是按标准食用啊，那么一般呢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如果长期的过量的摄入铝，可能呢就和儿童的智力发育障碍、软骨病、骨质疏松等等疾病呢是有关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 当中明确规定了，明矾、硫酸铝钾或者硫酸铝铵可以在油条等等油炸面制品制作过程当中使用，但是其铝的最大的残留限量这个值是每千克里面100毫克。油炸面制品当中铝的残留量啊，那么干样品是以 AIG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个别的生产经营企业为了增加产品的观感、口感，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超量使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也可能呢是企业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一个标准的使用量。那么铝呢虽然含有毒性，可是并非只要摄入就危害人体啊。要考虑到食品当中铝的残留量，食用含铝食品的次数、数量、食用的频次等等一些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应当啊保持均衡的饮食，以免呢因为偏食了这样的食品啊，那么就摄入了过多的铝。所以我们说均衡饮食啊，就不会造成一个营养素的过多的食用带来负面的伤害。那么还要正确的引导孩子的膳食的消费观念啊，膨化食品呢、啊、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另外呢我们还要学会啊阅读这个食品的标签，可以通过阅读食品的标签了解一下我们要吃的食品当中呢是否添加了含铝的食品添加剂。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正在和朋友们分享哪些食物里的某些成分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啊。也就是说，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说到第五类型了啊，那这一类食品呢，就是汞含量高的食物，长寿鱼、大眼金枪鱼、马林鱼、鲸鱼、马头鱼啊，这一类食物啊。那么鱼里面的汞主要是甲基汞，甲基汞呢是一种强大的神经毒素，那么会伤害

脑和神经系统。所以呢，不要吃汞含量高的鱼，尤其呢是千万别给孕妈妈和孩子吃，因为胎儿和婴幼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呢，对于甲基汞是更加的敏感。那么日常食用的水产品当中呢，相对来说安全的啊，通常呢是食物链底端的物种和大阳性速生的鱼类，比如海虾、牡蛎、扇贝、沙丁、飞鱼、鱿鱼、海蟹、三文鱼、真鳕还有鲳鱼等等。

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第六类呢是高盐的食物啊，比如说果脯蜜饯类啊，什么话梅啊、杏脯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干果零食类，瓜子、豌豆、兰花豆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肉类的加工品，香肠、培根、什么泡椒、凤爪啊等等这一类啊，肉类的加工品，还有酱腌类的啊，酱腌菜，比如说榨菜、腌菜，还有酱菜、酱肉罐头，还有腐乳等等，这一类呢都是属于高盐类的食物啊。有研究表明了，那么高盐饮食呢可能会损害我们大脑的某一些认知的功能，那么长期的摄入较高的盐分就会导致大脑海马组织氧化应激和源自肠道的炎症反应相应的增加，记忆力受损，特别是对于啊这个老年人群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另外呢，即使是目前这个血压没有异常表现，但是如果说呀一直处于高盐饮食的状态，也会损害认知功能。伤害不仅至此啊，那么高盐的饮食呢不仅会导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还会导致高血压，甚至呢是增加脑卒中啊，也就是中风这个风险，还有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胃癌等等风险，一定要引起注意。

欢迎欢迎继续锁定 FM102.9 AM1089 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此刻呢，正在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要关注我们的日常饮食，因为呢日常当中可能有些食物里面的某些成分呢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也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让人越吃越笨。甚至有一些食物呢，有些朋友是天天吃，顿顿吃啊，所以亮亮觉得有必要给朋友们来提个醒。那么究竟都有哪些食物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这第七类啊，会让人越吃越笨的食物呢，就是超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啊，就是过分加工的食品，比如说起酥面包、蛋糕、饼干、各种酱料、巧克力、糖果、熏香肠、腊肠、汉堡，什么热狗、披萨、火腿、油炸零食、膨化零食，还有冰淇淋、雪糕，还有布丁、慕斯、加工的果汁、人造的饮料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超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呢，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可是呢却富含糖和油脂，并且呢是高热量啊，容易饱腹。如果呢是过多的摄入了这种食品，就会让人导致营养不良和炎症的发生，从而呢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那么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啊，和认知衰退、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症以及肥胖的风险增加是息息相关的。有研究发现了，那么在60岁以下的人群，特别呀是在35岁到59岁的人当中，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更强烈的加速整体认知能力和执行功能下降。而在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几乎是无法观察到这种影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呢？过分加工的食品啊，超加工食品，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啊，这个对中青年的健康影响是更加的明显和巨大的。35岁到59岁这样的人群大概可以叫做中青年啊，那么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强烈的加速整体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下降。继续来看第八类呢，是含酒精的饮品啊。含酒精的饮品也会让人越吃越笨啊，白酒、啤酒、红酒、鸡尾酒等等各种的酒类含酒精的饮品。那么酒精呢会引起大脑的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小，使得大脑皮层缺氧，智力减退，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那会让人容易产生事物的障碍，还会影响脑部的供血和神经，会使大脑萎缩，加快脑细胞的衰老死亡的速度。而且呢，酒精呢还会减缓呼吸，降低体温，严重的话会危害生命。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和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啊，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让人越吃越笨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也说了啊，甚至是有一类食物，哎，有一类食物啊，有些朋友是天天吃，顿顿吃啊，
哪一类食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此刻呢，放送一首轻松的音乐，和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同时也祝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有一份好心情。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欢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和朋友们聊说经常社交使人长寿，所以呢我们强烈的建议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多多参加日常的社交活动。那说到社交活动啊，经常的社交还有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说有助于长寿，原因呢就是因为社交保护我们免受孤独和孤立，而这个呢是和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有关联。好，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有助减压。人是一种情绪动物啊，当你信任的人倾听你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平静，血压呢也可以恢复到一个基线的水准，应激的激素水平也会下降，那它会让我们逃离一种战斗或者说逃跑的模式。那众所周知，如果呢我们长期的一直处于压力之下，这种应激的模式呢就会逐渐的破坏我们的身体。再来看经常社交的好处啊，第三点呢就是有助提高免疫力。友谊是增强免疫力的良药，良好的社交关系有助于减少压力荷尔蒙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压力荷尔蒙呢，就是人紧张的时候肾上腺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等的化学物质啊，那一些压力荷尔蒙，那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害。那么良好的社交关系呢，就有助于减少压力荷尔蒙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我们说压力荷尔蒙对身体有害啊，就是因为这些物质能够促使人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让人们警醒，从而应对紧张的事件和活动。那如果说压力荷尔蒒经年累月的啊，一直逐渐的升高，那就真的会影响很多健康的问题。经常社交的好处呢，第四点是有助降低心脏病的风险。2022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发现了，社交不足会使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 29%， 中风的风险增加 32%。 继续看经常社交还有哪些好处呢，第五个好处就是有助降低糖尿病的风险。

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孤独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对一所老年公寓实施了半年的社交加强计划，那发现了增加社交可以降低糖化，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经常社交的好处，第六点是有助降低抑郁的风险。这是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系统考察了与抑郁症相关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社交、睡眠、饮食、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那研究结果显示，社交互动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最后呢，来看社交的好处啊，经常社交还有这个好处，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这是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神经科专家指出，55岁以上的人群要保持良好的记忆，就要多参与社交活动以及新颖的认知活动。认知下降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最初的症状之一。记忆衰退的干预对于预防或延缓这些疾病至关的重要。对于55岁到75岁的人群，良好的记忆力和较低的心率、更多的娱乐活动以及社交活动有关。75岁以上的老年人记忆力好，则步速会更快，抑郁的症状会更少。那些记忆力下降的人，往往是很少从事新的认知活动，心率是比较高的，自我娱乐活动是比较少的，步态也会比较慢，社交活动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研究者表示，这一些可以改变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可以转化为潜在的干预目标，来预防记忆力减退，甚至痴呆症。好，所以结论是，一定要增加我们的社交活动，增加有益身心的社交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很多很大的好处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可能都会提升我们这个生命的状态和质量。好，那其实任何事物也都会有双面性啊。那我们说完了社交的好处之外呢，那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担忧啊，就是如何减少社交带来的烦恼呢？社交活动变多了，可能随之烦恼也会增加一些啊。那如果呢，你也在人际交往当中呢，有很多的烦恼，或是不清楚如何社交能够更加的自如，不知道如何自处能更愉快，不清楚怎样来处理亲密关系，那我们不妨来试试这9个方法，能够帮助你减少因为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内耗和痛苦，让你收获更幸福的社交体验。首先，这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放下无效的社交。那我们社交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身心更加的健康。人生苦短，要学会精简朋友圈，远离消耗自己的无效的社交。应该多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那你会因此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多把时间花在知己身上，那你会拥有一段坚固稳定的友谊。好，第二个方法呢，可以减少社交的烦恼呢，就是一种心态啦，叫做放下理所当然。再好的朋友也不要忽视对方的付出和帮助，理所当然的态度只会让你失去一个愿意真心帮助你的人，一个真心待你的朋友。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都是在你来我往当中沉淀下来的，
对方对你好是因为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所以没有什么付出是理所当然。第三个方法呢，也是一种心态啊，叫做放下刻板印象。拥有好社交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刻板印象，用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人，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观察一个人，放下刻板印象，不轻易给他人贴标签，才能让你拥有好人缘。第四个方法叫做放下过分的计较。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呢是紧盯着别人的错处，随时准备着翻旧账，日子过得很快啊。那如果心里面被这些不愉快的琐事填满，又哪里来的空间承载快乐的时光呢？所以呢，也学会啊，不过分的计较，放下过分计较，放过他人，就是放过自己。

五个方法呢，叫做放下嫉妒攀比。嫉妒和攀比心呢，容易让我们迷失自我，滋生更多的焦虑。与其艳羡别人，不如专注自己；与其因为盲目的攀比陷入到痛苦当中，不如放长眼光来提升自我。那么第六个方法叫做放下敏感自卑。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那些容易焦虑的人啊，往往都是十分敏感的，凡事啊总是想太多，既放不下过去，又焦结现在，时常会陷入到焦虑和内耗当中。所以呢，要学会正视自己的价值，减少自我怀疑，摆脱自卑，方可落落大方地和他人交往。当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减少社交的烦恼，才能在人际交往当中轻松自在。第七个方法呢，叫做放下高度期待。当伴侣、家人、孩子没有达到你心中的那一份高标准的时候啊，抱怨、责怪、生气等等不好的情绪啊，可能就会涌上心头，让交往变得压力重重。但其实呢，人和人之间舒服相处的秘诀就是保持平常心，不仅仅是对外人，对家里人呐，更是如此。第八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怨天尤人。抱怨不仅仅会拖累自己，那么还会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传染给他人。凡事不怨天尤人，学会转变心念，用自省去替代责问，用努力去替代抱怨，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那么最后第九个方法呢，叫做放下过分的依赖。与其说对外寻求依赖，不如对内寻求自己的力量。人生这一场单行的旅途当中，很多人呢，其实都只能陪你短暂的一程。所以呢，应该戒掉过分的依赖，能够独当一面，提升自我，才能够有不惧怕任何失去的那一份底气，也才会让你在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啊，都更加的自如，更加的自在。好，所以呢，到这里呢，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对这一份健康的指南。首先，第一点就是研究表明，经常的社交可能会延长老年人的寿命。总结出第二点，就是以下这一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第一个就是主动问好和微笑。第二个，加入兴趣团体或老年大学。第三个，定期的担任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哇，这一点说的简直就是我们1029大家帮的，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啊，哎，

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相信您一定会快乐，一定会健康长寿。这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第四个呢，就是主动联系老朋友。还有第五个是利用自身的经验做一名业余导游。第六个是借助互联网社交。总结出第三点呢，是经常社交还有这些好处。第一个，有助于长寿。第二个，有助减压。第三个，有助提升免疫力。第四个是有助降低心脏病的风险。第五个，有助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第六个是有助降低抑郁症的风险。第七个，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总结第四点是九个方法帮助你减少社交的烦恼。一，放下无效社交。二，放下理所当然。三，放下刻板印象。四，放下过分计较。五，放下极度攀比。六，放下敏感自卑。七，放下高度期待。八，放下怨天尤人。九，放下过分依赖。

分享这一份健康指南，也祝愿我们所有亲爱的听友们都能够快乐幸福健康长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呢，都会有陪伴你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每天呢老时间老地点都在这里陪伴你。感谢共度今天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你的老朋友亮亮，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会了。

0: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3: 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有关任职决定，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3: 东北超以足球之名让草根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超回望第三级远不止于足球。
2: 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仍坚定留守大连长山岛，让我们走进班海豹娜娜和她长海的家，感受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要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应对风险挑战，用好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夯实基层基础，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切实筑牢平安建设基层防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平安辽宁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政法委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压

0: 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要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矿山治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等重点工程，以优质生态供给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庆华、胡超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关于省委有关领导同志任职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尹立波同志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尹立波同志任省委统战部部长。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尹立波同志来辽宁任职，是党中央着眼加强辽宁省委班子建设，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辽宁省委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悉心关爱和大力支持。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许昆林指出，近年来，全省统战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广泛凝心聚力，全省统战事业迈出新步伐，呈现新气象。
1: 许昆林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各方加强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要服务中心大局，为加快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统战力量，进一步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广泛凝聚各方智慧，支持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深入调研，提出更多高质量意见建议，持续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要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推进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系统推进我国中国宗教中国化辽宁实践，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切实维护统战领域和谐稳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统战干部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多做强基础、谋长远、防风险的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尹立波做表态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民生信访化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赋能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宁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民生信访化解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深入开展重复信访治理，及时处理出信出访，提高一次性化解率，推动形成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格局。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压实手办责任、属地责任、属市责任，抓实抓细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会议指出，产教融合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重要纽带，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建立健全高校加开发区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服务机制，加强有组织科研联合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要紧扣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绘制产业、企业、专业、学校图谱，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校企双聘机制改革，畅通学生进入企业实践通道，推进校企协同育人，实现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会议指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政务诚信引领，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有力治理拖欠企业账款等政务失信行为，完善经营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社会组织、自然人、司法执法领域信用建设，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信用修复机制，扎实推进诚信辽宁建设，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建强用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培育信用服务产业，拓展信用加应用场景，以信用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0: 会议指出，辽宁清洁能源基础好、潜力大，要坚决扛牢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要使命，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保供优先、先立后破，保障化石能源稳定供应，提升电力系统安全韧性。要统筹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新形态。要推动能源产业研炼增值，做强核电装备、风电整机、储能电池、绿色纯氨等产业集群，加快布局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算电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136天，四个省区、八座城市、一场足球联赛。回望东北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张赛程表、一座奖杯、一次跨省区的联手。足球之外，看台上，一座座城市把自己的记忆铺展开来。看台下，一张最高19.9元的球票把四省区的文旅串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溢出球场，落进日常。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 数万人凝神。

0: 境地。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哈尔滨主场，巨幅梯否致敬垦荒先辈，每九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大连主场，八一建军节，一万多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六万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大连球迷李丰年：
1: 我们唱这个踢口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0: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明太鱼拉拉队队员李涵：
2: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0: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3: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0: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哈尔滨籍歌手孙悦：
4: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0: 大连籍歌手孙楠：
5: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市井烟火、地域风情和家国情怀尽数在赛场之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
6: 截至10月6号，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块9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四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四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 1.2 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一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沈阳荷花之下夜市商户严伟东：
7: 东北超给我们荷花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6: 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刘威：
8: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6: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7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蒲河左岸涉及江苏盱眙龙虾商户夏家伟：
9: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盱眙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6: 蒲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策划樊鹏：
10: 这东北江苏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6: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长春球迷李延峰：
11: 就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哥有个大个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6: 东北超鸡西队守门员孙源：
12: 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

0: 超级酷。
1: 一个八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万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他就是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民警赵春书，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2: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3: 东北，
2: 振兴
1: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潮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潮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成为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营，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正方兴未艾。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但娜娜却留守大连长山岛，并凭借聪明讨喜的模样一举成为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本台记者刘雨涵从大连发回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在岸边早早的就设立起了提示牌，还有文旅服务站。优美的环境和贴心的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 今年四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第二次放归到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后她绕行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国庆期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奔娜娜而来，有人下船第一时间冲到海滩，有人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游客廖长鱼
7: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5: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 17.8%。 长海县还推出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成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但流量也带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三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成为上岛游客的共识。大连市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永亮
8: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1: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丰、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
5: 本台综合报道，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两人上榜，分别是车祸火场救人的杜飞飞和不顾自身重病跳。

0: 入湍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潘立刚。
1: 沈阳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新政策包括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家庭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车位车库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同时将现行首付提款提取自由政策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并优化装修提取政策。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铁岭八摄氏度，其他地区十到十七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大连、抚顺、营口、阜新、铁岭21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

0: 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惠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 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8: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5: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9: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9: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9: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4: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8: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经济保持整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7: 2021年， 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0: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 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4: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5: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5: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4: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2: FM 102.9，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趁热打铁，延续热度，辽宁文旅将长尾拉长，让四季滚烫。
1: 宝藏小馆人气攀升，小众文博场馆邀您深度探寻红色记忆。
2: 文旅顶流，实至名归，数据显示沈阳成为深度游城市。
1: 错峰出行，物美价廉，长假过后机票迎来简陋窗口。
2: 按部就班，进展有序，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冲刺竣工。
1: 赋能百业遥遥领先，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2: 测试极限真实缺陷，百万尊界制动支架为何接连失效？
1: 体能考验强度极高，女子五天爬完五岳，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过4000元。
2: 满纸消散，姿态分成。嘉德香港2026秋拍，虞世南基石帖1.77亿港元成交。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一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每天早上7点，我们在直播间里等候各位。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马良。
2: 你好，我是关关。首先，我们一块儿了解天气啊。那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阳光不佳，省内大部云层是比较多的哈，转为了多云天气。那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落。像早间抚顺铁岭是最冷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其他城市呢在10到17度。到了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啊也照比昨天会下滑1到6度，全部都回落到了25度以下，在21到24度之间。风向呢由南风向北风转变，那白天是以南风为主的，入夜之后啊北风就上线了。各地的最大风力普遍在3到4级。那有阳光的时候还好一些，这背光的地方还有一早一晚，这体感上的寒冷程度就加大了。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加强保暖工作，增添衣物。
1: 按照现在的预报来看啊，未来7天呢，辽宁的温度有点像坐过山车一样。本周日和下周一气温是再次回升的，大部城市的最高温度将会再次回到25度左右，并且保持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那到了下周二，强冷空气抵达，温度是跳水哈，最高气温是跌落到了20度以下。下周三最低的气温将会接近0.0度，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平稳度过天气多变的寒露节气。好，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2: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我省多地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
1: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沈阳专项培训中小学心理教师。
2: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大连印发足球志愿者服务工作指引。
1: 网络媒体方面，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年4季度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
2: 央视网正在关注的是我

0: 国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1: 央广网目前关注的是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0: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1: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90.26%的受访者曾主动维护网络秩序。
0: 澎湃新闻正在关注的是集中人员保障日间门诊，多地医院卫生院暂停夜间门诊。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位，中国人要把发电站搬上天；第二位是靠双手的工作难被 AI 替代；第三位是辽宁挖出的10吨古钱币山。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国庆刚过哈，辽宁文旅市场的成绩单还是挺提气儿的。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人流涌动，商圈火爆，烟火气是扑面而来。
1: 那这波热度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来说啊，赛事功不可没。那东北超决赛呢，在10月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现场63259人观赛，刷新了这座球场上的上座记录。那总决赛当日呢，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2.3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球迷们拿着票根跨城旅游，逛商圈，吃美食，一张球票游辽宁的口号啊，变成了实打实的这个消费链条。那沈阳的方城国庆七天呢，是累计接待游客680.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21亿元。新亮相的巨虎东东文商旅街区呢，假期的前五天客流就超过了10万人次，销售额760万元。
0: 赏秋也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本溪呢，凭借枫叶自选，成功入选了国内10月份赏秋热门目的地榜，门票的销售人次同比增长24%。光门山景区新打造的雾森景观让大家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不过说到光门山的这个雾森景观哈，得跟您说两句，就是有游客早上8点就到这个景区门口排队，那山间是雾气缭绕，阳光穿透枫叶洒下来，才会看到这样的山水画的情况哈，不是全天都有的。那么枫林谷的枫叶呢，也是比常年提前10天红透了，红枫顶啊、八面威啊两大赏枫区呢率先全域盛红。像丹东的天球沟、鞍山的千山，还有抚顺的天女山也是层林尽染。
1: 各地的花市宠客啊也没闲着，全省统筹推出了400多项文旅活动，赏红枫、尝海味啊、泡暖汤、访古迹，这条精品线路把多元的资源都串联了起来。
0: 但是假日经济不能只热这几天哈、眼下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火热开展，3000多场活动呢，覆盖商超、餐饮、文旅、汽车、家电，也正好接住国庆的余温。最为重要的是，东北超虽然收官了，辽超8强赛已经开打，赛事是一个接着一个，热度不会断的。
1: 再往后看呢，冰雪季马上就要登场了，滑雪、冬捕、冰灯，还有温泉康养，辽宁的冷资源是向来能打，把国庆和秋冬的消费链条串联起来，让游客呢滑完雪、泡温泉、品辽味，住下来。
0: 假日经济是一扇窗啊，看见的是活力，那么考验的是能不能把一时热做成一直热。咱辽宁的手里是有牌的，这张牌也一定会打好哈。赛事不停歇，消费季呢不断档，冰雪季接棒上场，是一环扣着一环，把流量呢沉淀为了流量啊，让大家可以留下来，把热度也可以转化为厚度，这份答卷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火热，那火热的啊不只有热门的大馆，也有散落在各地的宝藏小馆。那我省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型文博场馆呢，深耕原有馆藏，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在踏秋赏枫之际，不断的深度探寻辽宁地域文化还有红色记

0: 独一无二的展陈是小博物馆的核心优势。参观陵园市博物馆之后呢，自驾辽西线路的河北游客孔凡明哈不禁感叹说，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久远的文明故事。时下呢，很多自驾游客都把走进小馆作为了深度游的重要一环。那辽金文物呢是品种多数量大，这是陵园市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哈。那么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的魅力。博物馆新馆今年重新布展运营之后呢，收获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国庆假期更是实现了日均接待游客700多人，比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 那聚焦本土出土的文物还有乡土史料，部分文博场馆啊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藏品是自带地方特色，吸引了一众游客一探究竟。那依托地方历史常设展，大连金州博物馆呢梳理了辽南千年变迁，并且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流金会盛世、诗踏山河等活动。那逛完了海滨，再到这里看一看辽南历史，这一趟旅行啊就变得更加充实了。那博物馆馆长江春红呢，他就介绍过去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大连本地的游客为主的。那现在大连以外的游客是明显增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游客增长是比较快的。
0: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月3号，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了高峰，入馆参观者超过1500人，比往年同期高出10%。很多参观者是专程前来，在亲眼看到遗骨坑原址出土遗物之后，内心深受震撼。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更加坚定。
1: 红色场馆虽小，但是呢，以沉浸式的展陈让红色教育直抵人心。在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复原教室、文章手记、历史照片等静静陈列，讲述着少年周恩来在此立下报国誓言的故事。不少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游客啊，是这样表示的，说站在这间教室里，更能深切地读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的分量。

0: 丰富的文旅资源啊，也在重塑城市旅游的气质。10月8号数据显示，全国跨市的热度深度游的热度啊是持续走高的，深度游客总量达到了38073万人次，同比上涨 20.3%。 那么在这一份全国深度游城市前30的强榜单当中呢，沈阳排在第19位，这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跻身全国30强的城市。
1: 那什么是深度游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一座城市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从这次国庆的数据咱们就能看出来啊，沈阳啊正在从旅游中转城市慢慢的变成了热门深度旅游目的地。
0: 嗯，这两年如果大家在国庆中秋啊，或者是五一端午这样的假期哈，您去中街哈，去奥体去转一转看一看，就知道现在沈阳到底有多火了哈。那很多游客呢都是选择延长在沈阳的停留时间了。比如说10月4号晚上，中街一家酒店当中呢，来自杭州的一家游客，其实原本就打算住两个晚上，临时改成了住四个晚上。本来是打算去逛一逛周边的一些景色就可以，现在是打算再加上棋盘山、工业博物馆还有东北早市这些行程。那像这样办理续住的游客，在假期里沈阳各家酒店都很常见。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 36%， 亲子房、大床房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放在以前呢，很多游客啊会把沈阳作是东北地区旅行的第一站啊，短暂的停留一下就奔赴下一个地方了。那现在不一样了，逛方城感受历史，去铁西看工业遗存，到棋盘山来欣赏秋日风光，这晚上啊再到西塔去吃个夜宵，那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呢是很多游客的首选。沈阳文旅呢留住游客，不是靠单一的网红景点，而是把文博夜场、工业遗址、市井大集串在了一起，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
0: 沉浸式的新项目啊，更是为沈阳的深度游是添了一把火。抖音生活服务公布的国庆热门景点的榜单当中呢，升级改造之后的东北游戏关东古城榜上有名。这里保留着老城墙、老式电车轨道，500多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处哈。咱们游客呢拿着银票接任务、对暗号、讨价还价，就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奉天城。景区是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那打铁花啊、马站的实景演出啊、NPC

0: 夜间巡游轮番上演，把单纯的观光变成了沉浸式的实景剧本的体验。老北市的景区、皇寺、庙会等等特色活动也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
1: 人间烟火气同样是沈阳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大亮点啊！在双节期间呢，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75%，跻身全国热门地方菜前十。那西塔烤肉、还有中街锅包肉、老边饺子、彩电塔夜市烤猪蹄儿，还有鸡架、小河宴的驴打滚，这一道道特色美食，让一个沈阳人说：“大家真是太会吃了，大家吃起来就是直过瘾。”
0: 除了美食啊，东北大集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确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沈阳本地人或者是一些老辈儿哈，更愿意去大集去逛一逛，这里的烟火气更足一些。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呢搜索量是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沈阳的造化大集热度居高不下，成堆的南果梨、飘香的现炒瓜子儿，还有特色的甜杆儿哈，让很多南方游客专门去逛大集，感受原汁原味的东北生活。
1: 拿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沈阳文旅围绕留住游客做出的整体规划，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游客需求，深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依托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愿意停下脚步读懂沈阳。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哈，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不过有很多人可能这个国庆没有放假，一直在上班哈，就等着最近这个机票开始价格跳水哈。眼下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啊。从10月9号到31号，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机票的这个平均支付价格要比十一假期远远的低了超过30%，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假期哈，赶紧去买这样的低价票。
1: 那具体到航线呢，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啊，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是跌到了200-300元这个区间了。比如说从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是309元。那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费，那这样的价格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哈，那肯定游客的感受是最为直接的。比如说有一位游客，他说呢，他在国庆假期期间哈查了一下，北京往返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4000多块钱，然后觉得这个票价有点贵哈，他就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是买到了10月13号出发，然后20号返程的机票，算起来和国庆一样哈，都是7天假期。但他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加上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就只有1000多块钱。
1: 那最近呢，有多家航空公司啊通知说，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会收取90元；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50元啊，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那10月9号之前哈、包含10月9号这天出票的呢，依然是能够按照原价来收取的，也就是说10月8号啊、10月9号在这之前啊买的。这个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够再省个10元和20元。
0: 哎呀，都已经省了1000-2000了，咱也别在乎这10块8块的了。如果大家有假期哈，我们是很羡慕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文旅游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另外呢，我们看到11月份呢，国内很多中小学的学生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火热起来了。很多游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1: 那数据显示啊，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呢，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0: 用之前比较火的鸡排哥的一句话来说哈，我羡慕完你的，羡慕他的，刚羡慕完其他的能够有假期的旅客，接下来要羡慕的是螃蟹。你说谁能想到啊，有一天这河蟹也会踏上跨国之旅哈？不过他们坐的不是飞机哈，而是坐着公路冷链。就在几天前，一批12吨重的盘锦河蟹在盘锦海关完成检验之后呢，是装车发往到了广西，从平祥口岸出境，72个小时就出现在越南海防和北疆的商超货架上。咱辽宁的螃蟹正在征服越南人的胃。
1: 那今年的前8个月啊，盘锦河蟹的出口量就达到了482吨，同比暴涨了14.5倍。那其中呢，对于越南的鲜活成蟹出口更是爆发式的 增长，已经拿下了越南活蟹进口份额的近一半。

0: 你说为什么咱盘锦的河蟹在越南这么能打呢？那是因为辽河入海口这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水域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盘锦百万亩稻田的围塘养出的河蟹是膏满这个环厚哈，鲜香浓郁。南方的一些比如说大闸蟹哈，可能吃起来偏甜，但是盘锦那个比如说二两红啊还是二两黄的，吃起来真的是特别香啊。南甜北香的差异化风格正好是对上了越南人的口味，蒸着吃，做蟹酱或者是当火锅底料，怎么吃都合适。
1: 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窗口啊，抓得特别准。那因为越南也过中秋节，那节庆的聚餐带动了水产消费，客商们都是纷纷的加大了采购，那节后的日常餐饮的需求呢也没断上啊，补货的订单也都持续的跟上了。
0: 一只螃蟹要出海啊，这包装上的门道是保鲜的关键。在盘锦一家水产企业的加工车间当中，一箱箱净重15公斤的河蟹是整齐码放，和咱国内常见的就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箱不太一样，这批出口货呢是全部采用网格塑料箱的包装。因为网格箱体它比较透气哈，冷链运输途中的空气可以循环的流通，长途的损耗可以压到最低。箱底呢也可以先放一些冰瓶啊去降温，然后再铺上一些泡沫袋，这样就可以减少河蟹之间的磕碰和挤压，既能稳定箱内的这个温湿度，它的鲜活度也会得到保障。
1: 那成蟹的出口啊到十月中旬就要收尾了，那接下来接棒的是扣蟹，也就是蟹苗。小规格呢会运往韩国做近海捕捞的饵料，那规格再大一点的会供给越南搞深加工。那出口周期呢从每年的九月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六月，这就正好填上了成蟹下市之后的这个空档期。
0: 哎，真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春出扣蟹，秋出成蟹哈。盘锦河蟹的双线出海的格局现在已经成型了，海关这边呢也没闲着，汇总进口国的一些政策哈，建立疫情信息的通报机制，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1: 这一只螃蟹能游多远，靠的不是运气。那盘锦河蟹这波出海呢，是赢在了品质立得住，节奏踩得准，链条跟得上。小螃蟹撬动大市场，这条路子呢，走得踏实，也走得长远。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的金九银十哈，说金秋正是施工的黄金期啊，国庆假期呢工地也没停。2028年十五冬的核心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哈，现在正干的是火热朝天呢。
1: 那全体参建人员呢都是坚守一线，抢进度赶工期，向着竣工目标全力冲刺。如果说一座场馆的诞生像是一场接力赛，那现在这一棒已经是跑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目前这座场馆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突破了90%，建设重心全面转向了室内的精装，还有赛事设备调试和外围配套的升级。
1: 那具体来看呢，各个场馆分区同步攻坚，媒体中心在做精装修的细化收尾啊。那冰上综合场馆呢是推进活动看台安装，完善观赛空间。训练馆的精装修呢也进入了打磨阶段，速滑馆啊紧盯着冰场的混凝土面层和场馆的立柱木饰面来进行施工。那机电系统还有赛事工艺的调试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
0: 在场馆的外部，市政道路、桥梁、电力隧道，还有给排水以及景观绿化等等全套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同步提速，内外联动一体推进。
1: 进度要抢，质量安全的底线呢也要守得牢，项目落实全流程监督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力求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稳步推进。
0: 这座场馆的总建筑面积是大约25.38万平方米哈，包含了冰上综合馆、速滑馆、媒体中心，是两馆一中心。设计理念呢叫做云上冰玉哈，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呢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石落在了浑河岸边。它是十五冬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等核心赛事的主要承办地，也是沈阳打造冰雪运动名城、激活冰雪文旅经济的新地标。
1: 从2024年11月打下第一根桩基，到2025年4月转入地上建设，再到2025年8月末主体构建成型，10月末实现暖封闭，这每一步啊都踩得扎实。眼下呢，项目还在同步的谋划后赛后的运营，目标就是竣工即投用，交付即运营，不让场馆闲着。
0: 一座场馆哈，它

0: 承载的不只是比赛，背后呢也是辽宁冰雪产业的想象空间，也是沈阳城市能级的一次跃升。冰面还没冻上，但是这块云上冰玉现在已经开始让人期待了。
1: 赛场也再度燃起战火，明天辽超的四分之一决赛大连和本溪的第二回合较量将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的目标啊相当明确，晋级四强，继续向着卫冕的目标前进。
0: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辽超的大连队和教练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呢，几乎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了。球员方面呢也是有半数相同，比如说张雪龙是两支球队的双料队长。
1: 那相比于东北超，辽超的报名规则啊适当的放宽了，允许职业球员来参赛，所以呢球队当中啊有在大连英博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代表大连可谓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那除此之外呢，那朱小刚、赵一博两位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职业的退役职业球员，以及五人制国足的前队长丛林的加盟啊，都让球队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0: 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哈，辽超的晋级规则让大家就是和已经了解的我们的东北超犹太尔不太一样。两回合呢180分钟战罢，总比分胜出的球队才会进入到四强当中。如果说这比分战平的话，不进行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首回合呢，大连队是在客场啊0-0战平了本溪队，所以说晋级的形势非常的明确。只有在第二回合谁赢了谁晋级，战平那就是踢点球了。
1: 那作为上赛季的冠亚军，就综合实力而言呢，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较量啊在辽超当中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那因此呢，在两队当中注定会有一支队伍无缘进入四强的时候呢，对于广大的辽宁球迷来说，或多或少哈是存在着一些遗憾的。那这也是竞技体育残酷性的体现。
0: 好在啊，胜负之外呢，能否携手为咱们的球迷奉献精彩的较量，这也是两队非常看重的哈。就像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寿廷说的那样，比赛呢其实也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限于足球。确实啊，你说场上是对手，那场下我们肯定就是朋友了，都是咱们辽宁本地的城市。首回合比赛之前，双方阵中呢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朱小刚、赵一博，还有南云奇、吴挺强等等，就是大家去热聊的这个场面，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不像是大战来临之前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那足球领域呢，杯赛一直被称为是爆冷温床，进入淘汰赛的辽超其实同样如此。当然就像是常说的这足球是圆的那样，偶然性恰恰也是足球比赛的一大魅力。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大连队在晋级前景不错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需要对于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做好预案了。
0: 所以说大连和本溪究竟谁能够挺进四强，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北京时间早上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1089、FM1029、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马良。
1: 大家好，我是关关。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赋能百业，遥遥领先，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0: 测试极限，真实缺陷，百万尊界制动支架为何接连失效？
1: 体能考验，强度极高，女子5天爬完5月，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4000元。
0: 白纸消散，姿态分成，嘉德香港2026秋拍，虞世南基石帖1.77亿港元成交。好，这一时段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阳光不佳，省内大部天空云量增多，转为了多云天气哈。那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气温是小幅度的回落。早间这会儿，抚顺和铁岭最冷，最低温度只有8度左右，其他城市是在10度到17度。那到了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照比昨天要下滑1到6度，全部回落到25度以下，在21到24度之间。再来看一下沈阳，沈阳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
1: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状况。首先来看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06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5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14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3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再来看高速服务区状态，正常开放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是2个。

0: 近日，辽宁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一期正式上线，开始试运行。该平台由机场集团牵头组建的辽宁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为全省无人机用户提供全流程低空飞行管理与配套服务。
1: 沈阳供暖期即将开始，根据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第23条，既有建筑室内供热设施已经分户且供热设施保修期已满的用户，要求暂停供热的，应当在供热期开始20日前告知供热单位。想办理停工的热用户啊，务必在10月11号前去所属供热公司办理停工。那

0: 逾期办理的视为欠费，会在11月份结束之后断管停工，并且呢会产生一个月的热费。
1: 近日，以科学繁育健康发展为主题的2026首届宠物产业源头博览会在鞍山举办，全国各省市宠物行业协会代表、行业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资深繁育人及参展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宠物产业标准建设，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推动宠物产业规范化、专业化、可持续发展。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市场收官，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辽宁电影总票房达到4621.9万元，跻身全国前10。今年国庆档，辽宁累计观影人次133.6万，全省票房占全国占比由去年的2.8%提升至3.9%，市场贡献力持续增强。全国票房排名从去年的15位跃升至今年的10位，提档进位势头明显，领跑东北地区电影市场。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1: 在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视频，目前呢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的人类视频数据，数据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光伦智能负责人杜习奇介绍，
2: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是40多家，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那大量的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呢，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啊，可以完成开关电柜、还有启闭工业阀门等等比较复杂的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
3: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 80% 到 90% 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 1.2 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0: 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了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打造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的产业闭环。那下一步呢，我国将会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训实景的场景，让具身智能新产品更快地走进各行各业，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1: 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各行各业，就连招聘环节啊、面试环节也都出现了 AI 的身影。眼下呢，正值秋季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啊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去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那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
0: 但是对着镜头去答题，然后再紧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很多求职者觉得哎呀压力有点大哈。他缺少了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也有点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1: 郑俊平呢，来自合肥的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他就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4: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0: 嗯，但是呢有一些文科专业啊，它没有那种规范答案的，可能就会让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太舒服哈。那因为缺少真人的及时回应，很多求职者也认为在面试过程当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到底有没有被这个 AI 理解，然后就是越说越没底。
1: 求职者呢目前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呢，招聘方啊则是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候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呢，他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呢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地对于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
5: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听起来确实 AI 更加高效啊，但是从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当下的 AI 面试工具啊很难完整的捕捉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力，因为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呢，不仅考察的是我们的能力，也考察我们的如果是 AI 啊，也会考察我们的临场反应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天生性格就比较内向，或者有些人可能他的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很强，但是呢不善表达，那么这样的求职者很容易啊。就在这个镜头前失分，然后就会被 AI 算法给筛掉了。
1: 所以呢，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啊，当前呢 AI 面试啊，仅适用于像客服啊，还有一些基础性的文职、数据标注等标准化、技能清晰的基础岗位，那只能作为初筛的参考啊，绝对不能拥有一票否决权。AI 面试呢，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相互感知的这个过程，很难够完整的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程度。那 AI 呢，擅长的是逻辑判断，一旦求职者摸清了这个算法和规则，还能够针对这个套路来进行答题，导致筛选的结果失真。
0: 给大家也说一下，如果说你真的看镜头紧张，有一个方法，你就把镜头当成是你家亲戚，就选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跟着这个镜头去回答，你就不会紧张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面试采集我们的人脸啊、表情啊，或者是语音等等生物信息，可能会面临着数据采集的边界，包括隐私保护和算法合规等问题。所以说专家也呼吁啊，说要加快建立行业规范，让 AI 面试呢守住公平的底线，筑牢隐私防线，让 AI 面试成为招聘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刻板的筛选标尺。
6: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1612牛，这是国内头部汽车平台懂车帝实测当中啊，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时的真实峰值踏板力。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呢，在紧急情况下全力的踩刹车，脚上发出的力量就能够让一台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支架当场断裂，而且呢是三台车啊在同一个位置。
0: 这事儿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了这个封闭场地制动的实测视频哈，有三台全新没有改装的尊界 V800， 然后在连续进行每小时100公里的全力制动之后呢，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的断裂。第一台是在第3次制动之后断裂的，第二台呢是在第4次，然后为了排除批次因素，另外呢买了第3台新车，它的行驶只有3公里左右，但是第二次全力制动就断了哈。三台车的断口和断裂位置是高度一致的。
1: 踏板支架呢是连接刹车踏板和制动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结构件，那它一断啊，这个脚踩行车制动的连接就直接失效了。那测试当中呢，车辆只能靠按住 P 档来应急减速，正常的刹停距离大概是38米，那断裂之后这个距离就暴增到了140米左右。换句话来说啊，这关键时刻一脚踩下去，这脚下是空的。
0: 对此呢，懂车帝方面回应说了，1612牛呢是真实峰值的踏板力，而不是网传的暴力测试哈。那么国标要求踏板能够承受2000牛，并且保持5秒不失效，所以说1612牛是落在国标范围之内的。
1: 那当前呢，尊界汽车是连夜回应了，制动系统啊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完成的开发验证。那用户在实际使用当中呢，未发生这类事故，将会优化这个部件的设计啊，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呢来提供一个免费升级的选择。但是呢，声明啊没有回答几个关键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声称高于国标但是在这个例下进行了断裂，那免费升级具体是换什么，何时实施呢？
0: 另外一份声明我们也看到，在10月8号晚上哈，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事件哈，那么鸿蒙智行线下门店的相关人员也称，目前鸿蒙智行工程师团队已经介入核查涉事测试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开展了内部专项复测，那么相关结果也将会通过官方渠道统一发布。
1: 那同时呢，江淮汽车方面啊也是确认啊，说已经高度的关注这一次的事件，目前呢正在多方开展调查和测试工作，后续呢将会发布官方说明通报详情。
0: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员张翔说哈，这个踏板 支架在传统就是我们开油车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零部件，跟新能源车呢没有什么区别。三台车同样一个位置断裂啊，更像是设计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业内人士拆解发现，尊界 V800 的踏板的这个转轴的位置哈，只有一层立板的支撑，通常对照的车型很多都是两到三层的加强筋，断口处还存在着这个熔接的痕迹。
1: 制动踏板支架呢是属于一个核心的安全部件啊。那2020年的福特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召回过进口的马斯汀，那缺陷和描述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设计余量不足，紧急制动的时候呢，支架可能会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性能，处理的方式是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支架总成。
0: 三台车哈用的是同一种方式，但是验证了同一个隐患，所以说到底是测试极限还是真实性的缺陷，百万豪车呀，它拼的不只是配置和价格，也是对安全底线的敬畏。所以说，我们也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一个更加完整的回答。
1: 最近呢，网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有车主在私家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了10箱矿泉水，被交警记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认为呢，这是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是一个非运营车辆，后备箱呢堆放大量的整装商品，这是违法行为。那这个案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样的处罚符合法律的规定吗？
0: 交警说哈，执勤的时候呢，如果说看到车辆轮胎被压得很低，就会怀疑装载重物存在超载的隐患，然后呢就会引导车主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目的，主要是提前排查安全风险，消除道路隐患。
1: 那其实呢，从法规上来说啊，法律从来都没有禁止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东西。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载客汽车只能够利用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后备箱来载货。车厢内的乘员舱还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啊，是不允许用来装货的。
0: 专家也解释说了，私家车后备箱是车内唯一合法的载货区域，但是装载物品要遵守几个原则。首先就是所有的物品必须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当中，不能占用乘员舱，哪怕是放倒或者是拆掉后排座椅去装货也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你装好货物之后，后备箱的箱门你得正常关严。大家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有些哎呀装的就是后面那个后备箱没有办法关上了，只能拿个绳儿、拿个绳去给它这个关上哈、然后尽量的保证它不出来。然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货物总重量是不能超标的，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自重之后的一个核定的载重。最后一点，装载的物品呢只能是个人生活自用，不能用来拉货做生意或者是从事经营性的货运。
1: 诶，那接下来呢咱们回到网传的这件事儿啊，那经过了查询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这起十箱矿泉水被处罚的事件的官方通报，那全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过这个案例。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员证实呢，说如果只是后备箱里放了十箱自家饮用的矿泉水，只要是个重量不超标，尺寸合规定，后备箱的箱啊可以自动关上啊，正常关闭，不遮挡视线，按照现行的法规是没有处罚依据的。网传的这个故事呢，大概率是缺失了一些关键的细节。现实里啊，车主一定是同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被记分和罚款。
0: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后备箱摆放物品是有小技巧的，一定记住8个字，叫大下小上，然后重前轻后。重物呢摆在这个下面靠前的位置，这样可以防止急刹车的时候呢物品向前冲击哈。东西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弹力网固定易碎品或者是小物件，防止来回晃动。另外不要在后备箱的隔板上去堆放东西哈，这样既容易遮挡后方的视野，同时紧急制动的时候，这货物很有可能就冲进我们的乘员舱，来威胁我们的乘车安全。
1: 假期期间呢，有人会选择登高远眺啊，登泰山、爬嵩山，向五岳发起挑战的游客那肯定不在少数。不过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她的实力是格外的强劲啊，这5天的时间爬完了5岳，
0: 简直是太厉害，这体力惊人呐、彭女士说了，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白天登山，夜间呢卧铺赶路，这样的高效的节奏哈。9月24号登了华山，9月25号是衡山， 26号泰山，27号嵩山，28号衡山，5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的五大名山呢。
1: 彭女士她表示了啊，她偶然呢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的吸引了她。那据了解呢，这该五岳打卡挑战啊是分为文氏、武氏两大参与模式，其中呢武氏是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那规则更为灵活。那彭女士这一次参与的正是这个武氏的挑战啊，那需要是在两步路 APP 上面呢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并且每座山都设有3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都签到完成了才算是挑战有效打卡成功。
0: 5天高强度登山行程当中呢，彭女士日均步数达到2-3万步，体能的消耗非常大。她也说了，五座名山当中华山的这个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呢则是步数最多哈，路程最远的一座哈，全程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是达到了14公里以上。那么根据了解呢，衡山的武氏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的差异特别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于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五岳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他全是徒步上下山的。
1: 连续5天呢、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登山并没有让彭女士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啊。她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仅是当晚会有一点疲惫，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就能很快的恢复啊，身体也没有出现酸痛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整体上状态很好。
0: 这真的是专业呢，这场跨越多程的五岳挑战，彭女士总花费呢还不到4000块钱。谈到出发的时候的心情，她说呢，之前从来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其实自己出发前那些也是比较忐忑的，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到了各种好心人的相助，让她顺利走完了全程。
1: 五岳挑战啊，这个强度是太大了，大家千万别随便的模仿啊。那外户外出行呢，千万是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自身安全。爬山之后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拉伸啊、放松和按摩。回家之后，对于身体局部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泡个热水澡，来促进乳酸的分解，缓解肌肉的酸痛感。
7: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8: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7: 于是浓的、
8: 淡的、
7: 干的、
8: 苦的、
7: 去火的、
8: 提神的，
7: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8: 您也来一杯。
0: 10月7号，嘉德香港秋拍现场，一件被学界认定已经毁掉的书法作品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初唐虞世南的《积石帖》，1.3亿港元起拍，经过近20分钟3方电话委托的拉锯，最终以1.55亿港元落锤，含佣金1.7745亿港元成交。
1: 1945年，长春伪满皇宫小白楼发生文物散佚事件，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失。书画鉴定家杨仁凯在《国宝沉浮录》里写得很痛心，说道：“初唐虞世南《积石帖》墨本毁于小白楼中，故原作不传。”济公先生也追问过：“几经浩劫，不知尚在人间否？”
0: 然而呢，他其实并没有消失哈。卷首和后幅确实是有一失的，但最核心的墨迹本幅和董其昌的题跋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后来经过重新的裱装，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1: 虞世南是谁呢？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初唐。

0: 四大家之一。唐太宗夸他有五绝：中党、有替、博文、辞藻、书翰。他去世之后啊，唐太宗感慨说啊，世难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1: 记事帖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庙堂大作哈，就是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短信，开篇积食清新哈，心里呢是问候了岁末天寒，说世难衰盈日甚，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末了还盼着朋友若有心志愿能事，几十个字儿写得从容散淡哈，跟于世南平时那些庄重的碑刻完全是两个气质。
0: 卷首呢前这一方只有一半的私印，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考证过，这是明初内府典礼稽查私印，是齐凤的半印，洪武年间收进宫廷的印证。那带着这方印存世的书画呢只有140多件，王洵的博远帖、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上面都有同款。
1: 这卷帖子哈，流传的脉络很清晰，明初入内府，晚明归收藏家吴廷的余清斋，和中秋帖、博远帖以及祭侄文稿放在一起，董其昌亲自品评。入清内府之后呢，著录于石渠宝集序篇。
0: 于世南呢传世的墨迹本来就比较少啊，那此前公认的只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汝南公主、墓志铭等寥寥几件，记事帖的重现补上了于世南墨迹传世体系里的关键一环。

其实对我们来说哈，文物最好的保护并不是把它全都封存在博物馆当中，或者是归到个人收藏家当中，而是摆出了让我们后人看到，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主播关关、马良，我们的编辑汪战，监制徐诗，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各位收听。

0: 沙。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我是付鑫，
1: 我是于纯。那么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中啊，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留言给民生热线节目。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还保留了一部场外热线电话，联系方式是024-8321-8550，可以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